0: 新生态项目。活动中，与会领导为6名招商大使、9名招商顾问颁发聘书，他们将成为济南区最强代言人。以商引商，以企代企，为区域发展广结良缘，汇智聚力。济南区人民政府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启校地合作双向奔赴的新篇章。44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超过29.78亿元，涵盖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新能源及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随后，绿地集团旗下博派酒店、博利酒店、绿联国际银行、绿地亚洲证券有限公司4块金字招牌同步揭牌，为打造国际化、专业化、高品质的现代化城区奠定坚实基础。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于素义报道，日前2026年津南区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双桥河镇孤水村庄启动，通过文旅推介等多元形式，助力展旅融合发展，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3: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现场发布了津南旅展融合特色主题路线，即以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为核心原点，精准布局，构建了4条15分钟车程微度假圈，3条30分钟车程深度漫游圈，全方位满足展会参展客商、观展宾客商务配套、短途休闲及深度出游的多元需求。本次活动还组织展利通公司与小站练兵园、孤水村庄民宿等本地文旅点位签约，深化会展加文旅融合，持续放大展会经济溢出效应。展利通运营总监任毅说，
4: 我们签约的这些商户呢，后续我们会让他们进行入驻，并且在我们进行和各个主办去推介的时候，也会相应的给大家推送过去。下一步也会继续商讨一些折扣，对于我们这些主办里的一些折扣像我们这些外地来参展的观展的这些旅客呢，会给予一定的这个优惠补贴以及更便捷的一些服务。
3: 不仅如此，活动还充分发挥地校合作优势，邀请天津市津南区优秀文艺工作者与海河教育园区多所院校联袂呈现文艺演出，舞蹈、独唱、武术、相声、歌伴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兼具地域特色与青春活力。同步举办的津南礼物市集，汇集津南区农文商旅特色产品、非遗项目，吸引众多游客互动体验。京津冀摄影展、精选自然风光等主题优秀作品80幅，以光影艺术展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与津南特色文旅魅力。区文化馆油画家王成代表文艺工作者，将画津南写生作品赠予孤水村庄。
2: 记者秦景玉、林霄报道，在世界家庭医生宣传日来临之际，新庄镇卫生院联合津南医院、区疾控中心、首创光合城社区共同举办的“党建引领建初心，家医服务暖人心”家庭医生服务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活动中，来自医共体总院津南医院的呼吸内科、外科、皮肤科、耳鼻喉科的专家齐聚现场，面对面为居民们提供义诊服务。老年人有序排队测量血压，向专家咨询慢性病日常管理方案。不少家长驻足疾控中心展台，咨询了解儿童疫苗种类与接种注意事项。中医科展台更是排起长队，医生为居民进行体质辨识、耳穴敷贴、养生指导等特色诊疗，贴心服务赢得居民连连称赞。现场还设置家庭医生签约咨询服务点，工作人员为居民细致解读签约政策及便民惠民权益。不少居民现场咨询登记，主动办理家庭医生签约。新庄卫生院院长张玉娟说，
5: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细化分层分类专属健康特色服务，精准满足重点人群需求，持续下沉开展社区义诊，加大邻里科普宣传，提高咱们群众的签约意愿。 同时建强基层医护队伍，深化多方政策联动考核，用心做实履约服务，不断增强咱们居民的健康幸福感与获得感。
2: 通讯员王蕊报道。近日，葛沽镇融水源第一、第二社区联合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开展家庭树与爱的表达主题亲子活动。活动以趣味手势操热身，拉近亲子距离，放松身心。通过情景再现、情绪觉察互动，引导家长与孩子换位思考，读懂彼此心意。亲子携手共绘家庭树，提笔写下感恩寄语与美好心愿。专业心理老师还现场讲解科学亲子沟通方法，帮助家长掌握相处技巧。葛沽二小三年级二班普一涵说
6: ：“OK，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参加活动，很开心，也学会了一些沟通的小技巧。以后我要和妈妈和平相处。”
2: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一口非遗烟火，一份邻里温情。近日，双新街新威家园社区开展非遗薄饼虾酱制作教学活动，传承本土非遗饮食文化，让传统老味儿走进社区。
7: 活动特邀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细致讲解并示范和面、烙制薄饼、秘制虾酱调配等全套工序，手把手指导居民动手实操，现场香味四溢，居民一同品鉴非遗美食，在烟火气息中品味乡土韵味，增进邻里情谊。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千年云冈捐华章》，
8: 西出平城，五洲山路，云冈石窟傲然于世。2001年12月，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0000余尊石窟造像，镌刻下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印记。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冈石窟考察时说，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9: 那画面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衣的中亚商人，在他的下方呢，还有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这个骆驼和马的形象。公元4世纪，拓跋鲜卑定都平城，建立北魏，开通了这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通道，多元民族融合的云冈石窟就应运而生。
8: 2020年5月，总书记来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0: 总书记呢，对云冈石窟的历史呢非常的关心，他仔细查看了云冈的雕塑壁画，边走边看边问，比如说他问了一些问题，他说这个造像有多高呀？像云冈石窟这么精美的雕刻，世界上还有没有和我们相媲美的石窟等等问题都问得非常的详细。总书记说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冈石窟早期的开凿样式呢，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到了中期呢，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形成了云冈风格，再到晚期，随着汉文化对它的影响，基本上造像完成了中国化、世俗化、民族化。那么石窟背后所蕴含的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的气质，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造性。
11: 总书记考察云冈5年以来，国家对于云冈文物保护资金的投入，在人才的培养都投入的非常多，所以呢，云冈学建设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8: 在云冈研究院的图书馆中，一本本著作诉说着云冈学建设的点滴。
9: 云冈石窟窟前的考古报告呢，它全书大概有60万字，图版呢有3600多张，线图是2000多张。这个考古工作，尤其是这个考古发掘和考古报告的整理，是比较枯燥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这个繁琐的工作中呢，又总会带给大家一些惊喜。这部报告呢，是云冈学研究的基础的材料，极大的推进云冈学的研究和它的建设发展。
8: 这尊高13.7米的露天大佛，融合了古希腊、波斯、印度等多种文化元素，极具西方审美标准。遗憾的是， 左佛身旁的西利佛

0: 因坍塌时间久远，形态一直不为人知。
1: 1992年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的二石窟的西边台阶这个地方呢，发掘出130多块这个大的方的石块。我们团队呢，经过这个英文的对比和这个东丽佛身上面的不是特征对比呢，我们可以确定它就是西丽佛身上面的石块。
0: 云冈石窟对云小中来说是特殊的，比二石窟大佛的正前方100米处，就是他曾生活了近40年的家。
1: 这些石块静静躺在库房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古人曾经在这些石块上面进行过的工作，他们也许流过汗水，也许石块上面也有泪水，我就觉得这个石块曾经是有过温度的，我们就要把它复活起来。
0: 随着保护理念与记忆的日益成熟，从2014年开始，云小中和同事们接受西丽佛拼接重组。
1: 一开始是没有头绪的，用照片能看到形象，但是拐弯的地方看不到，有弧度的地方看不到。我们最后决定用手工手动拼接。
2: 这个可好，
1: 都来。
0: 人工拼接费时费力，最重石块达100多公斤，被大家称为蚂蚁搬石头。
1: 最终的突破点呢，就是这根手指的上边，手指甲就是丽佛的左手的食指啊。根据这个衣纹的这个弧形的走向，根据这个东丽佛的对比的这个衣纹呢，我们就很容易找到衣纹的规律啊。我们慢慢的呢，一块一块呢，就把它拼起来。
0: 历经千年，不只是西丽佛，石窟内数百个佛像也都因各种原因而损坏。
3: 以前没有这个楼阁的时候，受雨水的冲刷比较严重，很冬天的冻融把岩石的结构破坏掉了，它产生了这鳞片状的这些风化。
0: 如何让石窟传到下个千年，一直是云冈保护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云冈石窟考察时，总书记殷殷嘱托，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3: 第一步，给病害建档，建立一个病历，我们拿着这个病历去寻找病害，把这病害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给它修复好保护好，让它延长寿命，永葆青春。
0: 当前云冈石窟从本体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精细化维护，而数字化手段的应用正给这座千年石窟插上青春的翅膀。
4: 现在我们的石窟数字化呢，主要是采用的数字化的测绘技术，那么包括三维激光扫描和近景摄影数字化的技术来完成石窟的信息采集，以0.03毫米的精度记录下来，把现在的石窟用数字化的方式传承到下一个1500年。
0: 在宁波和团队的努力下，目前云冈石窟数字档案已经完成总量的80%，让云冈石窟活起来走出去，成为他们新的课题。
4: 云冈第12窟的 3D 打印复制呢，是我们和浙江大学一起来合作，通过三维的这种高精度的采集，把石窟一块块的像积木一样打印出来。因为石窟的体量比较大，那如何装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是整个在做打印前把它重新解构、重新组合，最后像积木一样形成一个整体。云冈第12窟采用这种模块化积木式的方式呢，让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循环的展出，开创了石窟文物活起来走出去的一种新的模式。
0: 目前云冈石窟已完成第3窟、第12窟、第18窟等比例 3D 打印，无论北京、上海还是纽约、东京，石窟展览所到之处场场爆满。
5: We have traveled extremely,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we have been able to visit and discover. It's a very meticulous human achievement.
6: 总书记说，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我们呢，深受鼓舞。我们在加强文物保护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文物活化利用的有效途径，真正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0: 如云流变，如钢持守，千年斧凿凝固时光，云冈正以石壁上的永恒向世界诉说中华文明的璀璨。
7: 在新的起点上，
2: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新风尚，新生活。
8: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佳丽跟我们聊一聊降压药片掰与不掰的问题。
9: 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药品说明书，对于一些普通的片剂，比如说它的名称写的是什么什么片，像这类药物呢，如果药品说明书中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它是可以掰开的。那比如说一些药品名称写的是什么什么缓释片、某某控释片，像这两类药物呢，如果药品说明书没有特别要求，而且它的药片是的表面没有这种明显的刻痕的话，这两类药物我们是不建议掰的，因为掰开以后会影响它的一个药物的释放速度，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造成严重的一些不良反应。那么对于我们的降高血压的药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硝苯地平最容易出现不同的剂型。市面上常见的硝苯地平呢，有普通片、缓释片和控释片的区别。硝苯地平的普通片剂呢，吸收非常的迅速和完全，应用后十分钟以后就会监测到血药浓度，30分钟出现峰值。如果您嚼服或者是舌下含服的话，它的起效时间更加快。普通片呢，特别适用于需要快速降压的患者。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硝苯地平缓释片，它服用后4小时起效。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这种明显的掰痕的话，那缓释片我们是不建议掰的。缓释片它的好处是药效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呢，我们不需要频繁的服用降压药，就可以达到理想的降压效果。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的硝苯地平控释片。这种药物它的外层有一层不可吸收的外壳，它能够24小时的恒速的释放，这意味着我们的血压控制的会更加稳定。总的来说呢，选择哪种降压药物，需要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为您选择。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1: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那，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荆南之声。
2: 我们是要公示的，我们的交费和不交费都会公示，包括物业企业也是。物业企业呢，过去来说，可能就对于这个模式，他们可能认为，之前我可能赚的可能比现在要多，但实际上呢，他之前赚的钱呢，可能有一些，他们也是心惊胆战的。然后但是现在来说呢，我们把这个物业企业的利润，因为像您最早说的，物业企业来小区，它商业公司一定要到赚钱的，所以我们呢也是通过业主大会把这个物业公司的利润给大家固定下来，让大家居民也都是心明眼亮，干了这么多活，物业赚这些钱，业主大会都通过了，大家都认可干得好，物业公司就把钱拿走，所以物业公司也是愿意的，居民呢也把钱都交了，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3: 是。哎，我们来看一下，在您们讲述我们社区推行阳光物业的这个模式的过程当中啊，有朋友来留言了。唯有源头活水来说，红顺里街道的各位嘉宾好啊，认真倾听街道治理的先进方法啊。刚才您也听了这个社区治理的这个故事哈，确实我觉得很给大家启发。另外呢，还有及时雨给我们留言，他反映的是自己身边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中北镇啊，月景湾小区也遇到了这种物业小区，自打交房那天起就没有好好服务过，门坏了也没人修，外人呢随便进出，卫生也没人打扫，每天呢就做个摆拍，绿化都秃了，全是杂草，还没有人打理，到现在还跟我们要物业费，小区一半以上都没有人交了。到现在呢物业也不干了，还委托律师挨个给小区业主啊索要物业费，还要起诉，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相信很多朋友刚才听了我们海云家园小区的这个实践啊，应该是既羡慕哈，而且又希望能够这样的模式推行到自己的小区，把我们自己小区也整个进行一个换新，阳光物业真正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钱交给了谁，交到了哪儿，用在了哪儿，同时呢这些钱又怎么管理的，最后可能还有结余，这大家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儿哈。当然可能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刚才大家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疑问哈，比如说到底怎么推进啊，第一步该找谁啊，如果您有一些疑问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您的观点、您的意见建议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那我也替这个居民问一下哈，像有这种情况跟您这差不多，40%可能都不到啊，交物业费，第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实际上这个咱们的物业呢，最终来说，因为最根本来说，不管你是物业选物业也好，换物业也好，包括对物业公司解聘也好，都是需要业主大会来去决定的。所以现在实际上就是交房小区之前也有3次业主大会失败的经历，所以说呢在这上呢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业主咱们多多支持，不管是业委会在做还是社区在做，因为现在咱们的政策已经非常完善了，所以大家呢第一步还是要多多支持，
3: 其实参与很重要，
2: 对，多多参与，多多支持，就对于一些不太了解的情况，然后咱们呢可以坐下来慢慢去谈，慢慢去算，就像我们做这个八步打法呢，其实最主要一步就是我们也是要做这个基础调研的，基础调研实际上就是把小区的账给大家算清楚了，居民认为物业公司可能拿了很多，然后干的很少，赚的很多，但是呢这个账有可能是居民有一些他的误解，所以说这个事儿就让物业公司和咱居民坐下来，咱把账算清楚，摊到桌面上，我收了多少钱，我干了多少活，我花了多少钱，大家可以提出合理的质疑，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就比如说咱们小区认为绿化没有减，包括咱们的这个人员没有配备到位，这些东西咱可以提出咱合理的质疑，然后让物业公司呢来提出相应的一个凭证，让大家共同来去改进。就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并不是希望所有物业公司都要走到诉讼那一步啊，或者所有物业公司都要给他清除出小区啊，实际上咱们还是跟物业公司有一个合理，大家都互相了解，互相去配合，互相都理解了，所以很多的物业矛盾可能也都解决了。
3: 所以我们创立的这种模式啊，我觉得非常好啊，它可以去复制啊，可以我们把这种模式去其他的，无论是商品房小区啊，还是老旧小区，可能都能复制。比如说开放式预算啊，这种做法，我听说在咱们983社区哈、啊，廖书记、
4: 嗯，
3: 我们是以老旧小区为主的一个社区，对吧？
4: 对，
3: 我们社区准物业我们叫做
4: 对
3: 啊，它也能做开放式预算，
4: 是
3: 吧？是，嗯，
4: 像这个开放式预算这个方法呢。也是在我们的旧楼区也是用上了，像我们的日升里小区啊，它没有这个维修基金，我们平时呢就靠这个车位费还有这个那个快递柜这些公共收益呢进行来反补。
3: 嗯，
4: 但是呢以前呢小区居民们交了多少钱，物业干了多少事儿，大家也都不清楚，久而久之呢居民也不愿意配合，也不就不愿意交钱了。自从我们小区呢推行了这个党建引领阳光物业小区治理新模式以后呢，小区呢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拿我们那个一号楼二门常年下水管道堵塞的问题、
3: 嗯、
4: 这绝对是一个
3: 这老旧小区的顽疾啊。
4: 对，然后呢就是说社区党委第一时间呢组织那个我们的居民以及施工方到现场进行查看，然后呢我们召开协商议事会，同时呢让这个在协商议事会上面，我们把这个项目的这个方案以及费用的明细进行全程一个公开，然后呢由居民代表们然后去跟这个施工方去对接，然后其实把话放在桌面上，大家都说明白了，其实这个活并不是说特别的难干，然后呢施工方呢和这个居民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以后呢，很快呢就进行了施工了，然后其实就让老百姓看见自己个的钱花在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呢我们那个下水管道啊也通了，老百姓的心底的这些个问题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有的老百姓呢也会说，其实我们不是不愿意花钱，只不过就不愿意花这种不明不白的钱，以前的钱收完以后也不知道怎么鼓捣就没了。
3: 嗯，
4: 现在阳光物业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这个角度上而言，老百姓还是比较愿意积极配合的。
3: 嗯，廖书记，我想问您一些细节问题哈、
4: 嗯、
3: 因为像老旧小区它的这种下水堵塞往往都堵在一楼了，是需要一串的居民都共同配合吗？大家怎么去分担这个费用啊？施工方可能好找啊、
4: 嗯、
3: 施工方他的这种收费合不合理，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居民们怎么分摊、
4: 嗯、
3: 这个中间会不会也有矛盾呢？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呀？
4: 当然是有，像这个施工方的话、
3: 嗯、
4: 我们会有这个三家对比，因为什么，咱可能有说咱找一家的话居民会认为居委会找是不是跟这个施工方有关系，里面会挣点钱，或者说就是说那个居民
3: 有贵了，
4: 哎、对，
3: 高了这价格。
4: 然后呢，我们就是三家公司也是在一个对比，
3: 嗯，
4: 然后报出不同的方案来，然后让居民选择最优的一套方案。
3: 这个过程是我们居委会要组织吗？
4: 对，
3: 嗯，
4: 我们召开协商议事会，
3: 要参与其中，这样把大家都召集来，咱把这事儿放在明面上说，
4: 对对对，
3: 几楼到几楼分别多少钱，
4: 对
3: 啊，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4: 对
3: 啊，不，真的是不能都把这问题交给一楼这居民去解决，
4: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一楼他反而是挺被动的，因为一住在一楼、
3: 嗯、
4: 本身他这个下水管网堵的话，他其实他是一个特别被受害方、
3: 嗯、
4: 一个受害方的一个角度而言，
3: 是
4: 楼上可能没有事儿，一楼永远是第一个先堵的。
3: 是，刚才我们说的是开放式预算，也就是要花多少钱大家都心明眼亮了，那么这个钱涉及到还有管账的问题哈，这个账怎么管呢？
2: 嗯，是这样的，我们啊是对这个账目呢我们建立了一个三方共管账户，三方共管账户呢，实际上简单来说就是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各拿一个油墩，也就是说这个账户钱如果想支出需要三家都同意以后才可以支出，当然我们支出呢也是依据咱们开放预算呀，依据咱业主大会共同决定的事项，咱们作为执行方，但是如果没有执行呢，咱还要相应的依照我们的规则来去开各种的会，然后来去确定这钱怎么支出，这样呢就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之前的账是在物业公司名下，对于这个账户的使用，咱们的监管、啊、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那么的便捷或者那么的方便，
3: 嗯，
2: 而且咱们可能也并不是那么有效的，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区里呢也非常支持我们，区里做了一个阳光物业小区治理的一个小程序，然后这个小程序呢也和我们账户啊进行了一个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在线上就可以通过小程序查询到我们小区这个账户的一个支出和一个收入，所以这上就解决了物业公司过去可能对这个账目的一个单方面的支出的问题，也都这个解决这个账户的胡乱花的问题。
3: 哎，这个方法好啊，因为可能有的物业公司我是通过公示啊，我打印几张 A4 纸，我贴在小区里某个位置，可能有的居民就说我没看见，我没注意。那么咱们用小程序的方式，随时随地，居民每个人都能查是吗？
2: 对，这个是只要是我们小区的业主，然后通过咱们的授权，因为也不是啊所有人都可以查，因为这个它也相当于只针对咱小区的业主，每户咱们像我们、
3: 啊、就说小区业主，
2: 小区业主就像我们知道的这个业主，就比如李阿姨，我们知道，我们会把他身份证号输进去，自己对比就可以去查。
3: 嗯，
2: 如果假如说他新搬来的，或者是啊没有那么及时更新的，也可以到我们社区来登记以后，他们也可以去查。
3: 嗯，一个是整个账的管理，大家每个居民每个业主都有资格去查询。那同时呢，这个钱怎么去支出，还得三把钥匙同时开哈，就是咱们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以及咱们物业公司哈，是这样的方式。哎，这个方式真是不错哈。我想问问李阿姨，您有这把钥匙吗？您经常会看这个后台的小程序的支出情况吗？
5: 我有，我经常上去看看，一笔一笔的都挺清楚的，收支余一目了然。其实我们居民不是不愿意花钱，而且是不愿意花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3: 嗯，
5: 像我们小区前些日子，哎，刚换的路灯，我们这路灯哎都快20年了啊，都不亮了。然后就是灯头多少钱，电线多少钱，人工费又是多少，每一笔都清清楚楚的。而且这个价格吧，还挺公道的。就这个事儿，搁在以前哈，根本就不敢想。
3: 嗯。现在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公开透明哈、啊，阳光物业，我们看，我们再梳理一下哈、啊，通过几种方式哈、啊，一个是我们选聘是公开的，甚至我们还有第三方的公司来为我们选聘物业公司来服务。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预算也是公开的啊，这个钱到底怎么花，赚多少钱，收益多少钱，大家都知道。同时这钱来了，账也是公开的，我们都能随时查，有笔每笔支出呢也能随时看。那么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怎么去衡量物业公司做得好不好，我们质效考评现在也要公开哈。
2: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当时啊居民也有提出来。另外呢，我们这个公开参与、啊、也是我们这个工作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呢，之前居民也提出来，现在你们账也管好了，账也算清楚了，但是物业公司的活干得好不好、
3: 啊、对，
2: 我们也得要监督。
3: 对，
2: 所以呢，我们当时呢也是就是制定了一个这个月考评的方法。
3: 嗯，
2: 其实月考评的方法呢也都是通过咱们业主代表会、咱们业主大会来去决定的。我们就是每个月呢抽取5到7个，就随机抽5到7个业主代表，就我们在业主群里或者我们网格群里就发这么一个信息，我们这个月要考评了，大家谁愿意来，但是
3: 接龙。
2: 对，但是如果都就是每个月都这人来，我们也会劝劝
3: 啊，
2: 咱换换新人吧。
3: 嗯嗯，
2: 是这样。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是小区有一个36项的一个打分表，就是背对背的去打分。然后像我海淀小区来说呢，就是他打分在85分以上的，物业公司就可以拿到他全额的报酬，就是他的利润可以全额拿走。
3: 这我们提前约定好的，
2: 约定好的全额拿走。如果他低于80分，我们就会按比例去扣减他的利润。
3: 嗯
2: 嗯，当时呢物业公司呢也提出来了，我的干的好不好不能这几个人说了算呀。
3: 哎
2: 啊，所以我们也跟物业公司讲清楚了。物业公司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的这个人选是随机的，不是我们固定的。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全程是录音录像的，这个打分我们也不会说一些其他的话。另外呢，当时呢也考虑到可能会有一些恶意打高分的或恶意打低分的，我们在每次考评中呢最高分最低分是去除的，去除我们算平均分，
3: 去除一个最高分，去除一个最低分，
2: 然后我们
3: 算
2: 平均分，算平均分。然后物业公司也是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吧，他看着哦，确实是我们干的不错，分就会比较高啊，所以居民呢也都感受到，所以大伙儿的心气儿也都顺了，物业公司呢也都愿意干活了。物业公司经理现在也都说啊，我现在真的我的老板就是咱群里业主了，衣食父母嘛，而不是我的真正的我的公司的老板了。
3: 嗯，哎，这个其实也是我想问您的哈。刚才我们这一套的公开透明的运行方式运行下来，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几年的时间了哈。
2: 对，运行了大概我们是从2024年啊正式开始了，到现在也有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了。现在
3: 是从物业感、从物业公司感觉是不是压力更大了？
2: 其实也不是压力更大，其实物业公司，从我了解，物业公司反而他们是更轻松了。轻松到什么呢？就是说我只要把我约定的活去干了，我就可以拿到我的利润，就是拿到我该赚的钱。另外，就刚才我说的，小区我们还有30万的结余，实际这个结余资金绝大部分也都是物业公司在执行的。他干了这些活，他还可以拿到他相应的钱。就不像过去的，我得想我从这儿少个人工了，我从那儿少个别的钱了，然后居民反过来还得骂我，还怎么解决这居民的关系问题？所以实际上现在他们可能干得更纯粹了。
3: 是是，避免了把精力放在那些。

0: 给人都是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吧，跟原来真的是特别不一样的。
1: 嗯，党建引领阳光物业，我们这个模式走通了，小区的管理也捋顺了。我想再回头啊，再问一下李书记，我们之前走过了这几年其实很不容易，虽然我们现在走出了一条路哈，但是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您认为我们能走通这条路它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2: 嗯，
1: 因为其他小区也要推行阳光物业，很多朋友之前节目当中就说过，哎，希望我们社区也能推行阳光物业。那怎么推？您觉得成功的秘诀又是什么？哈，
2: 嗯，是这样，也是经过海家这几年的工作吧。啊，我认为一个就是党建引领，党建引领为什么要说呢？之前呢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包括之前居民对我们的一些意见，我们也是有一个坚定的一个转变，就是说我们党组织不能再当这个和事佬了，我们要当主心骨。
1: 嗯
2: 啊，而且呢，有很多事儿，就像居民个体可能并不好解决，而且可能个体他可能啊，这种组织能力可能也不好去做。所以在这个时候越乱的时候，越难的时候，党组织要站出来。
1: 是。
2: 另外呢，就作为社区来啊，作为咱们的啊党组也好，咱们有强大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们在前头干，后面还有我们广大党员是支持我们的。啊，像这些党员呢，一个他们可以帮咱去宣传、去动员，像李阿姨这种党员呢，我们还支持他去当业主代表啊。然后呢，所以呢，这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组织体系。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开透明啊，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咱开放预算，咱把咱账给大家公开了。然后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咱质量好评，把咱们的活也给公开了，就是咱物业收多少钱、干多少活、干得好不好，大家都心明眼亮的。然后所以说就把这小区过去来说这个糊涂账，包括可能有一些误解呀、有一些工作做得不到位的事儿，就都摆到桌面上，所以糊涂账就变成阳光账了。
1: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还是离不开广大居民的参与，我们也是要扩大参与，就像我们小区的所有的这些制度，像咱们的不管是咱资金怎么使用啊，咱们的这个账户怎么监管了，咱们的这个考评怎么考啊，都由业主大会共同制定的，像我们来说就只是把这个规则给大家定好了，剩下的更大的舞台我们是给到咱们的居民。然后咱居民呢，就像我们小区还是说那30万的事儿，实际上这30万的资金呢怎么用全都是咱居民去说了算的，因为30万就对大小区来说可能也不能都干完，也是大家通过自己来去，因为生活在小区嘛，觉得我哪个应该先干，哪个应该后干，哪个觉得我这干的特别有重要性，都居民自己去定，定完了只要业主的话也通过，我们是全力支持大家去做的。
1: 嗯，
2: 包括可能找施工方啊，或者帮个物业公司去做一些事儿，我们社区还是要帮助大家的，但是我们把更大的舞台是给到了咱居民。另外呢，通过这一点呢，我们也是增加了居民主人翁的意识，小区就是我的，想干什么干得好不好我们是有发言权的，我们也是为了小区好，所以大家共同来去爱护维护小区，可能这小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另外呢，实际上再说了，这30万块钱可能就是小区公共收益，其实这些所有的改造项目，像小区也都是用于这个小区设设备提升改造嘛，改造项目也都可以用来小区维修基金，但是呢居民有了这笔钱可能就给咱们的养老钱，这咱居民的养老钱可能就这么多，花完就完了，然后所以给这养老钱呢延续，然后把这个钱呢花到咱未来的刀刃上，可能后来可能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或者更加不太好解决，
1: 环境提升啊、设施更新啊等等，
2: 可能就由他们来去用维修基金做这个。
1: 嗯，
2: 所以也是从海家小区来说呢，也是这么几年了，这么多年了，然后从原来的新房量400多起，然后到现在的个位数，包括我们现在的收费率和满意度都超过95%了。然后呢，也是市里各个部门，包括咱们其他的兄弟的街道社区也到我们这儿交流学访。所以说我们呢也是。非常的就是有成就感吧，
1: 是真的有成就感
2: 啊。然后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做这工作，咱们简单来看，可能就是一个小区治理的问题，是一个物业的问题。实际上呢，我们更看重了，现在叫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嘛，我们是要聚人心的，
1: 是
2: 把所有人心都聚过来，所有社区的其他工作也都好开展了。
1: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特别想说的。我们刚才听书记讲啊，我们怎么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这个模式建立起来，但是模式的背后，一是首先要党建引领，同时呢我们就把大家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个是一个我们做任何事情社区工作的一个基础了啊。好，谢谢书记的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啊一定也会很感慨，也希望我们这个模式尽快能够运用到自己的小区里，而且我感觉这个模式其实是非常好复制和推广的啊。范书记，刚才听了李书记和李阿姨讲到啊他们社区的一些故事，那么其实在我们77个小区，我们街里有77个小区啊，现在也都在推行阳光物业啊。这个推行过程怎么样？因为

0: 咱们街道里面不全是商品房小区啊。
1: 对，目前呢，我们现在海云家园这个经验呢，不能简单的照搬照抄，因为这个每个小区的情况不一样嘛，一张药方也不能治百病。海云家园的模式取得成功啊，我们区委政府高度重视，高位推动，构建了1568制度体系，三级书记抓落实。目前呢，在全区541个小区呢，推动党建引领阳光物业小区治理新模式的体制扩面工作。啊，阳光1568制度体系啊，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一个三年行动、5项制度参考、6个核心要素和8步具体答复。具体到每个小区呢，我们把海云家园和其他小区在推进过程中取得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总结提炼成了一个工具箱。我们叫差异化治理战略啊，把77个小区呢，根据各自的特点归到9个类型里啊，量体裁衣。有的小区呢，我们用连片治理；有的小区呢，我们挖掘公共的资源来反哺小区的治理；有的小区呢，我们就重新构建信任体系；有的小区呢，我们着力提升物业服务的精细化水平。还有的小区呢，我们有住区单位，这样我们就实现就是共建型的一个类型啊，这个我们一会儿983社区的书记也在这儿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样我们把77个小区呢都找到自己适合自己小区特点的阳光入口。
0: 好，那我们就请廖书记说说吧，咱们社区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哈？我们针对不同设点的小区，怎么找到阳光入口的？
2: 啊，是这样式的，像我们日升里小区啊，它这种属于这种老旧小区，它没有维修基金，也没有像模像样的公共收益。我们平时呢，就是靠这个简单的车位费，包括快递柜、充电桩的这些个零星的收入吧，一年呢攒够了4-5万块钱。然后就像今年我们小区实行了提升改造工作，但整体的提升改造没有让政府花一分钱，而是呢让我们前期呢先行让物业公司去垫资，后续呢是以公共收益账户里钱按年度分期进行偿还。
0: 哦，还可以这样
2: 啊？对，然后呢这样式的话呢，一个是解决了这个老百姓对这些上面的这个对钱上面的一个压力，
0: 就不用投入了。
2: 对，因为我们的收益比较少，只能说是靠每年的去攒，一点点攒，才能说给小区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吧。
0: 那物业为什么愿意接受这样的方式啊？
2: 其实主要是还像刚才李书记说的那个党建引领非常的重要。一开始物业就是说在没有在一个实行阳光物业之前呢，他也是不能很快的去转型。我们也是给他算了一本明白账，就是说你没有实行阳光物业的时候，你的小区所有的支出和收入是多少，实行了以后其实并不是说不赚钱，反而就像刚才李书记说的，赚的钱更加的轻松一点。不是说我们旧楼区跟他的商品房还不一样，旧楼区不是说所有的事儿都在管都在弄，让老百姓也知道我住的小区不是说这种商品房的，交完钱以后就物业就全都包了。其实就是一个六大核心要素里一个支架相符，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咱这笔账给居民算清楚了，同时也得给物业公司算清楚了啊。
2: 对
0: 啊，虽然可能分几年能把这个钱都给你应该回本哈，
2: 对，
0: 但是我们让你稳定的能够有一定的收益啊。
2: 对，然后呢其实我们这样一干起来呢，老百姓觉得哎，这回居委会跟物业也是强强联合起来，也为老百姓办一个实事儿。同时呢老百姓也开始主动的缴纳了这个保洁费，因为旧楼区的保洁费都是
0: 收缴率，
2: 对，
0: 有时候不好收，
2: 不是很高。然后呢收缴率呢这一下呢我们从原先的51%啊提升到90%以上。然后呢这就是也是刚才我们书记说的从这个钱上破冰。
0: 哎，还真是，这就说的老旧小区哈。
2: 对，
0: 同时咱们社区里面还有这种是均地共建的小区哈。
2: 啊，对，我这有个小区是983新院，是均地共建的一个小区。我们与产权单位983医院呢也是联合对我们的小区呢进行一个提升改造，整体工程呢也是55万元左右，做了强建入地、下水管网改造以及充电桩的一个增设9项工程。全程的费用也是没有让老百姓花一分钱，同时呢让物业省下来的钱呢用于咱们更加小区日常的提升服务质量上面。现在呢物业能做到在我们小区里面居民有问题的话做到半小时响应，24小时之内呢处理完毕，居民的满意度呢也是持续升高。这就是我们共建型的一个小区。
0: 哎，这个983西院啊应该也是一个有年头的小区了。
2: 对对，原先叫254。
0: 对，我们通过和这个单位联动哈，
2: 对，
0: 然后来给我们提升，同时还投入了55万元，
2: 对，
0: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哈。
2: 是。
0: 那么我们和部队单位去沟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2: 嗯、
0: 他们为什么又愿意出这笔钱呢？
2: 嗯，其实跟部队这种单位沟通，确实跟咱们与平时的这种物业公司合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2: 部队单位这他们那个规矩比较严，但是呢，他们也对小区的居民特别的重感情。像一开始呢，我们也是三顾茅庐跟院领导汇报了一个我们阳光物业的一个理念，然后呢，也是跟他们说了像这种的提升改造呢，也不是说单纯性的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同时呢，也是增加了这个院职工对单位的一个归属感。
0: 嗯，
2: 院领导听了以后呢，也是非常的支持，说了啊，这个也是为咱们自己个儿的员工谋福利，办好事儿。
0: 嗯，
2: 然后整体那个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采取的全程公开透明，方案公示，预算公开，居民监督。然后呢，院方呢也是看见我们把钱花在了刀刃上，居民呢也非常的高兴。然后呢，院里头就愿意持续给我们进行一个投入
0: 啊，那真好。范书记，我还想问问您啊，听两位书记给我们讲啊自己社区实践的故事，我感觉通过我们首创了阳光物业之后啊，现在我们已经把物业管理给玩活了哈。我听说在我们街道里还有把几个小区一块打包给一个物业公司来管理的这样的情况。
1: 是的，您说的这个模式啊，我们取了个名字叫连片治理。
0: 嗯
1: 啊，我们在对77个小区做开放式预算，就测算小区的收支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些微型的旧楼区，我们叫孤楼散座，它户数少，面积小，如果单独做物业服务呢，算不过来账啊，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接啊，因为亏钱嘛。后来我们把这些位置相邻的这些小区啊打包整合啊，形成规模效应，这样呢它的物业服务的边际运营费用啊，或者叫边际成本就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
0: 嗯、
1: 这样呢就能这个目前呢我们很多小区都采用的是这种模式啊，连片治理的模式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很多小区呢已经摆脱了入不敷出的这个困境。
0: 看来真的不是单一的复制的办法哈，我们具体的结合哪个小区的实际情况，还得因地制宜。范书记，您作为我们街道的党工委书记啊，肯定我们不只看局部，还要看全局。那么从我们现在街道来看，如果让您给整个街道，我们这种物业管理也好，准物业也好，这种服务来打分，您会打多少分啊？
1: 这个我们现在从效果上看呀，我们已经落地建成新模式的小区啊，总体也实现了31降啊、
0: 嗯、
1: 就是物业服务的精细化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啊，群众的满意度，物业费的缴费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还有物业相关的投诉率得到一定的程度的下降。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是存在一些问题啊，因为过去一些生活习惯呀或者是思维定式的情况，存在一些容易反弹回潮的点，这个目前我们也需要下笨功夫，需要去久久为功，去把这些反弹回潮的点进行攻坚。
0: 虽然我们创立了一个新模式，我们有很多好的做法，
1: 对对，
0: 但是也不是每个小区都十全十美的哈，肯定还得有的地方我们还要完善。下一步有没有一些重点的方向？
1: 我们在现在在面上推1.0的同时呢，也在探索2.0的这个模式，也就是从阳光透明走向精神家园。在这儿呢，也请大家监督支持我们啊，积极参与到小区的协商议事和这个小区治理当中来啊，走出家门，在小区里交朋友，通过我们在小区里组织的各类活动呢，一块玩在一起啊，说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最终呢，实现我们小区的共建、共治、共享。
0: 嗯，这2.0已经是升级的了哈。在我们原先可能我们把我们的物理环境整治好了，大家的这种周围的生活环境提升了，更多的还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哈，精神世界能够更富足。
1: 是，
0: 这是您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哈，
1: 也是我们区委区政府啊正在着力改进的地方。
0: 好，非常非常感谢您们。那么我们从一开始讲到哈，社区一本糊涂账，到现在呢成为了阳光账，从没人管到一起管。红十米街道呢，用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阳光物业模式，回答了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特别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会走进另一个街道哈，来继续听他们来讲述基层治理的创新故事。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特别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朋友们再见。

0: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0: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啥？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010。

0: 晶晶早晨，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好人社区如何通过4小4大工作法凝聚邻里力量？修补巷里的文明实践主题街区怎样让小修小补服务大民生？党建联建加志愿服务加品牌赋能，如何精准服务一老一小一弱？600年耕读古村怎样以家风家教涵养文明新风？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5月20号9点到9点30分，邀请来自河北区江都路街道汇光里社区、王串场街道秀英民居社区、静海区朝阳街道金海源社区、静海区陈官屯镇吕官屯村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分享社区善治与乡村新风的鲜活故事和文明实践经验，期待您的关注。
3: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继续我们的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我们邀请到来自河北区和静海区的四位基层代表，他们当中呢，既有深耕好人社区建设的城市社区，也有通过修补巷点亮文明街区的创新典型，既有以党建联建服务一老一小一弱的温暖社区，也有以耕读传家、家风家教涵养乡风的古老乡村。那么四位嘉宾呢，将依次分享他们的文明实践独家秘籍。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是河北区江都路街道汇光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常勇，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河北区王串场街道秀英民居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齐宇，欢迎。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3: 嗯，欢迎河北区的二位嘉宾啊。再来介绍一下静海，欢迎静海区朝阳街道金海源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令广娟。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您。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静海区陈官屯镇吕官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杰，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好，欢迎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添加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好，首先呢，我们请河北区汇光里社区负责人常勇书记啊，给我们来讲讲，咱们社区在打造这个好人社区方面，探索四小四大这工作法具体什么内容啊？另外，我们如何通过凝聚好人资源，建强好人队伍，让我们的这个好人效应在社区蔚然成风的呢？
4: 谢谢主任。
3: 嗯，
4: 河北区江都路街道汇光里社区在市区文明办和街道的有力指导下，立足基层实际，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德智教化为抓手，打造了好人社区，探索了创新，探索了四小四大工作法，并通过凝聚好人资源，建强好人队伍，让崇德向善、邻里互助的好人效应在社区落地生根，蔚然成风。在推动好人社区建设中，探索出四小四大工作法。四小，办好小实践，组织开展好好人读书会、健康跑、亲子活动等活动，拉近邻里距离，筑牢社区情感纽带， 讲好小故事，举办好人道德讲堂，文明礼仪培训，用身边凡人的善举传递正能量，涵养良好家风，用好小举措，通过好人议事，聚焦居住环境、便民设施等民生小事，协商破解居民急难愁盼，给予小关爱，建立好人奖励激励机制，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四大，明确大方向，系统制定工作计划安排，锚定社区文明建设定位，选树大典型，深度挖掘身边好人好事，推荐可信可学的榜样标杆，撬动大治理，发动好人主动参与社区事务，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治理动能，汇聚大幸福，以好人志愿服务、文明实践、邻里帮扶，全面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形成治理闭环，凝聚好人资源，建强好人队伍，是放大好人效应的关键支撑。社区通过系统化搭建平台，精细化培育队伍，让好人力量全面涌动。在凝聚好人资源上，社区打破主体壁垒，全力整合各类力量，打造专属好人清单，吸纳共建单位、党员群众、社工、青少年、两代表一委员、红色物业等近600名志愿者，构建了多元共治的好人队伍体系，实现了服务资源精准整合、高效配置。我们邀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天津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徐华华同志到社区宣讲，他的宣讲势力鲜活、感染力强，每次都能给听众带来深刻启迪。全国五好家庭幸福江都理论宣讲团成员林飞，在社区讲述文明家风故事，传递让理论活起来的宣讲经验，带动更多的居民凝聚思想共识。立霞在身边好好工作时，定期举办免费公益相亲会，邀请律师做婚恋法律知识讲解和个案咨询，现场帮助指导新就业群体、中老年人等实现了婚姻美满幸福。至今开展公益相亲活动8场，吸引了600余名单身人员参加。在建强好人队伍中，社区以需求为导向，组建了帮帮团志愿服务联盟，细分成理论宣讲、文明督导、邻里互助、文体服务等12支队伍，实现了好人力量精准分工、高效服务。汇广里菜市场的一米阳光志愿服务队，从商户的个人善举起步，如今已发展成40人的志愿服务队。居民外出迷路、老人买菜不便、突发急事求助，只要一个电话，菜市场志愿者都会及时响应。团队还通过微信院认领机制提供生活帮扶、关爱老人、助学困难学生等精准服务，让党员带头、商户参与、互帮互助成为社区新时尚。志愿者李师傅虽有视力障碍，但从小就喜欢家电维修，多年来练就了精湛的家电维修技艺，还自学了理发。2022年加入社区邻里互助志愿服务队以后，每月走进社区提供免费的家电维修和理发，足迹遍布社区的各个角落。如今汇广里社区人人学好人、做好人、帮好人的氛围浓厚，好人效应已经成为汇广里社区的温暖底色。
3: 好，谢谢咱们河北区江都路街道啊汇广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常勇常书记的介绍啊和分享啊。其实听完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有真切的感受啊，就是我们汇广里社区真的这个文明治理啊，胜在细微处用心，贵在人人皆参与啊。那么城市社区的文明建设呢，我们说既要凝聚我们的邻里温情，更要聚焦特殊群体，做好精准服务。那如果说汇广里社区是以好人力量赋能我们的全域治理，那么静海区我们的这个金海源社区则是以系统化服务模式精准守护我们的一老一小包括一弱这些重点群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话筒交给我们令广娟令书记啊，请令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金海源社区创新的这种党建联建加志愿服务加品牌赋能这种三维工作模式，尤其是特色四单服务，哎，是如何来精准对接我们的居民需求，让文明服务精准落地惠及民生的呢？接下来请令书记给介绍一下。
6: 谢谢主持人。社区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更是涵养文明风尚、培育市民美德的主阵地。自“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活动开展以来，我们立足社区实际，构建 党建联建加品牌赋能加志愿服务三维工作模式，把文明有礼融入治理、服务、文化建设等各个环节，引导居民从小事践行文明，传递新风。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实践经验。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全域共建文明合力。我们依托社区大党委，联动12家辖区单位、商户及社会组织，签订文明共建协议，将文明创建纳入共建的内容，凝聚多方共治力量，整合医疗康养、养老助老、文化教育等资源，打造幸福驿站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明宣传、便民服务、邻里交流等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带头遵守文明公约，普及文明知识，参与志愿服务，以党员示范带动居民广泛参与，形成党建引领、全民共建的良好格局。二是聚焦志愿服务，传递基层治理文明温度，社区深耕邻里守望志愿品牌，推行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四单制服务模式，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紧盯易老、易小、易弱特殊群体，开展精细化帮扶，为独居老人提供1:1的对接服务模式，上门义诊、代购物资、陪伴聊天、教学智能设备等，用心用情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依托幸福驿站开设公益托管班和礼仪课堂，通过急救培训、研学实践、家风分享等活动，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提升文明素养与综合能力，面向困难家庭、新就业群体开展心愿认领、就业培训、爱心帮扶、公益普法，弘扬邻里互助新风。同时常态化开展文明劝导、环境整治、垃圾分类等志愿活动，引导居民养成文明生活的好习惯。三是深化品牌赋能，丰富文明实践鲜活载体。我们依托文明议事厅，组织党员、居民、商户代表等共商治理难题，针对不文明养犬、楼道堆物、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引导居民遵守文明公约，同时结合传统节日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化文明等特色活动，通过民俗体验、文明用语互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文明礼仪入脑入心，常态化评选文明家庭、身边好人、最美邻里，依托社区公众号、网格群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以榜样的力量引领文明风尚，营造人人学文明、守文明的浓厚氛围。文明创建贵在坚持，重在长效。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提质增效，久久为功，细化完善易老易小服务清单，扩大公益托管班规模，优化文明礼仪课程，升级四单服务模式，吸纳更多居民加入志愿者队伍，提升服务质量，畅通群众诉求，让文明服务更

0: 贴合民心。文明建设，人人参与，人人共享，及海源社区将坚守为民初心，持续深化三维工作模式，擦亮社区文明品牌，引导居民争做文明践行者、传播者、守护者，让文明之风吹遍社区的每个角落，让文明礼仪成为社区最美的底色。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1: 好，
0: 谢谢。
1: 谢谢林广娟书记的精彩分享啊，党建聚合力，志愿传温度，品牌树新风，我们金海源社区的这个治理模式啊，确实是非常的清晰扎实，精准和高效啊。谢谢您的分享。文明建设啊，不仅体现在精准帮扶的暖心服务当中，更藏在我们城市街巷的烟火民生里啊。很多老城区的这个便民小巷、闲置空间，通过微改造、微更新，变身服务群众、传播文明的新阵地，像河北区秀英民居社区打造的修补巷文明实践主题街区，就是老城烟火与文明新风相融共生的典型样板。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齐宇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带我们走进这条充满温度的小巷，请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社区在修补巷主题街区打造当中有哪些创新举措。另外呢，社区的口袋公园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连接文化园两大阵地啊，又是如何常态化的来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的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们的修补巷呢，坐落在幸福道商业街。这个街道呢，始建于1978年。那这里也是承载着浓厚的老城故事情怀，也积淀了多年的城市人居文明。因此，我们在这个文明实践主题街区的建设中，持续地植入了文明元素，深挖了实践资源，让新时代文明实战呢，能够落地生根，触手可及。那我们的这个商铺呢，有500余间，从业人员呢高达1000余人，日均服务周边的居民也有1.2万人次。这里客流量大，所以正是我们打造文明实践主题街区的一个最佳场所。我们希望呢，修补巷不仅能够为老百姓提供修锁、开锁、医协修补等多项服务，也通过我们的努力，要让便民服务和文明实践共融共建。为了提升我们这条小巷的文明气息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天津市美术中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的150余名师生，共同开展了联门画展、手绘文明的实践活动。围绕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的8大主题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以60余幅漫画创意画为商户的卷门帘增添丰富多彩的文明符号，让文明抬眼可见，驻足可观。我们始终坚持呢，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的原则，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深耕家门口的文明实践圈建设。修补巷开街以来，我们围绕我们的节日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等主题，将一场场文明出行、健康义诊、节日关怀以及萌娃义卖等这些聚人气、接地气、冒热气的活动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以文明实践呢，促进了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精准实现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同时呢，我们充分调动修补巷商户的资源，以及幸福道商业街周边的机关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发挥天津好人、道德模范的带头作用，组织我们的社区能人，成立了多支的志愿服务队伍，在修补巷内共同开展诚信经营、街区清整以及政策宣传这些形式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群众成为文明实践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推动我们的文明实践呢，处处可为，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在修补巷之外呢，我们社区还打造了2处室外的文明阵地，让文明实践活动真正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坐落在秀英民居社区的口袋公园，是我们通过精细的入户走访以及开展了多轮的居民意识协商会之后，精准梳理出的居民群众对于休闲空间的强烈需求。我们呢，也是依托了环境的提升改造工程， 因地制宜地将小区里的一块闲置很长时间的空地量身打造成了呢集这个健身、娱乐和亲子于一体的口袋公园。公园建成之后呢，不仅好看，我们还要让它更实用。我们开展的一路同行、一起来贪玩、儿童跳蚤市场，以及呢这个奔跑吧少年儿童趣味运动会，那这些活动呢并不是偶尔的一次，而是结合了这个节气、节日以及青少年的寒暑假的时间，形成一个固定的频率，定期开展，让大家呢真心实意的愿意来，而且想来。之前呢，我们还顺利地承办了天津市一修筑美变废为宝的市级文明示范主题活动。可以说呢，现在的口袋公园已经成为我们社区活动经常化、参与广泛化、影响辐射化的核心的一个文明阵地。
1: 嗯，
2: 那坐落在我们开运大厦小区的连接文化园呢，也是我们深挖了社区的资源，然后精心打造的一个开放性的连接文化阵地。园内设置了中华传统文化八德、习近平用典以及连接文化诗词等板块，既有教育性，又有观赏性和互动性。大家呢在早晚散步和带孩子玩耍的时候，就能够潜移默化地受到这种连接氛围的熏陶。结合了青少年的实践活动以及家风家教这些等主题活动宣传节点，我们组织居民和孩子们入园建园参观建学，由实践志愿者或老党员现场讲解，深入解读连接文化的内涵。改造后的这个文化园呢，从原来家门口的一个破旧的花园，已经成了居民能够推窗见绿、天天能见，而且月月有活动的文明课堂。
1: 嗯，
2: 我的分享是这样。
1: 好，谢谢齐宇书记的分享啊。这个让我们感受到了让居民出门见文明、随处受熏陶的这样的一种浓厚的氛围啊。好，带大家感受完我们城市社区的多元创新，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城区街巷转向我们的乡土乡村。我们说文明建设，城市有温度，乡村也有底蕴。像我们今天来的这个静海区吕关屯村，坐拥600年耕读文脉，以家风家教为抓手，让千年农耕文明与新时代文明新风深度融合，也是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文明振兴之路啊。我想呢，接下来请朱杰书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乡村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啊。朱书记，
3: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我们吕关屯村坐落于京杭大运河的南畔，建村有600多年。我们世代秉承耕读传家、重教兴学的传统，深厚的耕读文化底蕴是我们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家风家教则是我们将文明理念转化为村民自觉行动的关键抓手。近些年，我们坚持以文化人，以家风正民风，依托农民写金句、五行志愿服务队等特色载体，推动文明有礼在乡村落地生根。下面我把这个几个做法跟大伙儿汇报一下。第一，以耕读文化为根基，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耕读文化的核心是勤劳立身、读书明理。我们村自恢复高考以来，先后考出了600多名大学生，其中有17位博士，52位硕士。今年呢，更有村民的子女双双考入了清华大学。这些数字的背后也折射出全村重教兴学的浓厚氛围，也是文明有礼最深厚的土壤。为了让党的创新理论与优秀文化相结合，我们打造了农民写金句这一特色品牌。经常组织村民以书法的形式书写党的创新理论和文明规范，参与者从几岁的孩子到80岁的老人，他们人人提笔，户户参与。通过这种方式，理论宣讲不再是单向的灌输，则是变成了村民可参与、可感知、可展示的文化实践，让党的声音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同时，我们注重搭建文化传承载体。在2014年，我们就出版了《吕关屯村史》和吕关屯民间故事集，建成了耕读之家和艺术陈列馆， 打造区

0: 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用实景、实物、实事等方式涵养文明新风。二是以家风家教为抓手，让文明有理落实落细。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村风兴。我们把家庭作为文明建设的最小单元，推动文明有理从每个家庭做起，从日常做起。一是亮家风传家训，发动家家户户整理自家的家训，制作成牌子悬挂于大门上，建成家风家训堂，收集本村各姓氏的家风典故，定期开展晒家规、亮家风、传家训等分享会，用身边事儿教育身边人。二是立村规、明底线，我们有退休老师和村民代表共同编写了村规民约三字经，它的内容涵盖邻里和睦、孝老敬亲、遵纪守法、勤俭持家等方面，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成为全体村民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三是树典型、扬正气，我们已经连续14年开展评选美好家庭和美好庭院，也连续14年举办金秋助学活动，对先进的家庭和个人敲锣打鼓、送牌匾，表彰先进。同时我们也连续5年开展敬老节，以家庭的小文明汇聚村庄的大文明。此外，我们还在村内的饭店里设置家风实践点，在墙面上绘制文明主题的墙绘，让村民在聚集处设置墙格驿站，把议事宣讲融入日常交流，让文明有理抬头可见，随处可感。三是以志愿服务为载体，让文明行为形成习惯，文明有理最终要落到行动上。我们组建了5乡志愿服务队，包括星火先锋、星翼文化、星辰高校、星耀状元、星夜守护5支队伍，聚焦一老一小一弱等群体，常态化开展免费体检、上门送药、日间照料、爱心服务、电器维修等各种需求，让百姓得到满足，累计已服务超过3000人次。在此基础上，我们坐实6大品牌行动，包括家风家训传承、理论宣讲、文明新风传播、人居环境整治、特殊群体关爱、文明创建深化等，让常态化开展每个健身、每周都要唱红歌、每月都要讲村情、每季都要评先进，让文明实践天天有内容、月月有主题。通过以上的举措，我们村村容村貌得到了显著改善，村民的文明素养持续提升，已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美丽宜居村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天津市家风家教创新实践基地等荣誉称号。
1: 好，谢谢朱杰书记的分享啊。听了四位的这个精彩分享啊，我们也是清晰地感受到城市社区各有巧思啊，乡村治理呢也是独具底蕴，虽然场景不同，但是路径各异啊，但是为民惠民靠民的这个文明创建初心我们是始终不变的。那节目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时间比较紧张，也请四位书记呢用简短一句话啊，展望一下我们未来社区乡村文明建设的新目标、新规划，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加美好的文明京城。我们先从河北区的两位开始吧。常勇书记，
2: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好人社区建设，多开展接地气、暖民心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壮大志愿服务队伍，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挖掘身边好人好事，弘扬邻里互助新风，用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凝聚人心，不断提升社区文明风貌，让社区更和谐，居民更舒心，为文明天津建设贡献更多好人力量。
1: 好，齐宇书记。
3: 好的，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用心用情地打造社区便民暖心的文明阵地，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让休闲空间更具韵味，让文化传承直抵人心。
1: 好，谢谢您，我们静海区的静海园社区的林广娟书记啊，简单的说说吧。
4: 接下来静海园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优化志愿服务，坐实品牌赋能，持续擦亮文明社区品牌建设，推动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活动走深走实，常态常效，让文明新风浸润邻里，惠及群众。
1: 好，朱杰书记一句话。
0: 好的，文明有礼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言一行的坚守，一朝一夕的养成，一家一村的传承。我们将以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活动为契机，深化文明实践，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旅游屯力量。
1: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四位嘉宾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再见。
5: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6: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5: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6: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5: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7: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8: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7: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8: 快说说
7: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8: 怎么报名呢？
7: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8: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9: 哎呀，赶紧走。
8: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9: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8: 对，
9: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8: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9: 哦，
8: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9: 上怎么联系？
8: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00101414。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与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此刻的室外温度19.3摄氏度，相对湿度73%，东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4和9。
0: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小学生因为拒绝借车遭到9名同龄人围殴，家长向教育部门反映，竟被回复与我无关。媒体锐评，这样的回复寒了谁的心？
1: 判说法带您了解仿冒 AI 智能体层出不穷，普通人该如何擦亮双眼？
0: 反映看社会带您了解顾客在俱乐部玩轮滑时摔倒致骨折，安全提示能否让经营者免责？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今天要关注的这起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在宁夏银川的一个小镇上，一名12岁的小学生因为拒绝一个借车的请求，竟然遭到了9名同龄人的围殴，甚至还被强行带回家里翻找财物。这起事件的细节让人不寒而栗。
2: 当天下午，银川市西夏区兴静镇的12岁男孩小泽骑着家里的电动三轮车出门玩耍，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出门会成为一场噩梦的开始。当他骑车经过一片空地时，被9名年龄在12岁到15岁之间的中小学生给拦住了。其中一个叫小亮的男孩直接提出要借小泽的三轮车用用，小泽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没想到这一举动瞬间点燃了对方的怒火。
1: 你不借是吧？那今天啊，就让你尝尝厉害。随着小亮的一声吆喝，其他几个孩子一拥而上，对着小泽拳打脚踢。他们拽着小泽的头发往地上撞，用脚踹他的胸口和肚子，甚至拿起地上的砖头和木棍狠狠砸向他的身体。整个殴打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小泽被打得遍体鳞伤，

0: 头部、胸部多处软组织挫伤，左手更是肿得像个馒头。更让人愤怒的是，施暴者还拿出手机，把殴打过程拍成视频，发到了他们的微信群里，以此取乐。
1: 然而，这还不是最过分的。打完之后，施暴者们并没有罢休，他们威胁小泽说：“你家里是不是有钱？赶紧带我们去拿，不然就打死你。”在暴力的威胁下，小泽被迫带着这群人回到了自己家。他们翻箱倒柜，把家里的现金、烟酒，甚至工地上用的工具都抢走了。根据小泽的父亲估算，家里的损失大概有几千块钱。
0: 直到晚上七点多，小泽才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家。他的父亲看到儿子的样子，心疼得直掉眼泪，立刻报了警。警方介入后，很快就找到了这九名施暴者。经过调查，这九名孩子当中有六人动手打人，两人负责拍摄视频，还有一人在一旁起哄助威。
1: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其中一名15岁的男孩因为已满14周岁，被处以行政拘留12天的处罚，但由于未满16周岁，行政拘留不予执行，只是进行了训诫。而其他八名未满14周岁的孩子依法不予行政处罚，警方只是出具了责令家属严加管教决定书，并对他们进行了训诫。涉事学校也对这些孩子做出了记过、严重警告等纪律处分。
0: 但是这样的处理结果并没有平息小泽家人的愤怒，他们认为这些施暴者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抢劫，应该追究刑事责任。而警方表示，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取证，暂时没有刑事立案。据报道，截至目前，除了一名家长上门道歉之外，其他施暴者的家长都没有主动出面，甚至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我们来听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的点评。
2: 年龄正在成为一些未成年人肆意妄为的护身符，从围殴到强行入室，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普通孩子打闹的范畴，而是赤裸裸的暴力犯罪。更可悲的是，当法律以保护之名轻轻放过，那句他们还只是孩子成了最讽刺的辩护词。我们理解法律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初衷，但保护绝不等于纵容。这些施暴者今天可以因为年龄逃脱惩罚，明天又会做出什么呢？对受害者的保护不能建立在对施暴者的无限宽容之上，为什么行政拘留不予执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原则上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是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但请注意，新修订的法律增加了例外，如果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在一年之内两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执行行政拘留。此案中，该学生可能属于初次违反且情节未达严重恶劣标准，故不予执行。既然如此，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顺带查一查他以前是否有过类似的行为呢？
1: 这次事件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遭到围殴的学生小泽其所在的学校虽然派人家访，但家长表示家访仅为试探家长态度。当家长向西夏区教育局求助时，局领导却回复事发校外与教育部门无关。记者通过录音证实了这一表态的真实性。
0: 媒体评论指出，且不说当地公安机关对九名施暴者的处罚结果是否足以令网友信服，单就当地教育部门与我无关的态度，以及学校试探性家访的做法，就让受害学生、家长和很多网友感到心寒。这件事虽然发生在校外，但并不代表当地教育部门可以无视和拒绝介入。毕竟，保护好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本就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
1: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小泽第一次被小亮欺负了。小泽的班主任告诉记者，在这件事儿发生之前，小亮就经常在学校里欺负小泽，有时候在楼道里踢他几脚，有时候在篮球社团活动中故意撞他。小泽因为害怕被报复，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和家长。这也反映出，校园暴力往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多受害者都选择了默默忍受。
0: 校园暴力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不仅会给受害者的身体造成伤害，更会给他们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面对家长的求助，哪怕事情发生于校外，教育部门也不应当说与我无关。某种程度上，教育部门摆出这种与我无关的态度，其实是对未成年人暴力行径的一种纵容。
1: 在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法律的底线。同时，

0: 学校也应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建立健全校园暴力预防机制，及时的发现和制止校园暴力行为。而作为受害者，也应该勇敢的站出来，向老师和家长求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1: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近期有网友发现，不少 AI 大模型平台都开放了网友自制的 AI 智能体的体验，其中就有不少打着官方旗号的智能体，但这些带有官方 logo 与其专业的 AI 客服给出的回复乃至建议却并不那么靠谱。这些引发大量误导的智能体究竟是怎么生成的？普通人又该如何擦亮双眼呢？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2: 如果 AI 大模型上的智能体，也就是 Agent 告诉你有南方电网招聘的内推渠道，这会是真的吗？近日，南方电网公司官方科普辟谣平台南网求知视频号发布视频，反映在大模型上竟搜出近70个南方电网智能体，却没有一个是南方电网发布的。有关所谓内推信息，辟谣视频，视频号辟谣说，
3: 我问南方电网内训师智能体，南方电网有没有内推渠道，他让我联系某个私人手机号，顺着号码一查，发现竟是一个中介机构。事实上，南方电网从未开展过任何内推，所有招聘信息仅通过官方渠道发布。
2: 这些智能体有的叫中国南方电网、南方电网95598，有的叫南方电网面试官，号称提供南方电网专业客服服务的智能体，可解答电力相关问题，处理业务。
3: 我们又问南方电网95598智能体如何查询用电情况，他却不知道南方电网9598 APP 早已升级为南网在线 APP。
2: 对此，相关 AI 大模型平台表示，企业在平台运营的官方智能体均带有认证标签，用户因个人学习、求职等需求自主创建的包括企业模拟面试官在内的各类涉企业智能体均未获得官方资质认证，后续平台也将对未经授权易造成混淆的企业相关智能体下架。究竟什么是智能体？和我们熟悉的 DeepSeek 等大模型有什么区别？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指出，智能体从本质上讲是从对话走向了行动。
4: 智能体呢，英文叫 agent， 简单的说呢，就是它不只是回答问题，它是一个能替你做事的 AI。 就是你以前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像一个顾问啊，你问他答，现在这个智能体呢像一个约工啊，你说目标呢他去执行。本质上呢，智能体就是把一个机构这种服务能力做成了一个数字约工。
2: 既然具备员工的能力，为何会频繁出现误导用户的现象？刘兴亮表示，各大平台推出的零门槛创建工具，在激发公众参与的同时，也让未经核实的信息搭上了技术快车，放大了大模型固有的幻觉缺陷。
4: 从技术上呢，它确实是谁都能做，因为现在的确实你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平台，包括其他很多平台，现在都已经做到了啊，你可以简单的傻瓜式的甚至拖拽式的就可以创建一个智能体。未来呢，可以理解为确实人人都可以做一个这种 AI 这种智能体。问题就在于不是说谁做的都能被公众去相信， AI 出现幻觉，一本正经的给了你这种错误信息。而且呢，因为我们现在智能体还在早期，它的管理呢也没有那么严格。
2: 刘兴亮认为，尽管目前智能体还在初级阶段，可能会出现种种问题，但它的确是未来 AI 发展的趋势之一。
4: 像这种豆包啊、元宝他们这一批呢，他们叫做生成式 AI， 现在智能体这一波呢，我把它都叫做养成式 AI。就是你得去养啊 ，AI 这个能力相当于给了你一个实习生，这个实习生也不是说来了他就能很好的上岗，你得去培训他、教育他，让他变得越来越好。
2: 对于冒充官方的 AI 智能体，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院长张凌涵认为，其本质不仅是侵权，更是对公众常识的混淆。未来，提供创建工具的平台理应承担起前置审核义务。
5: Agent 的含义呢，其实就是代理，所以我们一般会认为，既然要代理，就要真实表达，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平台上泛滥的滥用他人名义的 Agent， 连。

0: 为了商业牟利。
1: 我们法律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后果导向的逻辑，如果你老百姓只是为了普及知识，我只是给你让你看一看了解一下业务咨询啊流程的这种指导啊，甚至是一些查询的功能的服务啊，我只是给大家聚合一下，那这肯定不需要。但假如你在里边签一些别的功能，那有些智能体的研发者他是为了引流获取一定的商业利益，那因为获取商业利益的过程中呢发生了欺诈，那这种行为呢肯定是要担责的。
0: 但并非所有领域的智能体都会被网民随意创建。赵静武指出，针对电网、医疗等特殊场景以及 AI 生成内容的标识问题，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已经划定了明确的红线。
1: 比如说你说电网还有一些场景它是不允许你随便用这样的智能体，比如说你提供这种医疗咨询，对吧？那我们都知道医生他是要有具体资质的啊，那这个你没有资质你去提供这种服务，那肯定跟法律体系就不太相符了。按照我们国家那个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像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生成内容一般都是要打标识的，就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内容呢，如果它没有打标识，这种肯定是违法的。
0: 无论是完善平台的审核机制，还是追究恶意创建者的责任，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面对防不胜防的 AI 生态，张凌涵教授特别提醒，尤其在涉及财产安全的领域，绝不可盲目扫码或轻信。
2: 随着平台业务的延伸，大量的 agent 入驻平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幻觉还无法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对于医疗、金融等等专业的意见和涉及到财产健康方面的 agent， 实际上我们是不能够完全相信人工智能提供的比如说二维码或者服务，而是还要到官方网站去进行相关的这种服务和交易。
0: 赵静武也提醒，当下的智能体尚处于发展阶段，切莫被部分技术概念炒作的营销口号迷失方向，既要对新兴技术应用抱有客观积极的态度，也要警惕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安全风险。
1: 就是智能体的这种对话模式呢，它虽然便捷简单，但是它有几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啊。第一个是它模型幻觉的问题，第二有些人可能在生成内容时不打具体的标识，导致会有迷惑性啊。第三个就是它获得的信息源可能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与跟 AI 进行智能问答的这些内容啊，一般呢还是要去对眼见并不为实啊，这就是现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最大的问题。
3: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4: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5: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4: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5: 好了，这一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4: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5: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住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6: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7: 2024年的7月底呢，高某与朋友前往轮滑俱乐部体验。

0: 轮滑运动，两个人牵手缓慢滑行期间呢，朋友突然的意外倒地，连带拉扯着高某一同摔倒，造成高某身体受伤。高某呢，共计住院治疗11天，花费医疗费20000多元，出院诊断为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医生建议呢，全休3个月，并且需要定期复查。
1: 在事故发生之前，这家俱乐部聊天群内有学员反映，轮滑有些滑，有些不滑的异常情况。俱乐部工作人员回应说啊，新地板需要磨合，防滑粉末磨光，多滑几圈就可以改善。
0: 高某认为呢，事发时其与朋友滑行速度很缓慢，事故的根源在于轮滑俱乐部啊新更换的地板容易打滑，而且免费提供的滑轮呢存在卡轮问题。因为对赔偿问题协商未果，高某将轮滑俱乐部以及保险公司诉至了法院，要求两个被告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
1: A 轮滑俱乐部辩解说，他已经在入口处显著位置张贴了入场须知，还有温馨提示等等安全提醒标语，同时也承认更换了部分地板，但是表示啊，更换地板是基于经营需求，目的呢就是减少经营面积。另外查明啊，轮滑俱乐部已经向 B 保险公司投保公众责任险，保险期间涵盖了这次事故的发生日，这个保险条款约定啊，是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20万。
0: 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律师。郑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那么对于这个案例啊，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请您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2: 好的，最终呢，法院判决是由轮滑俱乐部来承担40%的赔偿责任，最后呢，这笔款项呢是由保险公司进行的支付。在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认为争议焦点主要有3项。第一项呢，就是对于这个轮滑俱乐部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多少责任。按照这个当时现场的情况来看呢，这个轮滑俱乐部呢，确实张贴了安全的标语，履行了初步告知的义务。但是呢，从这个高某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群中也能显示，在这个发生事故之前呢，就有顾客反映说这个部分轮滑滑，部分轮滑不滑，有这么一个异常的情况。而且呢，这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也承认说是这个新地板需要磨合，这表明呢，这个俱乐部呢早就知道这个场地和这个就是这个轮滑的这个鞋呢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呢，这个俱乐部呢也自述在更换地板之后呢，没有对于这个地板的这个防滑性能进行专业的测试，也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他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去保障这个地板和这个轮滑鞋之间的这个适配性，所以呢，导致这起安全事故的一个产生。这个 A 轮滑俱乐部呢，作为经营者，对此呢本身呢负有相应的专注的义务，以及需要履行检测的义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证明它的安全保障措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所以呢，认为 A 轮滑俱乐部对于高某的受伤呢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所以呢，法院判决这个轮滑俱乐部呢承担40%的责任。第二呢，就是这个高某的朋友啊，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从当时的视频中看到，两个人当时是手拉着手啊，存在一个拖拽的情况。那么他的朋友对于损伤的后果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呢，这个案件当中呢，高某没有向他的朋友去主张权利，但是这属于高某对自己诉讼权利的一个自由处分，并不能免除朋友的责任。第三呢，就是高某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知道这个轮滑运动具有一定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和这个朋友牵手滑行，他的客观的这个行为呢，会导致这个运动过程中增加更大的风险，所以呢，他自己呢没有尽到这个谨慎的注意义务，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依据上面2项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呢，综合这个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和原因的这个大小呢，法院最终确定轮滑俱乐部呢承担40%的责任，其他的责任呢是由高某和他的朋友来承担。同时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故呢发生在保险期间，而且这个俱乐部呢也 投保了相应的公众责任险，这个意外呢属于保险赔偿的范围。这个保险公司呢也没有举证，这个事故属于免责，免责的情况，所以呢为了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法院就直接判令由 B 保险公司直接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内向这个高某支付对应的赔偿份额。最后判决是由这个 B 保险公司直接向这个受害人赔偿了各项损失，共计是3万元。现在呢这个判决也生效了。
1: 嗯，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好奇啊，就是去轮滑俱乐部玩，哎，门口已经张贴着安全提示，要是真不小心摔倒受伤了，那俱乐部是不是就不用负责了？
2: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呢，这个安全提示不是商家的免死金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有法定安全的保障义务。像案例当中的这个轮滑俱乐部呢，虽然张贴了安全提示，履行了初步的告知义务，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其他证据判断它的场地或者设备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呢不能及时的消除，那么就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会仅仅因为一张这种免责的提示而完全免除赔偿的责任。
0: 嗯，那像案例当中啊，这个俱乐部明明知道这地板刚换还在磨合，轮滑的这个滑轮啊有打滑卡轮的问题，没当回事儿，也没有采取措施，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担责呢？
2: 这个肯定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这个轮滑俱乐部呢，作为一个经营者，对于场地的安全性、设备的适配性是负有专业的注意和管理义务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俱乐部呢，他明明知道这个新换的地板需要磨合，这个防滑粉呢也没有磨光，也没有进行专业的进行测试，或者说呢，采取相应的有效的防护措施，放任这种安全隐患的存在，就属于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对顾客的受伤就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法院最终判决由他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1: 嗯，那反过来啊，咱们消费者自己呢，明明知道这轮滑运动是有风险的，他还和朋友牵手滑行，哎，最后不小心摔倒了受伤了，那自己是不是也得担责哈？
2: 当然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消费者呢，在参与轮滑这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的时候呢，对于自身安全呢，是负有谨慎注意的义务的。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高某和朋友在牵手滑行，客观上呢就增加了平衡的难度，会加大这种风险，这本身也属于自身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的情况，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也是有过错的，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呢，这种情况可以减轻商家的赔偿责任。
0: 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像案例里的这个轮滑俱乐部一样，很多的商家都会来购买公众责任险，那如果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啊，顾客受伤了，保险公司会直接的把这个赔偿款赔偿给受伤的顾客吗？
2: 通常情况下是可以的。如果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而且属于公众责任险的赔偿范围，就像这个案件当中，这个顾客呢在俱乐部经营场所内意外受伤，他本身呢是符合承保的条件的，那么保险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属于免责情况的情况下呢，那么法院一般从减少诉累的这种情况去考虑呢，就直接会判令保险公司直接在赔偿的范围之内向受害人支付相应的赔偿款项。
1: 嗯，那最后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再提个醒，简单的说一下怎么样更好的规避这类安全风险问题。
2: 好的，首先呢我们也提示呢，就是各位商家啊，千万不要认为贴了这个安全提示就万事大吉了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要进行相应的动态排查，去消除安全隐患才是最关键的啊。另外呢也像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可以适时的或者适当的投入一些这种公众责任险，去分散承担这种风险。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咱们的消费者，在参与轮滑和健身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然后呢去避免更加危险的一种行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郑小玲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啊。明天郑律师的法小灵通专栏也会继续在线啊，郑律师也会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析案例。好的，郑律师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法治纵横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这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20日农历丙午马年4月初四，立夏节气的第16天了。我们再看看那天文历法中的干支历是什么日子。丙午马年，癸巳蛇月，甲午马日。干支历啊，是老师非常敬畏和重视的一个历法。那这个天文历法不仅蕴含着宇宙规律的智慧还蕴含着我们东方人类生命智慧的应用手册的智慧。 我们都知道家里买台冰箱，这个冰箱怎么用，要有应用说明书，也叫使用说明书，对吧？哎，包括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也是如此。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买的药，买了一瓶药，你拿过来之后得先看说明书，咋用啊？一次吃啊，吃多少啊？饭前吃，饭后吃啊？哪些人不能吃啊？这叫药品使用说明书。我们想没想过，万物啊都有使用说明书。那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是什么呢？想没想过？老师普及国学艺文化智慧26个年头，在这26个年头里，老师每天几乎都是按照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在跟大家讲啊，如何正确的养护生命，那如何正确的调理疾病。但是呢，很多人依然不明白这些智慧是人体的使用说明书。那人体的使用说明书都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每个人的使用说明书都是独有的。那即使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你这四柱里边的能量也是有区别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就如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记住没有？我们人体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就是四柱啊，那这个四柱就是你登陆地球的时间节点，那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你的命。大家记住了吗？老师在春节的时候给过大家一本2026年的易医养生日历，因为今年这一年是水火相搏、气机极其动荡的一年，所以老师起早贪黑的给大家编写了这本养生日历，就是希望大家能按照日历当中的智慧来生活养生。目的只有一个，预防疾病别在我们身上发生。防要胜于辱，大家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一定不要做知而不为的事，一定记住啊，跟老师身心双修，一定要知行合一，记住了吗？那有关于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老师准备在今年618一文化健康节到来之时的这个月，那也叫一文化健康月，老师会掰开揉碎了跟所有的新朋友们来分享。想学习这个智慧的听友们，现在就要把你们的笔记本准备好，多准备几个笔。还是那句话，好脑瓜不如赖笔头。那长话短说。

今天这期课时，啊，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啊，承接上期节目的课时内容，啊，来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哪些人，哎，在今年那容易发生严重的风湿骨病。但哪些人已经有风湿骨病的听友和学员们啊，你们一定要认真听啊，因为今年这个年景，也就是契机吧，对所有风湿骨病的人是非常不利的。昨天有一位听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老师，寒湿能让我们得心脑血管病，寒湿能让我们长肿瘤吗？问得特别好，说明课你听进去了。老师告诉这位听友和全国的听友们，寒湿能让你得所有的疾病，那不单单是心脑，不单单是肿瘤，所有的病都可能让你得上。为啥呢？因为寒湿，大家记住，它是极阴的能量，极阴的能量。寒湿越重，消耗人体的阳气就越多。啊，人体的阳气越少，啊，人体的所有组织器官的代谢就越差。人体的阳气越少，所有组织器官的衰老的速度就越快。啊，人体阳气越少，哎，人体的所有组织器官的寿命就会越短。所以在生活当中，饮食一定要远离生冷寒凉。二，居住环境一定要啊，一定要得风纳气，得风纳气，而且呢，日照要足。哎，什么叫得风纳气呢？哎，居住环境，你得风不纳气，那这个宅子我们不能住。那这个宅子日照不好，那日照不好的房子没有升级。我们的住宅环境一定要有升级，那有升级的房子你能看出来。哎，居住环境很重要啊，老师跟大家讲，哎，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一样都很重要。我们看一看，什么叫藏风？哎，藏风，也就是说你室内啊能纳住这个气，风就是气啊，风怕什么呢？风怕直吹，风怕直吹，所以我们家的住宅入门一定要有屏风。哎，风怕直吹，风走什么样的一个线能纳住气呢？ S。那这有关于居住啊环境对人体健康的智慧，要是讲没有三节五节课都讲不透啊，但这个还真挺重要的啊，不是一般的重要。你居住环境寒湿，想过没有？一家人的健康

都会受影响。那居住环境寒湿会消耗掉一家人的阳气，那一家人的阳气都弱了，各个脏腑机能都提前衰老了，都提前进入到病态了。它不仅仅是一发生心脑血管病的问题，什么病都可能发生的。现在我们常见的息肉都是寒湿体质惹的祸。那寒湿体质不仅会让我们得心脑血管病啊，让我们得息肉、得结节、得肿瘤，还有生活当中常见的病就是骨关节退行性病变。但这个病变的人群现在特别多，那真遭罪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关节疼，膝关节啊，走不了路了。我这膝关节疼痛怎么来的呢？哎，着凉了。那30多年前的事儿，没当回事儿。后来严重了，还好用药及时。哎，那也是连瘸带拐的半个月左右啊，才好利索啊，上厕所蹲都蹲不下去，哎，下地也都得搁人搀着扶着，那真的是太疼了啊。我喝着汤药，念着相术啊，练着归西法，半个月才能下地。打那之后啊，我算真正的领教了啊，关节疼痛的这种痛苦，啊，关节疼痛对我们人类的危害。当时啊，家里人都说去医院拍个片儿吧。我说这就是寒湿积聚在这儿了，问题不大。我说这病我知道咋来的，啊，必须得去拍片儿。哎，家里人给我老同学找来排吧。那排片说啊，膝关节炎，退行性膝关节病变很严重，说发展到一定程度这膝关节都得置换。那个排片的大夫也不认识我，就在我们家就近的一个医院，也是三甲，那告诉我老同学也不用找人，正常排队，正常挂号，正常拍片。你看看病的这个专家，骨伤科专家，哎呦，说你这个退行性膝关节病变挺重，啊，住院吧，住院，然后啊，局部呢注射药，加上理疗，再加上口服一些药。啊，我说院就不住了，家里人不放心，以为这个有骨折。啊，一看走都走不了了，以为多重呢，啊，不就是退行性骨关节病变、膝关节炎吗？没事儿，这个病啊，我半个月之内就能给它调理好。啊，当时给我看病那骨科专家说，你也是大夫，同行，但跟你学的医不是一个医。啊，他说那你就自己治吧，那种口气就有点那个嘲笑我。回去之后，你看我就自己念相术，哎，刚开始3770，后来我念660440370，六是肾，啊，肾是壮骨的，啊，四是肝是筋舒筋的，啊，筋盘骨吗？哎，增强肝肾的机能。3770。增加什么呀？关节的排寒，改善膝关节的血液循环。那归西法每天必练20-30分钟，念相术疗法，练归西法，哎，局部练药我都没有用，
怎么样？哎，半个月好利索的。我特意上那家医院，到那个给我看病专家那让他看一看。我说：“你看，专家，按照你的指导，那局部注射药物、护药、理疗，啊，再吃那个安糖，好嘞。”啊，大夫说治的不错。这你的治疗方法跟我这不一样吗？我说对的，对的。我说给你报个平安，挺好。那时候年轻气盛，要是现在我绝对不会回去显摆。那这个寒湿，大家记住哈，它带来的疾病问题最严重的是肿瘤。那大家说第二严重的是什么呢？对，第二严重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啊，心脑血管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那第二大杀手就是肿瘤了。那第三大杀手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第三大杀手，这是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合题课题内容。今天为什么啊风湿骨病的问题会爆发？哪些人一爆发风湿骨病？我们出生在那、啊、出生在公历尾号带六年份的听友们要注意了，尾号带六啊，出生尾号带六的，那例如1966年，那上几天我就遇到一个1966年生的啊，一个新学员吧，啊，刚刚跟老师结上缘还不到3个月，他跟我咨询的是心脏的问题啊，经常的心悸、胸闷，哎，头晕啊，到医院体检说是脑动脉硬化，那、心肌供血不足，心律不齐，有肺纤维化。啊，问老师这些病怎么调，把这个方法给他了。哎，然后我跟他说，哪年生的呀？我给你看看。说完之后我一看，水运太过年份生的，又出生在秋冬，在衔接周时，身体的寒凉能量特多。水运太过，那就是寒，秋天胃凉，冬天又胃寒。我说你这腰不疼吗？哎呀，老师忘跟你说了，疼啊！我有1345键盘突出。我说腰疼夜尿多，对不对？我说腰凉，膝关节凉，下肢凉，对不对？脚凉，哎呦，老师啊，这都多少年了？我寻思这病就老病呗，谁都会得呗。我说不是啊，我说你这个年龄也不算老，你这个病呢是寒湿来的，你出生那年水运太过了。然后我看你的四柱里边火的能量呢又不足，那就一层水对火克制的有点太过了，哎，所以土这个时候呢又克制不住水。我说你看你的脾胃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不动的状态。我说你做过胃镜没？做过，萎缩性胃炎加胃息肉。我说这就对了，息肉已经切了，我说切了还会再长，得温中啊，不温中不行。你不温中的情况下，心和小肠它气化出来的能量也不能濡养全身的组织器官呢。哎，温度太低了。我说你这个呀，今年秋天冬天的时候，这个骨关节疾病的症状得老重了，弄不好都容易下不来炕。他说老师

0: 现在走路都很困难。我说今年秋天、冬天之后就会更痛苦。我说我告诉你什么原因，跟他讲，跟他出生的时间，哎，体内能量的这种大的偏颇有关，再加上多年的逆道生活，两方面结合到一起了。那老师怎么办呢？我说没事儿，老师自有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所以就是今年，大家看着啊，你出生公历尾号带六的，啊，你们一定得重视自己的骨关节、颈椎、腰椎、胸椎，啊，包括你的肩周，包括你的双膝，包括你的双踝，所有的关节要有酸胀，提前用药。啊，一定一定讲啊，要有酸胀，提前用药，尤其今年冬病夏治。今年冬病夏治的活动必须参加。那已经有了的聂老师怎么办呢？哎，有，老师方法已经给大家找到了。冬病夏治活动不仅要参加，哎，这两天呢，啊，老师给大家带来的风湿骨关节疾病的一个治疗型的一个中药，啊，要跟大家见面了，啊，叫骨骼风痛胶囊。那专门治疗风寒痹症，哎，就是风寒时引起的一切痹症，那都可以用。那什么叫风寒时痹症啊？别急，老师会掰开了揉碎的讲这个智慧啊。今年公历尾号带六的，啊，带六的，你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呀？做到春捂秋冻。亲戚们，你们一定不要贪饮寒凉。亲戚，你们一定要把归息法给它练透，把日月的能量聚集到任督二脉。亲戚，你们一定要全年喝四逆汤。你一定记住啊！哎，已经有出现关节疼痛问题的了。我们今年还得服骨骼风痛胶囊，但没有的你不用吃，有的一定得吃了。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年一定一定记住一点啊，还有一点，多晒太阳，夏天别吹空调，多晒太阳。什么时间晒太阳呢？每天上午的。90点钟最理想啊，90点钟啊，这是晒太阳的黄金时间。还有一波人经历骨关节疾病啊，也可能会发生。就是你出生那一年，出生那年啊，公历尾数带三的，这是火运不及的年份出生的。火运不及的年份出生的人，心火都是弱的，啊，先天心脏功能就弱，寒大，阳气弱。例如，63年、73年、83年、93年尾号带三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体质。心脏啊，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心阳不足嘛，哎，心阳不足。四肢部分手脚冰凉，啊，这是典型心阳不足的一个症状，心动过缓或心律失调。火弱了，怕谁？怕水克。今年正好遇到了什么？哎，遇到了寒水，水运太过的年份，它克它。哎，所以这时候心阳不足的人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今年心阳不足的人。春天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病，那秋冬更容易，夏三月还好点。但老师呢，提前预测到了，老师就提前给大家呢，做好了这方面疾病预防的准备工作。那例如像四逆汤，例如橡树疗法的650、430、820，啊，这都是提升心阳能量的。 提升心阳能量，增强土气的能量，来克制过多的水运，把身体当中每天产生的湿气排掉。啊，色参汤，哎，好多学员正在吃，反应效果也非常不错。今天的课时，张忠老师跟大家讲到的几个点，学员们记没记下来？一个是哪些人今年容易发生风湿骨病？发生风湿骨病，一，跟我们出生时间得到的这个体质有关；二，还有就是后天生活当中的居住环境啊，潮湿，哎，也容易让我们得上这些病。啊，生活环境还是挺重要的。哎，第三点呢，就是逆道生活。逆道生活让我们有了寒湿体质，有了阳气不足的问题。那今年也容易发生各种啊风湿痹症。啊，风湿痹症啊，它不仅仅是骨病。啊，风湿痹症不仅仅是骨病，例如肩周炎，它也是风湿痹症。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啊，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们、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请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这都是我们健康的财富，也希望每天有大家的关注和陪伴。如果大家有哪些问题，欢迎您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17-082 400-717-082。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老师会针对大家的问题为您答疑解惑。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名牌角谷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名牌角谷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谷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谷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角谷蓝草药才能提取出一粒角谷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名牌角谷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谷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名牌角谷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17-082400-717-082。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陕西省咸阳市的这位听众朋友，罗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岳老师，你好。
0: 哎，
4: 我是陕西省。

0: 大理县人，
1: 嗯，
0: 是55年公历6月18日生的，农历是
1: 五，
0: 4月18。
1: 哦，
0: 我跟你学艺文化有4、5年了，几
1: 嗯，
0: 年前我和你通过一次话，
1: 嗯。
0: 我是一个先天性的心肌桥，当时你给我说要注意多吃红的东西，忌口。然后这几年我每天都听你的课，有时一天听2遍。
1: 嗯
0: 我现在是你的产品，基本上我都有。人体，天体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四季养生，我基本上每天都听。我基本上这4、5年，几年每天坚持做6次气绝，早晨做。四季不能做就不做，有时候我又是不能做，天气不好，我做归气法，改成归气法，可以说收获是很大的。我多亏，这是可能在我老是有缘吧，结识了你，这几年我就是生活身体有了希望，我
1: 嗯
0: 感谢岳老师。
1: 嗯
0: 现在我就是这次可以通话，时间好长没通上，心里有点紧张。我现在就是这个先天性不是心肌桥，就像和冠心病一样，反正是不能
1: 它
0: 劳
1: 跟
0: 动。
1: 冠心病还不同，
0: 还不同。
1: 先天性心肌桥吧，就是说你那个有一段血管在心肌里夹着，
0: 哦，
1: 当你心肌一紧张的时候。马上这个血管就会出现一种缺血，所以你这个病一是怕寒，二
0: 就
1: 呢
0: 是
1: 就
0: 我不
1: 怕，
0: 对，我就怕冷。
1: 对，二呢就怕情绪的波动，嗯，这两点注意就没事儿。对，这两点，你先天
0: 他
1: 性的
0: 是
1: 这个病
0: 这
1: 做手
0: 个，
1: 术，做
0: 我
1: 手
0: 发
1: 术
0: 现
1: 效
0: 我
1: 果也不
0: 也
1: 好，
0: 不能劳累。
1: 对，不能累。
0: 啊，我现在就是，听老师的话，忌口，比吃药更重要。
1: 对。
0: 坚持，做，6次气绝，风雨无阻，下大雨我到外边走一走，做不成6次气绝，我就做归气法。但是在
1: 嗯，
0: 前一不是年前我就想会通电话，你不是说要，我听了个这个站桩，结果我把站桩再一做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这效果也好，站一会儿以后，就上面打嗝，下面排气也很舒服，
1: 太
0: 我就
1: 好
0: 没来清不方没来，我这
1: 太
0: 其
1: 好，
0: 他药都吃着了，效果都很好。我感谢岳老师。现在，我现在存在问题，我就给老师说一下。我就
1: 嗯，嗯。
0: 这近1年多、2年的身体一直消瘦、偏瘦，原来体重就是不到一百，现在原来体重就是不到一百，现在就刚100来斤。再
1: 瘦
0: 一个
1: 就
0: 东
1: 是
0: 西就，
1: 小肠化物不好，就是小肠的热度不够啊。你下午1点到3点，你喝上3只4逆汤。
0: 我现在基本上这四逆汤我有，我现在我这样就是一天2次，上午和下午1次3次，
1: 你
0: 还有那
1: 喝用的
0: 个
1: 时间，你改成下午1点到3点，小肠经当令的时间你喝。
0: 喝4逆汤。
1: 对，然后呢，早晨是7点到9点喝，嗯，让脾胃这块热起来，让小肠温度上来，然后你脾胃是干啥的呢？胃是化的，消，就把你吃下食物给你消成泥，完了运化到小肠这儿，小肠就把这些东西呢分清泌浊了，化物之间就化成有效的能量给我们，完了等到化不了的，它就推出去了。你这块呢是干吃不吸收，就小肠的热度不够。一般心肌桥病的人，这个先天的火都弱。
0: 对，我就是我老是怕冷，消
1: 对，
0: 暑，对。
1: 对，因为我见过好多先天心肌桥病的学员，我了解到他们的四柱和出生那年的五运六气，啊，他的整个火的能量都是弱的。嗯，所以这个一定要及时补充这个心和小肠火的能量来那个温习脾胃的机能。嗯，这四逆汤你就这么用就行。
0: 对，
1: 嗯，
0: 这个是我绞股蓝，我是有时候这前2年有时候难受时，我吃听听成天我整天不是听你课的，吃
1: 嗯，
0: 5粒6粒，我是吃7粒，这边是不是的稍微就能强点了？我就坚持一天吃3次，一次吃4粒。
1: 对，只
0: 这还
1: 要
0: 有，
1: 吃几粒舒服，你感觉我吃3粒舒服，你一天就吃3个3粒，吃四粒
0: 我现在
1: 舒服
0: 吃
1: 就
0: 四
1: 四
0: 粒
1: 个。
0: 啊，还有在吃三宝，还有吃那

0: 通脉方，我都吃着了。
1: 通脉方吃是正确的，通脉方它这个是主要通血管。
0: 啊，我准备吃，效果也有，好像能强一点。
1: 能强一点，能强一点。你这块就脾胃别着凉，脾胃热凉心肌就收缩。
0: 啊，我
1: 因为
0: 就是就怕老是比别人穿衣服穿的多，人有素嘛，消素嘛。
1: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脾胃主肌肉啊，你这现在心一瞧，你这个血管在肌肉里包着呢。
0: 哦，对对对对对，我有时候现在听你课的时候，下午我只是有时候我稍微累点，我去做站桩。我做站桩的时候，我都在听第二次听你的课，刚好你不是讲半个小时嘛，我就过来做半个小时，身上都热乎，打嗝、抬气。
1: 太好了，站桩站通了，加上归心法的练习，可以说很多大病都能得到一个康复。
0: 对对对对，我就有时候坚持不下，我就听你说，人如果只要经过大的或大的那个啥，就能坚持下来。我都听你的课，就坚持下来。
1: 坚持住，坚持练个一两个月，养成习惯了，不练都不得劲儿了。
0: 我现在练是六四七学，基本上习惯，就基本一年四季不间断，就是刮风下练风，我都会练归心法，行不行？
1: 就八节那天别练。
0: 那天不练以后能练不练归心法？
1: 能练，归心法也是。
0: 站桩不受气候影响吗？站桩，
1: 不受气候影响。
0: 归心法也不受气候影响。
1: 对，就六字气诀。
0: 啊，那好，谢谢谢谢。再我赶紧说一下，岳老师，我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消瘦，再一个是我这原来就是个头皮癣，像最近这就一年半年好像越来越重了，老是治不好。
1: 掉头皮多呀。
0: 啊，头皮痒，老是抠。我就是现在原来就是随便买点药膏抹一抹，能坚韧，现在都抹的不管用了。不管，我就说老师给我，你不是闲也不难治，看是有没有。但是我记会记得，我听你的话，剩了寒凉不吃，基本上他那水果不按不是那水果都不吃，就忌口。可以说我都记得，我觉得我记得还可以。
1: 你好，我看你这用什么洗头呢？用小灰，小灰。
0: 小
1: 小
0: 灰，
1: 灰小灰滤出的水，就是家里呀、啊，过去农村啊做饭灶火里烧那个柴火的灰，用
0: 那
1: 个
0: 柴火
1: 灰，哎，
0: 洗头。
1: 用那个水过滤出来的水。
0: 哦，那现在还没有柴火，那现在得农村得
1: 你家是城里的？
0: 哦，在县城，现在都用的煤气嘛。
1: 县城，你看看，农村有没有亲戚？
0: 有，那我到农村要一点，能要点去。
1: 有亲
0: 农
1: 戚
0: 村现在
1: 要
0: 是也用的电，那拿我用那农村有柴火，拿柴火烧下灰。
1: 对，就是做饭灶坑里那个灰，
0: 啊，
1: 你要回来半袋子，然后回来之后吧，你给它装到一个小什么里呢？装到盆里之后，你放上搁上水泡上，
0: 啊，
1: 然后等上面那层清水出来了下来了，咱就那层清水洗头就行。
0: 哦，对对对对，泡多长时间？
1: 这个方法一般泡一宿，
0: 泡一天啊，一晚上。
1: 对，泡一天一晚上，第二天你用这个水洗头，头皮屑慢慢就没有了。但是有头皮屑的人，西医都说是亚健康，实际这都是啥？就是我们的小肠吸收的能量不够全面，维生素 B 族缺少。所以在饮食的时候吧，多吃一些什么粗粮，不要做的
0: 对
1: 太
0: 对对，
1: 精细。
0: 对对对，好。
1: 现在小麦那个麦麸子里边含的都是 B 族，但
0: 啊，
1: 是我们人吃的太精了，大家都认为面粉越白越好，实际不是，好小麦、好面粉都黄茬的。
0: 好。这我给岳老师，我前段也是听，我不是我是老没事打门去听其他人跟我说吃这个气血康，我吃了几颗，我觉得那气血康也有点效果。
1: 没
0: 那
1: 用，
0: 个那
1: 你就别吃，随便乱吃药了。你吃
0: 不要
1: 饭，
0: 吃
1: 首先你吃完之后，就是你的小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转化和吸收。
0: 啊，
1: 主要是四逆汤这头你要多用。
0: 四逆汤，对，
1: 主要
0: 我现
1: 就
0: 在
1: 是
0: 快
1: 你一
0: 完了，
1: 辈子要
0: 六
1: 多
0: 八
1: 用
0: 十
1: 它。
0: 还有四逆汤吗？
1: 对，就一辈子都多用。多用它的好处
0: 对。
1: 呢，一补心阳，二呢软化血管，第三呢能增加小肠的热度。啊，促进食物的转化、吸收，然后呢，还有就是增强脾胃的温度，啊，让脾胃能造出最好的气血嘛。气血生化之源不都在这儿呢？

0: 030-380-2603。
1: 血压高不高？
0: 血压不高，我还走血压都低。
1: 血压不高，260不念，就念650-430-380。
0: 啊，
1: 但是所有低压高都肾来的嘛，那不高就不用念。
0: 好，我感谢于老师，多亏我多亏遇见你，你确实是我的贵人。
1: 要不然你这个心肌球啊，全国任何地方都不会治啊，治不了。
0: 啊，我都看，我为心肌球买了书看的，那不行，又做大桥那风险大得很，都不行。
1: 大得很，你就好好的就这么来调养，活到你自己的天年寿数，啥问题都没有啊。
0: 啊，好，
1: 好嘞，再见。
0: 好，谢谢于老师，谢谢于老师，谢谢你啊，谢谢你。
2: 好，按照老师教您的去做，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新疆巴音的这位听众朋友，石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老师啊，我是来自新疆的。
1: 嗯。
3: 我是你的老学员。
1: 老学员。好。
3: 我跟你学了有7-8年了。
1: 哦。
3: 老师，我最近这一节的，我听到你在讲，内外双修，五脏通调，练60字诀，做归西花。我这里啊，我都练的挺好。老师，我给你学的智慧相当的多呀。老师，我喜欢听你的讲课，我天天都想听10几遍。我还打地炉，我现在学的嘛，不过学了7-8年，我还能给人家好多人看病，人家的老人家嘛，老头啊老婆呀，头疼啊腿疼啊腰疼啊，各种的病他都我都给他能管，你讲的智慧我都记上。有的学员嘛，在给你通话说有胆结石呀，有肺大泡呀，各种的病啊，你讲的智慧最后给他出的幌子我都记给了。我给好多人的那个病我都给人家都治好了。老师，这都是你教给我的智慧，我太谢谢你了老师。老师，我给你通话我也非常的高兴。今天呢，反正我的身体嘛，从给你学习到现在学国学语言文化智慧，我的身体调理的非常的好，我自己能把我自己，老师你教过吗？咱们说国学医大医的智慧，能管治调治补，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自己能管拿药，能管去养身体。我说太谢谢老师了。
1: 嗯，
3: 老师，我今天跟你通话的主要事情，我都是想咨询你一点我的儿子的身体的病情，有他身上有病。
1: 嗯，
3: 请老师你给我能管。帮助一下，给我的儿子出个药方子，谢谢你，老师。
1: 好。
3: 啊，下边我可以把我儿子的情况给你讲一下。
1: 嗯。
3: 我的儿子吧，是1984年出生，2月嘛，14号出生的。他出生的早晨起来嘛，8点钟的左右。他这个娃娃嘛，从小时间嘛，又带了一个会宝虫，干宝虫，那个1年5岁的时候动了2次大手术，这2次大手术还能叫他损坏的不少。他现在这个情况嘛，这个娃娃嘛很瘦，那2个手吧都像捞过爪子一样。他娃娃今年42岁了吧，他才体重有40公斤左右，他这个一切的身体嘛恢复的很不好，他还有会打泡，这个孩子他的舌下的嘛，舌头上都是白白的，舌中间好多好多那个好像那个扣扣子一样。这下还有青筋，这个孩子嘛吃饭嘛，哎呦很不消化，就是吃的也少，就是吸火，就是消化也不好，吸收也不好，反正总的来说嘛，这个身体吧是很差很差的。这个孩子40多岁的孩子，吃饭吃的少，又瘦嘎嘎的，身上又黄， 脸上也黄。

0: 谁也收，反正全村都是收走的，身体一点水分都没有。以前有时候一点感冒，直到一点风吹浪打，他都要感冒。像这样的情况，我说他还有时间还有糖尿病，还说，我说像这样情况，我说老师也太谢谢你，求你给他还出个什么样的幌子，给他能给他吃一下，谢谢老师啦，你帮助一下。
1: 你儿子情况不好在哪儿吧？哎呀，你早点联系我呀，他能不能听到我的课？
0: 啊，他可想听你的课，老师，你的宝贝，我的什么样的宝贝都有，你想你给我的那那照顾了，你给的宝贝都有，他很想吃，你想清净胶囊、守护三宝，他很想吃的很。我说对肝脏好，他身上有乙型肝炎嘛，就是他爸爸活着，他爸爸已经死了21年了。他身上的乙型肝炎病是属于他爸爸给他遗传的。我刚才忘了给你讲了，我说岳老师，他乙型肝炎是爸爸给他遗传的。
1: 你家孩子吧，就先天出生的时候，他的整个木运之气就是不足的，先天木运之气就弱，就像一棵树似的，这棵树呢很弱。弱的同时，这个树里边还生了病毒。所以这个树呢就是一个病树了，打小就是病树。所以这个树呢，你看它的整个气机状态就不是特别好。春天该发芽的时候芽发的也不好，冬天该扎根的时候根扎的也不深。所以这个木呢一直处在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这是个有病的树。能听明白吗？
0: 能明白了，明白了。
1: 但是啥呢，它这个树旁边是个土，它生那年的土太过，土还太厚了。这木本来就弱，木的的确确扎根需要土，但你土太厚了，所以这时候呢土当中的这种湿气又影响了这个木的一个生发那个和扎根，是这么回事。所以针对你孩子的情况，在调理上就补木松土，补木松土就可以了。然后我给你一个橡树，第一，你必须让他学会练归息法，鼻吸鼻呼这个方法必须得学会，第二呢，就是橡树必须好好念，640720260，640720260啊，这是你，它是第一阶段，先念半个月。到一个月我看得气情况，然后配合这个归息法的鼻吸鼻呼，一定要练到小肚子发热，肚子咕噜咕噜响，这个必须得这么做的。然后还得吃青木方加四逆汤加绞股蓝，
0: 对，我有这都
1: 青木方一次吃4粒，绞股蓝一次吃6粒，四逆汤一次喝3只，让心和小肠的温度上来，让小肠能正常的把我们吃下去消化下去的营养它能给气化吸收。现在它的整个脾胃功能很不好很不好，都堵住了，都不动了。所以它这里堆积的东西出不去，就变甜了，就是糖尿病。完了，这个东西变甜了，变酸了呢，就是高尿酸。
0: 去打泡。
1: 对，这东西很容易理解，你就按照我这个念，640430。你要肺里边有东西的话，你念723个0。
0: 640720700，
1: 别300200吧。
0: 640670200260。260，我知道了。
1: 知道了吧？因为你这个土也不生金呢，这孩子。
0: 对，
1: 这孩子这个命，那认识我算他是福报了。他的病可别乱治，越治越乱。给他一个方，让他泡水喝。
0: 好吧。
1: 炙甘草。炙甘草，用8克。然后干姜用8克。 每天就用这个水，用这两个小中药煮水当茶喝啊。
0: 哦。
1: 一切生冷寒凉的东西都不要吃，多给他吃竹笋。
0: 多给他吃竹笋。
1: 竹笋、花生芽、绿豆芽、黄豆芽。
0: 啊，竹笋。
1: 哎，对，各种芽菜啊。
0: 啊，我知道。
1: 然后让他经常的在雨过天晴的时候，到那个树林子里，光着脚丫呢去走一走，然后呢去吸一吸木气。
0: 哦。
1: 然后家里让他住东南房，东南的卧室给他，
0: 哎、
1: 然后让他在东南卧室的床头柜上面养一盆那个竹子。
0: 哦，养一盆竹子。
1: 对，养一盆竹子啊。
0: 哦，养一盆竹子。
1: 哎，或者是那个叫龙血草也可以，龙血树。
0: 龙血树。
1: 哎，龙血树或者是富贵竹、发财竹，这都可以。
0: 哦。
1: 哎，只要是向上生发的、绿色的、不开花的，这都可以啊。
0: 啊。
1: 住宅的家的西北角，不要有任何垃圾。
0: 啊，西北角。
1: 不要任何垃圾，就是你把你吃那个盐灵丹那个葫芦。
0: 哎、啊。
1: 给它放到那儿四个，
0: 啊，放个四个，
1: 四个葫芦，四不喂肝吗？喂木吗？
0: 哦，
1: 啊，嗯，来平和它的肝脏机能。
0: 哦、
1: 平时穿衣服穿淡绿色的，
0: 哦，
1: 淡绿色的、淡黄色的。
0: 哦。
1: 啊。
0: 平时穿衣服穿淡绿色的、淡黄色的。
1: 嗯，淡绿色的、淡黄色的，然后就记得别穿黑的，那不行。
0: 啊，三点我知道了。
1: 嗯。
0: 啊，三点我知道。
1: 好，听明白了没有？
0: 我听明白了。
1: 等到入冬了，入冬了，说这时候呢可以穿一些深颜色的，那只能穿裤子是深色的，可上面一直让它有生发之力的一种颜色。嗯。
0: 哦。
1: 外散的、生发的都可以，然后饮食这头你就经常给它吃啥呢？用那个。绿小麦就是青小麦，给它煮粥吃。
0: 哦，
1: 就有青小麦，小麦那个长成了青的，哎，然后你就用这个青小麦，或者是燕麦都可以。
0: 啊，就是现在时候吃吗？入冬时候吃。
1: 燕麦对小米儿做饭，或者是我们用这个青小麦加燕麦加小米儿做饭。
0: 哦。
1: 然后呢，经常给它吃蒸馒头。
0: 啊，
1: 蒸馒头，大米不能吃啊。
0: 啊，我知道。
1: 然后各种坚果类的东西尽量别碰。
0: 哦。
1: 所有的水果全部停掉。
0: 哦。
1: 所有的饮料里边都有果糖，它根本就吸收不了，只能增加它的肝脏负担啊。
0: 啊，对对。
1: 640这个数字，让他经常的多念一念，这个能把肝里病毒念没了啊。嗯。
0: 哦，可以啊。
1: 嗯。那这就行了。
0: 哎呀，岳老师。
1: 嗯。
0: 太谢谢你了，岳老师。
1: 哎，我们的缘分啊。
0: 祝你健康，岳老师。祝你常年百寿。谢谢你啊，岳老师。
1: 我们都常年百岁啊！好了。
0: 啊，好，再见，岳老师。
1: 嗯，好了。
2: 好，希望您健康长寿。好，我们再见。再次感谢岳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健康路上，希望和大家携手健康同行。好，想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相约明天。

0: 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两，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0: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啥？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144，400101414144。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今天这个天气啊是真凉快啊，
0: 倍儿舒服。
1: 哎，朋友们，昨天啊咱们本市气象部门宣布，根据监测显示啊，按照气候学的标准啊，气候学的标准，5月10号，本市中心城区正式入夏了，让我们掌声祝贺我们集体入夏啊。
0: 好，这还得祝贺。
1: 哎，中心城区啊，中心城区，有朋友说了，那我们住在周边的地区怎么办呢？
0: 啊，
1: 别着急啊，别着急，
0: 不着急，
1: 在四季面前啊，其实咱们都在天津，哎，差不了多会儿。但是呢，由于本市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就是说白了，宝坻呀、武清啊、冀州啊，东部就是这个滨海新区一带，是吧？哎，人家的气温呢，较中心城区偏低，所以说入夏的开始日会比中心城区稍晚一些。
0: 哎，稍晚，
1: 哎，晚几天。
0: 对，
1: 那就不好意思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先下一步。我们中心城区的朋友们就先下了啊。
0: 啊，行，先下一步。
1: 哎，
0: 来吧，朋友们，新闻深一度。
1: 哎，
0: 历史资料统计显示，中心城区常年的入夏时间为5月18号。
1: 哦，
0: 那么今年入夏时间呢？这么一算，叫常年呢就偏早了8天。
1: 哦，入夏是常年是入夏5月18号，
0: 咱提前入夏了差不多一个来礼拜。
1: 哦，原来5月18号在历史上还有这个作用。
0: 好嘛，只是咱天津的中心城区
1: 啊。是啊，我也没说纽约呀，我也没说纽约呀，是不是？
0: 那咱这样，咱跟去年比呢，偏早了2天。
1: 哦，
0: 去年呢咱就是5月12号，对吧？
1: 五月，不对，今年入夏时间较常年偏早8天，对不对？然后呢，较去年偏早2天。
0: 你这个数学真……哎呦，
1: 不是五月，是对。哎，那这个就不对了。
0: 哎呦，我天！
1: 不对了，那不对了啊！你想想看啊，
0: 加减法
1: 现在不是现在不是时不时啊？你看啊，我这人我这较真儿。
0: 好，他还赖个较真儿。
1: 各位，你们想想啊，你们想想看啊，
0: 想。
1: 今天是20号。
0: 啊，对呀，
1: 昨天是19号
0: 啊，是啊。
1: 那么由此可知，前天是多少号？
0: 走，
1: 对吧？然后呢，市气象台呢，是昨天宣布的，咱们中心城区5月10号入夏。
0: 对呀，
1: 所以我问题来了，
0: 问题来了，
1: 你为什么不11号宣布？为什么不12号宣布？你19号宣布，我们10号入夏，
0: 你管人家呢？
1: 那不行啊，那我得问呢，我作为市民我得关心呢。对吗？本来我应该11号我就知道，哎呦，我下了。
0: 是大佬，按往年5月18号就等着，就不串半休。
1: 对对，
0: 知道吗？
1: 结果现在呢，你这昨天我才知道又下了。这你说你这不对啊，这不对啊。
0: 这你早下晚下不都带着差不多就完了？
1: 下着节目之后，你驮着我。
0: 我驮着你，
1: 你驮着我，咱俩
0: 上嘛？上
1: 气象台路，上气象台路，
0: 气象台路干嘛？
1: 我问问，
0: 问问人家，
1: 我问问，你先旁边，你先把请我喝杯星巴克。
0: 哎，不过呀，要说这个，我有点小感触。
1: 哦，您感触了？
0: 能不能别入夏呀？我在春天还没待够呢。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黑丹老师有同感。是吧？今年应该说春天短，但是我感觉今年春天还相对来说比较舒服。各位，就这2天的天儿，我跟您说，您珍惜吧，真的，就跟您日常生活当中听我们新闻二人转这节目一样。
0: 哎，
1: 现在你就别说天津广播，你说中国广播界是吧？
0: 干嘛？
1: 这个咱不是说我不谦虚，这些年咱也算，我也算走南闯北，替着咱们节目
0: 走南
1: 出去看了不少的这个外面的世界。说实话，在现在广播界，咱就不说广电哈，广播界像新闻二人转这样有影响力，然后呢有一定的知名度，然后呢又能得到大家长期的关注和喜爱的节目，应该说不多，真心话啊。
2: 是不是？
0: 所以呀、啊，送大伙两句，
1: 嗯，
0: 算别两句太多，两个字儿吧，
1: 嗯，
0: 诗句。
1: 听好啊、
0: 嗯，
1: 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黑丹让你诗句。
0: 对。
1: 甭管你现在听我们节目，对，甭管听我们节目，现在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得识举。
0: 真的是这样
1: 啊！你要识举啊！你要不识举，你姐姐我告诉你啊，破！
0: 啊、对，我让我弟，我把我弟放出去。
1: 这个就像我们这节目一样，大伙儿要珍惜这两天的天气。朋友们，今天最高温多少度？您知道吗？
0: 好，是我们到现在还没说呢。
1: 啊，这最高温多少度？您知道吗？您不看手机，您肯定不知道。现在最高温，今天最高温才22度啊，
0: 多舒服，
1: 多舒服。
0: 是
1: 我刚才我在上班的路上、
0: 啊、
1: 我跟您说、
0: 嗯、
1: 今天这个天儿哈、
0: 嗯、
1: 要是微微下点毛毛细雨啊，
0: 嗯，
1: 真的就跟我小时候我们老家丹东，
0: 嗯，
1: 就说夏季的天气一样。
0: 哎呦，那你这就有点让我们有点羡慕了。好、
1: 哎、
0: 你们夏天都那么凉快是吧？
1: 我小的时候夏天哈、
0: 嗯、
1: 丹东的天总是阴天、
0: 哦、
1: 晴天少，
0: 晴天少
1: 就跟海边一样，那云彩你看着啊，在那边、
0: 嗯、
1: 过一会儿呼过来了、
0: 嗯、
1: 下雨，下完雨走了、
0: 嗯、
1: 雨过地皮湿，然后过一会儿还是小阴天，小凉风就起，
0: 你多舒服。
1: 就是丹东的这个季节、
0: 嗯、
1: 对于京津一带的朋友来说，去了就不想走。当年有很多这个坐27次28次快27、28次列车、
0: 嗯、
1: 这个往返丹东到北京的朋友都知道，邀请北京的朋友到丹东来，北京的朋友一下车住几天就，哎呦，丹东这地儿太好了，
0: 舒服
1: 舒服。
0: 嗯，
1: 我们的夏季就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夏季啊、
0: 嗯、
1: 夏季啊，
0: 你说多难得呀。
1: 然后呢，你走在大街上都不用打伞、
0: 嗯、不用打，
1: 哎，就是微微有点毛毛雨扑在你脸上，
0: 其实还潮乎呢
1: 啊、
0: 嗯，
1: 就是戴眼镜的朋友可能不舒服，可能得时不时得拿下来擦一擦，那、
0: 嗯、
1: 就是微微细雨，
0: 其实这样挺好，
1: 皮肤特别好，
0: 就是我说呢，这样还潮乎呢，补水呢、
1: 啊、然后温度呢23、24度，有的时候一早起
0: 还不晒，
1: 晚上没有开空调的，都盖小薄被儿。
0: 哎呀，太美了
1: 啊！所以说，大家伙儿，我跟您说，今天最高温22度，
0: 嗯，
1: 白天是3到4级的东风，
0: 多好。
1: 明天是25度，
0: 明25，
1: 然后周五、礼拜五上午到下午，全地区有小雨出现，
0: 呵，
1: 最高温才23度。
0: 哎呀，这几天太美了，
1: 特别舒服啊！
0: 嗯嗯，
1: 这几天工作日，咱应该有个好心情，
0: 是是是，好好好。
1: 周末呢，
0: 嗯，
1: 略微升温。周末两天都是最高温度在28度，
0: 还行，
1: 也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咱们呢，就什么呢？且凉且珍惜，
0: 就是时局嘛。
1: 珍惜呀、啊，珍惜、
0: 嗯，确实得珍惜，
1: 珍惜啊。
0: 嗯，
1: 再来看看空气质量，
0: 看空气，哎呦，空气质量更好了。
1: 我刷新一下，
0: 嗯，
1: 好、啊，万一，哎呦，你看，
0: 就这么好，就是跟我这个年龄一样，24。
1: 黑丹老师现在是他的倍数，
0: 走。一级优啊，
1: 哎呀，
0: 多好啊，这小天儿啊。
1: 昨天我们的节目播出以后啊，
0: 哎，
1: 我遭到了大家严厉的表扬。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就说，
0: 嗯，
1: 哎呀，大老师最后这一段说的真好。
0: 对，
1: 还有的朋友说，大老师这段话让我这感觉到，其实我们不是新闻的主人公，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类似事件的当事者。这个昨天我们讲的是发生在咱们天津某海底捞门店的一个让人有些揪心的新闻。
0: 确实，
1: 小朋友和服务员在盲区相撞、
0: 哎、
1: 孩子给烫伤了。
0: 确实都不想这样
1: 啊！群里头你像我们德姐呀、
0: 嗯、
1: 好多朋友都说这孩子得多疼啊。
0: 哎呀，是
1: 大家伙都关心孩子的伤势恢复情况、
0: 嗯、
1: 但同时大家伙也从自己这个朴素的价值观出发，对于这个事件谈了自己的观点。
0: 嗯，确实。
1: 我们昨天有一些微信可能是没念到、
0: 啊、对对对对对、嗯、
1: 我们再来看一看，
0: 再看看 啊
1: 应该是从淑萍姐这儿开始。
0: 这个好像也说了，
1: 说了吗？
0: 说了，
1: 说了，
0: 这个说了，就是孩子得走里面嘛，对吧？
1: 应该是小萌吧。
0: 哎，这
1: 个
0: 差不多了，
1: 这个我没记住，
0: 这个差不多了。
1: 嗯，
0: 小萌说这孩子打今儿起肯定记住了，再也不跑了。
1: 嗯，昨天可了不得也说，我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就是海底捞的责任啊，竟然只烫到了孩子，没烫到家长。
0: 哎哎，
1: 你看你这人，你是。下回不要这样说。 下回啊，你们有什么更精彩的评论，可以到群里说。
0: 好，对，我们那群里的评论挺精彩的。
1: 啊、老张、
0: 说这事儿啊，应该父母负主要的责任。
1: 嗯、
0: 父母呢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
1: 对，爱琴海也说家长没尽到责任。
0: 是。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认为啊，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怎么看管教育，这个知识训练需要社会普及。您说太对了。
0: 还真是
1: 啊，有一位叫君子的朋友
0: 啊、说家长失职呀。
1: 哎，我们北京的听友童心童大哥说，
0: 好嘛，要是那么说的话，那天津北仓晚上也清静，应该让孩子去那儿跑啊。家长自己在公共场所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和义务，这典型就是碰瓷儿。
1: 嗯。木头人一二三说呀、啊，有一位开网约车的大哥说，
0: 嗯，
1: 家长带小孩坐车。在后边穿着鞋蹬前面的座椅背儿、
0: 嗯、
1: 然后还穿鞋上坐垫儿，人家大哥提示家长，家长呢不管不问，就那么看着，那你说是孩子的错还是家长的纵容呢？
0: 嗯，
1: 这个举例也举得很好。
0: 对
1: 哈，嗯，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感觉啊，好多年轻父母对于看管孩子的责任意识还是低。
1: 嗯，然后
0: 五月的艾草说，大老师说的太好了，点赞。还有一位朋友说，总结的好，大老师，这就是为什么好嘛，永远喜欢你。
1: 谢谢、嗯、应该是咱们群里太阳光这位朋友、
0: 哦、
1: 但他的头像啊，不知道为何啊，我们暂时这个系统没法显示。
0: 这个你别着急、
1: 啊、
0: 主要今天阴天。
1: 好嘛，
0: 嗯，你等晴的时候，晴的时候，
1: 哎，
0: 嗯，
1: 感谢啊，
0: 嗯，
1: 谢谢真心真意啊，桃罐头说、哦、
0: 看我妹妹
1: 给大老师呱唧呱唧，
0: 多好
1: 啊！感谢
0: 牧马人
1: 啊、
0: 嗯，
1: 感谢各位朋友对我的这个认可哈、啊。
0: 嗯，
1: 说实话，我其实这个新闻我最后昨天跟大家有感而发哈、啊，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感受。
0: 嗯，
1: 就是我们也许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其他的事情都是很道德的人，甚至我们的道德标准非常正，道德观也正，道德标线也高。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场景？
0: 嗯，
1: 你在吃火锅，或者你在哪儿吃饭？
0: 嗯，
1: 或者你在网约车上？
0: 嗯，
1: 或者你开车？
0: 嗯，
1: 你听了这期节目，你听完以后，哎呀，拍案叫好是吧？集结而喜。
0: 嗯，
1: 大佬说太好了。
0: 嗯，
1: 这家长怎么能这样？刚
0: 产生共鸣。
1: 哎，紧接着扭头，您摇下车玻璃，哈，破。哎，我得狠狠啐一口。
0: 嗨，
1: 然后您在餐馆里听着，戴着耳机听我们节目，一高兴，
0: 嗯，
1: 打火机把烟点起来了。然后呢，您坐在网约车上，
0: 嗯，
1: 您孩子在那蹬蹬腿，哎呀，行了，别蹬了，别蹬了啊，
0: 嗯，
1: 那个你上座上站着吧。
0: 哎，
1: 就是咱们看新闻呐，你永远觉得那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你能不能像批评别人一样严于律己？
0: 这确实，
1: 我们有很多听友是中年人，跟我跟黑蛋就大差不差，差不了几岁。
0: 对，
1: 好多像他这样的七零后，也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八零九零后。
0: 你要点脸呢，还捎带上人家九零后、
1: 咱们现在应该说父母双亲身体都挺好的。
0: 嗯。
1: 你爸你妈要是在外边，像我们说石家庄那大妈出了这个事儿，你是到现场向着你爸你妈说，还是赶紧给拽一边？你能不能别在这儿给我现世？
0: 是是是，
1: 你能不能别现世？你是害怕别人不认识咱们？
0: 可不，
1: 这派发到网上，我们单位同志看见了，一说，哎呦，
0: 这孙
1: 谁谁
0: 孙呢？
1: 孙大了，我这一辈子，你是劝你的父母，还是陪着你父母一块去跟人张嘴讹钱？我想我不需要各位朋友的回答，你睡不着觉，或者你听到这一刻的时候，你扪心自问，当然你先冒问你心在哪儿。
0: 嗨，
1: 如果这些新闻当事人孩子是你孩子，那老人是你爹妈，你会作何反应？
0: 嗯，
1: 我希望大伙儿做什么呢？第一，守法肯定守法，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志们都知道，你违法了你就要接受法办，
0: 那是底线，
1: 都不会走到这一步、
0: 嗯、
1: 也都知道法的厉害，因为法是高压线。
0: 对，
1: 但是有些人他敢于背德，为什么？违反道德公序良俗好像没什么事儿，
0: 可不，
1: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技术发达了，给了那些背德的违反公序良俗的人又一个紧箍，就是、
0: 嗯，
1: 你不背德吗？
0: 背德，
1: 你不是违反公序良俗不文明吗？
0: 啊，
1: 你不是觉得咱们社会没有道德警察、文明法院、文明法庭吗？
0: 认为管不着他，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谁， 那个白全福那个谁，
0: 嗯，那段
1: 他们那段道德法庭
0: 是
1: 吧？很多很经典，确实没有道德法庭，现在有短视频。
0: 对，
1: 你不背德吗？你不违反公序良俗吗？就派你，就发你到网上，
0: 嗯，
1: 我告诉你，只准有人认识你，
0: 嗯，可不。
1: 只准有人认，你看抖音你就知道，有些视频不是这类题材的。有人说这个人我认识，
0: 这一说就能给搜出来了。
1: 对，
0: 嗯，
1: 想找你知道你是谁太容易了。我跟黑蛋我说我们这个职业呀，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管束。
0: 那肯定，
1: 走哪儿去你都知道，万许有人认识你呢。所以我跟黑蛋说，我说你再上场，免费的让人家给你试妆。
0: 哎，不是，
1: 我说你呀，
0: 哎哎，
1: 不同的上场你换着来。礼拜一是万象城，礼拜二，
0: 嗯，
1: 我说你再去那个哪儿，那个和平的大悦城。礼拜三南开大悦城。
0: 对，这样
1: 你不能，对 你不能在一个上场频繁出现。
0: 那肯定不能那样，你老那样也不合适。
1: 对，你如果说，哎，你老在一个上场频繁出现，那你可以掏着手机，哎。那个谁，哎，吕冰，哎，我下午上不了节目，你得伪装。
0: 不是，我到那是当交通台。
1: 啊，你得伪装。就说呀，我们反正想法，我知道，我跟黑蛋都是这样，走哪儿去一定低调。第二，一定你得讲文明，懂礼貌。
0: 咱们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应该这样。
1: 有些朋友觉得我不是公众人物，没人认识我，你别着急呀，有人派你，一定有人认识你。我最后想总结一句，我也不占用太多时间，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严于律己，宽于律人的人，
0: 是，
1: 而不要在互联网时代做那种严于律人但宽于甚至根本不律己的人。
0: 嗯，还是要从自我做起。
1: 那可不，
0: 嗯，
1: 是吧？别一说别人我义愤填膺，一说到自己我销声匿迹。那不好哈。今天这个日子呀，刚才我们说了，
0: 嗯，
1: 昨天是5月19号，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殊，
0: 嗯，特殊，
1: 5月20号
0: 啊。
1: 哎，在数字上呢有520取我爱你的谐音。
0: 哦，对对对
1: 啊，昨天晚间我们新闻二人转的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也是我们的听友，
0: 嗯，
1: 可能是从事外卖这个工作，
0: 嗯，
1: 说，
0: 嗯，
1: 有人发单。
0: 哦，什么呢？
1: 请今天早晨，
0: 嗯，
1: 到某区的民政局去帮他们奶歌。
0: 可能呢这个年轻人想这个这一天登记，对吧？
1: 想今天登记。
0: 哦，
1: 哎呀，你就说今天这日子火吗？
0: 确实
1: 太火了。
0: 对对对，
1: 都想
0: 好日子嘛，
1: 好彩头，哎，年轻人取个好彩头，就跟老辈儿们你看那个月份牌，
0: 哎，大伙也
1: 是
0: 这正常，
1: 啊，
0: 这
1: 不要指责年轻，现在年轻人弄这，您看他和他看你翻月份牌是一个样，
0: 一样，
1: 只不过表象不同。
0: 嗯，
1: 您那时候登记选哪一天？
0: 哎呦，我登记好像也差不多这日子，
1: 也
0: 倒不是这节五月
1: 上元附近。
0: 五月没有跟没跟您那头冲突，没跟你冲突，
1: 没跟我冲突，不是，我是取的中，
0: 你取的中，你是取的，
1: 我是，哎呦，
0: 坏了，忘了。
1: 哎呀，我想想，
0: 怎么记都能忘是吗？
1: 不是，想想这个东西，你得想哪段。
0: 走，我一会儿给你轰镜台去。
1: 这个，各位，你们得想啊，
0: 嗯，
1: 这个人人都想讨个好彩头，这没什么可说的。
0: 这确实
1: 啊，你先领证，领完证以后怎么样？你就办婚礼，办婚礼
0: 是，
1: 啊，办婚礼得有什么呀？你得有场地。
0: 哦，现在对，那大佬等于说的是就是比较那个热闹的那种，现在有的人家就旅行结婚了。
1: 哦，旅行结婚，
0: 嗯，对吧？
1: 哦，这公婆我这两家不能见面。
0: 不是，你怎么，
1: 哦，
0: 人家不就是想简单化吗？
1: 简单，
0: 对吧？
1: 简单化你也得稍微你也得坐下吃个饭呢。
0: 人家旅行回来再宴请大伙不就完了，
1: 啊，郭德纲讲得好，你赶紧结呀，爸爸这些年随的份子这都有死的了，这
0: 着急着急。
1: 那你说一办婚礼你得什么？你得有场地，你得有婚庆公司给你置吧，
0: 这不就要那仪式感吗？
1: 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还咳嗽呢，
1: 对吧？
0: 那对吧，
1: 这个门就不用多说了。
0: 不是，你多说点没事儿
1: 啊，不需这怎么的，
0: 嗯， 这怎么？
1: 哎呀，你不知道？
0: 妈呀，怎么了？
1: 哎呀，你大空你这。
0: 怎么了？
1: 婚礼得需要
0: 婚礼哦，也有伴娘伴郎。
1: 不光伴娘伴郎，
0: 伴娘
1: 舞台伴娘伴郎上不去啊，舞台上只有一对新人啊。
0: 一对新人，对，
1: 新人旁边是谁呀、啊？
0: 新人旁边主婚人呀、
1: 啊。主婚人旁边是谁呀、
0: 啊？主婚人旁边。
1: 证婚人、
0: 哦、证婚人对
1: 就知道
0: 还得有介绍人
1: 证婚人、嗯、好你掰是的银宝呆
0: 不是那不就这
1: 啊
0: 还谁呀、啊、
1: 这哎呀
0: 哦
1: 让我着急
0: 得需要摄像师
1: 好彻底把我们这帮人路都堵死你这个婚礼你得有一个
0: 知道
1: 得有一个
0: 知道从上起下
1: 哎对喽
0: 来做漂亮花的那个
1: 对喽
0: 主持人得
1: 哎
0: 现人家那个不叫主持人现人那叫嘛呢叫司仪
1: 司仪
0: 对
1: 啊司仪现在这个请的司仪各个风格也不一样
0: 是、
1: 啊、我前一段时间我做过了解、嗯、他现在有这个汉风
0: 不是当你没事、嗯、你了解这干嘛呀
1: 啊不是我是帮别人问
0: 是你是帮别人问呢
1: 真的我是帮别人问、哦、然后人家说想请咱们海河传媒中心的主持人我说我们这个有规定
0: 对对对
1: 我说我们不能给您主持
0: 但是市场化人家要是选其实也行吧
1: 嗯嗨这东西我不敢说这个万一你说人家在外边碰见谁了
0: 坏了
1: 是不是
0: 不合适
1: 对
0: 不合适万一咱哪天参加谁婚礼碰上了你说咱是装认识是不认识呢
1: 这个我觉得你就把头低下吃吧是吧你抬着脸底下黑压压一大片人也看不见你人就真是原话啊就找我们 啊、嗯、啊然后呢就说能不能给推荐、
0: 哦、
1: 我说我们单位有规定
0: 对这确实、
1: 啊、这不能出去、
0: 嗯、
1: 我可以给你问问、
0: 嗯、
1: 我就了解了一下
0: 了解有
1: 现在有这个现代风格的就穿着西装打领带
0: 那就跟过去一样呗、嗯
1: 哎、啊还有那个古风的
0: 古风
1: 他这个就比较复杂
0: 那古风那个司仪也得穿成古风
1: 对对啊然后呢说得穿、
0: 哎、
1: 然后我说穿什么衣服呢他说你看新郎得穿新郎官的、
0: 嗯、
1: 新娘子得穿这个新娘官的
0: 都是那个汉服啊什么的
1: 还分朝代你不知道了吧还分朝代、哎、有宋唐风
0: 嗯唐宋风
1: 哎
0: 还有
1: 汉风
0: 哦
1: 明白了吗
0: 这还不一样
1: 还有明风清代不行因为什么那你得
0: 说那个主要是那个新郎官费劲
1: 对留头发留不出来、
0: 嗯、哎赵旭行
1: 赵旭呀、啊、赵旭哎哪天让他感受一把
0: 哎行甭说了
1: 古代这个分朝代
0: 这个那我觉得人司仪也是
1: 哎对
0: 挺
1: 这个咱真干不了
0: 这咱还真干不了、嗯、
1: 他很多的流程啊跟咱们现代的婚礼完全不同人家说你必须得攥着一瓜你走这一径、
0: 嗯、
1: 你知道你特别了解
0: 对你想要古风的话他好像那个语言都得用古代的那种语言、
1: 啊、
0: 是吧就有点像咱看那电视剧似的
1: 四六八句的似的都是那种的、
0: 哦、
1: 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
0: 呢
1: 叫什么现代派
0: 现代派不就是穿成西装吗
1: 不是
0: 那种不是
1: 现代派是流行现在什么呢你们打开小红书上有好多、
0: 嗯、
1: 就是我反正作为一个主持人啊、
0: 嗯、
1: 我不评价啊
0: 嗯
1: 我他的主持好不好我只是坐在下边的感受我感觉像追悼会现在有这么一挂啊混清四仪就特别催泪上去了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故事的起始是都是这种讲述你明白吗
0: 嗯就
1: 你当年录那个山楂树之恋
0: 走

0: 男主角要死了那个。当然了，这个百货迎百客啊，人也真有喜欢的，
1: 人家可觉得那样深沉，
0: 对，
1: 真的，人要就那范儿，
0: 对，
1: 真的，你别人来不了呢还。
0: 哎，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说这新闻，就是跟司仪有关系。
1: 哎，这最近呀，在湖北襄阳有一个女孩哈，这是快结婚了，你看准备办喜事儿，
0: 就女子就完了，结婚也不一定都女孩。
1: 咱们这不是女孩，怎么着？大姐。
0: 哎呀，你管多大岁数呢？你非给人折，折完到现场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我你就说女孩吧，人家对呀，年轻小闺女嘛，真是。这个咱就说吧，她应该是新娘子。新娘子呢，她就添加了婚礼司仪的微信，想邀请人家呢主持婚礼。
0: 嗯。
1: 那一上来说完以后，不得报价吗？人司仪就报价，
0: 是啊，不免费干
1: 啊，对吧？问这一场多少钱？人说一场800块钱。
0: 哎，所以说你看，
1: 嗯，
0: 湖北襄阳，
1: 嗯，
0: 这一场都800，您说您要请黑丹老师，
1: 嗯，
0: 您给750，您贵吗？对吗？
1: 不，750，
0: 750公司还得起你500了。
1: 好，我剩那数也是够
0: 熟的，啊，你也就配这数，
1: 我真是，哎呦。这800呢，新娘子觉得有点高，这
0: 是一上来都得花价，
1: 对吧？就说
0: 没有要多少给多少的，
1: 是这样，就是想给多少呢？划一嘴，想给500，
0: 500那司仪也跟他划，500姐姐太少了，是吧？我这化妆也捯饬，您别这样，那咱
1: 是
0: 咱给您给700，再花呗。
1: 完之后呢，当然除了想给500之外，他还有个小要求，
0: 嘛要求？
1: 他要求司仪啊，至少得随礼600，
0: 出去，出去，来来来来。
1: 来
0: 妈，
1: 不是
0: 那些保安，来，从外边架子，
1: 还有保安，这不是人家，这不你没让人新娘子，这不是人家有要求，这不聊吗？聊吗？
0: 山大王结婚是吗？你们家祖上水浒的，街道的出身。哦，我给你主持婚礼，我给我500块钱，我还给你随，别随了，对吗？咱俩对吧不就完了吗？
1: 哎呀，
0: 这个当事人啊，也就是这位司仪啊，主动把这个新闻爆料给了媒体。
1: 司仪
0: 就说我呀，主持婚礼这么多年，
1: 嗯，
0: 我从来没见过司仪还要反过来给新人随礼的。这个话呢，我个人觉得，也一事一议，各地有各地不同的风俗。
1: 哎，确实。
0: 啊，他说，你看，你给我500，我还得给你随600，里外里我还倒贴100，那我就别要钱得了，对不对？
1: 忙活这一场，
0: 你说我这不白忙吗？对不对？
1: 但是人新娘子人有理由，为嘛要照这600块钱呢？人家是这么说的，我们呀自己家这个婚宴每桌的标准500块钱，然后呢，你想你司仪包括摄香。是吧？我得需要单独给你们安排一桌，你们哥几个是不是得吃顿饭？
0: 哦，怎么的？一顿饭你都不掏了？
1: 是不是？你这顿饭500对吗？这顿饭您500，要按说对不对？你们哥几个，你们家一块没那么多人。
0: 我要是没结过婚啊，我差点就让这姐姐给骗了。你是中国人，办婚礼都会有备注，
1: 是
0: 对不对？都会有备注。好，你朋友好。好朋友多，
1: 嗯，
0: 你们两家人缘好，几大得了，
1: 嗯，
0: 都来给你随礼，
1: 嗯。
0: 那你要是背桌不够用了，咱说不好听，你挨桌你辱呀，对吧？同学那桌坐10个，加1双筷2双筷，没人说你妈，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加大多辱去呗，娘家且往娘家那辱，婆家且往婆家那辱，你往里塞2个，没有什么，无非就是做嘛呢？
1: 哪有时候说，哎，
0: 告后厨这几桌告大了，
1: 再加俩菜，
0: 再加俩菜，
1: 哎，对对，
0: 饮料酒水上足了，席宴给人摆好了，对吗？不就这意思吗？
1: 是呢，那司仪也说了，我自己走南闯北的，是不是？我主持那么多场，我都是人家主家给我安排吃饭，没有说我缴钱的。你这样的安排婚礼，我这难以接受。但是人家新娘子还说了，
0: 嗯，
1: 你这600块钱呢，
0: 嗯，
1: 是给我们新人的，这寓意不一样。
0: 嗯，那我就别给你寓意了，还寓意嘛？我祝你们婚后不如意得了。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
1: 来了。
0: 已婚的朋友能参加，
1: 嗯，
0: 完了这一
1: 哟坏了
0: 一下，哎，刷下去3-5个。
1: 不是，
0: 啊，
1: 你干嘛？怎么还有门槛了？这回
0: 就是您当年办婚礼的时候，
1: 嗯，
0: 您这个司仪给没？
1: 嗯。

0: 给您随礼。
1: 哦，
0: 我刚才说啊，
1: 嗯，
0: 这个早年间，
1: 嗯，
0: 啊，就是还老电台那会儿，
1: 嗯，
0: 我们给咱们台里的某个同事，
1: 嗯，
0: 主持过，
1: 嗯嗯，
0: 这个是当时是经过领导同意的。
1: 哎，咱们这个属于就是同事之间，
0: 同事
1: 这个我觉得也
0: 人家真给我们包红包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没要，因为这个事儿你不好说，
1: 嗯，对，
0: 我们直接就把人家包这红包，
1: 嗯，
0: 我们就当随礼，
1: 哦，
0: 我们就都随回去了，
1: 这等于相当于这不就是扒怼了吗，
0: 哎，你就看啊，我们老电台我们这人品
1: 还真是办好，
0: 真的，我们那都这样，就是你请我，比如说家里婚礼，
1: 嗯，
0: 就你本人的啊，
1: 嗯，
0: 请我们不要钱，
1: 对，
0: 你同事你要人钱，但是我们去占你喜，我们去给你帮忙，
1: 没错，
0: 这钱你给我了，我就给你随礼，
1: 这不挺好吗？
0: 我也遇到过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有的朋友，
1: 嗯，
0: 我们的朋友结婚，
1: 嗯，
0: 找的主持人，
1: 嗯，
0: 完了呢，人主持人就是比如说给他5000，打比方啊，给5000，人家主持人给你随1000，
1: 哦，
0: 但是这个肯定是有朋友刀。不是说买卖到，买卖到的话，人家不随没骂。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但是有朋友到，
1: 可能人家对外可能是5000。
0: 对。
1: 但是呢，比如自己这也是我发小，人家那不拿这5000。
0: 哎。
1: 说还。
0: 我再举个例子吧，我朋友结婚，咱先假设说客观因素、客观条件具备啊，
1: 嗯，
0: 请黑蛋老师，黑蛋老师主持一场，比如说10000，黑蛋老师给我面子，说你朋友主持，
1: 嗯，
0: 我就要你17000就完了。
1: 那可不，
0: 开玩笑，开玩笑，
1: 那可不，
0: 就是说我要你
1: 就不错了，我告诉
0: 你，要你6000，
1: 嗯，
0: 我要你我要你8000，
1: 嗯，
0: 结果人8000，黑蛋老师到那儿，人还给人随了1000，
1: 对，
0: 人就是最后这7000块钱大位，我7000块钱接你活，那我就得十举啊，
1: 对，
0: 是吧？我就得感谢人黑蛋老师给咱便宜了，
1: 是是，
0: 还给人随钱了，
1: 对，
0: 对吧？或者黑蛋老师以他的特性啊，他不会随钱。怕呢就是去那个以前，现在没有了，以前那个凯莱塞你知道吧，凯莱塞
1: 那地儿我告诉你倍儿好，
0: 哎，
1: 那都有
0: 完了呢，
1: 嗯，
0: 他去套圈，他套一个招财猫，套完招财猫以后呢，
1: 我去大乌头买
0: 找一个
1: 人家那个
0: 报销，还买嘛，上那儿套去，完了呢弄一个那个大红绸子给包上，给新银锁，祝你们早财进宝，
1: 多好，啊，真的，我觉得行，拿出手
0: 啊！
1: 人家那凯莱塞那套圈那东西挺好的。
0: 好，那套圈不便宜，你这最后婚礼给那点工资全花还没套上呢。
1: 我也够笨，就是。行吧，
0: 啊，
1: 那赶紧啊，看
0: 大
1: 伙儿啊！
0: 哎，
1: 大
0: 伙儿赶紧发微信互动啊！
1: 嗯嗯，
0: 你说套圈啊，你是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这是一种赌博呀。我不喜欢包括开盲盒在内的这种方式，
1: 嗯，
0: 我觉得那跟赌没有什么区别。
1: 这是
0: 我以前节目里我说过，
1: 开盲盒这也确实，
0: 对不对？
1: 嗯，有点儿
0: 都赌的性质。
1: 嗯，
0: 但是你给你健康投资，朋友们绝对不会啊出现失手，
1: 是有回报的。
0: 感谢大伙的支持吧。这个燕子又回来了，
1: 不是，啊，好嘛，
0: 是吧？小燕子窜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1: 燕多累呀，啊！
0: 我问春，我问燕子为嘛要回来？
1: 啊，
0: 燕子说：“你们这节目卖的好。”
1: 你现在行啊，你都会燕语了
0: 啊！燕之屋，
1: 嗯，
0: 这个每日燕窝太益生菌，
1: 嗯，
0: 今天又续上了，
1: 续上了，
0: 又续上了。感谢大伙的支持啊！
1: 嗯，
0: 在一他这个也是，你看，要说他们啊，这个续东西也是跟燕那嘴赛，也是一天一天续，今天先续上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大伙呢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赶紧打电话。
1: 嗯，
0: 他们是多少？
1: 2777-5777。2777-5777，
0: 嗯，听着也够凄惨的。但是人家燕之屋这个烟雾，哎，不是益生菌啊，
1: 人家益生菌好啊，
0: 确实我们也没见过，
1: 对吧？
0: 就是他这里头有医生的这个燕窝肽，肽这个东西呢，您个人啊，可以用人工智能啊、豆瓣签文啊、灵光可以去查查，
1: 嗯，
0: 对人体的肠道修复特别好。其实我更希望就是有些叔叔阿姨。尤其是有一些咱叔叔烟酒不离手的，
1: 嗯，
0: 第一希望你早戒。如果你告诉我只能戒一样，大卫，我为你只能戒一样，那你先把烟戒了
1: 啊。对，
0: 你酒少的溜的喝一点，我也能允许，
1: 对对，喝一点还行。
0: 再一个就是喝点我们这个燕窝肽，它这个肽就是给你的肠道附上了一层保护膜，
1: 可不，
0: 增强你的这个肠道的抵抗力，
1: 你就有抵抗力了。你再说白了，你再过2天夏天吃点小烧烤，喝点小凉啤酒，
0: 嗯，
1: 你这不就有免疫力了吗？你就不至于拉肚子了。
0: 还有啊，就是什么呢？有一些刚生完孩子的宝妈，
1: 嗯，
0: 其实可以喝点这个。为什么呢？你生完孩子之后啊，一个除了咱说坐月子你要补营养，还有一个你要补充的就是你身体内的益生菌。你身体内的益生菌其实对宝宝也有好处。
1: 嗯，
0: 就是你生完宝宝断奶以后，有些宝妈应该多补充。
1: 那
0: 为什么呢？它能够快速的活化你的肠道。
1: 哎，
0: 有一些女性啊，怀孕之前人家吃的特别少，吃的少而精，坐月子喂奶没有办法吃月子餐，哐哐哐吃。你想要瘦身，其实对于女性也好，对于一些瘦身人群来好，你会发现她除了跟你讲运动，但没跟你讲的一点就是她要激发她的胃肠的活性。
1: 是
0: 人的胃肠好啊，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它不吸收，
1: 消化好啊，
0: 对
1: 对吧。
0: 你看我们上一个时段，我今天上节目来的早，就连咱们那个上一个时段那岳奇峰岳老师都说，胃是干什么的？胃是黏膜的，是黏子，把你吃进来食物黏成泥以后，再往肠道走，肠道再去吸收它，
1: 对，
0: 这个营养往那儿送，那个营养往那儿送，这个理论我觉得从中医的角度我是认可岳奇峰老师的观点。
1: 所以你看肠道其实菌群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肠道菌群很重要，而且肠道的黏膜也很重要。
1: 嗯，
0: 肠道黏膜不好，你就是什么呢？我再跟您这么讲啊，有些叔叔阿姨一听就能明白。
1: 嗯，
0: 你肠道不好，你去做肠镜，你这里边小息肉就特别多。
1: 哎，有的人是
0: 息肉怎么长起来的？息肉它有相当一部分，它是你肠道内有炎症。炎症时间久了，就跟你那肺上有那个钙化斑，
1: 对，
0: 你之前得过小肺炎，
1: 对，
0: 钙化斑是一个道理，那个地方破了受损了，它嘚儿它自己揪上了长上了。
1: 对，
0: 有的人一弄下来做活检，你看那小瓶都见过吧，小肉头啊，又就是一个一个的做活检，活良性的，
1: 对，
0: 哎呀皆大欢喜，
1: 对，
0: 心落地儿了，恶性的害怕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尤其是肠道的保养，对于咱们45岁以上的人群啊，非常重要。
1: 这个
0: 因为在咱们天津市历年来咱们都是免费给特殊年龄阶段的人免费做肠道和胃道
1: 肠
0: 镜和这个胃镜的这个筛查，大肠癌筛查。为什么？它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如果你还不到45岁，你平时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我个人建议也要补一补。
1: 而且咱们的这个有时候吃饭的习惯也会不太好哈，油比较大呀，还有这个重盐呀，所以呢像很多的这个早年间可能叔叔阿姨都喜欢吃这种啊重油重盐的东西，现在到我们的这个晚年的时候应该多吃益生菌，给肠道呢其实是减负。
0: 各位叔叔阿姨，我们说一个最生活化的例子，你年轻时候那大果子你吃
1: 没少吃，
0: 两根三根你都不够，现在半片哎呀我可不吃太油。为什么？你身体里不缺油了。
1: 是的，
0: 缺油的情况下你就应该如何考虑把自己的肠道保养好。
1: 哎，好，
0: 我们这个是有燕窝的这个成分在啊。
1: 对对对，来说说价格啊，一盒呢是99块钱，
0: 99块钱，
1: 那买五盒呢送一盒到手是6盒，买十送三到手是3盒，但是最合适的就是我们520的这个活动，买20盒送8盒，到手整整28盒，您抓紧时间
0: 可以送人。
1: 对，打电话2777-5777，
0: 2777-5777。
1: 对，
0: 20盒这个可以送人，因为我们节目现在销售的很多东西都是考虑到大伙儿有馈赠的需求。
1: 对呀，
0: 你可以送人啊，28盒，你4728能送7个人。
1: 好，
0: 其实一个人没花多少钱，
1: 是
0: 4盒没有多少钱，但是这个东西有燕窝，你绝对是一样好东西。
1: 对，燕之屋大品牌，
0: 燕之屋大品牌，而且他们家的燕窝是源头把控。早年间我也了解过，啊，早年间我也了解过，然后呢，做的也好，品质也高，
1: 对，
0: 大家伙就怎么这苍蝇又来了？
1: 你说好东西嘛，
0: 一说好东西啊，之前呢闻着味儿就来了。哎呀，还落下了，还落下了。哎呀，
1: 行吧，打电话吧，
0: 打电话
1: 啊，
0: 2777-5777，哎，燕之屋啊，小燕胎益生菌，
1: 好，小燕胎，哎呦，
0: 行吧，咱们这样吧啊，这两天有朋友问说想去水滴诊所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这太好了，
0: 再做一个肾方面的检查，
1: 哦，
0: 没问题，
1: 嗯，
0: 健康体检水滴诊所能安排，
1: 是，
0: 特殊部位某一个部位。你说你的毒啊，肾呐，啊，
1: 毒肾，
0: 把百叶，啊，
1: 百香，啊，别说了，
0: 啊，
1: 你怎么昨天晚上吃杂碎是吗？
0: 就说呀，就比喻啊，就哪个部位都能去查啊，角豆也可以，打6026-47， 6026-47，
1: 还真是
0: 啊。接下来我们请出王直院长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1: 好。

0: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1: 国家卫健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站着照的那种老式的 X 光只能发现中晚期的肺癌，核磁共振、超声都检查不了肺部，早期的肺癌只能用 CT 来检查。低剂量螺旋 CT 最适合对肺部做常规的肿瘤筛查。肺的实质性肺结节是均匀一致的高密度型，多数是良性的，很多种良性疾病都可以形成实性结节，比如肺的结节病、肺结核、肺的炎性甲流、良性的错落瘤、肺的血管瘤等等。肺的钙化是一种最明显的实性结节，它的密度特别高，在影像中看着非常亮。一般认为肺的钙化是肺结核留下的痕迹，其实钙化灶就是钙炎的沉积，各种感染外伤以后都会留下一个痕迹，就是钙化斑。应该重视的是个别的肺癌或者转移癌和斑痕的恶变，也可能表现为实性结节，这就需要结合影像和其他特征进一步鉴别良恶性，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通过病理检查才能够明确诊断。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快，检查时间短，接受辐射少，更适合做低剂量检查。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地铁5号线6号线都可以到达，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找到后点击关注，关注后点击手机屏幕最下面最左侧那个小圈圈，没错，就是那个小圆圈，您就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语音，参与互动。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
0: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是、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0: 哎呀，你说说可怎么办呀？
1: 你行了，赶紧吧。
0: 哎呀，大事不好啊！
1: 什么的，大事不好。
0: 这么多微信，
1: 你赶紧快点吧，快点吧！
0: 啊、
1: 现在的大伙儿，刚才你问的那问题，赶紧看看啊、
0: 嗯！好，我们先感谢一下各位报道的朋友哈、
1: 哦。
0: 好几天没提了，感谢白玉姐、魏大哥、蓝大哥，这是今天报道的前三甲。
1: 哎。对，
0: 欢迎各位前来报道哈，
1: 欢迎欢迎。
0: 有朋友问怎么进入新闻二人转的粉丝群，您只要给天津新闻广播发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然后扫描弹出的二维码就能入群了。
1: 没错啊。
0: 心静如水说，二位，东丽这边下雨了，
1: 下雨了。
0: 哎呦、
1: 哦、
0: 还有一位朋友说，祝贺入夏，可得让我们夏天舒服。那您、哎、给我们发微信没用啊，
1: 管不了这事儿啊。
0: 啊，哦，他管不了了。
1: 你管不了啊！
0: 我呀，我就说啊，我就
1: 管不了这事儿啊。入夏这事儿，
0: 这个可能有些朋友是刚刚打开电梯啊。我就说气象台5月10号入夏，为什么5月19号？不对，18号才通知，是不是？18号下去了。
1: 人这一礼拜，人研究研究嘛，人想、哎、
0: 研究
1: 到底是10号入的夏还是11号？
0: 找时机，
1: 对，
0: 找时机，
1: 对吧？
0: 行了，那咱们
1: 你怎么嘛都管，我还给你。快看后面，后面
0: 啊！感谢各位啊！有一位朋友说，这个22度再来点雨儿，我都想作诗了。
1: 行了，您甭做了、啊、
0: 哎，没事，可以。你跟楼上邻居说，让孩子撒尿。严鹏说，报告，河北区金钟河大街增产道已经下毛毛雨。
1: 嘿，太好了！
0: 哎、咱这个比讲台那大屏有用多了。这他那是死路，咱这有活人啊。
1: 还真是，咱那比气象台那也快、
0: 那可不，
1: 好像大伙儿都在说。
0: 哎呀，你看白毛也说，打金南正在下猫猫雨。
1: 呵，真好。
0: 哎
1: 呦嘿，
0: 伯伯您还趁院子？哎，您院子里地上趴这个怎么这么像我们同事？哦，不对，您这是巴西的。
1: 走。
0: 啊，然后等风来说，毛毛雨还真下雨
1: 来
0: 了
1: 哈。
0: 金妈妈还说，大卫让您说准了，下毛毛雨了，
1: 下毛毛雨了。
0: 我现在有这两下子了。哎

0: 高进姐，
1: 你说我儿子现在要在导播间，我高进我得给他倒杯水。
0: 你这还真是
1: 啊，
0: 静姐静，
1: 孩子也大了，也自己倒去了，
0: 成人了，
1: 成人了，能放心了。下一步就该搞
0: 了，走。哎，我告诉你，我觉得啊，准行。
1: 对他们俩准行，
0: 准行，
1: 应该是他跟谁俩都行。哎呀，我们再来看看，人说了，大老师你讲的太好了，咱别做那个严于
0: 律己，
1: 咱
0: 要做严于律己，
1: 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人啊。那个太阳光说，我头像换成威震天了。
0: 好，我们连擎天柱都没看见呀，
1: 真没看见，真的现在不显示，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怎么回事呢？你 说
1: 哎呦，是不是您这头像这个太厉害了，
0: 屏蔽了是吧？
1: 哎嘿嘿，博士说昨天晚上看完球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两点多才睡着。
0: 嗯，
1: 我不知道能说什么，大势已去，陪伴是第一位。嗨，还有十几轮呢是吧，好好踢，好好踢，
0: 着啥急。
1: 有朋友说那婚礼媒婆也得在场吧，
0: 介绍人呢，那肯定得去呀。
1: 哎，还真是，媒婆这个咱明天也可以说，明天521是吧，就是婚姻媒婆是谁。
0: 你干嘛呀，最近人家交通台，人交通广播最近弄相亲类节目，你在这儿没完没了的说这个。
1: 这咱们不做这个节目，这个咱们也是举贤不避亲哈。
0: 是
1: 就是说交通广播我们现在每周一三五开了一档这个相亲类的节目，
0: 对，挺好的，
1: 叫这俩准行。
0: 对，
1: 确实这个节目在广播，我们目前天津广播的所有节目矩阵当中是一个创新
0: 矩阵啊。
1: 矩阵啊，不好意思啊，你看这钱让他们掏吧哈。
0: 人家
1: 这个节目的特点在于，他把相亲这样一个必须要一对一线下的场景搬到了云上。
0: 云
1: 在广播节目当中，在云上线上
0: 线上
1: 交流，
0: 进行交流，
1: 这是一个创新。所以呢，您如果家里有这孩子呀，想要这个相亲的话，也可以考虑通过这个途径，
0: 挺好。
1: 我们都是天津广播的，
0: 对，
1: 我觉得在这面前，我们俩不小家子气，
0: 那肯定是
1: 好节目就应该推广。
0: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啊，办成了，这是一件功德之事。
1: 哎呦，他还趁功德。哎呦，他就是个公，他得他
0: 行了，行了，你闭会儿嘴吧。
1: 啊，然后呢，有朋友问几点？你想吧，当年我第一期去上的时候，我就跟各位好一通介绍，他是135的中午12点，
0: 就是我们节目之后，
1: 哎，
0: 那个点儿。
1: 所以说，你看江湖地位，他在我们后头。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有几个关于海底捞的事儿啊，这个红云闪闪闪掰也
0: 说乱了，现在
1: 都说乱了啊，
0: 说乱了，来吧，有已经开始了。
1: 哦，王姐，王姐说我是90年代初结的婚，没有主持，就我们俩同学给主持的，很简单。完了同学就随着礼一块吃席，婚礼结束以后我们再单独找机会请同学。
0: 这挺好的，
1: 挺简单的，
0: 而且这个又答谢一下人家嘛。
1: 然后我们看看啊，随风说虽然我没有结过婚，但我参加过不少婚礼。像一些婚礼旺季，司仪特别抢手，
0: 抢手
1: 就是主持完这一场马上再接下一场，还吃席，人家根本没时间坐那儿吃。
0: 那肯定是呀。
1: 你要按照这姐姐说法，人500块钱就亏了，所以我感觉您这个
0: 确实
1: 没必要，
0: 没必要。你哪有让人家司仪给你随份子的
1: 啊？蜀平姐说，大卫真的给你点赞，你太优秀了，谢谢姐姐啊，谢谢。闪拜给发视频了，外边下雨了是吗？哦，中山门也下了，平平安安，谢谢谢谢。
0: 哦，魏大哥说，
1: 湘
0: 江
1: 道
0: 也下雨
1: 了，河北区建仓道也下了。
0: 都让你念叨的。
1: 哼，我现在有两下，我再接。乔大爸说，当时我跟乔家妈婚礼办两场，
0: 哎呦，
1: 京津各一场。
0: 呵，
1: 天津这场呢，我是请我原来一个演艺集团的大哥啊，他是歌唱演员，
0: 哦，人家是自己家亲戚，他大姨的儿子。
1: 对，他说当然还给我们随礼了。最后我父亲吹笛子伴奏，他唱了一个打板城的姑娘，婚礼圆满成功。
0: 哎呦嘿，真热闹。
1: 你这个就好了，你这家达子都能给你圆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什么也不用愁。
1: 你打比方说，我们不开玩笑啊，你说黑丹将来老大要结婚，他可以请很多人给主持，我呀，
0: 还真
1: 小四啊，
0: 还
1: 一定啊，
0: 还真
1: 是
0: 吧？那太好了，到时候
1: 完了呢，到时候呢，那个
0: 小
1: 康和二伯上场，能给他
0: 来一段
1: 道德法庭，
0: 对，
1: 是吧？
0: 那结婚的时候，
1: 然后呢，
0: 哎，
1: 赵旭呢，再来一段开场的板儿，三打白骨精，
0: 白骨怎么着？冲谁呀？这是
1: 三打。

0: 白骨精，然后他亲家母还说，哎呀，你看你们同事讽刺你了。
1: 这亲家母也是跟我没，
0: 最后也是呢，最后也是那个女司仪，就是我慕言师姐，
1: 那等于我姐姐。
0: 哎，男司仪你可以选啊，
1: 选
0: 一个环节换一个人，
1: 大佬必须得给我开场
0: 啊，我给开场，
1: 谈大舅嘛。
0: 对啊，开完场以后，后边的你可以一丁
1: 一丁
0: 可以
1: 四舅舅、
0: 哎、吃饭的时候底下人吃的小四老师
1: 怎么也得给来个大鼓啊，
0: 介绍对吧、啊、
1: 然后把我们菜名骂的
0: 大鼓重整山河带后生，
1: 好嘛，
0: 吃着大伙这个哭啊，好家伙，最后
1: 家这够震撼的，
2: 这个红嫂丁一对改鱼翅了，这眼泪都
1: 流着
2: 泪、
1: 啊、忙哭了啊，都进碗里了，
2: 炒饭都改烫泡饭了，
1: 好嘛，都洗了
0: 啊，
1: 多热闹。
0: 那你这个就他这有这个特殊条件，到时候哎上凉菜，上凉菜，小四哥给你写菜谱，
1: 写菜谱，
0: 真的啊，小四老师要给婚宴写菜单，嘿，您瞧好着，画的少，哎，吃的还闹，吃的还好，
1: 我们差点说成吃的闹不行了，我的天！
0: 比如说小四老师菜单上第一笔写，给我妹妹得来点爱听的，百州压缩海带丝儿，
1: 海带丝儿好啊，
0: 海带丝儿好
1: 啊，
0: 夏天在我老家丹东。
1: 嗯，
0: 你拌什么都得来点海带丝儿。
1: 哎呦，我们天津也爱吃海带丝儿、
0: 啊。我早年间跟大伙儿分享过，
1: 嗯，
0: 就是我们老家，
1: 嗯，
0: 夏天的晚上，
1: 嗯，
0: 后半夜的夜宵，
1: 嗯，
0: 我当年是这个认知啊，可能二十多年过去了，可能有变化，
1: 嗯、
0: 就是喝稀饭，我们那边就是喝粥，
1: 喝粥，哦，
0: 一个大长桌子可老长了，
1: 嗯，
0: 哎，我跟您说，您到那儿能看到好多您从来没见过的，还能做咸菜的东西。各种各式各样的咸菜腌菜，
1: 嘿，多好玩啊！
0: 因为我们那儿朝鲜族多，
1: 所以人家可能就偏那个
0: 哎，很多
1: 的一些哈。
0: 这个朝鲜族的泡菜各式各样的，你说我们当地叫爆腹根儿啊，白萝卜呀、啊，然后什么这个
1: 那
0: 辣白菜呀、啊，是吧？桔梗啊，什么都有，各式各样都有。海带丝儿必须得有，
1: 配
0: 而且
1: 白米粥。
0: 朝鲜族的泡菜里边海带丝儿跟我们汉族的这个
1: 还不一样，
0: 海带丝儿还不一样。
1: 他那个是不是有点像泡菜是有辣的？
0: 对，
1: 是吧？有辣子面哈。
0: 朝鲜族泡菜的精华是放糖，
1: 嗯，
0: 你记住，泡菜离了糖根本就不好吃。
1: 是，
0: 但是汉族的这个，咱们这个重视的就不是那么多的糖。
1: 嗯、对，
0: 海带丝儿夏季开胃也特别好，
1: 而且这个东西还补钙，知道吗？
0: 补碘，
1: 还补钙。
0: 哦，还补钙
1: 也特别丰富。
0: 嗯
1: 嗯，
0: 还补碘，
1: 还补碘。
0: 海带老年间叫什么？长寿菜。为什么叫长寿菜？古代人一看这东西一捞上来这么老长，
1: 嗯，
0: 地里哪个菜？是吧，能这么长
1: 还真是，
0: 就认为这菜有营养、
1: 嗯、
0: 确实以前海边的渔民风里来雨里去，人家体格子为什么好、
1: 嗯、
0: 第一人家吃含钙的东西多，
1: 是是是，
0: 我老家的有一些亲戚您这吃虾，
1: 人家都不吐皮儿，
0: 我也不吐皮儿，
1: 是吧、
0: 啊、我吃
1: 虾
0: 不吐皮儿，
1: 对，
0: 鲜就行、
1: 嗯、
0: 吃虾不吐皮儿是吧，我就是这个特点，所以说海带胆固醇和脂肪含量还低，特别适合夏季，大家伙在家里拌上一点
1: 多好啊，拌点小凉菜、
0: 啊、对
1: 啊，我们来说说规格吧、
0: 嗯、
1: 原价呢是90块钱一盒，今天呢我们是两盒只要119块钱，还送您一斤海带苗，再
0: 送还送您一饼，
1: 还送您一饼紫菜，
0: 哎，送您一饼紫菜，送您两样啊，
1: 呵，真好啊！
0: 送您一盒海带苗，
1: 啊、
0: 还送您一饼紫菜
1: 啊！
0: 紫菜小朋友们爱吃啊！
1: 而且，嗯，紫菜你就平时你做菜的是紫菜汤啊、
0: 嗯、
1: 馄饨呀、啊
0: 哎，
1: 都可以吃。
0: 对对，
1: 嗯、
0: 包饺子、
1: 嗯、
0: 里边也可以放点紫菜
1: 哦，
0: 补钙
1: 挺好，
0: 特别好。
1: 嗯，打电话吧，
0: 400-999-0139。
1: 行了，我们这凉菜有了哈。
0: 凉菜有了、
1: 嗯、
0: 凉菜有了以后关键你这个能吃的话你还得牙口好，
1: 对，
0: 黑蛋老师老大结婚，婚礼现场
1: 好，婚礼之前就先把牙弄上吧、
0: 啊、
1: 各位
0: 婚礼现场
1: 嗯，
0: 怎么布置啊，
1: 布置
0: 你们儿子领着新娘往台上走，他得有个台子对不对，
1: 对，得走，
0: 对，
1: 对
0: 不对，现在怎么装饰
1: 廊道吗，
0: 廊道对吧、
1: 嗯、
0: 幸福之路，幸福之路旁边有的是点着灯，
1: 哦，
0: 还有的是摆着花，
1: 摆着花，对，
0: 让中诺给你包，中诺旁边放着牙，
1: 滚别，
0: 你儿子就从这个肠道子迎着新娘子上来，
1: 新郎新娘上场，你旁边弄个牙呢、
0: 哎、对，弄牙，弄牙就跟那《西游记》里沙僧脖子上戴那大小差不多，哎，那廊道旁边有虎牙，有门牙，还有后槽牙， 各式各样的牙。
1: 是。
0: 然后呢，新娘手。

0: 让呢再带一个，
1: 带个嘛？
0: 你攒的老大这些年掉的这些牙的这手串。
1: 我那新娘子那造型够别致
0: 啊！带着这手串什么的，心连心，
1: 心连心，
0: 你的嘴就在我的手。
1: 行了，行吧，再咬着。
2: 掉牙怎么办？掉牙到中诺口腔。
1: 现在合适
2: 啊！
1: 现在特别合适，经典款的每颗立减500到1000，不限种植棵数。
2: 这个有朋友说，你们到中诺口腔，你们有面吗？有没有面？哎。真的啊，我儿子要今天坐导播间在外边啊，我就让我儿子啊进来给你们念。当然他进不来啊，他进不来，他能进来他也进不来。为什么呢？他推不开话筒，他因为没有普通话一甲证和主持人资格证。
1: 我告诉你，为这样我也得让我的大侄子考去，
0: 考去，让考去，
1: 是不怎么挣这口气，
2: 就是的。
1: 说，
2: 然后呢，今天有一位朋友叫 ZN 勾，
1: 好，
2: 他就是汉语拼音的三个字头、ZN 勾，给我们发来微信、说昨天我上中诺口腔，我说了我是新闻二人转听众，我不种牙，我来洗牙。
1: 洗牙
2: 工作人员说中诺口腔洗牙180，新闻二人转节目听众80。大老师，你们节目太给力了。
1: 哎呦，太合适了，太合适了。哎呀，小白牙给我们照个相片吧。
2: 你们听去吧，
1: 赶紧打电话
2: 啊！赶紧打电话，2652-8899，
1: 20块钱洗牙。
2: 哎
1: 啊，
2: 这个事儿，朋友们，你这来钱道就来了，
1: 来吧，钱道啊！
0: 啊，咱们得向
1: 你别骑驴了，你别骑驴了，
0: 对吧？
1: 你别骑驴了
2: 啊！180的洗牙，你跟别人说这个事儿，我就是收你140，
1: 对不对？
2: 60啊，朋友们，多少套煎饼果子？
1: 别小看大哥呀、咱就赶紧自己。
2: 所有种牙的、
1: 啊、
2: 拔牙的、增肌的、补牙的、洗牙的，打26528899。
1: 26528899。
2: 不说别的，哎、大佬就是这个面
1: 都在牙里了。
0: 哎呦，
2: 这个今天爱听的这个二号好物呀，哎呀，是黄瓜籽粉。
1: 黄瓜籽粉。
2: 昨天呢、我这个问朋友，我说你这个黄瓜籽饼干吃了吗？我的朋友也买了，
1: 也
2: 是在单位，
1: 倍儿好，
2: 太窝了。
1: 嗯，
2: 告诉我下手术以后连续炫了3小包，
1: 哦、医生
2: 大夫，
1: 嗯，
2: 还真不错。他说没那么油，
1: 嗯，
2: 他说不油我就觉得健康。
1: 对对对，
2: 我告诉你们吃的这个黄瓜籽粉饼干，它的原料就是黄瓜籽粉，这不是废话吗？
1: 哎，行了，你这就别说了，快点了，到点了。
2: 啊、原价呢，我们是66一罐。
1: 对。
2: 现在呢，我们买3罐送3罐，
1: 到手六罐
2: 、再额外送你一罐芹菜籽粉，
1: 一共7罐。
2: 朋友们，7大罐才199，
1: 没错，
2: 买3送3，再外加赠你一罐芹菜籽粉，
1: 多合适。
2: 一共7大罐，199。
1: 对，
2: 我是一个东北娃，我就告诉您，在东北补钙就是黄瓜。
1: 白玉阿姨喝这个，你看去济州去那玻璃栈道没问题呀、
2: 赶紧打电话
1: 啊。
2: 400-999-0139，明天见，
1: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彩难忘质朴新章、2026年金南区投资促进大会举行、新闻快讯、金南区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解锁旅展融合新玩法、嘉一服务进社区暖心服务送到家、葛沽镇开展家庭术语爱的表达主题亲子活动、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千年云冈捐华章、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降压药片要不要掰开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沈欣、龚存金、吴宇征报道。5月16号，金彩难忘质朴新章2026年金南区投资促进大会在

0: 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万豪酒店举行。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驻区高校、市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近500名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情谊，共谋发展大计，共同见证津南区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1: 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在致辞中表示，津南区作为京津大双城记和津城滨城小双城记的重要节点，是绿色生态的宜居之城、创新智慧的科教高地、开放活力的会展高地。诚邀广大企业家朋友选择津南、投资津南、成就津南。津南区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放心、发展更顺心，与广大企业家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赢未来。天津市数据局局长邓光华、天津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李涛、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唐丽、天津市科技局副局长、天开高校科创园管委会副主任方伟分别在活动中致辞，表示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助力津南区打造京津冀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创新策源高地和产业集聚区。会前，与会嘉宾参观了津南区创新成果展，通过实物、视频、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了解津南区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标志性创新成果。大会围绕三载笃行，回顾了天开津南园建设进展情况，并推出接榜挂帅2026年度重大技术需求榜单。会上，智鳌通、国际智联、嘉利略、速显微电子、微一控股等企业分别介绍和发布了基于国产三维堆叠技术的人工智能迅推一体芯片天盛、智能网联多维安全服务体系、E1系列智能仿生四足机器人及数字孪生无人化巡检平台、巨身智能大脑 GPU 芯片天恒 TH1100 以及金小一 AI 健康智能体等前沿成果。中科智慧工厂、天津中关村科技园、津南国投集团、绿地集团分别展示和发布了中科津南协同创新体系、科创服务进津南服务清单、精彩智投、巨势赋能产业生态、数字产业港等创新生态项目。活动中，与会领导为6名招商大使、9名招商顾问颁发聘书，他们将成为津南区最强代言人。以商引商，以企代企，为区域发展广结良缘，汇智聚力。津南区人民政府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启校地合作双向奔赴的新篇章。44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超过 29.78 亿元，涵盖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新能源及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随后，绿地集团旗下博派酒店、博利酒店、绿联国际银行、绿地亚洲证券有限公司四块金字招牌同步揭牌，为打造国际化、专业化、高品质的现代化城区奠定坚实基础。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王彤、于素义报道，日前2026年津南区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双桥河镇孤水村庄启动，通过文旅推介等多元形式，助力展旅融合发展，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3: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现场发布了津南旅展融合特色主题路线，其以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为核心原点，精准布局，构建了四条15分钟车程微度假圈，三条30分钟车程深度漫游圈，全方位满足展会参展客商、观展宾客商务配套、短途休闲及深度出游的多元需求。本次活动还组织展利通公司与小站练兵园、孤水村庄民宿等本地文旅点位签约，深化会展加文旅融合，持续放大展会经济溢出效应。展利通运营总监任毅说，
4: 我们签约的这些商户呢，后续我们会让他们进行入住，并且在我们进行和各个主办去推介的时候，也会相应的给大家推送过去。下一步也会继续商讨一些折扣，对于我们这些主办里的一些折扣，像我们这些外地来参展的、观展的这些旅客呢，会给予一定的这个优惠补贴以及更便捷的一些服务。
3: 不仅如此，活动还充分发挥地校合作优势，邀请天津市津南区优秀文艺工作者与海河教育园区多所院校联袂呈现文艺演出，舞蹈、独唱、武术、相声、歌伴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兼具地域特色与青春活力。同步举办的津南礼物市集，汇集津南区农文商旅特色产品、非遗项目，吸引众多游客互动体验。京津冀摄影展精选自然风光等主题优秀作品80幅，以光影艺术展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与津南特色文旅魅力。区文化馆油画家王成代表文艺工作者，将画津南写生作品赠与孤水村庄。
0: 记者秦景玉、林霄报道。在世界家庭医生宣传日来临之际，新庄镇卫生院联合津南医院、区疾控中心、首创光合城社区共同举办的“党建引领建初心，家医服务暖人心”家庭医生服务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活动中，来自医共体总院津南医院的呼吸内科、外科、皮肤科、耳鼻喉科的专家齐聚现场，面对面为居民们提供义诊服务。老年人有序排队测量血压，向专家咨询慢性病日常管理方案。不少家长驻足疾控中心展台，咨询了解儿童疫苗种类与接种注意事项。中医科展台更是排起长队，医生为居民进行体质辨识、耳穴敷贴、养生指导等特色诊疗，贴心服务赢得居民连连称赞。现场还设置家庭医生签约咨询服务点，工作人员为居民细致解读签约政策及便民惠民权益。不少居民现场咨询登记，主动办理家庭医生签约。新庄卫生院院长张玉娟说，
5: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细化分层分类专属健康特色服务，精准满足重点人群需求，持续下沉开展社区义诊，加大邻里科普宣传，提高咱们群众的签约意愿，同时建强基层医护队伍，深化多方政策联动考核，用心做实履约服务，不断增强咱们居民的健康幸福感与获得感。
0: 通讯员王蕊报道。近日，葛沽镇融水园第一、第二社区联合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开展家庭树与爱的表达主题亲子活动。活动以趣味手势操热身，拉近亲子距离，放松身心。通过情景再现、情绪觉察互动，引导家长与孩子换位思考，读懂彼此心意。亲子携手共绘家庭树，提笔写下感恩寄语与美好心愿。专业心理老师还现场讲解科学亲子沟通方法，帮助家长掌握相处技巧。葛沽二小三年级二班普一涵说，
6: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参加活动，很开心，也学会了一些沟通的小技巧，以后我要和妈妈和平相处。
0: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一口非遗烟火，一份邻里温情。近日，双新街新威家园社区开展非遗薄饼虾酱制作教学活动，传承本土非遗饮食文化，让传统老味儿走进社区。
7: 活动特邀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细致讲解并示范和面、烙制薄饼、秘制虾酱调配等全套工序，手把手指导居民动手实操，现场香味四溢，居民一同品鉴非遗美食，在烟火气息中品味乡土韵味，增进邻里情谊。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千年云冈捐华章》。
2: 西出平城，五洲山路，云冈石窟傲然于世。2001年12月，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万余尊石窟造像，
8: 镌刻下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印记。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冈石窟考察时说，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9: 那画面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衣的中亚商人，在他的下方呢，还有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这个骆驼和马的形象。公元4世纪，拓跋鲜卑定都平城，建立北魏，开通了这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通道，多元民族融合的云冈石窟就应运而生。
8: 2020年5月，总书记来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0: 总书记呢，对云冈石窟的历史呢非常的关心，他仔细查看了云冈的雕塑、壁画，边走边看边问，比如说他问了一些问题，他说这个造像有多高呀？像云冈石窟这么精美的雕刻，世界上还有没有和我们相媲美的石窟？等等问题都问得非常的详细。总书记说，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冈石窟早期的开凿样式呢，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到了中期呢，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形成了云冈风格。再到晚期，随着汉文化对它的影响，基本上造像完成了中国化、世俗化、民族化。那么石窟背后所蕴含的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的气质，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造性。
11: 总书记考察云冈5年以来，国家对于云冈文物保护资金的投入，在人才的培养都投入得非常多，所以呢，云冈学建设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8: 在云冈研究院的图书馆中，一本本著作诉说着云冈学建设的点滴。
12: 云冈石窟窟前的考古报告呢，它全书大概有60万字，图版呢有3600多张，线图是2000多张。这个考古工作，尤其是这个考古发掘和考古报告的整理，是比较枯燥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这个繁琐的工作中呢，又总会带给大家一些惊喜。这部报告呢，是云冈学研究的基础的材料，极大的推进云冈学的研究和它的建设发展。
8: 这尊高13.7米的露天大佛，融合了古希腊、波斯、印度等多种文化元素，极具西方审美标准。遗憾的是，坐佛身旁的西利佛因坍塌时间久远，形态一直不为人知。
4: 1992年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的二石窟的西边台阶这个地方呢，发掘出130多块这个大的方的石块。我们团队呢，经过这个英文的对比和这个东利佛身上面的就是特征对比呢，我们可以确定它就是西利佛身上面的石块。
8: 云冈石窟对云小中来说是特殊的。第二石窟大佛的正前方100米处，就是他曾生活了近40年的家。
4: 这些石块静静躺在库房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古人曾经在这些石块上面进行过的工作。他们也许流过汗水，也许石块上面也有泪水。我就觉得这个石块曾经是有过温度的，我们就要把它复活起来。
8: 随着保护理念与技艺的日益成熟，从2014年开始，云小中和同事们接手西利佛拼接重组。
4: 一开始是没有头绪的，用照片能看到形象，但是拐弯的地方看不到，有弧度地方看不到。我们最后决定用手工手动拼接。
13: 这个更好，
4: 来。
8: 人工拼接费时费力，最重石块达100多公斤，被大家称为蚂蚁搬石头。
4: 最终的突破点呢，就是这根手指的上边，手指甲就是立佛的左手的食指啊。根据这个衣纹的这个弧形的走向，根据这个东立佛的对比的这个衣纹呢，我们就很容易找到衣纹的规律啊。我们慢慢的呢，一块一块呢，就把它拼起来。
8: 历经千年，不只是西立佛，石窟内数百个佛像也都因各种原因而损坏。
14: 以前呢，没有这个楼阁的时候，受雨水的冲刷比较严重，很冬天的冻融把岩石的结构破坏掉了，它产生了这鳞片状的这些风化。
8: 如何让石窟传到下个千年， 一直是云冈保护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云冈石窟考察时，总书记殷殷嘱托，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14: 第一步，给病害建档，建了一个病历，我们拿着这个病历去寻找病害，把这病害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给它修复好、保护好，让它延长寿命，永葆青春。
8: 当前，云冈石窟从本体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精细化维护，而数字化手段的应用正给这座千年石窟插上青春的翅膀。
15: 现在我们的石窟数字化呢，主要是采用的数字化的测绘技术，那么包括三维激光扫描和近景摄影数字化的技术来完成石窟的信息采集，以0.03毫米的精度记录下来，把现在的石窟用数字化的方式传承到下一个1500年。
8: 在宁波和团队的努力下，目前云冈石窟数字档案已经完成总量的80%，让云冈石窟活起来、走出去，成为他们新的课题。
15: 云冈第12窟的 3D 打印复制呢，是我们和浙江大学一起来合作，通过三维的这种高精度的采集，把石窟一块块的像积木一样打印出来。因为石窟的体量比较大，那如何装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是整个在做打印前把它重新解构、重新组合，最后像积木一样形成一个整体。云冈第12窟采用这种模块化、积木式的方式呢，让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循环的展出，开创了石窟文物活起来、走出去的一种新的模式。
8: 目前，云冈石窟已完成第3窟、第12窟、第18窟等比例 3D 打印。无论北京、上海还是纽约、东京，石窟展览所到之处，场场爆满。
16: We have traveled extremely,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we have been able to visit and discover. It's a very meticulous human achievement.
17: 总书记说，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我们呢，深受鼓舞。我们在加强文物保护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文物活化利用的有效途径，真正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8: 如云流变，如钢持守，千年斧凿凝固时光，云冈正以石壁上的永恒向世界诉说中华文明的璀璨。
18: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新风尚，新生活。
0: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佳丽跟我们聊一聊降压药片掰与不掰的问题。
19: 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药品说明书，对于一些普通的片剂，比如说它的名称写的是什么什么片，像这类药物呢，如果药品说明书中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它是可以掰开的。那比如说一些药品名称写的是什么什么缓释片、某某控释片，像这两类药物呢，如果药品说明书没有特别要求，而且它的药片是的表面没有这种明显的刻痕的话，这两类药物我们是不建议掰的，因为掰开以后会影响它的一个药物的释放速度，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造成严重的一些不良反应。那么对于我们的降高血压的药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硝苯地平最容易出现不同的剂型。市面上常见的硝苯地平呢，有普通片、缓释片和控释片的区别。硝苯地平的普通片剂呢，吸收非常的迅速和完全，应用后10分钟以后就会监测到血药浓度，30分钟出现峰值。如果您嚼服或者是舌下含服的话，它的起效时间更加快。普通片呢，特别适用于需要快速降压的患者。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硝苯地平缓释片，它服用后4小时起效。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这种明显的掰痕的话，那缓释片我们是不建议掰的。缓释片它的好处是药效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呢，我们不需要频繁的服用降压药就可以达到理想的降压效果。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的硝苯地平控释片。这种药物它的外层有一层不可吸收的外壳，它能够24小时的恒速的释放，这意味着我们的血压控制的会更加稳定。总的来说呢，选择哪种降压药物，需要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为您选择。
2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2: 像蛇似的，你说这是啥？你说是什么？气虚血瘀型的后遗症。有什么？有没有四大症？脸白、没劲儿、出虚汗啊，而且呢舌下血管发青，对症吧，用什么？补阳还五汤。补阳还五汤这些药啊，你到药局一划价，几十块钱，40多块钱一副。王梅这孩子说话了：“主任呐，你给我爸开点贵药，这么重的病，我们都出国去看了。”言外之意，他家不缺钱。你给我们开这么便宜的药能行吗？我就笑了。孩子啊，现在新技术很多，但是效果不好，你出国了都没治好，不见得比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好啊。啊，你就喝我这个补阳还五汤。但是我有个要求，要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先做疗法7天，感觉松快了，大便变得多了，人呢知道口渴喝水了，眼屎排出来了，你再喝补阳还五汤。这孩子眼睛眨嘛眨嘛，有点不相信，但是我们院长介绍的呀，院长说李主任可厉害了。那好吗？哎，我说我送你一把砭石梳子吧，拿回去。哎，先做疗法，给你爸爸梳头。你不孝顺吗？1天梳3次，1次300下，然后扶着他站起来做拉筋，你扶着他腿做跺脚，你给他做拍打。其实啊，这孩子不相信，怀疑。就包括我们在座的老伙伴，你得病30多年了，你脑梗都瘫痪6、7年了，你心梗都做支架了，老姐姐你那糖尿病眼睛都看不着了，我就让你喝点汤药，才40多块钱一副，让你做疗法，拍拍胳膊敲敲腿，抻抻胳膊跺跺脚，说就能好。你不信我理解，但是你只要做了，你就有变化。这孩子真好啊，回去给他爸做疗法，7天之后来电话，他爸自己站住了，自己能做拍打了，哎，自己没事梳头，这刚7天。然后我把汤药告诉我学生，熬好了给他送去了。喝了1个月，他爸爸走路是能看出来，能说1个月就好吧，但是能走，胳膊能伸直，脑袋清楚了，说话呢流口水没了，再接着治。后来吧，我们院里进了一批石头当归。那有我们院长这个关系啊，我给他用了。他爸爸现在恢复得很好啊。所以大家看看，方法选对，事半功倍，历史名方。那为啥有的人用好使，有的人用不好使呢？因为我们现代人的体质跟古代不一样。过去的人吃什么？老哥哥老姐姐，我问你， 你妈妈你爸爸那代人吃什么？粗粮饼子啊，还大鱼大肉哪有啊。我们现在呢，老哥哥你吃的什么？大米白面，想吃鱼买鱼，想吃肉买肉。记住啊，鱼生痰又生火呀，你这都是淤堵啊。再加上我们活动量小啊，岁数大了脏器老化，你八十你哪儿不八十啊，你六十六你七十三，你五脏六腑也七十三了，老化它淤堵多，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都在那堵着，历史名方怎么能大放光彩呢？嗯，所以好的药好的方子和古法百脉疏通法结合起来，一个清淤堵，古法百脉疏通法干啥的？清的通的。为什么他爸爸后来我开了点石头当归，他是抓的，把那斑块血栓敲碎打散抓出来。所以你看也没用什么说太贵的方子，对他就好了。你看他爸爸效果怎么这么好呢？哎，胳膊能伸直了，腿走路能抬起来了，哎，现在呢也不吃什么药了，但是疗法每天都做，拉筋跺脚拍打做得很好。哎，说到这儿啊，他也听我讲课了啊，这次我给大家发放砭石梳子他也拿到了吧。老哥哥一定要坚持梳头啊，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那你看我们身体逐渐好起来了，像脑中风后遗症的用砭石梳子梳哪儿呢？哎，注意膀胱经肾经在大腿上，胳膊上的心经心包经在我们的啊整个胳膊从前往后，还有一些重点穴位，像百会呀 啊我们的曲池啊，内关呐 啊丰隆啊，阴陵泉呐、等等，脑袋上的神庭啊，哎，你都要刮，四神聪啊，这都要刮。但是说到这些穴位呀、咱们老伙伴呢可能找不准，我一说这些穴位，老哥哥老姐姐我都知道现在你们在干啥，用手摸呢找呢，这穴位在哪儿呢也记不住啊。你们记不住太正常了，年龄大啊，又不是专业的，所以慧心在书中有大药这本书当中详细的有记载，你看在36页就详细记载了，你一看就明白了那个穴位在哪儿啊，具体的刮哪儿梳哪儿摁哪儿，包括耳朵上的穴位啊，高血压摁哪儿，肝阳上亢脑袋疼摁哪儿啊。我记得书中有大药这本书的57页就标注了这些穴位，你一看照着书来做，特别是脑中风后遗症的那效果就很好了。你像王梅他父亲一个礼拜的疗法做完，自己能拉筋跺脚拍打了，越来越好，一个月的汤药补阳还五汤喝下去腿能抬起来了，又喝了6个月的石头当归，那整个身体你看不出来他有脑中风后遗症了。接下来呢不吃药了，又做古法百脉疏通法，你们知道现在几年了吧？5年过去了，身体非常好，哎，跟没得脑中风一样。现在老大哥被反聘回设计院，那设计院他是专门设计大桥的，你看看大家知道了吧， 欲堵不出，百药不灵，方法选对，事半功倍。没花多少钱，没吃什么太特效的药，你看他出果都没治好，我们就做了疗法，清了淤堵，他的病就好了。这验证了什么呀？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很简单，我问大家，脑血栓、脑梗死、脑出血后遗症是啥东西在那堵着呢？血栓、淤血，它是什么？血管里的痰湿瘀勾结在一起，有痰胶粘的，有湿堵着，有血栓在这堵着，那是一颗定时炸弹。所以当你查出有颈动脉斑块、陈旧性脑血栓、多发性腔梗、心脏血管堵塞 70%， 这都是定时炸弹。下肢静脉血栓，这个斑块它可要动啊，它堵到哪儿要命啊。那古法百脉疏通法呢，通的呀，它把痰湿瘀震松震散了。注意，这当中我要解疑，因为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会问，说慧心呐，我做疗法吧，我有个担心。担心什么呢？我这有斑块，我能不能把它震下来呢？我能不能把它拍下来呀？那拍下来我不就堵到脑中风这儿，我不就脑梗了吗？堵到这儿我不就血栓了吗？不会。你知道你那个血栓斑块有多顽固吗？它粘在上边卡在那儿，一般的药都钻不进去。为啥你吃好多治脑血栓的，又点滴又通血管，你都没好，没见效？因为它非常顽固，它粘在那儿，卡在那儿。它外边这有个血栓，血栓呢，哎，上边有一层血管内皮把它包住了，它又形成一层血栓，又包成一层血管内皮。这样你这个血栓就像一个千层的糕，千层糕吃过没有啊？一层斑块血栓，一层血管内皮包上，一层又一层，所以它堵在这儿。你说一般的药能钻进去吗？啊，普通的活血化瘀的药根本钻不过去，所以你甭想说我把它拉筋跺脚震下来，不会。放心做，大胆做。我们做拉筋跺脚拍打，是把这个道路打通，把血管里五脏六腑当中淤堵的这个痰湿包括血瘀啊，不是你那个血栓成块的，它已经被血管内皮包住了，已经跟你的血管啊粘在一起了。我们是先把道路打通，疗法是通道路清淤堵。你等好的方子，你就像老王大哥吃那个石头当归，他能钻能破呀，他在石头山上把那石头堆都捅开了，在石头缝里钻来钻去，他能钻到这个血栓斑块当中，钻破血管内皮，钻破血栓，从中间给他瓦解，在中间给它敲碎打散，一点点的抓出来。所以说这是石头当归破瘀的效果，这是我给大家解答了一个疑惑。所以这两天呢，我建议有脑中风的老伙伴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你可以配点野生云当归，药房有卖的啊。有的老伙伴反映说，我这儿啊太偏僻，买不到哦，买不到好的当归呀、啊、你这耽误事儿啊，怎么能治好病呢？说想请慧心帮忙啊，这个事儿我统一回答一下咱们全国各地的老伙伴啊，我会全力以赴，能办成更好，办不成呢 大家眼下就是坚持做疗法，先把道路打通，道路不通，吃什么都白搭工啊！啊，其他的事儿，关于石头当归，我想想办法。你们呢，自己看看能不能买到，就是全当归打成粉也可以。你早晚各十颗。这个野生云当归吧，它叫石头当归，跟普通的当归不一样。你到药房买那普通当归，你用手一掰，用牙一咬，它就断了，它就碎了。那么石头当归呢，是黑的，又黑又瘦，因为它长在石头山，它没法直接从土壤里吸收营养，它吸收的是天地日月精华。那石头当归呀，那根须都扎在石头缝里，它是抓石头里的营养，石头缝的营养，所以呢它吸收的是精华。你别看它长得小，它钻和破的能力强，你想它根须都钻到石头里去了。那普通的当归你怎么切都没事，石头当归得用特种工具来切成片，不然的话，你看你普通的刀它就卷印了，它就豁口了，用得切石头当归用什么呢？冷钢材料。现在市面上很少见到这种材质的刀了，很硬。再一个，石头当归的味道跟普通的不一样，普通当归你闻着没什么太大的药味儿啊，你等石头当归气味芳香。有一块石头当归你放在屋里，你在外边都能闻到。

0: 石头当归是苦完之后它是辛辣的，舌头发麻，就像有小蚂蚁钻进你的舌头，麻酥酥的。这就说明石头当归破瘀的作用强，能钻，穿透力强。那你像有脑血管疾病、有斑块的老伙伴，那你要吃了石头当归，那个感受就不一样。这个脑袋里边啊，这个斑块，刚才我讲了，它是血栓、血管内皮、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粘在一起了，被血管内皮给包得死死的，别的药钻不进去。那石头当归呢，就能钻进去，钻破血管内皮，钻到斑块中间，从内部给它敲碎打散，还能抓出来。所以你吃完之后，就感觉脑袋里有蚂蚁爬，有东西往里钻，浑身胳膊腿儿啊，特别是半身不遂内侧，胳膊腿麻酥酥的。说明石头当归钻进去了，它活血化瘀的功效，敲碎斑块的功效是普通当归的30倍到40倍。原因就是石头当归与众不同，它长在哪儿啊？奇特的北回归线。那不是所有的当归都能在北回归线上生存下来呀，啊。能在北回归线生存下来的当归，那不一般呐，啊，因为呢，它所占的这个地理环境、吸取的营养跟普通的都不一样，啊，但是老话讲啊，咱们老伙伴呢，治病也得看缘分、看机会啊，大家有病吧，别着急，眼下就是把疗法做好。咱们饭得一口口吃，事儿得一件一件的办呢。眼下我们先把这本书中有大药拿到手，把疗法做好，把经络和穴位找准，一共是2439本啊，也就够送2天的。那么送书的时间就定在明天、后天。明天早晨8点准时报名，报名成功，慧心就把这本书中有大药送给大家，是免费送，拿到它就相当于慧心给你1对1的指导。记住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同时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获得《养生宝典·书中有大药》一书，那么明天早上8点，请准时拨打电话报名，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本。书中内容详尽丰富，简单好懂，就像李老师在您身边指导您一样。数量有限，仅有2439本。免费领取仅限明天后天2天时间，先到先得。同时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开白脉，拉筋多交起血块，排散我能通一塞，再数一遍身康泰。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其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

0: 的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说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1: 雪白满书童，向幸福之恩家。
2: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慧馨老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老年人用药不见效的原因。慧馨老师通过扎实的医学功底，诊断准确，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帮助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患者走出了病痛的折磨。古法百脉疏通法经过临床20多年的推广，很多患者都受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早点练习起来，早练习早受益。栏目热线您记好了，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
3: 我们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宁河县的张学恩张女士，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啊。我是那个上天津市宁河县芦台农场人，我今年81了。
4: 哎，
5: 我现在听李老师讲那百脉疏通法了，我天天啊一天做3遍，晚上做完了基本就睡觉了。
4: 嗯，
5: 完事中午再吃完饭1个多钟头再做，完事我觉着做完了吧，浑身觉着轻松了，腿也不那么沉了。
4: 嗯。有收获了，
5: 嗯，
4: 还不错。
5: 啊，完事就是梳头吧，我使手，一天做3回，一回做3遍吧，梳使手梳头，梳的那个胳膊疼。
4: 哦，啊，所以慧馨给你们发砭石梳子啊。
5: 啊，那个啥，
4: 哎，
5: 李老师别着急，发我等着。嗯，
4: 哎，感谢老大姐理解。
5: 啊，
4: 砭石梳子啊。咱们报上名的，
5: 啊，
4: 就等着啊！
5: 啊，我等着，我不着急。嗯，
4: 哎，这个手啊没劲儿，梳梳头啊，这胳膊就酸了，所以呢，它影响效果。慧馨呢，给大家呢争取来了4组砭石梳子，用它梳啊，穿透力强，舒筋通络，促进新陈代谢，相当于。远红外和超声波的治疗仪在给你做疗法啊。
5: 完事儿啊，我现在就是一个也不着急了，孩子们都工作挺忙的。
4: 嗯。
5: 疏松法做完了我轻松了，我血压也吃点药就不那么不高了。
4: 啊，血压高
5: 脑袋就不沉了，反正就不能停药。
4: 嗯。血压高多少年了？
5: 血压高了20多年了。30来年了，今年80多了，50多点高的。
4: 那高压和低压都是多少啊？
5: 那个低压不高，就是高压高。高压到高时候有时候190。
4: 低压呢？
5: 低压也就是90。
4: 这脉压差大，说明血管硬化了。
5: 啊，我知道，嗯，老师，嗯。
4: 那你做完疗法这2天？你这
5: 我在这做完了，血压现在低压跟高压差不多了，低压70，高压130。
4: 哎呀，这挺好啊！
5: 啊，我做了，我做完凉了，我觉着脑袋也轻松了。
4: 嗯，那要不要接着做呀？
5: 天天做，
4: 做的好不好啊？
5: 好，我有空就做，
4: 每天
5: 拉筋、跺脚、拍打、梳头。
4: 哎，哎，
5: 嗯，
4: 一分钱没花吧？
5: 没花，我吃点普通的降压药，现在就管事儿了。
4: 嗯，
5: 就吃一种了。
4: 哎，
5: 嗯，
4: 所以这个疗法啊，
5: 啊，我说了，把我的血压跟李老师做到底，我就不把药都可以停了。
4: 哎，真好，咱们坚持做。那还有个事儿啊，老人家，你高血压30多年，脉压差大，
5: 啊，
4: 有动脉硬化。
5: 是，压差原来。上医院，主任就说我压差大。
4: 这样的人呢，嗯，这个心功能受损了，你会有心慌气短。
5: 嗯，
4: 你自己说说你的心脏什么感觉呀？
5: 心脏要是一慌起来，睡觉就睡不好， 我就得下去吃两粒救心丸去。
4: 是有胆小怕动静吧？
5: 对，胆小，因为我一个人吧，外头一刮风我都害怕。
4: 嗯，哦，夜里起来上厕所，小便几次啊？
5: 晚上就接一次。
4: 那还挺好。
5: 嗯，
4: 您这个叫高血压动脉硬化兼冠心病。
5: 我现在呀，就是养生啊，跟老师做经，做百脉疏通法，给孩子们少招麻烦。孩子们都离着远，都挺忙的。
4: 哎，老人家想的对，自己身体好了，不遭罪，不给儿女添麻烦啊。哎，老人家呀，以后呢要坚持做疗法啊。
5: 啊，
4: 等收到砭石梳子了，就用梳子来梳头。
5: 啊。我那个报名了，报名了，我不着急，多钱给
4: 就
5: 算吧。啊，
4: 哎，那还感觉哪有不舒服的吗？
5: 没有别什么病，就是高血压跟心，心有点害怕，一害怕就心慌。嗯
4: 嗯，这个情况啊，老人家，既然做疗法，
5: 哎，
4: 现在血压降下来，
5: 我觉着做疗法这几天心不慌了，
4: 哎，
5: 稳当了。睡觉也稳当了，
4: 接着做好，
5: 稳当了，一直有时候九点八点半睡，九点来多睡吧，一直定三点。
4: 哎，真不错啊。
5: 嗯啊，
4: 哎，老人家呀，现在暂时不用吃什么药。
5: 嗯，
4: 哎，你呢？现在疗法接着做。
5: 嗯，
4: 哎，用砭石梳子梳。
5: 嗯，
4: 哎。等把淤堵的道路打通了，你这个情况，我再适当的给你开点小中药，你的病就好了啊。
5: 啊，行，老师。
4: 哎，
5: 嗯，
4: 好，
5: 老师辛苦了啊。
4: 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5: 再见，老师。嗯，
4: 哎，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也想获得《养生宝典·书中有大药》一书，那么明天早上八点请准时拨打电话报名，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本。书中内容详尽丰富，简单好懂，就像李老师在您身边指导您一样。数量有限，仅有2439本，免费领取仅限明天后天两天时间，先到先得。同时，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现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根据气象预报情况显示呢，今天可能部分地区会有降水天气出现，不知道各位听众老师您那儿有没有下雨呢？今天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明天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不过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显示呢，预计后天本周五的时候呢，本市还将有降水天气出现，预计雨量呢为小雨量级。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1: 此刻的室外温度是8.1摄氏度，相对湿度90%，东北风微风。
0: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今年呢是这个打过了，应该说是在春节期间啊，就一度是刷新了我们对于这个季节最高气温的一个认知，
1: 对，
0: 是吧？应该说是经历了几轮，是吧？这个又是高温，然后冷空气又来袭，温度是不断的变化啊。同时呢，随着今年的这个高温天气啊来的比较早，本市的这个蚊子也是进入到了活跃期。说今年这个蚊虫活动，要比往年提前1到2个月。3月的时候已经有越冬蚊的活动，5月是进入到了活跃的阶段。当然了，这个背后呢，它是气候变暖，包括城市热岛效应啊，外来物种北扩等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面对这个日益增长的抗药性，哪些防蚊的方法真正有效，哪些只是智商税？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蚊子的那些事儿啊，有请相关的专家带来科学的防蚊指南。各位听众老师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是吧？今年您有没有被蚊子宠幸过？
1: 呵，当然可能有的人已经看见过了，是吧？
0: 哎，宠幸多少回，反正在我这个办公室工位那儿，就已经有蚊子了。
1: 对
0: 啊，这跟我很亲密。哎，然后这个您自己是传说当中的那种人肉蚊香啊，还是说绝缘体呢？哎，各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战绩，或者说是您的一些防蚊妙招。
1: 对，我觉得先开场啊，先说到这个蚊子让我想到什么。昨天咱在上节目的时候，你可能也不太了解，因为咱们都在上节目嘛。因为我有一个专门的群嘛，群里有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朋友我在下班的时候，快看看你家窗户有没有那种飞蚁，飞的那个蚂蚁。然后说我家铺了一层，然后他拍这个照片，因为我今天还想碰见你跟你说这事儿呢，其实咱们也可以科普科普。然后呢他在群里就发说，你们看看你家窗户有吗？我另外一个朋友家住那个富力城，然后还他们家2套房，另外一套还是住那个钻石湾，马上一看，
0: 你这朋友都
1: 你听
0: 先
1: 说
0: 啊，
1: 这个钻石湾的他说这个马上发来物业群发的，说有这个就是这个飞的这个蚂蚁。然后呢富力湾的那个他说，哎，我正在富力湾看了，确实窗户外面好多蚂蚁。我不知道昨儿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家，就特意关注一下，就是您家上午中午可能有的人已经看到了。然后我又还有一个朋友也在海河边那块，他也看了，他说，哎，我们家门口也有。然后我下了节目之后就给我家里人打电话，然后我就说你看一下，我说你看一下现在外面窗户有没有，咱家，哎呀，他说我们家亲戚我姨就说，上午我还说你们家窗户外这是什么呀，这是密密麻麻，他说我还想拿手拨一拨，我看见哦，一看是在窗户外面，他说就是那种蚂蚁。等我到家之后，我下午呢差不多都得是2-3点了，我看已经大部分没有了，还有个别的1-2只。然后后来我又跟物业交涉，物业反映就是最近因为下雨嘛，包括天气热呀，好多业主都反映，就是在昨天的那个时间段，有很多在窗外趴着，有很多就是那个飞的那个蚂蚁。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借此机会提醒大家，因为我之前我还特意看过，就这个飞的这个蚂蚁啊，有的时候，就是叮咬人还容易有过敏反应，会有那个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是尽量的要这个防着点儿它哈。
0: 就是关键那铺了这么一层的话，就是因为昨天我没观察过，
1: 对，我也是朋友提醒才特意打电话
0: 问。怎么应对的呢？
1: 他就朝外面嘛，咱
0: 没
1: 法，没
0: 什么招，
1: 没什么招。但是他昨儿他说我在回家的路上，他说我就看地上确实也有这种飞的，这种一看特别大只，而且还带翅膀。他当时我还没在意，但是他我回家推进家门一看，他说当你看到是一层的时候，真的是心里特别的震惊，然后也觉得哎呀不知所措该怎么办。然后还好很多这个物业小区也都发来提示，昨儿我们小区也都提示，然后就是做这个相关的消杀工作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在这个夏季您对于这个防蚊虫蚊子也好虫子也好您是怎么做的，有没有就是觉得就是特别讨厌，或者说是我怎么样更好的方式可以去解决啊，咱都可以来说一说，包括个人防护有什么妙招都可以大家互相提个醒。接下来要来说说这个洗衣机的问题，因为现在咱们买的这个洗衣机呢都是比较智能化的，一般都会显示哎我洗这一锅衣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对，你是快洗
1: 是
0: 混合洗
1: 对
0: 啊精洗是怎么着的，这时长都不一样。
1: 它这个显示屏上也会有一个倒计时的时间，比方说是50分钟60分钟，一般呢咱没有太较真的，我是不是就数着它是不是1个小时是不是60分钟、
0: 啊、
1: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0: 给洗衣机掐表
1: 哎也不会说对吧，那你就洗洗完就完了。但是呢如果你赶上有急事儿，你说我想出门，你就会扒头看，哎呦还剩多长时间，我早上也得上班，我这衣服我得晾上，要不然对吧湿乎乎的那欧着一天它容易，咱都知道有细菌嘛。这时候你会发现不对劲儿了，你剩1分钟，你说我在边上等着吧，哎呦等来等去看着表，别说1分钟，怎么感觉快10分钟那么漫长，它是不是错觉呀？那这洗衣机的1分钟跟咱们的1分钟不在一个维度上，这是怎么回事？那洗衣机倒计时真的是骗人的吗？稍后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就是洗衣机倒计时的1分钟是怎么判断出来的？还有就是您在家洗衣机就经常用的时候，您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您会不会比较重视这个洗衣机不同的这个相当于就是预洗的模式，就是我是什么衣服对应是洗什么，大概您是用多长时间去洗衣服。因为我身边会有朋友，比方说他洗麻的棉麻的衣服呀，或者他洗被单啊，就会设置不同的功能，但是好像我不太会，我一般都会统一假设的35分钟，因为我就觉得
0: 没有，我们家永远都是混合洗
1: 有混合洗，但那洗的时间长我还觉得会费水呢。你混合洗一般它都得毛40-50-50-60分钟了吧，1个小时可能。
0: 50分钟左右。
1: 对，我一般都30多分钟就解决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会不会重视这个洗衣机预洗模式上这个设置的问题，包括洗衣服一般会洗多长时间。
0: 不，你说这个家里头各种这个家用电器儿、啊、哈，我觉得这个洗衣机的发明呢，确实是，改变人类啊，解放人类的这个伟大发明之一。
1: 嗯，
0: 哎、你这个电视或怎么着的，你一天能看它的时间也短啊。那冰箱呢，确实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这个洗衣机啊，一般你看它总体现在也是随着咱们这个白色家电产业啊发展，应该说是全球的 number one 了。
1: 嗯，
0: 这个价格不高啊，对家里的贡献呢也不小。
1: 对、
0: 啊，你想想，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洗衣机的话，就是一切还得是手洗的一个状态，不知道这个家里头得积攒多少矛盾呢？
1: 嗯，是的。
0: 嗯，这洗衣服啊，这不是最累的，现在相对来说最累的是
1: 晾衣服。
0: 对，晾衣服啊。
1: 确实有的时候我包括我们家人一说哎我早上起来来不及了，你把我那衣服回来收来给晾一下，我当时我就想哎呀这个晾衣服其实比洗衣服还麻烦，
0: 我
1: 早上起来
0: 有时他也会说你看我衣服都洗了你还不晾，
1: 你给晾一下，你看最后矛盾点在晾衣服。
0: 但是你晾衣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有一个前置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就是把晾着的衣服呢
1: 还得拿下来
0: 你再收一下。对，洗衣服倒不是最累的一个。
1: 对
0: 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有研究人员呢，利用新记者工具呢，分析的一封写于1477年，是吧？这多少年前的这个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当中的内容呢，揭示了一位新娘 被迫在家族嫁妆和真爱之间做出的艰难抉择。而且呢，相关信件显示，这对恋人的最终是克服了困难，在1479年结婚并育有一子啊。你说这一封信

0: 是吧？当年的怎么还至于还得利用什么新技术？倒不是它显示的不太清楚，因为之前的现代读者呢，因为中世纪英语的拼写和语法差异，哎，很难真正准确的读懂这封信的内容啊。看来这个在，哎呀，这得500多年前啊，500多年前依然跟现在可能面临着同样的一些问题啊。是真爱啊，哎，嫁妆啊，啊，家庭之间的匹配呀、甚至一些博弈。看来要不说这个爱情与婚姻是永恒的问题呢。节目当中啊，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魏大哥今早，而且今天啊最早来报道
1: 木头人其实是
0: 啊，哎啊，对，往前还有
1: 啊，这不木头人吗？已经报道了。
0: 主持人好，今儿凉快啊，下午好嘞、
1: 哎、
0: 今天我是第一个发的吧？
1: 没错，今儿您早、
0: 哎、
1: 您早、您得请大家吃饭呀，您第一个到的。
0: 哎呀，坐在结账的位置上了啊。这个白玉阿姨来报道啊，这个吴青霞贺少二位主持人好，吃饭了吗？今天开直播吗？啊，这个你天天让我这怂恿我要请李飞吃饭的这个事儿、我们之间的这个工作的情谊啊，这咱不能给他世俗化。再说了，就是请李飞吃饭，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也说了，他不是一个这个特别好吃的人。
1: 要么你给我买张锻炼年卡也行，我爱运动。我和邢大哥一样，
0: 那你们俩倒着用那一张就完了。
1: 行了，
0: 文良公检让也来了啊！有听友说，这个河西区这头呢有降水天气出现。小青说：“二位主持人好，童森，你知道吗？蚊子就喜欢穿的少的，爱吃涮羊肉的。”就我的这个体质呢，属于是，即便我穿着一个薄点的长裤，
1: 也会叮、
0: 基本上也是这个照咬不误的。
1: 哎，大家可以说说自己是常被叮的那种类型吗？反正童森我记得他经常说他是常被叮的，就是家里，反正我知道小朋友也是常被叮的人群
0: 啊。不，有我在，他们
1: 他都不算了、
0: 其实当我也说过，当家里头尤其夜里睡觉的时候出现了一只蚊子，你又谁也不乐意起来去打死它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呢？
1: 让它吃饱了就算了，没事儿、吃爸爸的吧，
0: 就会怂恿我啊，把条腿伸出去。有什么事儿冲我来啊！这个李星辰说：“二位主持人，中午好。坐标南开区宜宾道啊，雨量是雨过，地皮湿不大。门口准备了一把扇子啊，进门之前呢得呼扇呼扇，然后屋里的这个蚊帐呢也已经支起来了，做好防蚊的这个物理准备啊。所以李飞说的那个会飞的这个蚂蚁还真是。”没看到。
1: 昨儿您也可能没注意，昨天真是身边好几个人都说了。
0: 你们是不是被什么神秘组织盯上？
1: 也许背不住，都是离河边比较近的那一圈，可能离河边比较近，它这个飞蚂蚁可能是比较多的吧。
0: 像我们这均价4万以下的它都不来。
1: 嘿，你那主要就是不适宜，没有滋润感。你那太干了，你那还得蚊子给你输送点东西去。哎呦，这块太荒凉了，都没法发家致富啊。
0: 要不是冲我，人都不来。
1: 哎，
0: 还有听我说呢，我们家的这个洗衣机洗衣服呢，这个大单子什么的都是爱人和我儿子操作，我只会甩干啊。我一般是手洗衣服，最后呢只用甩干功能。
1: 哎，我跟您说啊，星辰老师，我那天还特意看了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网友发的一篇文章，就说就说现代化的这些工具，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就是理解我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有很多现代所谓的洗碗机啊，还有什么烘干机啊、消毒机啊，就等等各种新式的这种现代化的工具，说现在很多，我不知道老年朋友，尤其是现在50、60岁以上，包括70多岁的，能不能接受这些现代化的工具。这个帖子一出，然后底下好多发文的这个网友就说我爸妈，但我不是说您啊，就说有的网友就说我爸妈直到现在都不太能接受洗衣机去洗衣服，他们还是愿意去手洗，就觉得洗衣机洗衣服啊，觉得费水什么的，所以。

0: 他们都是用手洗，所以他就说，以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给老年人想买这个洗碗机的时候，老人第一反应都不要抗拒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老年人看到子女家庭当中有这个洗碗机，他觉得哎呦确实挺香的时候，省去了自己很多这个省时省力的时候，他就觉得哦，那可能现代化设备还是方便于我们的，还是有用的。包括现在什么扫地机器人啊，对吧，现在有很多各种电气化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我是希望很多老年朋友能有这种省时省力的，能用科技设备科技装备的，还不至于就是特别破费的情况之下，咱是可以用上的啊。
1: 嗯，其实这个呢，一个是跟这个年龄啊有一定的关系，就像一些新生的事物，为什么你看，咱都不是说年轻人，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是特别利于接受尝试的啊。就是首先来说，这些孩子们本身他在出生的时候，他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
0: 对。
1: 对，所以他们对于这些你看就根本就没有那个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啊，甚至说像手机 Pad 这类的东西呢，是他成长
0: 上手就用
1: 了，对，叫什么一个外置的器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可能就是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对这些就不太了解哈、啊、
0: 嗯，
1: 而且呢他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可能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的那个功能啊，或者那种理念呢，它就跟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原住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他的那个学习的成本会更高。
0: 更对，他的配置当中相当于以前可能没有这个东西。我现在要现学。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对于这些现代化的设备，您会使用吗？就包括你看，就像咱说到这个洗衣机的问题，可能有的人别说星辰老师说这个，就是我身边我家里也有亲戚，就是习惯于手洗，他总觉得使不惯，就自己手洗衣服。嗯，
1: 当然了，可能有的时候你说这个退了休之后，他不像还在工作当中的，就是咱们啊，咱们就想着怎么能够省事就省事，
0: 是、
1: 啊。但是那个呢，可能就是。也是这个打发时间啊，或者生活当中的一种可控感。
0: 对，
1: 哎，就自个儿亲自来，哎，
0: 嗯。
1: 互动平台动听说，我家昨天白天呢也看到窗户上有不少像李飞老师说的那种会飞的大黑蚂蚁啊。
0: 对，
1: 之
0: 前
1: 很少见过。
0: 嗯，就昨天，真的是昨天，身边很多人都跟我说。
1: 嗯，你看也有听友说，我总觉得这个洗衣机啊，就用它洗没有手洗的干净啊。
0: 嗯，
1: 这个干净呢，我觉得就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干净的一个角度呢，你要是说是一些这个细节上，它肯定是不如手洗。
0: 嗯、
1: 像我这个吃东西又爱拉了的这个主呢，它确实
0: 吃一半拉一半、嗯、
1: 啊。这个你手洗的话，很机洗很多的那个点儿，它没有办法洗下去。但是咱之前也说，你要换一个维度，从这个它的含菌量的角度啊，这个菌群的一个角度来看，
0: 嗯、
1: 会发现机洗的其实比手洗的还要更干净一些。
0: 对。
1: 听说二位主持人好，今天来晚了啊，一边吃饭一边听广播吧。嗯，也祝您好胃口。我看了看啊，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倒没有什么不利于您吃饭的这个内容啊，您就放心大胆的吃，不着急，不着急。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

0: 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啥？怎么联系？
0: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2: 之前呢，据北京日报报道啊，北京市气象局5月17号官宣，那儿呢已经是正式迈入夏天。今年北京入夏的时间呢是5月10号，比常年的5月20号偏早了10天啊，大幅提前入夏。那么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咱们一直之前也在探讨聊的啊，会不会迎来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呢？对此，中科院物理所进行了一番解读。
3: 在气象学上，这季节的划分呢是有明确的国家标准。按照国标规定啊，当一个地区的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大于或者等于22摄氏度时，原始气温序列当中的第一个大于22摄氏度的日期，就是当年度那个夏季的起始日。那今年的5月10号正好符合北京入夏的标准。
2: 对这个事儿呢，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这个后知后觉的，他得通过相关的数据啊，您来看，就跟买股票一样，哎，哪个点儿它是那个拐点最低点，您也不知道，
3: 对，
2: 只有它反弹了之后，你才能回过头来看，哦，原来那个是最低点啊，哎，嗯，就是它卖出的那一个点，
3: 就滞后性，呵。
2: 哎呀，太心塞了！北京提前入夏并不是偶然个例，而是近年来这个气候变化的趋势所导致。在北京市自1950年以来这个77年的观测数据当中呢，只有6年的入夏时间是出现在5月的上旬或者更早。值得注意的是呢，这6年全发生在过去20年里，其中有4次发生在过去10年当中。那么总体来看呢，夏季的时长持续的拉长，这个春末夏初的极端高温事件也是愈发的频繁。季节规律的改变呢，并非单一区域的气候异动，而是就是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东亚气候的一个典型表现。这个也让咱们国家春末夏初独特的北热南凉气候特征是愈发的凸显了。
3: 那每年的5月底到7月初啊，全国气温分布呢会呈现出了极具辨识度的特殊格局，北方高温频发，南方是温润凉爽。那这种南北气温的差异，核心就源于我们国家独特的东亚季风气候体系与雨带的南北推移节奏高度绑定。季风雨季来临之前的阶段性高温啊，并非我们国家独有，而是北半球季风区的共性气候特征，以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是最为典型的。近年来呢，印度极端高温愈发的恐怖，屡屡突破人类生存的温度极限。
2: 哎呀，咱以前所说的，哎呀，热死了，这天热死了啊，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呢，随着近些年咱们极端高温事件的这个频发，它现在是从一个夸张的方法啊，比喻方法，变成了一个计时的手法的。本质上呢，这个区域性极端高温呢，是全球变暖持续加剧的一个必然结果。2026年，这个应该说是前半年吧，受拉尼娜事件余波影响，温度呢是受到抑制，因此2026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不会超越2024年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变暖的趋势就此停滞了。全球变暖并不代表每一个区域每一年都会同步升高温度创新高，但会让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概率大幅提升，这个强度显著的增强，持续范围也是持续的扩大。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当中，咱还拿股市来举例子哈，
3: 深有体会呀，您是。
2: 对，这
3: 被伤的
2: 有
3: 多深
2: 呢？老股民呢，就是说这不希望你啊，就是就总是涨停啊，或怎么着啊，持续的涨，慢慢的涨，哎，这个是一个这个期望达到的啊。但是有些这个股票呢，它就是今儿涨停，明儿跌停啊，这种大幅度的，你看对人身心的影响都是极大的。这是说股市啊，在温度上也是啊，可能对于咱这个没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年轻人来说呢，还好一些。但是对于这个一老一小啊，这样的一个变动，对于他们的这考验啊，还是比较大的。
3: 我现在在想，你是不是看任何有幅度变化的图？气象云图之类都能看成股市行情

0: 候？
1: 就是气候呢，
0: 余威到底有多大？对于你来说，
1: 就是气候温度的变化呢，它还是一个整体波动啊，而且呢，随着季节性，它是有规律可循的，对吧？你像夏天到了，它肯定是虽然有些低温的天气，它肯定是大趋势是往上走的，
0: 对
1: 啊，股市
0: 不像你那一直是在下楼状态，是吧？
1: 嗯，一步一个台阶儿下去了，
0: 而且很踏实哈，一步一个脚印儿。从2026年的夏季气候预测来看，咱们国家北方地区的高温形势是不容乐观的。春末夏初晴热少雨的格局基本成型。那面对这种炎炎夏日，咱们的科学防暑降温、完善高温应对体系，已经从个人的生活常识转变为关乎民生保障、公共安全、生产秩序的重要公共议题。那咱们家庭啊，应该是必备一些防暑药物，包括降温的物资，还有合理规划您的出行安排，提前做好应对持续性高温的准备，咱们保障居家生活的舒适安全。
1: 这个高温天气来得急啊，来得早，这个虫儿也先感受到。比如说这个蚊子，哎，各位听众老师，最近有没有被蚊子叮咬过呢？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从上周到现在，我在我们家一楼小院已经打死了两只蚊子。我每天早上6点开始，在楼道和小院门口的台阶上，我现在已经是预防性的点上了这个蚊香了。有人就反映啊，就觉得反正个体感受吧，今年的这个蚊虫大军呢，不仅是提前报道，而且感觉这个战斗力呢还越来越猛了。虽然现在这个进入5月时间并不长啊，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过被蚊虫叮咬的这个经历。就是以前的感觉，这个蚊子它也是到了6、7月份才更加猖狂，现在怎么狂的这么早了呢？
0: 哎，
1: 你狂没有好处，对吧？是，这是进化了吗？战斗力为什么这么强呢？这里头仅仅说是因为这个热的早的单一原因吗？带着这些问题呢，咱们的记者刘洋就采访了天津农学院啊园艺园林学院植物保护专业专门研究昆虫的祖国浩教授，哎，来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吧。
2: 祖教授，我们常听说这样一句话，说蚊子大概在端午节后才会出来，但是最近呢，有很多网友表示，这刚过了5一，蚊子就开始咬人了。那么从昆虫学的数据来看，我们感觉到的蚊子咬人变早了，究竟是错觉还是实打实的气候趋势呢？
3: 这个确实今年啊不是错觉，是因为咱们的温度大家也都感受到了，今年暖和的早，所以呢蚊子也出现的早。昆虫呢，它的生长发育主要是跟这个气温关系是最大的。我们昆虫学上有个专业的术语叫做有效积温，它一旦就是温度累积达到了它的生长发育的要求以后，它是可以提前出来的。所以呢，今年呢大约要比往年能够提前15甚至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2: 那么蚊子提前出现了哈，我们想了解它这个是全球变暖了，还是说像花蚊子这种外来入侵的物种，它越来越适应我们的城市环境了呢？
3: 这个是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您提到的全球的气候变暖，像咱们春季的回暖快、低温期缩短，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蚊虫苏醒包括繁殖它的周期的。它的周期更短了，它出现的更早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因为市里边的温度呢通常要比郊区高2到4摄氏度，这一个温度差也是导致市里边的蚊虫出现的时间要比郊区包括山区要出现的时间要早那么一点。就刚才您还提到的这个花蚊子，这花蚊子呢主要有2种，一个是白纹伊蚊，一个是埃及伊蚊。咱们天津见到的呢基本上都是白纹伊蚊，它的强势扩张呢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种蚊子呢它的耐寒性更强一点，而且它的出蛰时间更早， 在咱们城市里边呢，有很多的积水环境，咱们包括种花啦，包括外边的一些小水潭啦，这些小的积水的环境呢，都是它繁殖的这个地方，因为它繁殖也比较容易，所以呢，在咱们春天，就这个白纹伊蚊是这个蚊子的主力军啊，也就咬咱们咬人的这个主力军，主要就是白纹伊蚊。
2: 祖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咬人的蚊子都是雌性蚊子，那么蚊子在这个季节它急于吸血的动机是什么呢？这么早就要繁殖吗？
3: 哎，这您还真说对了。蚊子呢，它的成虫，特别是雌性的蚊子，它唯一的生理目的呢，就是为了繁育后代，吸血也是为了繁育后代。雌性的蚊子吸血可以促进它卵巢的发育，使它的卵巢呢完成发育，可以产生下一代。但是雄性的蚊子啊，它是不吸血的，这个也是咱们比较了解的一个知识点呢。
2: 祖教授，我们还想问一下哈，您看在同一个环境里，那有些人呢就被咬得满身是包，有的人呢就毫无感觉，好像有一个天然的避蚊器一样。那蚊子锁定目标，它主要是看血型还是看气味呢？所谓的有一种传说说 O 型血最招蚊子，它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3: 这个还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在以前啊，咱们公认的就是 O 型血比较招蚊子，当年他们也是经过实验验证的，但是这个实验啊有问题，因为它样本太少了，它的实验不严谨，所以后边就被推翻了。现在呢，我们比较科学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它主要是跟我们人体啊有这个呼出的二氧化碳，包括咱人体的汗液以及咱们的体温，这些是相关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呼出的二氧化碳，你呼出的二氧化碳越多，然后就出汗越多的这种人，包括新陈代谢快的、喜欢运动的，还有一些穿深色衣服的等等，这些的人群呢，它是比较容易招蚊子的。反正这里边最重要的也是我刚才强调的呼出二氧化碳这个量。
2: 那么现在呢，还有很多网友啊，感觉蚊子都成精了，而且反应特别快，特别难打到它们。那么我们想问问，这蚊子它是不是在这个城市环境下，它已经进化了呢？
3: 首先，它肯定是进化了。网友说的，有些蚊子变精了，就是不容易打到它了。这个也是跟不同的蚊子、不同的种类打到的概率是不一样的。酷蚊是比较容易能够打到的，它飞行能力稍微差一点。像咱们说的花蚊子、白纹伊蚊、埃及伊蚊，它相对是比较难打到的，它的飞行能力也更强一点，这个也是因蚊而异。还有呢，就有些蚊子它刚刚羽化出来，那么它肯定啥身强力壮，这个时候你不好打到它。但是当它就是变老的时候，或者是说当温度下降了，它们就比较容易被打到了，这个也跟我们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像蚊子啊，它也是长期进化，特别是对于我们城市环境的适应，一个是行为上的适应，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杀虫剂。蚊虫呢，它也相应的，特别是蚊子啊，也相应的进化出来了它对于杀虫剂的抗药性。因此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蚊子啊，可能就是有时候觉得这么难杀死呢，就是手可能不好抓，我们用药有时候哎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容易杀死。这些啊都是一些主要的原因。
2: 祖教授，那么我们在这儿想替听众朋友问一个特别实在的问题，就是市面上的驱蚊手环啊、超声波驱蚊器啊，还有传统的蚊香液、蚊帐，您觉得最有用的防蚊手段是什么呢？
3: 是我个人呢，其实是最提倡的还是蚊帐，因为我家里啊也一直都用蚊帐，想睡舒服觉，那么就把蚊帐一挂起来，哎，整宿你就再也不用担心了。而且呢，它这是属于我们的物理防蚊，它没有任何的对小孩的刺激，包括孕妇啦、对老人啊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危害，是属于零副作用的。那么除此以外呢，咱们也经常用到的电热的蚊香液，这个也是比较不错的选择。但是呢，我们在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要选正规厂家的，因为只有合规的，它用的农药，它农药主要是拟除虫菊酯类的，它的用量是符合规定的，因为超标了以后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害的，它不仅对这蚊虫呢有害，其实对我们身体也有害，所以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过量，一定不要超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除此以外，咱们市面上呢也经常能够看到像驱蚊手环，甚至超声波的驱蚊器等等等等。像驱蚊手环呢，是因为啊它的那个挥发成分量在使用过程当中其实很低的，只有围绕你身体可能很小的一部分有，特别近距离的时候它是有一定效果的。 但距离稍微远一点，或者就是风大一点，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差。个人不是特别推荐。还有就是超声波驱蚊，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希望大家还是尽量避免一下。更多的时候呢，还是要相信科学的。包括户外出行呢，有些家长可能一听到这个避蚊胺，避蚊胺确实它也是有毒的，但它确实是驱蚊效果很好。因此我们在选择驱蚊产品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正规的驱蚊酯或者是避蚊胺成分的这些驱蚊液。当然我们在喷洒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不要喷到孩子包括家长的口鼻里边，我们喷到皮肤上面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呀，别看蚊子虽小啊，但是确实是在夏季给我们带来的这诸多的困扰和烦恼。
0: 嗯，
1: 这个也是提醒各位啊，咱们呢可以就是按照自个儿适合的方式啊，找一些这个防蚊避蚊的一些手段。而且呢，要是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更应该做好防蚊的工作，因为在咱们这头呢，可能也就是挨个咬啊之类的。可能您要是去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旅游啊，是吧？或者说咱们这个南方的一些这个地区啊，它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病毒啊或疾病的这个传染的潜在风险和因素呢。
0: 呵，虎克说蚊子进帐里不知道啥体验，我体验过。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进了应该是两只三只蚊子。你能想象我那一串那一个胳膊都肿得不能再肿了吗？我那两个胳膊都已经被咬成烂桃。等我转天早上起来，我看这个蚊子都已经吸到什么，就从我眼前就能看到这个蚊子都已经快摇摇晃晃，就已经吃得不能再吃了，撑得不能再撑了。然后等我下了这个，我就开始痒，而且那个时候稍微还有点过敏体质一样，就那一个疙瘩一咬吧，就咬成老大个的，所以就搞得我那一整个那个胳膊那个就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然后
1: 上大学的时候，
0: 上大学的时候，我出去所有的人就看见我的胳膊，都问我：“哎呦，你这怎么？你是被烫伤了吗？”以为我被烫伤了，因为一片全是红的，你知道吗？
1: 其实这个就是咱身边的一些这个好人好事儿，是吧？就是有的人他弄蚊帐干什么呢？他是把蚊子啊
0: 圈起来。
1: 哎，那咱普通人是弄外头，
0: 哎，
1: 对吧？你别咬我，
0: 我是让他别咬大家。
1: 对对，你就在这儿弄我，你别折腾我的
0: 同
1: 学们。同
0: 寝室了，你看那么多人，别咬他们，都咬我自个儿，我肉香，
1: 哎，
0: 对吧？
1: 行啊啊，这种宠溺啊，咱也是享受不到的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在咱这儿，您能够享受到我们给您的一些真的好物推荐的宠溺。
0: 对，其实我觉得说到是好物，不如说是我们这个就类似于每家就是进门的时候要招待客人的一个私房菜一样。
1: 哎，
0: 就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拿手的看家本领拿出来。你看从咱们节目从始至终做了这么多年，真的很少能够听到从我们节目里应该都没有过说是哎呀我们尽心尽力的去给大家从投入开始，从第一个环节就去把关，我们去选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且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你看虽然童森作为节目的负责人，但是不是说哎呦你这个东西你说不错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节目给大家科普，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发现它是什么样的，了解它的背景，了解它的材料，了解它到底对人的这个身体变化是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要了解完充足的这种考察之后，我们再给大家推出来这个产品。
1: 嗯，这很多的时候呢，大家都希望在自个儿生活当中找到那种性价比特别高的那个产品。
0: 嗯，
1: 恰恰呢是由于这个近些年啊，我一直在做科普的节目嘛。
0: 是。
1: 因为工作的关系呢，这个认识了很多这个专家、教授，
0: 对对对
1: 啊，包括院士相关的这个团队。确实在他们的很多这个科研的历程当中啊，就是很多好的这个技术，往往有可能就是由于各种原因束之高阁了。
0: 是，
1: 哎，怎么能够把这些好的这个技术转化为产品啊，服务更多的这个公众？
0: 嗯，
1: 这个也是作为我们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在努力所做的一个尝试，也是发挥媒体的力量。
0: 就像我们之前的一个，就像碰头会的时候，就还好早啊，跟童森聊这个事儿。童森当时跟我聊天，他说你知道吗？包括你说人家在科研室创造这么好的产品制作出来，但是 你知道是谁给找的相关的这个包括这个材料，他说你都想不到是我给联系的，因为人家就是专心搞科研，他们不懂这些市场上的这些怎么营销啊，这些事儿他们都不懂，还得是我

0: 我去联系，你说这里就跟我有啥，我也没入股，我也没啥，他真的就觉得是一个好产品。
1: 我这个就叫技术经理人了。
0: 是，他就觉得这个好的产品吧，应该是让更多人去享受到，你别光是在这个科研实验室里待着，能够让更多人能尝到感受到变化。哎，我记得你说你就吃过一段时间，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而且他特别信誓旦旦告我，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
1: 信誓旦旦不是个好词儿搁在这儿、
0: 当时我是说我想买，然后他告诉我，我说我多长时间，我买一个月两个月，我是先从几个疗程开始买，他说我告诉你真的就是那么差不多，他说有一周你应该就能感受到变化。
1: 这个只能说从我个体，
0: 他个体
1: 严谨
0: 他个体
1: 啊，
0: 是
1: 个体角度来说，因为熟悉我听众老师都知道，我是一个对这个火锅极度喜爱的人啊。除了传统的这个大铜锅之外呢，你说对于四川火锅、重庆火锅那种麻辣的也是非常的喜欢。但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可能吃完了之后，转天都会出现一些
0: 腹泻，对
1: 啊，胃肠不适，就是太辣。
0: 我也是，是。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也需要呢？你赶紧告诉我行吗？
1: 对，所以这个呢，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皇室畅然酵母后生源特膳片，反正我个人的这个服用感受确实是不错。
0: 嗯，
1: 它呢也是由咱们天津大学黄金海教授团队的酵母专利技术作为支撑啊，同时还结合了来自天津科技大学的后生源配方。这个后生源是益生菌经过科学处理之后的有益代谢产物，它能够更加直接快速的调节咱们的肠道环境，就特别适合像肠道敏感消化弱的人群啊。
0: 嗯
1: 所以也是希望吧，哎，各位这个把对于我们的这个信任，
0: 哎，
1: 转化为给自个儿的一次尝试。
0: 对，
1: 这个天大科研科大配方来守护咱们全家的肠道健康，每天就吃一次两片，这一瓶满足您半个月15天的用量啊。15天的这个尝试，您可能会这个需要配合什么呢？您就买一瓶尝试。这一瓶啊，在咱这只需要69元，而原价是139元啊。
0: 对，
1: 在咱这只需要69元。
0: 嗯，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优惠来降低这个门槛，让更多的人可以横向。可能您以前也吃过相关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
0: 是
1: 您横向比较比下，可看看哪一款更加适合您，效果哪个会更好。
0: 对，
1: 我相信您会做出就最为明智的那个选择。
0: 而且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您包括登录就搜索，就是回复我们爱科学，点击
1: 爱科学，
0: 就爱科学，就点击跳转信息，您可以了解到它很多背景的信息。我们也说，您可以同类去看，就去比，包括它一些这个科研的核心的一些东西，您可以自己从网上自寻查一查，了解了解。
1: 对，也是我们一直说的，这非常建议您在购买之前，咱科普节目就是倡导理性。
0: 对，
1: 您可以先搜索，比如说用人工智能软件，对吧？问问它益生菌的种类有哪些？就是您从中看一下酵母益生菌它的优势究竟
0: 是
1: 在哪儿，我相信您这个会更有信心的啊。
0: 嗯，
1: 您可以拨打订购热线，记好了，23753956，23753956，或者呢说是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爱科学这三个字儿，点击跳转信息即可以安心源头购买。来看互动平台上吧，有听友说他感觉现在的这个蚊子好像不老趋光的，是吧？不是哪亮他就奔哪，以前那个灭蚊灯感觉还挺管事儿的，现在有的呢这个能力智商也提升了啊，不再往那儿奔了。
0: 是、
1: 孟
0: 凡昭他说，在当我在外边忙一天满头大汗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呢？你都不用猜，蚊子一定会找上门，因为他喜欢这股味儿。每次被叮咬之后啊，我都特别苦恼，马上恨不得拿出一颗蚊香让蚊子远离我。尽管说蚊子那么的防不胜防，但是生活当中咱该做的防护还是得有，特别是家中的蚊香，包括出门之前喷好花露水。当然如果条件可以的话，最好控制一下自己活动量，就满头大汗的话肯定是让自己就是招蚊子吧，对不对？
1: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哦，白阿姨说蚊子吧也总咬我，现在吧， 家里也养花，但是平时都是在那个平台里头啊，我也不开那个阳台的窗户，也不折腾这头的门，所以我们家的蚊子这个总体上虽然是热。

0: 继续玩耍，就一点骂都不耽误。
1: 要不说童年的快乐，就你稍微踩点水泥那都是最开心的，像小猪佩奇一样，对吧？你管他什么脏不脏，有没有蚊子，有没有虫子之类的。你我觉得小时候什么男孩玩点毛毛虫都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
0: 嗯，这个听我问，为什么蚊子总在耳边嗡嗡，让人烦恼哈？您想，他要是再不嗡嗡点儿的话，咱更不好逮他了。有听我说，阿森咱俩一样，一到这个夏季呢，只要我在这个家人身边啊，这个我就咬我。
1: 嗯。
0: 你这个是不是血型的事儿呢？他说我本人是这个 B 型血，咱之前也说了，这不光是这个血型，应该说是人体综合的您的各种分泌啊，一些这个化学的物质，然后哎凑巧就这口是吧，适合它的那个味道，
1: 是
0: 而不是单一因素来决定您是否是蚊子的心头好。
1: 没错，你像他就又喜欢铜色的这种汗味儿，又喜欢它这种膻味儿，爱吃羊肉嘛，有膻味儿，然后又喜欢它这种稍微有点儿这个，假如说不爱洗袜子那种臭味儿，都合一块儿了，他就喜欢你，你说怎么办呢？
0: 你看这带着笑模样，就蚊子他当时闻我那个味儿，也是像他现在这样是，哎呀怎么办呢？就是耐呀、
1: 啊！哎呦，欲罢你说
0: 欲罢不能、啊，
1: 欲罢不能。
0: 所以你看，也有听友问，那我天天洗，怎么蚊子也喜欢我呢？对吧？这不仅仅说这个人招蚊子，他就是不爱卫生啊。
1: 对，
0: 就这个标签，咱不要轻易的跟人
1: 别轻易给通森扣上。
0: 我扣了好几年了。我听我说，这个以前家在农村的时候，晚上吃饭啊，一般都是在院里吃，得赶紧吃，因为天一擦黑，这个蚊子呢铺天盖地的这就下来了，那就得赶紧往屋里躲了。
1: 对，
0: 就刚才我说的是我的这个童年啊，你即便是这么多的蚊子呢，也依然阻挡不了自个儿那种童趣的哎，这个存在啊，还是想跟小朋友去那玩儿啊，哪怕咬的一身跟烂桃似的也无所谓，回来再说啊。当然了，您说这个是那阵童年，现在对于成年人的很多爱钓鱼的朋友来说也是这样。
1: 对，
0: 你别看那个，尤其是野钓啊，这一堆蚊子也挺多的，这各种装备防晒的啊，包括蚊香啊，包括那种长杆香，对吧？这。都弄了，依然你也挡不住蚊子，但是更挡不住的是对于垂钓的那种乐趣啊，那种欲望。哪怕说空军回家了，也没事儿，只要在那儿自己独处的这几个小时，那就是最快乐的时光啊。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哎呀，这个孩子年龄是越来越大了啊，孩子一大了就要空间，爸妈岁数大了得需要照顾，房子呢是越来越不够住，想着要换一套吧，哎，可是这个市场波动，真怕买贵了呀。
3: 哎呦，不瞒你说
2: 啊，
3: 我也犹豫快两年了，
2: 是吧？
3: 最近呢，咱们天津出了新政策，听说卖旧房买新房还能退税呢。
2: 啊，具体有什么政策，能有多划算呢？
3: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天津市住建委总经济师、房地产市场处处长关静。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4: 通知呢提出来，将落实国家的支持居民换购住房的相关的税收政策，在2026年1月1日到2027年12月31日这期间呢，对出售本市范围内自有住房啊，并且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本市呢重新购买住房的这个纳税人呢，对其出售的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啊予以退税的优惠。
3: 具体能省多少钱呢？这笔优惠的账该怎么算呢？
4: 比方说啊，就是在这个一年内有这样一个家庭呢，他进行了卖旧买新的这个房屋的置换，如果新房的价格呢高于啊卖房的价格，那么呢旧房卖出的时候缴纳的个税是予以全部退还的。比方说吧，个税呢对于这个普通住房呢一般是成交价的这个1%，比方说他卖出的房子呢是100万的一个老房子，那么置换为呢一个110万的一个。

0: 一套新房子。那么原先卖出的老房子，它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呢就是10000元，那么这个税呢就可以全部的退还。买的房的这个价格高于卖的房子，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吧，比方说你买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呢低于卖出的房子，还有呢就是卖出房子的个税呢采用的是据实征收，还有就是享受了这个税费的减免的政策，这些具体情况呢还要由税务部门呢具体的核定为准。
1: 哎呀，这个政策红包真是够大的，怎么也抵得了市场波动了吧？
2: 心动啦！
1: 对呀，
2: 5月15号到24号，2026年天津房交会在河东区金一 Park 正开着呢。
1: 嗯，
2: 据说是市级版的房交会。
1: 哎呦，这可太新鲜了！那怎么着，咱逛逛去？
2: 走着。
1: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哎，互动平台上呢还有不少听友跟我们分享自己使用这个洗衣机的一些心得和偏好啊。那呢咱先来说说这个洗衣机它到底运行的逻辑是什么，是吧？为什么有的时候说你看已经倒计时还剩1分钟，那就在边上站着等着，好家伙，这1分钟那可真的这都快10分钟还没完事儿了，是吧？这是个人焦急所产生的一种错觉，还是确实确有其事呢？咱确实生活当中很少会拿个秒表，我跟洗衣机在那儿这么认真的挠标，对吧？
4: 是，
3: 哎，洗衣机的一分钟跟咱们的一分钟是不是真的不在一个维度上？
4: 哎，那究竟怎么回事呢？它倒计时是骗人的吗？这么说啊，洗衣机倒计时的一分钟啊，不是咱理解上时间里的一分钟。那如果洗衣机不守时的话，恰恰说明它足够的智能。
3: 是啊，
4: 因为洗衣机要在守时优先还是质量优先当中选择。那当衣服没有达到洗涤标准的时候，洗衣机毫不犹豫的选择是质量优先而不是守时优先。
3: 嗯，给洗衣机出这道选择题的是洗衣过程当中尤其是最后脱水时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智能洗衣机它处理得当，哎，这就是恰恰是它智能的体现。就是咱洗衣服啊，这用洗衣机最重要的目的是给它洗干净啊。那么处理意外需要额外的时间，你总不能说哟，发现有情况之前说剩余1分钟，突然崩就给你告你剩余8分钟啊。那洗衣机只能说是在背后加班加点的工作，这个表面您看那个用时就是显示剩余1分钟啊，但是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工作可能要处理。
4: 哎，那最常出现的意外就是滚筒里的衣服重心偏了，高速旋转脱水时纠缠在一起的衣服呢会让滚筒重心严重偏，狠狠地撞击这个筒壁，又吵又伤机器又甩不干。那传感器发现这个筒偏之后会通过低速正反旋转注水等手段尝试抖散衣服找回平衡，那哪怕这意味着要重新启动一次脱水过程，延长工作时间，他要先把衣服理顺了。
3: 嗯，哎，这个咱平时还真的是很少能够理解啊。
4: 对
3: 对，然后这个泡沫过多呢也会延长最后1分钟，这个过量的洗衣液它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导致衣服在特定的时间里漂洗还不干净。
4: 嗯，
3: 那有的洗衣机的传感器发现沫多了怎么办呢，对吧？它就会自动增加几次漂洗的程序，是吧？这个桶里积水太多也算一个。这个脱水之前呢得排光里头的这个水，那么要是排水过滤器被杂物堵住，或者说是那个排水的那个管道有弯折，排水的速度都会变慢，那怎么办呢？那还是质量优先，咱只能说是多排一会儿了。
4: 哎，不守时的电器啊，不只是只有这洗衣机，很多电器都会有类似的现象。比如说洗碗机标定是30分钟，实际上如果这碗太脏太油的话，那可能会洗1小时才停下来。它是秉承了质量优先而不是守时优先。再比方说打开扫地机器人，它信誓旦旦说20分钟还你一个干净的家，这中间不是被地毯缠住就是这电不够了要回去歇一会儿，磨磨蹭蹭扫了1小时。包括这电饭锅更愁人，显示还有5分钟就结束了，但是因为这米太多或者水太多，它总得加班一会儿，等煮好了米饭，这桌上菜都凉了。
3: 对，所以这个不能是掐点儿啊。再有呢，你比如说开新能源车的有些车主就会发现，比如说这个现在显示的是 预计剩余的里程还有500公里，但是开出去了20公里，它显示的时候还有500公里，甚至510公里，对吧？那多出来的这个公里数哪来的呢？其实这个就跟您现在所驾驶的这个习惯路况它是息息相关的，它是重新根据您前面的这些数据来进行一个预估的计算。
4: 对，所以你看像这个复制文件呀，然后就说好什么还剩5分钟，一旦遇到大量的什么零碎文件，网络波动，开了另一个程序，这5分钟啊就会轻而易举的变成20分钟。无论是物理世界里的突发阻碍，还是数字世界里的速度波动，这机器呢只会按照最理想最简单的标准流程来显示剩余的时间。然而真实生活呢不会按照标准发生，显示的剩余时长也会被迫成了假话。
3: 对，那您说你这样，那你取消这个功能不就完了吗？这个打电话，你还多长时间到？五分钟啊，5分钟，你看这5分钟啊，就得一颗钟，你知道？对啊，那你这样你就别说了呗，那也不行。咱就拿刚才我说的这个来举例子，虽然他说这个5分钟是一个虚数，但是最起码告诉您，一他在路上，二现在已经快接近目的地了，对吧？如果说你等着吧，一点都不给您这个数的话，您肯定他会更加的这个焦虑。这个就是给了咱们一个心理锚点啊，这个心理锚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虽然他这个给出的预估时间并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对于咱来说呢，在现实的使用当中还是有意义跟价值的啊。
4: 没错，
3: 对，这个就是别太跟家用电器较真儿啊。他可能也能做到精确，但是他的成本呢可能就会更高啊，咱也没那个必要。哎，只要你洗得干净，我就保证不嫌弃你。
4: 看，哎，知足常乐，你看说，你看，哎呀，你看咱搭档多开心，童森老师爱逗，李飞老师更爱逗。
3: 对，我呢是爱通过这种方式呢逗大家啊，他主要是他逗了我。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4: 我是主持人李飞，
3: 代表采编人员新更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4: 明儿见了。
5: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6: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5: 周末阅读会。

大哼号子和哼的起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时代进程和机械电力的发展，地基处理已被电哼或水泥浇筑取代，农村再也看不到热火朝天的杂哼场面，听不到裹着泥土气息和汗水味道且有艺术魅力的杂哼号子。可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杂哼》，作者姚宗奇。那年在下放天津市南郊区期间，村里队长分配我同重劳力一起劳动。一天，50多岁的贫农郝大爷让我同他一起用毛驴车往一盖房处拉运土坯，几十斤重的土坯搬上毛驴车，再搬下马垛，得有些力气。我在农村长大，干过一些农活，又练过摔跤，虽然不是肌肉男，但干体力活不出头。我问郝大爷，运这么多坯是给谁家盖房呀？给崔大爷家。郝大爷便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起崔大爷家的情况。崔大爷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三儿三女6个孩子，三个儿子都还小，大儿子智力还欠缺。他家原来的住房破败得几乎倒塌，没有人力，更缺少财力和物力，靠自

家翻盖新房根本不可能。村党支部决定，大队把崔大爷家翻盖新房的事全包下来。你都看见了吧？这几天脱坯，社员们多卖力气呀！崔大爷家赶上好社会喽。郝大爷动情地说：“盖房，先要把地基夯实。打地基的夯是压场用的六轴，两根细房檩横向绑在立起的六轴上，再顺着六轴竖向绑上两根木棍。八个壮汉分列两边，双手握紧房檩抬夯，一位领夯人在中间扶着木棍指挥砸夯。那天晚饭后，我跟着几个社员到盖房处，已经开始砸夯了。只见六轴被抬起砸下，再抬起砸下，咚咚的闷响声向四方传开。咦，这同我以前见过的砸夯不一样啊！领夯的不唱号，抬夯的不应答，闷头砸夯，没有气氛，没有激情，砸夯者很快就会疲劳。我同身旁的社员嘀咕：“怎么不唱夯号呢？”他们说：“没人领号啊。”领唱夯号需要一句接着一句唱出词儿来，嘴里唱着这一句，脑子里想着下一句，连续不断。几个社员看我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夯号，就鼓励我去领夯唱夯号。我是下放老师，刚来不多日子，不好意思去，可经不住他们撺掇，自己也觉得得应该融入到贫下中农队伍里，就鼓起勇气对砸夯的人们说：“我来试试领号可以吗？”“好啊！”大家异口同声。于是我替下原来领夯的社员，把住中间的两根木棍，开始唱起夯号，指挥砸夯。我唱，大家干起来哟！抬夯人应答：“嘿哟嘿哟，人人卯足劲儿哟！嘿哟嘿哟，百年大计哟！嘿哟嘿哟，地基要夯实哟！嘿哟嘿哟。”随着我唱的语气高低变化，抬夯的人也以相应的声调应答，六轴在夯号声中上下舞动，房地基处渐渐热闹起来。崔大爷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张罗着给众人倒水。我把砸夯看简单了，以为会唱夯号就能领夯了。领夯的人还要掌握砸夯下曲的位置，把地基每处都要夯实。在砸夯间歇时，有的社员对我进行了指导。第二天晚上继续砸夯，围观助阵的社员更多了。抬夯的人累了，换下去喝水休息，又有其他人顶上来。队长对我说：“姚老师，你别太累了，站在旁边唱夯号吧。”“那哪行啊，把着夯才能唱出节奏来。”看我这样一说，一位年长的社员过来：“你歇会儿，我试试。”他唱夯号，声调韵味都好，他怕有时接不上词儿。其实他砸夯很有经验，夯的落点选位准确。他低调朴实的作风令我钦佩，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地基夯实了，队长开始组织社员砌墙盖房，从此村里盖房时哑巴夯变得有声有韵了。我也在砸夯过程中思想认识有了提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胆子，我是周富宅啊，我比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善意的谎言是美丽的。当我们为他人的幸福和希望适度地扯一些小谎的时候，谎言即变为理解、尊重和宽容，具有神奇的力量。今天我们来听小小说《最美的谎言》，作者孟连中。一天上午，小张正在市场忙碌，忽然一阵喊声传进了耳畔，他急忙抬头看了看，原来是一位骑三轮车的老奶奶在大声地叫：谁丢的钱？地上有100元钱。听到喊声，走在前面的年轻人转过身来，他微笑着说：是我的钱，这钱是孩子拿着玩的，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谢谢奶奶。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年轻人谢过之后，一家三口便手拉手向前走去。此时，老奶奶骑着三轮车来到小张的鞋摊前，只见他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年龄有70多岁，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下了车，在鞋摊前转了转，最后选中了一双红色的棉布鞋。他问完价钱后，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00元的钞票。小张接过钱看了看，一眼就认出是一张假币。奶奶，我没有零钱，找不开，您呀去别的摊位看看吧。老奶奶听了小张的话有些着急，她说：这钱有问题吗？最近几天老伴的高血压越来越重，昨天在银行取来的养老钱都买药了。哎，这是我以前卖菜收到的钱，始终没舍得花。可是我最近

鞋坏了，又没有其他零钱，只能用它来买鞋了。哎，算了，我到别处看看吧。说完，他不情愿地上了车，又很吃力地蹬着车向前走去。忽然，他脚上穿的那双鞋让小张大吃一惊。那双鞋鞋底和帮子已经分开，只有脚尖还连在一起。看到眼前的情景，小张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奶奶，您等一下！”老奶奶听到喊声，停了下来，然后下车走到小张面前：“小伙子，怎么了？有啥事儿吗？”看到老奶奶走过来，小张笑着说：“奶奶，您别急，没啥事。我刚才看了看，兜里还有些零钱，那双鞋卖给您吧。您老伴儿穿多大码的鞋？快过年了，您也给爷爷买一双，让爷爷也见见心。”老奶奶听后特别激动，她说：“小伙子，谢谢了，您想得真周到，下次买鞋还来找你。”“好的，谢谢您的支持。”说完，他将两双鞋装好递给了老奶奶，又拿出50元钱送给了她。老奶奶高兴地骑着车离开了鞋摊儿。小张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纹样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邦，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

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呐，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一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两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固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固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建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2位高僧
将南方的汉船传入

了葛姑。白娘子的故事兴于名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姑永乐汉传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姑永乐汉传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技艺，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姑永乐汉传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葫芦。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
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
花鸟鱼虫，人物风景，

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
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以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

0: 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大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错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义全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 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姑，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姑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姑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姑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姑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姑宝辇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 这套李叔文戏八极拳能够

0: 传扬光大。
1: 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呀，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

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啊、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3: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3: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腾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条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招商大使走进津南座谈交流会，凝聚招商合力，共促产业协同。国家级发酵产业盛会在津南举办，800余名行业大咖齐聚津南。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正宁村插秧节精彩启幕，千亩沃野绘就春耕盛景。新闻快讯，葛沽镇非遗数字展馆惊艳亮相，孙庄子村文化惠民点亮幸福生活，芙蓉公馆社区开展非遗竹编手工体验活动。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诗意情岛动心弦。清风上新生活为您介绍青少年高血压人群如何选择降压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报道。日前，津南区招商大使走进津南座谈交流会召开，就深化政企协同、凝聚招商合力、共促产业升级等方面开展座谈交流。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王宝宇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不断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深入实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持续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统筹推进三新三亮，精心建设四区四谷，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新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希望各位招商大使当好津南发展金牌宣传员、招商引资首席联络员、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全方位讲好津南故事，推介津南优势，精准对接优质资源，引荐高能级项目，助力津南研练、补练、强练。津南区将始终与各位招商大使、招商顾问同心同德、同题共达，不断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各类企业在津南投资有底气、经营有信心、发展有前景。会上，天津市江苏商会会长林谷春、天津市温州商会会长南胜松、天津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郝兴军、百度智能云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滕亮等招商大使分别从以商招商、资本招商、产业招商、平台招商等不同角度进行发言。大家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做好宣传推广、招商引资、建言献策等工作，为津南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区领导管强、刘振和、薛彤参加。
2: 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在津南举行，来自政府、企业及行业协会的800余名代表齐聚渤海之滨，共商行业发展大计，共绘产业未来蓝图。
3: 大会对全国生物发酵行业先进企业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为2025年全国轻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生物发酵行业微生物培养皿艺术设计职业技能竞赛获奖者颁奖。经大会选举，于学军担任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理事长，王杰当选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会议指出，2025年全国全年生物发酵产品产量达到约3700万吨，实现产值约2800亿元，出口量约为880万吨，行业整体运行平稳健康发展。展望2026年，协会将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迈进， 促进生物制造加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产业根基，优化产业布局，培育新的增长点，更好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同时，依托国内大市场的优势，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制造能力，助力我国生物发酵产业在“十五五”时期全面实现强国目标。
2: 记者于素毅、王彤、杜霄鹏报道。沃野铺新绿，农耕好时节。近日，北闸口镇正营村举办第五届插秧节，以插秧农事为载体，传承农耕文脉，厚植爱农情怀，以农文旅融合为笔，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活动现场，正营营乐艺术团开场秧歌表演，点燃全场氛围。随后，少儿舞蹈《丰收中国》、快板正营营乐《稻花香》、非洲鼓《美丽中国》、歌舞《最新最美市正营》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村民们用歌舞礼赞家乡，献礼丰收愿景。舞台旁，三台插秧机在田间穿梭奔忙，连片的新绿在阳光下铺展绵延，满目皆是丰收的希望。授牌仪式环节中，正营村为稻田认养代表颁发了认养证书。正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苏立军说：“
4: 到目前，我们一共有16个人在正营村认养稻田，已经认养出64亩地了。认养稻田以后，不再在手机上可以体验看到这个稻田的生长情况，您还可以实时的来到参与这个田间的劳作，体验农耕的乐趣。预计呢，我们这个认养稻田呢，大概能增收在3万到5万左右。”
2: 活动还特别设置了插秧体验环节，来自共建学校的学生们挽起裤腿，踏入水田，俯身弯腰，亲身体验插秧劳作，感受农耕韵味。据了解，从本次插秧节开始，为期半个月的插秧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将持续至本月底。届时，正营村2000亩稻田将全部披上绿装。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
5: 近日，葛沽镇非遗数字展馆在绿水源社区民俗文化展厅正式亮相，一场集科技与非遗一体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同步开展。该展馆由葛沽镇联合天津工匠双碳技术研究院打造，依托 MR 和元宇宙技术，将非遗实物扫描数据转化为三维模型，数字化还原葛沽宝碾、高跷、汉船等民俗项目和赵大肚子烧麦、一顺包子等老字号非遗美食，以及陈氏誓词、徐氏虎头鞋等非遗手工艺品。学生通过手柄即可互动操作，细看工艺细节，聆听传承故事，在趣味体验中普及非遗知识，助力非遗活态传承。
2: 通讯员杨洋报道。
5: 近日，京南区双桥河镇农民点戏戏进农家文化活动来到孙庄子村，一场热闹的戏曲演出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过足了戏瘾。本次活动由双桥河镇政府、天津孤盛建设开发集团主办，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提供支持，天津评剧院专业演员登场，演绎《金沙江畔》《秦香莲》等经典评剧选段，地道唱腔与精湛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既让村民近距离感受评剧艺术魅力，也助力传统戏曲文化在乡村扎根传承。
2: 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小站镇芙蓉公馆社区开展非遗竹编手工体验活动，孩子们细心勾勒图样，依照一挑一压的编织手法，稚嫩小手灵活穿梭于竹篾之间，丝丝竹料在指尖灵动排布，大家在亲手实践中体悟传统技艺之美，进一步激发了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与探索热情。下面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诗意情岛动心弦。
6: 建筑是历史的缩影，音乐是时光的耳语，鼓浪屿这座诗意情岛曾是古老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前哨之窗，是中心融汇的国际社区。2017年，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 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闻此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0: 名秦岛。在这座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国内唯一的风琴博物馆八卦楼无疑是地标性建筑。时间回到1986年，那时的八卦楼还没有如今的宏伟壮观，反之因缺乏保护损害严重。一天，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在鼓浪屿刚做完一场报告，走出大厅，被守在报告厅门外负责八卦楼修复工作的龚杰拉住了。
1: 等到他讲完走出来，我说：“市长，请你去看一栋楼。”我说：“就在这个旁边。”他说：“好啊。”那我就领着他一边走一边给他讲这个楼是什么什么。走进去一看，当时八卦楼里边呢，泥、水、沙、脚手架，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在里边。一楼这样慢慢看，看完了以后，我说：“市长，还有楼上。”他说：“不看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还缺多少？”我说：“30万。”他想了一下，他说：“行，你明天来拿。”
0: 彼时的厦门，特区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处处都需要资金。用于文物保护的钱实在难以为继。习近平批下的30万元十分珍贵，彻底扭转了这座百年建筑的命运。
1: 我们把八卦楼修了以后，修旧如旧，这是鼓浪屿老别墅修整的标本。
0: 令龚杰没有想到的是，八卦楼的修缮仅仅只是开始。同年8月，习近平主持编制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中指出，考虑到我国城市和风景区的建设中，能够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者为数并不多，因此很有必要视鼓浪屿为国家的一个瑰宝，并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规划其建设和保护。国之瑰宝，这座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岛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此开启了鼓浪屿保护与发展的新历程。
2: 1987年，鼓浪屿万世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启动编制，习近平同志专门成立了规划小组，经常指导工作，不仅县里风貌建筑，更是用全局的眼光对全岛的一草一木以历史人文资源进行了保护。他反复叮嘱大家，在经济特区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保护好海上花园风貌，打造城景交融、自然人文有机统一的独特的鼓浪屿品牌。
3: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按照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的那个总体规划的要求，那么加强鼓浪屿的一个系统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同时我们加强了历史街区的环境整治，拆除的一批历史违建，一些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风貌建筑呢得以显山露水，我们的历史环境呢得到有效的恢复。
0: 2001年9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习近平再上鼓浪屿。游人如织的鼓浪屿如何保护与传承文脉？习近平提出了新的思考，鼓浪屿至少有4个特点可以大做文章，即风景系列、海洋系列、秦岛系列以及人文系列。
4: 习近平同志曾说过，鼓浪屿呢是女王皇冠上的宝石。的确，中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碰撞，造就了鼓浪屿万国建筑博览的美丽。这里独特的历史背景跟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和谐共存的这样的一些景观特点呢，是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鼓浪屿的韵味，这也是的鼓浪屿的能够生意成功的原因之一。
0: 这座以浪为名、依海而生的小岛，在历史的千载鼓浪基石中汇聚了上千幢风格迥异的建筑，舶来品和土特产的奇妙相遇，碰撞出了包容万千的人文内涵。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鼓浪屿突出地反映了多元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广泛交流，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真实且完整地记录了其曲折的发展进程和生动的风格变化。 真切地反映了激烈变革时代的历史。
4: 2008年申遗启动以后呢，从大量的历史风貌建筑当中呢，挑选了53个核心要素，它们代表了鼓浪屿的历史国际社区的一些突出的普遍价值，以及跟岛上的900多栋历史风貌建筑的构成了这个遗产的主体。
2: 当时为了申遗，岛上居民纷纷自发组织了270多个家庭旅馆，开展沙龙文化活动。像我们家的小燕也经常组织家庭音乐会、诗歌朗诵活动，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体验到万国建筑的美丽和岛上各种文化的交融。
0: 以建筑为表，音乐为魂，赋予鼓浪屿独特的诗意。
5: 音乐是我们鼓浪屿一个独特浪漫的灵魂，那它不仅连接了鼓浪屿的过去和现在，也成为了中国和国际的一座桥梁。我们正在开展鼓浪屿365行动计划，天天都有音乐声，周周都有演出，月月都有高端音乐文化活动。
0: 在习近平指引下，鼓浪屿持续在风景、海洋、琴岛、人文4个方面大做文章。海上花园、钢琴之岛、音乐之乡、万国建筑博览的名片被一一擦亮。
4: 每一个遗产地申遗成功呢，最终的目标就是让这个遗产地能够永续传承，所以保护好这里的环境，让这个海是海，天是天，让这里的山是山，所以呢，物质上面呢得到了保存，那非物质的人文呢得到了传承，居民呢在这里安居乐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努力的目标。
0: 回首过往，小小鼓浪屿以自己动人心魄的魅力，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幕。而今聆听着鼓浪屿直播，人们寻获的不仅是一段段动人往事，还有传承历史文脉、唤醒文化自信的启示录。
6: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药师宋鑫聊一聊青少年高血压人群如何选择降压药。
7: 目前呢，儿童和青少年的高血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于此类的高血压的药物治疗，应当遵循小剂量、单品种、个体化用药的原则，同时呢，根据血压水平和临床疗效调整治疗方案，必要时联合用药。像我们常见的普利类的降压药，其实是最常用于儿童的降压药之一，在儿科用药中呢，它安全性比较高。目前批准用于儿童降压的普利类的降压药只有卡托普利。像钙离子通道阻滞剂也是作为常用的降压药物之一，目前用于批准儿童的降压药也只有氨氯地平。利尿剂呢，也是一种常用的降压药，它治疗儿童的高血压的虽然研究较少，目前呢批准用于儿童的降压药的利尿剂有氢氯噻嗪、

报岁、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2: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音乐随我动，唱响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1: 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
2: 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 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 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 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1: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0: 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

0: 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紊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8: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7: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0: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9: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

0: 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2: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2: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七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选用多种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可以选择拨打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打通电话之后有机会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直接的交流，或者呢是将您要提出的问题直接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直接留言。今天我们要和您来聊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会遇到的啊，也是经常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健康。很多人以为啊，膝盖疼是老了之后的正常现象，或者啊，把它归咎于走路太多呀、运动不当等等。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再普通不过的习惯，比如说久坐，比如说爬楼梯，还比如说您蹲着擦地，甚至穿鞋不当，都在日复一日地磨损着我们的膝关节。早期呢，可能只是上下楼的时候隐隐酸痛，休息一晚就好。慢慢的，您会发现走路开始疼，蹲下起不来，膝盖一活动就会咔咔响。很多人呢，要么就是忍着，要么呢自己贴膏药啊、热敷啊、吃止疼药，结果呢就是把小问题拖成了大毛病。事实上，膝关节的损伤往往是隐蔽且累积的，它不像骨折那样突然之间发生，而是会像温水煮青蛙，等到疼痛严重，影响走路、睡觉，再去医院的时候，软骨可能已经严重磨损，半月板呢，也可能撕裂。更可惜的就是，很多患者因为陷入到多休息少动、热敷治一切、补钙就能好这样的误区，从而错过了最佳的保守治疗和康复时机。那么无论您是久坐办公室的白领，还是需要频繁走动蹲起的一线劳动者，膝关节啊都是承受压力最大也是需要科学保护的关节之一。那么也是针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有关膝关节、有关骨骼健康方面的科普知识的需求，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共同推出了空中问诊职防健康之声专题节目。那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专题节目当中，我们会特别邀请到天津市职业健康宣传大使、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科主任范飞以及他的团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来系统的讲解有关膝关节的防护、诊断和康复方面的知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空中问诊职防健康之声专题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职业健康的宣传大使、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科主任，同时呢也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科副主任范飞范主任。欢迎您，范主任。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的话题呢也是非常的应时应景啊，最近呢身边这个膝盖疼的朋友很多啊，就在节目之前我刚给范主任看了一份报告，核磁报告啊，是我的家人啊，一位老人家，刚刚呢是双膝啊排了核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1: 是的，
0: 但是我相信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有很多并不是老年朋友啊，他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可能现在还二三十岁很年轻的小伙伴已经会出现了膝关节的疼痛。
1: 是的，
0: 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说。所以如果您的膝关节有不适的症状，包括疼痛啊、咔咔响啊、或者是您这个发现它用力受力的时候让您感觉力不从心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出现的时候，随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来自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的黄浩医生正在导播间啊，随时的来接听您的热线。您现在打通热线，黄医生呢就可以呢现在为您答疑解惑。 好，我们先问问范主任啊，给大家来讲讲吧，这个膝关节在我们人体的活动当中，它到底承担着怎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功能？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它？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我们膝关节其实是我们人身体当中比较复杂的一个关节啊，比较复杂，因为大家感觉它比较的单一啊，比如就是维持一个简单的一个屈伸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它是在我们整个下肢或者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承重的关节当中，承重基本上笼统上讲是最大的啊。它和踝关节还不太一样，因为踝关节有足弓在做一个支撑，然后踝关节的这个整个组成踝关节的这个骨头相对比较多一些，这个骨骼比较多，关节比较多，它每一个关节和骨骼它都可以对力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但是膝关节它并不是这样的啊，膝关节它单纯上讲就是一个我们的笼统上讲，就大家理解就大腿骨和我们的小腿上的骨头，大腿上的股骨和小腿上的这个胫骨两个直接组成的我们整个膝关节，包括我们的髌骨，所以说对于我们因为运动啊、跑跳啊、长期的负重啊、过度的屈曲，比如我们蹲位的去干一些工作呀，它对膝关节的这个负担特别的大，随着日积月累或者我们运动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外伤，它会导致我们产生疼痛啊、僵硬啊、酸胀啊，或者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咔咔响啊，或者突然之间会产生打软腿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我们感觉啊，这个膝关节大家总说的我们的膝盖啊、膝盖骨这块的面积看着不大，
1: 对，
0: 但是呢，因为我之前受过伤，我好好研究了一下我的膝关节，它在这样的一个方寸之间，它有骨骼、有肌肉、有韧带、啊，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块肉垫半月板，
1: 对，
0: 就是感觉它的这个构造又复杂，承担的力量啊，又就是间距的这种功能和力量又很大啊，所以呢，它受伤就感觉首当其冲了，
1: 更多一些、
0: 更多一些、对，所以呢，那么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如果您的膝关节现在呢也在承受着这样的一系列的麻烦困扰啊，或者是疼痛，或者是不适，或者是无力，您都可以随时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我们今天呢有来自职防院康复医学科的两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空中问诊，范飞范主任呢在直播间给我们所有的听众网友来进行相关常识的科普，而黄医生呢在导播间随时可以接听您的热线，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也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呢直接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我们这个公众号的对话框，或者呢是直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发来留言。如果您说我想让主任看看我的片子啊，我现在用不用手术，康复能不能解决啊，您可以呢在群聊当中和我们来交流。那我们想问问主任，很多人呢这个膝盖都不舒服啊，和日常的习惯是不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原来大家讲他疼也好，或者是无力也好，会不会就是我磨损了，我受伤了，我磕碰了啊等等，或者我老了，但是除了这些，是不是还有和日常的这种习惯有关呢？
1: 对，我们其实膝关节很多人啊，因尤其是咱们这个中国人或者亚洲人来说，我们很经常在工作的时候会蹲着干活，大家觉得我们好像亚洲蹲，对吧？我们可以完成这个蹲位，但是在这个蹲的这个姿势，我们进行劳作的时候，对膝关节的这个损伤其实是很大的，尤其是长时间这个蹲。另外还就是我们在比如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在这个日常过程当中，因为上下楼梯啊，我们这常负荷的一个这个步行的这个走路啊，它产生膝关节这个肿胀之后，或者产生不适之后，我们很多人认为就是啊，我用的多了，我需要休息一下，就能得到缓解，如果说我们比如说睡一觉啊，24小时就能明显缓解，这样还是就是因为这个疲劳造成的。如果说24小时缓解不了，48小时也缓解不了，那肯定就是因为我们过度的使用产生了很多问题。大家从就是日积月累，没有逐渐的去发现它，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保护或者治疗，这种延误的这种时机也对它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不太好的这个姿势，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这种包括年轻的这个人群越来越多出现这个膝关节这个疼痛，你再仔细询问他病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并没有经常运动啊，比如大家熟知打球啊、踢球啊，
0: 对，有些人并不动，
1: 但是他其实有一个姿势，他喜欢经常在坐在这个办公桌 办公的时候，他腿是蜷在凳子下边的。
0: 哦，
1: 啊，他蜷在凳子下边，然后用自己的这个脚尖或者前脚掌在支撑着地，
0: 前、
1: 啊、
0: 脚尖着地，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吧？哦，还真
1: 是
0: 的，
1: 是
0: 我现在就是这样
1: 啊。对，他是这样的状态下，嗯、我们整个两个膝关节，它就会形成一个内翻。啊，它就会形成一个内翻。这个内翻的话，对我们整个关节，尤其是我们现在如果内翻的话，它对整个膝关节外侧的这个关，就是这一侧就会影响特别大啊，导致我们整个，这个胫骨平台后区的增生啊、蜕变啊，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并且它对我们这个肌腱和韧带。也是一个过度的拉伸，我们大家都知道肌肉拉伸是相对好一些、
0: 嗯、
1: 我们如果肌腱和韧带拉伸过长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关节属于一个松弛的关节。
0: 嗯，
1: 啊，本身这个膝关节其实我们膝关节腔里边其实是个负压的，
0: 嗯，
1: 啊，就是负压，大家认为就在作在一起的，
0: 嗯，
1: 啊，作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一肿胀完了之后，你就觉得一抬起腿来走迈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腿就好像连不在一起了啊，它有点这种要脱钩啊，或者要掉下来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它里边形成了正压，我们的这种本体感觉就会感觉到这种感觉我们不适应，然后或者产生一种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各种运动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以前可能也谈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路面啊越来越硬。啊，越来越硬，就不是很舒服。所以说，我们尽量要穿一些松软一些的，或者能撑起足弓的一些鞋。
0: 嗯，
1: 这样的话，对我们日常也能起到一个很有效的保护膝关节的作用。
0: 嗯，哎呀，这些可能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场景，但是多数人没有去想过。刚才范主任说的时候，我赶紧默默地把我的脚从后面，从凳子这个下方又往前挪了挪啊。其实，正确的这个长时间坐，因为办公桌嘛，你一坐可能就要几十分钟的这种。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你的小腿和你的大腿应该是一个90度是吧？
1: 90度
0: 的样子。嗯，
1: 其实90度好多人都不是特别舒服。
0: 对，
1: 这样的话，我可以往脚下面放个小脚凳。
0: 对，
1: 10厘米左右的小脚凳，这样就会好很多。
0: 垫一个脚凳，稍微抬起来点会好一些，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对，反正呢，大多数人呢，就是要不然就会盘个腿儿、
1: 嗯、
0: 啊，把两个腿叠一下；要不然呢，就会放在后头，好像感觉放后面挺舒服的那样，是吧？
1: 对，因为它是为了保证身体的稳定。
0: 嗯、对，哦，是这样、
1: 啊。如果您把腿放在前面的话、
0: 嗯，
1: 你就觉得身体不是特别稳定，
0: 是的
1: 身上就是晃晃悠悠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嗯，我们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对于我们的膝关节的这种压力和损伤，甚至说啊是非常大的，对吗？嗯，包括还有我们的鞋子的选用啊等等，这些可能都会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影响。那大家如果啊中招了啊，您可以呢想一想自己平常的这个膝关节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问题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交流和互动。23530909，23530909是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通。那有些中老年朋友就会觉得啊，出现膝盖疼的这个事儿啊，跟年龄是有必然关系的，老了嘛，先老腿，人老先老腿，这是属于好像正常的一种现象。那其实他们会觉得这种情况不用去多想，也不用去在意，因为毕竟是老了，这种想法是错的吗？
1: 它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
0: 嗯、
1: 我们膝关节啊，包括我们这个里边的滑囊啊、
0: 嗯、
1: 软组织啊、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这些软骨啊、
0: 嗯、
1: 还有我们的骨骼，它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蜕变、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理解说我老了之后就应该腿不舒服或者疼痛、
0: 嗯、
1: 它是一种叫正常的蜕变现象或者正常的衰老的一种表现、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啊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应该就是还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基本的运动或者活动的，
0: 嗯，
1: 啊，它不应该出现什么呀？不应该出现，比如说我静息状态，我膝关节就是疼的，
0: 嗯、
1: 啊，这个是不应该出现的，
0: 嗯，
1: 比如说我老了腿了之后，我说我走不了长路了，
0: 嗯，
1: 啊，对我这个可以理解，或者我腿不舒服的时候，我比如说用上拐杖或者用小手杖，
0: 嗯，
1: 支撑一下、
0: 嗯，
1: 我觉得疼痛就会改善很多、
0: 嗯，
1: 这个也都是可以符合正常的这种，
0: 嗯。
1: 但是说，如果您现在就在躺着，或者晚上还会疼痛，然后就是就是不坐着，他膝关节也是疼的， 疼的，所以这一定是要有问题的，
0: 嗯
1: 啊，一定要关注。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点啊，就是咱们好多听众朋友，刚才其实我刚才在探讨的时候，大家可能也就会掉那个圈里边，什么圈里认为，老了腿不行了，就是蹲不下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啊。其实我们年龄增加之后，它只是停留在疼是能接受的，如果它要是蹲不下了，就一定是发生了膝关节的各种结构的改变，比如说继发性的粘连，或者因为疼痛加重之后，我们的整个这个膝关节的一些支持的这种结构，比如说韧带啊、髌腱啊，它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个时候不能不管它，一定要及时的去纠正啊！我们在临床当中其实发现，很多年龄大的，包括我们70、80，甚至年龄更大的人，他蹲起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即便
0: 是蹲起是应该可以完成的，对你疼可能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能不蹲起，对吗？
1: 对。
0: 如果发现有些老年朋友啊，比如说，60来岁、70来岁，按道理应该还可以，不是属于我们想象中这么老的这些朋友。那蹲起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能完成，就要尽早的去关注，就应该去要查一查你的问题在哪里。
1: 是的。
0: 那不能蹲起这个，主要还是膝关节的一些粘连、粘连的这样的一些韧带问题造成的，还是有其他的可能？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随着我们，就像刚才谈到的，年龄增加了之后，第一个大家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年龄大了腿就疼，然后就蹲不下，所以你就不去治疗，也不去管，然后他的膝关节就会随着时间的这种蜕变，刚才我谈到就是粘连完之后你又不用它，用进废退嘛，你不用它就会退步，所以我们的肌肉的功能也会下降啊。肌肉的功能不仅仅是在肌维度，就是我们这个肌肉的这种，大家认为的这种肌肉疙瘩呀什么这种，它不仅仅是它的粗细的变化，它的整个神经的反应的程度啊，它肌肉的代谢程度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0: 也就是说膝关节已经忘记了可以下蹲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对，在尤其在蹲的过程当中，它股四头肌应该如何的牵拉，然后它的髌腱是如何的这种收缩，髌骨怎么滑动，它都产生了一种错误的一个模式。
0: 好的，好，那么大家有问题您可以随时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正在开通。今天呢，我们是空中问诊脂肪健康之声专题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职业健康宣传大使，同时呢也是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科主任范飞范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同样来自脂肪院康复医学科的黄浩医生呢，正在导播间随时为您答疑解惑啊，膝关节有问题赶快来提问，23530909，23530909。那我们接下来也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老年朋友当中经常会有问到的，就是膝盖怕冷这件事儿。很多人还不光老年啊，像我这个年纪，周围有些朋友就是，一到换季或者什么时候呢，得把，就或者是过些日子天气就是热起来了，吹空调的时候，哎呦不行，我得盖个毯子在自己的膝盖上，都会有。就是这种膝盖怕冷的情况呢，现在也是覆盖了不少年龄段。那老寒腿是不是冬天不穿秋裤给冻出来的这个原因呢？
1: 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老寒腿其实挺比较复杂的啊。老寒腿笼统上讲是我们人体对整个外界的这种气温的变化的一种不适应啊。就跟举个例子，就相当于咱们很多年轻人，现在很多人都可以喝这个矿泉水，对吧？它本身就是一个凉的一个矿泉水。其实要在10年之前或者20年之前，我们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长期的喝这种凉水的。啊，大家都认为对，一定要喝热水。
0: 对，
1: 这就是一种适应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第一个没有有效的去在这种场景上完成一个锻炼，完成一个锻炼，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吧，就是咱们很多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在，尤其咱们天津的这些，大爷是吧，然后完这冬天的时候可以冬泳什么的，你说这个时候他跟基本上完全就是裸露在外的，并且他承受着整个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或者就是4度左右的一个温度，这种冰水混合物，然后他依然可以没有出现症状，就是因为他整个肌肉的功能特别好啊，他肌肉的功能特别好。简单的讲吧，就是我们这肌肉它不是一块大肌肉啊，它是不同的肌束组成的，一个肌群一个肌群的，然后这个肌群也不是随意的这个罗列的摆放啊，它是有也是有层次的，比如它有浅层的，有深层的，我们先只说肌肉啊，就是随着这个温度的这种下降的话，我们肌肉也会出现热胀冷缩啊，比较浅层的它的收缩程度可能大一些， 比较深层的，它的收缩和反应相对小一些。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没有长期的这种适应的话，浅层和深层的肌肉在牵拉过程当中，它的这个筋膜之间就会形成这种牵拉力啊，你拉我，我拉你，然后它都会产生一种不适感。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认为这就出现腿疼了，已经老寒腿了，然后你就害怕的不行，或者可能它就会朝一个错误的这种导向去发展啊，慢慢的就习惯性的就是保温呐、啊，然后也不去给它干预啊。但是咱们有些老年朋友就比较好，他比如说他可以搓一搓呀，
0: 嗯，
1: 是吧？他可以这个绷紧一下大腿呀、啊，收缩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股四头肌，尽力的收缩一下啊，这样的话有效的改善了这个肌肉的这个代谢。它也可以会提高我们肌肉的功能，相对我们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嗯，
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会接触好多年轻的，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他说自己有老寒腿，然后大夏天的时候在办公室，别人都一开空调他都受不了，甚至还要穿那个秋裤。其实他穿秋裤，你问他热不热，你看他那秋裤已经其实潮乎乎了，也是很热的。
0: 嗯，
1: 但他就是感觉一种凉感，这种凉感有可能是不成立的啊，这种不成立。为什么叫不成立呢？他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腰椎压迫了幺四五或者幺五底一的时候，我们的下肢感觉神经就会首先受累啊，受累。虽然我们运动没问题，走路也有劲儿，也不疼，但是我能感觉神经已经受累了，所以感觉它上传到大脑，它认为就是凉的，有人认为是热的啊，有人认为是凉的，有人认为是麻的，它这就是一种感觉。所以他一旦产生这种感觉之后，他就一直认为他就应该穿秋裤。其实实际上他已经很热，皮温也很高了，然后他还在出汗，但他就会产生这么一个错误的这种认知情况。当然说除了腰的问题之后，我们在整个神经过程当中也有别的地方被压迫，比如在神经干上，比如我们的这个腓总神经正好在我们小腿后边这个位置啊，就大家熟知的足三里穴稍微往后一点点这个位置，如果压迫这个神经了之后，我们也会觉得脚背是凉的，或者我们整个小腿前侧是凉的啊。整体上就是除了和我们膝关节有关系之外，还和我们的肌肉和神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旦产生不适，一定要尽早的去查一查啊。
0: 就是你感觉这个凉，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凉，
1: 对，
0: 并不是你穿了几条秋裤、盖了几个毛毯能够解决的那个凉，
1: 是的，
0: 而是你真正你的肌肉、你的腿、你的腰，甚至你的膝关节，
1: 对，
0: 是有问题，要去干预，要去治疗的，
1: 对吗？
0: 好，这个理念和这个观点给到了我们啊，确实应该说让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啊中老年朋友啊，应该不断的去更新自己对于身体、对于骨骼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更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直接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范主任，请问我的膝关节软组织损伤怎么治疗好？”
1: 哦，膝关节软组织损伤，我们要看程度。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前交叉韧带损伤，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内侧副韧带损伤，这是我们常见的韧带损伤。如果在早期的话，比如说2周以内，我们尽量在损伤的程度不大的情况下，尽量就是制动啊，或者减少运动，来促进这个它的修复。因为你反复运动的话，它的这个整个这个韧带之间的这个撕裂这个位置，它就反复处于牵拉的，反而不容易让它促进有效的这个生长。如果说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已经是好几个月了啊，是一种慢性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要去进一步的再考虑它的这个情况了。如果说要是持续一个月以上的话，很多我们的损伤就和我们直接撕裂这个问题就不是特别大了。撕裂能修复它就已经修复了，修复不了它就处于一个长期的这种有序的这种不连接的这种状态了，它可能两个缺损这个位置，然后就跟那个树一样，它增生啊，长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小斑痕啊，只用连续这个位置发力去完成我们的动作。但是大多数人就是因为受伤之后，我们的走路的姿势啊，我们肌肉收缩的这个程度，它都开始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它会导致我们整个运动功能重构的时候，它会激发好多相应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旦损伤了之后呢，它周边如果是反复的在前2周的时候或者3周以内的时候，在整个渗出期的时候我没有控制好，它就会反复的渗出，就像我们手上长了一个小雪茄一样，我们 K 掉它，它刚长一个小黄水你就 K 掉它，刚长小黄水你就 K 掉它，以后就用它就反复的渗出，这种甚至会导致周边的这种结构继发性的粘连。一旦形成粘连之后，你就会产生永久性的始动疼。什么叫始动疼？就是我在这坐着的时候，突然间一起来疼一下，活动开了就没事了。 啊，这就会产生这种情况，
0: 嗯，
1: 啊，就会一定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去判断，
0: 对，
1: 治疗的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所以说一定要，
0: 早点干预，
1: 对，一定要早点干预，
0: 对，
1: 啊，对，
0: 是，这位朋友这样来发，我感觉他应该不是刚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啊，嗯，
0: 对，是不是已经出现刚才主任提到的石动疼，就是一站起来就疼一下，
1: 嗯，
0: 然后活动活动稍微好一点了啊，
1: 嗯，
0: 所以呢，也取决于您这个软组织的损伤具体的位置，
1: 嗯，
0: 啊，损伤了多久啊，而且呢，损伤的程度是多少，但是呢，大前提是不要拖，
1: 嗯，
0: 越拖越不好治，
1: 对，它会产生很多继发性的问题，
0: 对，继发性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呢越拖，因为也不知道这位朋友的年龄啊，
1: 嗯，
0: 越拖可能对您整个身体的这个情况的影响就会越大，
1: 对
0: 啊。好，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小毛病拖成了啊，小问题拖成了大毛病啊，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么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主任先戴上耳机吧，
1: 嗯，
0: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的问题啊。一线的朋友你好。
2: 老师您好。
0: 您说。嗯，
2: 主任您好。主任
1: 您好。
2: 我那个膝盖吧，就是在2018年那阵吧，他就诊断是我是那个滑膜炎。然后我现在呢，就是这个膝盖吧，就这个腿吧，他就觉得他特别别扭，就好像特别僵硬似的，而且就后边那胳膊就那个筋吧，就好像是短的，你知道吗？我就想问问您，您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办？还有一个跟您说，就我要在就是在外边吧站着吧，我假如站了半个小时以后啊，我这个腿就整个就没有知觉的，就这种情况。
0: 您的年龄？
2: 我那个77岁了。
0: 77岁，嗯。
2: 我原来走道特别快，
1: 嗯，
2: 然后就有这个，就这腿不得劲儿以后开始吧，我就走不起来了，就。
0: 嗯，
1: 好的。然后那个我大概给您沟通一下啊，就是您的滑膜炎是一定是存在的啊，就是之前的时候检查
2: 啊，
1: 这个是肯定是成立的。但是我想给您举个例子啊，这个滑膜炎啊，它一般情况下它不会自己独立的存在，你明白啥意思吧？就相当于你说您感冒了现在流鼻涕一样，
2: 嗯，
1: 啊，或者您得是那个它只是一种症状，所以你膝关节产生很多问题的时候它都会产生滑膜炎。所以我大概给您做个判断啊，因为您现在膝关节产生一个僵硬，然后站立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小腿，您会觉得这个腘窝后边是吧？就是膝盖后膝关节后边，就那个腿窝那个位置，觉得紧，
2: 啊，
1: 对吧？
2: 对。
1: 您当时查的时候，那腘窝里边有没有囊肿什么的？
2: 他没有说，他就告我是那个滑膜炎。
1: 哦，他如果告您是滑膜炎的话，您是腘窝紧的话，从现在来判断，您至少的腓肠就是您的这个腓肠肌。啊，腓肠肌，
0: 奶奶不知道在哪儿。
1: 就我们小腿后边有一块肌肉，
0: 对，
1: 它这块肌肉是跨关节的，它长在了我们这个大腿这个远端这个位置，所以它这个位置太紧，它会拉着你的膝关节产生一种不适感，
0: 嗯，
1: 啊，这是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因为我没有完全给您查体，但是从现在这个判断来说，您这个腘窝紧跟肌肉有关系，
2: 啊，
1: 跟膝关节关系不太大。啊，你不要一直想着去解决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您久站的时候觉得腿没有知觉了，这个跟您膝关节的关系不太大，
2: 啊，
1: 这个和腰的关系可能大。
2: 哦，我腰不行也。
1: 对，这个和腰的关系大，就是您久站之后，然后您整个对神经，比如您有椎管狭窄，然后久站之后，然后您这个整个对这个感觉神经的这种压迫，您会感觉到无力啊，这种无力就是它损伤到运动神经了。他损伤到运动神经，你就觉得无力的，所以从现在来判断，第一个，您年龄啊，77岁，对吧？
2: 嗯。
1: 我觉得77岁就是针对您这个疾病来说，就是不是说不能治，也不是说没必要治。我觉得您有时间一定要详细的去踏踏实实的照着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去解决你这些肌肉的问题，包括您腰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至少你在家里边是吧，做一些日常的这个活动会好一些，提高一下您的这个生活质量。您说？
2: 嗯。还有一个主任，
1: 嗯，
2: 您说就像我这种情况，我能练那勾脚吗？
1: 啊，这个练勾脚的话是可以练的。您是怎么勾脚？
2: 我就那个，有时站着，有时坐着，或躺着，
1: 哦，
2: 我都可以勾。
1: 您就是坐着勾就行了。
2: 哦。
1: 啊，坐着勾就行了。然后先勾起脚来，然后慢慢把腿伸直，然后再把勾的脚放下来，然后再把腿蜷回来。啊，这么一个动作，没事没关系。

0: 关系，如果您要是离那个我们医院近的话，您都不用挂号，直接过去，然后我们那个治疗师教给您做这个动作。
1: 啊，好嘞，谢谢您啊。
0: 好的，
2: 好的，
1: 好嘞，
2: 好，就这样，再见。嗯，
1: 再见。
2: 好，我们再来接听二线朋友的电话啊。二线的朋友，你好。
3: 喂喂，是我郭老师，好。
2: 您讲。
3: 范主任好。
0: 您好。
3: 范主任，我请教您的，我腰疼，我是我腰，那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3: 还有那个。也有点那个腰椎软狭窄，我站时间长也不行，走路时间长也不行，是吧？我现在呀，腿也疼啊！哈，我前几天照了一个那个片子，我给您念念，您看我这是跟哪有关？那右膝关节儿，那是什么？罗间隙，一个骨一个果，你们骨。
2: 您念一下最后的这个结果印象就行。
3: 念
2: 最后印象，
3: 对。他说是右膝关节骨质增生，这是长骨刺吗？
0: 啊，骨质增生就是长骨刺了。
3: 那您说我这腿上那个嘛，那白天还好不闲的，就夜里。
0: 夜里哪个位置疼？
3: 夜里就这个膝盖周围，有时侧上头，有时腿肚子这块发胀。你说这是跟腰有关还是膝关节的问题？
0: 晚上疼的厉害是吧？
3: 哎，对。
0: 我大概给您先说一下。
3: 我也是蹲下，我得扶着东西能起来。
0: 明白了。
3: 知道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您现在存在一个您有腰椎间盘突出，您应该是腰椎间盘突出继发椎管狭窄了，就是因为突出的这个物压迫了您，导致狭窄。但是我没看你片子啊，也有可能您就是原发性的狭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一次走就是一口气不疼能走多远？
3: 也就走过几十米。
0: 哦，也就走过几十米。怎么说呢？从现在这个您的这个数据来判断啊，第一个您
3: 我一整，
0: 第一个您这个腰椎管狭窄的程度其实已经算是很重了。腰椎管狭窄程度算是很重了，所以
3: 是腰折的腿是吗？
0: 对。你因为腰椎管狭窄之后，长期导致你下肢的这个神经，甭管运动的神经还是感觉的神经，它都是您就这么理解，它传导都不是特别好，就相当于它供的电都供不了那么好的电了，所以就导致您这个电势电压不稳，就是电势出问题了。然后当然说您这个膝关节也是有问题的啊，因为您这个存在一个蜕变，就是叫骨关节炎啊，退行性骨关节病。您现在蹲不下，是因为长期的之后不活动，然后关节囊骨。
3: 我能蹲下，就是起来呀，哈。
0: 啊，对，起来还扶着点起来是吧？
3: 对。
0: 他这就已经说明您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的活性或者它的这个功能已经在下降了啊，已经在下降了。所以我建议您也是先解决腰，先把腰的问题
3: 解
0: 决了。如果您要没有其他的并发症，其实您可以考虑先重点解决一下腰。如果保守治疗不好，尽早的去做手术。
3: 还有一个那您那会儿怎么治？
0: 我们这就是保守治疗。
3: 我这个照那片子上头这写的髌骨上下缘可见春夏尖尖儿。
0: 哦，那就是增生。
3: 就是增生。
0: 对。
3: 不是只狭窄了哈。突骨质结构未见明显异常，关节面上光滑，关节结起，未见明显。
2: 行，奶奶，您这样吧，时间的关系，刚才范主任给您的这些建议啊，您该治的啊，您的腰椎管狭窄已经很严重了啊，您是我们的节目的老听众了，每次都问，但您也不去真正去治疗，这可能是您的问题。对，您一定要该治的要治，该保守的要保守。对，我们的医生，
3: 我看见了，我光扎针灸也扎过针。
2: 那您这
3: 不
2: 叫那您有些是不能这个，
0: 可以换一个。
2: 对，您的这个方式已经不适应您于您现在的这个症状了，好吗，奶奶？
3: 让我问问您，像您那也是保守治疗是吧？
0: 对，我们是保守治疗。
3: 也是门诊呢还是住院？
0: 门诊。
2: 直房院好吗？您直接挂范主任的门诊号好吗？好，一会儿我们会介绍范主任的门诊时间，您听一下啊。
3: 是中医治法吗？
0: 西医治法。
3: 输液吗？
0: 不输液。
2: 您去来咨询到下面来问诊，带着您所有的资料啊。好的，
3: 好的。
2: 好，我们再看一线朋友的电话。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4: 喂，你好，老师。
2: 您说，
4: 我呀哈是嘛的哈？这两天感觉到哈，就是说我一翻身的时候，腿一抬起来，这右边一抬起来，它疼。这个腿，而且有时候我坐着的时候哈，我要把腿圈起来、抬起来，它也疼。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哈，我给摔着了，摔着两个膝盖了。
0: 哦，您就是一抬腿的时候，腿哪个位置疼？
4: 就是那个窝那儿。就是两个，就是膝盖的那个窝那是疼，而且还往上走一点儿。
0: 往大腿上走吗？
4: 往大腿到，哎，就有一点点儿，反正就是在他那膝盖的那个周围那儿。
0: 哦，您做过检查吗？
4: 做过检查，我在去年做了一个核磁检查，那我给您念念行吗？
0: 您念结果就行。
4: 哦，行，好，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啊。
2: 好的。您这个
4: 有找着了，
2: 对，好的，
4: 给您添麻烦了啊，找着了。我是嘛呢？我这是左边哈，左边是嘛呢哈？那个，等我给您念啊，我太紧张了我。左起，
0: 没事没事，别着急。
4: 左起关节骨支撑声，左髌骨股骨滑车，关节软骨蜕变，那个是括号 I 维度。右左骨骨圆端后缘骨囊变，左起关节内侧半月板后脚蜕变或损伤2到3级，左起外侧半月板蜕变或损伤2度，左起关节前脚叉韧带后脚叉韧带损伤1度，左起关节腔及髌上囊少量积液。
0: 右侧呢？
4: 这个啊，
0: 右侧有吗？
4: 右边也右边也有。右边我这个是嘛呢哈，也是哈。等一会儿啊，那我给您找这个，给您添麻烦了啊。
0: 没事，
2: 您只念结果吧，好吗？
4: 就是念的是结果，就是
0: 我
4: 就
0: 问您一个，右侧的交叉韧带有事吗？
4: 啊，
0: 右
4: 侧
0: 的交叉韧带，
2: 嗯。
4: 怎么回事？因为我当时照的时候哈，是那个连腰还有那个嘛。
0: 没事没事，您
4: 就
0: 说右侧的有没有交叉韧带的问题啊？
2: 您就看一下交叉韧带是什么样的描述。
4: 行，那我找出来。给您添麻烦了。
2: 这样吧，奶奶，您别紧张啊。您这样，您的电话不用放啊，您的电话不用放啊。我们先切回到导播间啊，您先慢慢找。啊，然后呢，因为我们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的导播间也有我们的医生啊。因为您这个时间呢再念完，我们其他的听众呢可能就这个时间耽误有点久了，但我们一定会给您服务好，您不要着急啊。好，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说到这儿呢，也结合刚才两位听众的问题啊，在职业病防治院，就是范飞主任所在的职防院啊，我们的康复医学科，其实呢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反复给大家介绍过了，很多朋友呢在遇到这个康复的问题，包括刚才第二个奶奶说，你们输液吗？你们是保守吗？你们是西医还是中医？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康复医学这块的这个认知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太清晰，或者说有一些误解，对吗？那么我们职业病防治院的康复医学科重点主要针对的是哪些人群，或者说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的特色是什么，也借这个机会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康复医学科其实有现代医学，就是所谓的西医或者和中医两大块是都有的啊。
2: 嗯。
0: 但是我们以西医为主啊，以西医为主。我们在康复当中呢，我主要是针对首先一个我们大家理解的骨关节的各种疼痛啊，还有另外就是因为骨关节运动损伤导致的各种问题。
2: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因为做完好多手术之后，整个关节的僵硬啊，然后活动受限啊，这都是我们康复的一个最比较多的一些这个人群。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得了偏瘫之后啊，很多人说我们应该去康复科进行锻炼训练，是吧？我们这个不仅仅是让你在那个功率自行车上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运动啊，还要教给你或者去发现你错误的地方，纠正它，让它通过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步态呀、动作呀来完成你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还有一个我们针对儿童的，比如说儿童的脊柱侧弯啊、扁平足啊、减重啊等等，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会有夏令营啊，冬天的时候会有冬令营。
2: 嗯，
0: 一般就是每个暑假的时候有两期班，就是上半期有一个班，下半期有一个班，一个期

0: 一个班最多招20个
1: 嗯，
0: 小朋友，整体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
1: 大家对于康复医学科的这个理解和认知啊，希望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您要有这个意识和概念。很多朋友呢，就是一定要等到自己的关节也好、肌肉也好，或者是一些，身体的一些部位疼到已经无法支撑正常生活的时候啊，从吃药啊、打针啊、吃输液等等各方面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才想到我是不是应该有康复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支撑自己的身体，但那个时候往往是康复的不是最佳时机了。
0: 对，
1: 所以呢，刚才为什么范主任在之前给我们特别强调，当我们已经说出现了一些迹象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早一点的去评估、去查体，然后呢，去制定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康复的这个计划。
0: 是的。
1: 那么你像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些朋友啊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老寒腿，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冷。那么其实与此同时还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膝关节不好，我买个护膝，我包住它，对吧？哎，我给它点支撑。包括我自己之前因为韧带断过，然后我做过手术，我就会下意识的会买一个，我会带一个髌骨带，因为我总觉得那个地方能把我的膝关节撑起来，好像当我用力的时候确实也有一点舒服。所以我们想问个问题，长时间的佩戴这种像这种护膝，又保暖又好像有保护作用的，好不好？
0: 它是这样的，我其实就像刚才给大家普及我们康复的这个内容，我们康复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辅具和支具。这就是我们康复工程里的工作。大家见到的手杖啊，然后走路的时候坐轮椅的时候那个斜坡啊，还有我们就是很多这个卫生间有好多扶手啊，对吧，这都是属于叫无障碍环境，这都是康复的理念。那么紧接着我就刚才说佩戴的这个护膝啊，这个护膝呢它属于一种辅具，就是我们辅助我们带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具。
1: 对，
0: 它有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们尽量是先治疗，当我们治疗没有太好的办法的时候，我们会选用辅具或者支具。比如举个例子啊，我们因为一个患者产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外伤，然后他必须要截下肢啊，截完了下肢之后，他要给他带一个支具啊，通过支具来帮助他完成双下肢行走的时候，一个等长的一个高度完成他的一个动作。我们的这个辅具也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正常情况下应该先去评估他的问题，然后解决完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带啊，或者在解决问题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他配合完成。比如说回家啊，回家路上啊，在家休息的时候，因为一些活动它有可能会造成继发的损伤，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带一个小的一个护膝。为什么我们不推荐要长期使用呢？就是我们人的肌肉啊，它遵循一个用进废退。用进废退，然后如果说我们不用它，我们的肌肉整个功能就会得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退步。等到我有一天想再去练它的时候，就很难能练起来了。其实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见我很多运动员，他在这个退役之前，你看他身上的这个肌肉特别发达，尤其是拳击的这些运动员。等到他退役之后呢，他很多大家就觉得他好像一大堆身上都是全是这种肥肉啊，或者一大堆这种含脂量比较高的这种肉，对吧？等到你想要再练回之前那个状态，其实就要花特别大的一个功夫啊。是这样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该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时间的应用，但是不要长期的去依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要仅仅的只用它，还要去尽早的治疗。
1: 是的，一定他记住它是辅助的啊，它不是包治百病的。
0: 对，
1: 好，我们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二线的朋友你好，喂。二线的朋友，哎，您说，
2: 哎，那个范主任好啊，
0: 哎，你好，
2: 我跟您咨询，我有颈椎病、腰椎病、膝关节病，我反正您说的那个蹲不下，我多少年前都蹲不下了，但现在都走不了路了，但是我想咨询您是什么问题呢？我是一站在地下嘛哈，哎，我这个腿呀，我就上身啊，就往下坠。压的我这个腿肚子啊，像铁棍子一样，要是走会儿啊，我拄着拐杖走啊，走不了了。走会儿啊，我就大腿就内侧疼，人家都是那个外侧，我内侧。您说这内侧是哪的事儿啊？而且啊，还觉得这个膝盖后边啊，像掖着东西似的。反正做那个以前做核磁吧，上也是有那个囊肿。我不知道是他的事儿啊，还是那个 我吃掉了。

0: 游离体掉后边去了。
1: 哦，是这样的啊，我给您解释一下，就是您说那个蝈蝈囊肿嘛，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您现在这个情况的，除非是蝈蝈囊肿继发粘连了，它会导致。另外还有就是您说那个骨刺啊，它不会随便掉，再加上它掉了，它也不是刺儿啊，它不是刺儿，它就相当于我们老家那个铁锅一样，它锈了之后上面就特别，你轻轻一捅它就掉了，它不是一个特别硬的一个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给您说一下，您那个大腿内侧疼痛，尽早去检查啊，把您的这个妇科这个盆腔的这个疾病赶快查一个彩超，查一下看有没有相应的这个问题。然后您说这个一站的时候就有坠胀这个感觉，我建议您把您的这个如果长期时间没有查颈胸的这个核磁了，尽早查一个看是有没有压迫我们这个脊髓。
0: 那个我讲一句话，我只要一站在地下，我从这个肩膀子后背、这个后背整个的劲儿就下去了，这直接压进我这个腿肚子。人家有那静脉曲、我也有啊、人家有静脉曲张那个疙瘩都起得好多好深的、人都没感觉、我这个哎呀这可难受了，这就站地下，
1: 对，
0: 首先是压着腿肚子，
1: 可能就是您的这个
0: 关节
1: 啊，可能就是您的
0: 关节就压死了、
1: 啊、可能就是您的
0: 脚跟地面没缝了
2: 啊。
0: 哎呦
2: 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先听范主任跟您说 啊
1: 可能就是您这个颈椎和胸椎胸髓出问题了、
2: 嗯、
1: 或者颈髓出问题了，
2: 嗯，
1: 所以说尽快去医院查一查啊。
2: 嗯，
0: 老做核磁，做完了也做完了，那天津医院也去了多少次，找腰椎的，找颈椎的、他们也说不出嘛。我一说后背往下坠，我压的我，
2: 您多大年纪了呀？奶奶，
0: 我今年77了、
2: 哦，
0: 我这个走不了路，拄拐呀、我这那个10年前的，我61前的，我是下楼崴一个脚。脚踝骨呢有点，
2: 这个情况在康复，现在他还是得先做治疗，再先做相应的手术，
1: 是
2: 吗？
1: 对，
2: 是
1: 这样的。如果说他没有明显的压迫脊髓的话，
2: 嗯、
1: 就是咱们可以先针对他的这个症状去解决，
2: 嗯、
1: 比如他觉得紧啊，咱先把这些肌肉的这种张力啊，是不是因为长期没有站立，站立完了之后姿势反射导致的我们肌肉过度的这种紧张。
2: 嗯
1: 都要可以去重新的去评估一下，先简单的评估完了之后、针对他的功能障碍先给一些治疗、啊给一些治疗。当然我们确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啊，这个咱们临床当中其实现在这种发病率越来越常见了啊、就比如叫僵人综合征。
2: 僵人
1: 啊、
2: 哦、
1: 对，僵人就是整个人僵住的那种僵人综合征。
2: 哦哦，
1: 但是僵人综合征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困难程度，是因为检查特别复杂、啊我们要查一些很复杂的这种血的这个指标。咱们好多医院都开展不了。第二个就是如果一旦查出来之后呢、后续治疗也没有太有效的办法、还是就像我刚才谈到的，通过康复的手法然后去放松一下这些肌肉，让它、至少在日常生活当中稍微舒适一些、或者给一些肌松的这些药物来维持、或者改善缓解它的这个症状、并没有有效的这个治疗方案、是这么一个情况。
2: 那这位老人的话还是让他建议先去颈椎和腰椎的部位先去做一些相应的治疗，
1: 是吧？对，我觉得如果要是半年以内刚查的核磁就可以先做一些、就是我刚才谈到可以先做一些这些治疗放松，
2: 可以到您那儿先去看一下。
1: 对，也可以。对，如果说这治疗都已经1-2年以前查了，可以尽早赶快复查一个，
2: 再复查一下。好，老人家带着您近期的这个检查的报告，如果是半年之内的您就带着，如果不是半年之内的就没意义了，您就可以不要带了，直接去就可以了，好吗？
0: 我再插一句，范主任，
2: 您说，
1: 哎、你好，
0: 范，我再问问您，我这个，2014的时候在总医院呢做个肌腱图，他反映的说是那个
2: 2014的，您就
0: 轻度的，神经元损害，现在走10几年了，
1: 那明白了。
0: 您说是我这个一走道嘛，后背还晃，还往下那个压，哎呀，我要一弯腰嘛。这个后背都是一个大扭轴，得这个后背压着我，压的我这关节更迈不了步了。您说我这个，是腰椎吧，还那个失稳，还那个、
1: 是这样的，您就别想了，因为这个您已经查了肌腱图，提示运动神经元有损伤了，就是还是神经的问题。建议您还是要，就是别不当回事儿，然后可以尝试的去治疗啊。
2: 好的，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就先接听到这里啊。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也是听到刚才范主任在给我们介绍这个长时间久坐啊，大家习惯性会把腿往后放，而且呢他就提了一个问题，也是我

0: 产生不适，任何不适，包括你的弹响啊，所谓的我们觉得经常运动完了之后，别人能爬个山，你就不行，你爬完之后膝关节就肿，其实证明你的整个膝关节的周围的环境已经不是特别好了。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去治疗，不要盲目的去选择这种颈椎，尤其是大家现在特别火的叫站桩，啊，站桩我们都不是很直接推荐的啊，它要针对年轻人群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任何症状的。如果大家一旦有症状了，最好是不要去盲目的跟风。
1: 还有呢，现在有些朋友呢知道，就是往膝盖里会打那个玻璃酸钠。
0: 对，
1: 玻璃酸钠说是好像能给我们的关节告告油。
0: 对，大
1: 是
0: 家
1: 这样
0: 这个例子特别好，就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好，就是特别形象。大家都认为我们人好像和机械一样，对吧？然后没有黄油了，告点油，因为以前大家都骑自行车，都喜欢往这个链条上加点油啊什么的，其实并不是啊，因为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膝关节，大家我刚才给大家也谈到，我们膝关节是个负压的，是个负压的关节，所以你往里边注射任何的药物，对它来说都会降低这个负压，它都会形成一个正压，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打这个玻璃酸钠的，还有一个玻璃酸钠，它笼统上讲，大家也都用过玻璃酸钠滴眼液，它对我们人身上其实没有太多的直接作用啊。你要说营养软骨，那我们直接往眼睛里边滴点玻璃酸钠，它影响我们的其他的这个内容，所以说它并不是。它另外就是我们在打玻璃酸钠，大多是只有2毫升，非常小的一个剂量啊，它一支就2毫升，但是我们关节腔里边很多人肿的时候，大家可以往外抽积液啊，都能抽出30、50毫升的积液，我还抽过100毫升的积液，你想想这2毫升打到这100毫升的这个积液里边，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可以发挥，啊，所以，另外就是很多人咱们打完玻璃酸钠之后，还有一些。机构它可能会注射一些药物啊什么的，更多的可能是这些药物在起的一些作用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觉得打完了之后，哎，挺管用，然后你就可以坚持打。但是如果说打完觉得不管用，就不要再
1: 不要继续了。
0: 对，不要继续了，特别迷啊什么的。然后就不要再想着继续了，赶快去查一查到底有没有别的问题。
1: 明白。还有就是氨糖，也有很多朋友几乎每次。关于这个关节的时候都会问到，我其实也在吃，要不要吃，吃多
0: 少。氨糖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咱们药物里边有两种氨糖，一个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一个是盐酸氨基葡萄糖。从现在的专家共识和指南来说，盐酸氨基葡萄糖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的啊，没有太大意义，就是就是对我们身体上的这种有益跟和这个不利，基本上是不对等的。但是硫酸氨基葡萄糖大家可以去选择应用啊，但是应用的时候大家要本着一点，第一个就是你胃还可以啊，因为吃完之后大家很多人会发现胃不舒服啊，胃不舒服。还有一个其实我想给大家普及的就是这个氨基葡萄糖啊，它就是在葡萄糖的前边加了一个氨基，它就是一种化合物，加了一种氨基，大家以前小时候吃的葡萄糖粉啊，葡萄糖粉啊，其实是一样的啊，其实一样，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氨基，并且它增加完这个氨基之后，它有特别细微的抑制我们环氧化酶的作用，抑制完环氧化酶之后，我们其实身上会产生微微的止痛效用，大家吃完之后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疼了，其实有可能是止痛效用起的作用，笼统讲，它只是一个营养的。更笼统更直接的说，它只是营养软骨的，如果我们软骨没有损伤，你觉得还可以修复，你想想如果咱们的软骨就像我们脸上的皱纹一样，它都长了很多的皱纹了，我们再用去皱的药很难能再去修复了，你再吃再多的胶原蛋白它都很难能修复了，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心态啊，就要接受我们身体的衰老，接受我们身体，但是我们要采用积极的方式，这是对的，但是不要过度的迷恋，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吃我们的氨糖还不如我们定期的坚持补钙啊。
1: 定期坚持补钙这件事儿更重要啊。大家不要纠结这个氨糖这件事儿了。最后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我没事儿不舒服的腿膝关节，我拿什么热毛巾每天晚上热敷一下，好不好？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要热敷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温度控制在40度左右，
1: 40度
0: 啊，都不要时间太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种手指的摁压，摁压住这个位置，轻轻摁压，比如说坚持10秒、20秒，但不能时间太长了，不要超过30秒啊。通过这个都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整个肌肉的紧张和改善它的代谢。但是有一点，如果说我们确实因为运动完了，整个晚上时候膝关节是个胀胀的感觉，一定不要热敷，一定不要热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旦产生损伤了之后，大家是觉得热会产生很舒服的感觉，但是热会增加渗出，反反复的

0: 渗出，就像我原来给大家普及的，渗出出来它不是纯净水，它渗出来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物质。等到你这些液体代谢完，这些物质都会留在韧带和肌腱上，它会导致继发的粘连，就是这些东西导致的粘连啊。
1: 好的，所以热敷不是治百病啊，大家对热敷也要存在一个非常科学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手法的问题，要多了解一下。其实呢，说到现在呢，我觉得更多的这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关节的不适，我们应对的方式方法有很多我们大家不清楚的误区啊。经过了我们的专家，经过范主任给我们科普之后呢，大家真的是收获很多。但是还有那句话，就是当我们出现不适症状的时候，不要等到很疼的时候，您再想我们如何去治疗，如何是应对。不适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种信号，我们就应该早评估、早查体，早一点和你的康复医生来做一个面诊。天津职业病防治院的康复医学科啊，我们可以直接到医院、到现场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面诊。您的门诊时间再介绍一下，范主任。
0: 我的门诊时间就是周一和周四全天啊。
1: 周一和周四
0: 对，
1: 在脂肪院
0: 是的，
1: 全天到现场就可以挂号，对吗？
0: 啊，
1: 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连续收听，也谢谢范飞主任和黄浩医生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给所有的听众网友连续的答疑解惑。有问题您可以直接到脂肪院和我们的专家进行面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哎呀，这个孩子年龄是越来越大了啊！孩子一大了就要空间，爸妈岁数大了，大了得需要照顾，房子呢是越来越不够住，想着要换一套吧。哎，可是这个市场波动，真怕买贵了呀。
3: 哎呦，不瞒你说啊，
2: 啊，
3: 我也犹豫快两年了，
2: 是吧？
3: 最近呢，咱们天津出了新政策，听说卖旧房买新房还能退税呢。
2: 啊，具体有什么政策，能有多划算呢？
3: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天津市住建委总经济师、房地产市场处处长关静。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4: 通知呢提出来，将落实国家的支持居民换购住房的相关的税收政策，在2026年1月1日到2027年12月31日这期间呢，对出售本市范围内自有住房啊，并且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本市呢重新购买住房的这个纳税人呢，对其出售的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啊予以退税的优惠。
3: 具体能省多少钱呢？这笔优惠的账该怎么算呢？
4: 比方说啊，就是在这个一年内，有这样一个家庭呢，他进行了卖旧买新的这个房屋的置换，如果新房的价格呢高于啊卖房的价格，那么呢旧房卖出的时候缴纳的个税是予以全部退还的。比方说吧，个税呢对于这个普通住房呢一般是成交价的这个1%。比方说他卖出的房子呢是100万的一个老房子，那么置换为呢一个110万的一套新房子，那么原先卖出的老房子他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呢就是10000元，那么这个税呢就可以全部的退还，买的房的这个价格高于卖的房子。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吧，比方说你买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呢低于卖出的房子，还有呢就是卖出房子的个税呢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借王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哼忙哼。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解放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我们新疆归来好些天了，但是呢，跟我同行的这些听友们还是意犹未尽，这几天呢，都开始整理照片啊，是吧？制作点小视频呢、啊，还在回味啊，还在回味。那么由这趟行程引出来的话题儿。或者说其实是这个话题引出来的这趟行程，就是赶大营这段历史啊，也有听友呢还有话要说，还有话补充。其实呢，我们一直以来哈，把赶大营和杨柳青给捆绑在一块了啊。我们去当地见到的呢，也都是确实也都是杨柳青人的后裔，可是啊，当年可不只是有杨柳青人去啊，以杨柳青人为主啊，还有咱们天津北辰这边的人也有去的。我记得谁啊，咱们老听友严凤葛严先生，他祖上也去新疆了，而且发展的很好啊。不是杨柳青人，我记得是北辰的。还有武清那边也有人去啊，今儿张明珠先生来电话了。
7: 小时候我听我奶奶讲啊，清朝末年的时候跟李宗堂过去的，那时候去普遍的说上下一犁，这我奶奶跟我小时候说啊，说我们这族啊有一户走了，这就跟着这个左宗棠大军呢、啊、去了。民国初年呢，二几年左右呢回来了，这一家呢全给接那儿去了。反正啊，这一路也很辛苦，据老人讲，这来回来去得一年多。这一年不是什么时候全走，还得赶季节。哎，你大冷天风天不行，是什么天不行，它有季节的往那么走。我们去的是干嘛跟着去的呢？一个穷秀才，手不能干啊，不能劳作。哎，他有文化呀，有文化有这方面需求啊。再说你做买卖，你不得懂文化吗？能写会算吗？那么着跟过去了，跟着后来回来一回带走了一家丁现在也始终后来就没印象了，不回来了。他往那么走啊，不是说空着手就走了，这一道没吃啊，奔北京这块啊挑什么呢？挑盐，挑点盐走。盐你不能挑多了，你还超过150斤的吗？挑盐是干嘛呢？ 挑盐呢，因为这个骆驼帮啊，他这玩意儿，这骆驼他得吃盐，骆驼吃一顿盐呢，据老人讲啊，据说呀，我可没亲身经历过，他吃好了这一顿盐，喝足了水，

0: 长到三十天，25天至三十天。所以讲呢，到北京门头沟这边，先把盐卖了，卖完你净挑盐也不行啊。是啊，这一路是怎么办呢？干点化吧，化不轻省嘛。到山西一带，主要是卖山西一带，销量比较大。进陕西，奔甘肃、宁夏，这不一带就下去了。哎，随路卖，带往那么走，随着甭管是就地取材，甭管弄什么吧，反正一路很辛苦啊。尹汝鹏老师呀，头几天已经说得很具体了，我呢就把我知道的往家老人说的点事儿啊，我在这里提一下。
1: 听奶奶讲过的只言片语，倒也证明就是武清啊、应该是张先生应该是差古讲，我记得是吧？哎，那边的先辈啊，也有去新疆的，并且落户那边的，上世纪20年代。回来把家里人也都接过去，那说明混得不错了，在那边哈、啊。可是呢，就说这些远赴新疆的天津商人，包括他们的家人，可不是说一直在那边就安安稳稳啊。即便当时在新疆，咱们天津商帮的势力相当之强大了，可他们遭遇的苦难、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一会儿咱再细说啊，天津商帮当年在新疆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衰退衰亡的。刚才张先生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单挑去挑点什么货，从天津走第一站挑什么呢？他了解一般都是挑盐，天津倒是盐多啊，也便宜。关键是还有一说啊，骆驼这东西它吃盐啊，你把盐给足了，水啊给运足了，30天不吃不喝没问题。这个驼队在沙漠中远途跋涉呀、啊，人家还不配备兽医，从来没有。这源于骆驼天生强悍的体质，几乎人家不生病。更特殊的是，骆驼它没有胰腺，啊，这个生理特征就使它对糖尿病人群十分友好了。就它的奶呀、啊，也正因为如此，骆驼乳中蕴含强大的活性营养，其中含有的乳铁蛋白是一种特殊物质，不仅能杀灭多种细菌和病毒，还能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还能缓解我们便秘问题。它驼奶产量极其低啊，2年才生这么一胎。哎，中医有句说法叫血乳同源，骆驼尤为特殊，它的乳汁儿直接是由血液转化而成的。这份天然特质让骆驼奶成为气血亏虚的人一种绝佳的滋补品。它的珍贵啊，在《本草纲目》里也有记载，性温，味甘，能补气血，润五脏，辅助调理脾胃，非常难得。很多听众说喝了一段驼奶之后感觉精神头就是足啊，而且普遍都说助睡眠，还能降糖控糖。近期我们找到了一款100%纯度的优质驼奶啊，比过去70%那更高级了啊。这款上品驼有机的，还是有机纯的驼乳粉，奶源就非常的金贵，源自37度北纬啊，北纬37度黄金奶源带的青海乌兰高原。这个地儿海拔3000米，远离工业污染，空气洁净，天然草场富含多种矿物质，骆驼以盆地内自然生长的一些沙棘啊，这些耐旱植物为食，全程没有人工的农药化肥干预，从源头就保障了它这个奶的天然纯净啊，没有什么污染残留物。而且用的是柴木双峰骆驼，这种它就高效的转化牧草营养，奶质优于普通的骆驼奶啊，也不催奶啊，所以很珍贵的营养精华。它的特点，这款驼奶粉啊，就是100%纯度有机生鲜啊，来自北纬37度黄金奶源地带，海拔3000米这个高原上的啊。配料表很干净，只有有机生鲜纯骆驼乳，没有别的添加了，口感醇香，没有膻味，是双有机认证啊，双有机认证非常高的档次了。一罐300克，它里头是一小袋一小袋

0: 小袋的包装，20克一小袋，一罐里是15袋，哎，这么一罐全国统一零售价578一罐啊，咱们呢两罐339，六罐957，单罐合159块钱，还送两瓶多种维生素片，12罐1888和单罐呢157块钱，送5瓶多种维生素片，都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2罐339，6罐957，12罐1888。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去新疆的时候啊，我有意无意和当地人就聊这个骆驼奶的事儿，我基本上都是说我们可喝不起，我们都是给家里老人小孩喝啊，中年人舍不得喝。确实，他说人都说啊，这很好，这个滋补品太好了。但是呢，跟当地人啊，就是聊这个赶大营这段历史，我发现他们了解的并不多啊，并不多，并不普遍。一个原因我考虑啊，就是因为，这个赶大营这个大营客呀，他们从应该是从三四十年代以后，啊，基本上他们在新疆的这个经济的势力吧，啊，就不行了。就下坡路了，所以现在的人啊，70-80岁或者50-60岁，当地的新疆人说起天津人赶大营，知道的并不多。什么原因呢？咱听张玉成张先生给聊聊啊。
1: 最近呢，咱们天津的话友啊，随这个刘哲去新疆走赶大营的路线啊，已经回来了。我觉得是什么呢？杨柳青这个赶大营。我们听到的都是发展的比较好的，但是这个赶大营啊，不是一帆风顺的。京邦的杨柳青赶大营的这些个商户，在1910年之前吧，那可以说是繁华一时，占到了新疆的所有的这个商业的，起码是在70%-80%。但是呢，他从这个清宣统2年的时候吧，就开始。由盛转衰，这里边有问题。三个事件就导致了赶大营这些商户们遭到了灭顶之灾。第一件事情就是嘛的，这个刚才咱讲到宣统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火灾。这个火灾可不是一般的火灾，是人为引起的。怎么回事？陕西的这一个这个清军呢，士兵啊，叫蒋兴奎，这士兵啊，他因为啊就顶撞了他这个上司了，一个小军官吧，这小军官呢叫田喜年，田喜年就把这姓蒋的这士兵啊，就开除军籍了，撤职，你别当兵，你走人，我不要你。这个蒋兴奎啊，心不服啊，怀恨呐、啊，哦，我顶你几句，你把我开除了，你把我饭碗子呢？多了，准备啊，要刺杀这个蒋兴怀，但是呢，被人发现了，被逮捕了。这个蒋兴怀啊，被逮捕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呢，田喜年呢，就这小军官啊，在马路上就碰见这个蒋兴怀了，被他惩罚的这士兵，结果看到他以后呢，哎，查他，一查身上有凶器，带着凶器了啊。他是小军官啊，他有权呢、啊，他就一帮人呢、啊，用军棍呢、啊、就把这蒋兴奎啊一顿乱棒打死了。这事儿可坏事儿了，这陕甘的这些个民众啊、老百姓啊，这些个人呢、啊、不干了，他有甘肃会馆呢、啊，结果就集会了，推举这个有一个人叫王高升，王高升啊有来历啊，哥老会的首脑。就说咱得为这个咱的老乡啊报仇啊，为蒋兴奎报仇，咱得讨说法。结果好嘛，这8月份啊，这王高升啊就率领啊几百名，当时可以称为暴徒，就到巡抚街啊名人郊区要求处死田喜年。 你得惩办凶手，你杀人得偿命。这巡抚呢，结果呢就说我把田喜年呢搁这收押。实际上呢，这个老百姓呢看见呢，田喜年没被搁置，也没被收押，没关起来，在哪儿呢？在一个官员的叫蒋松林的家里边啊，就在一个公馆里边了，没被治罪。好嘛，这一传起来更坏了啊！本来你说收监的收押没治罪，你还让他在这儿啊享清福？结果王高升啊，就带着人呐，就把这个蒋松林这家里的公馆就给烧了。这帮人是越聚越多啊，结果就砸开了迪化县的监狱，乌鲁木齐啊，当时放了多少人？60多名犯人，又扩充自己的队伍。哎呦，这些人呢，可就举着火把呀，又把这个铁铺啊也抢了，是石头铺啊，是刀枪棍棒斧子，乱七八糟的，只要能打人的东西，还带着煤油嘛的。专门挑这个天津人的甘大营后代这些店铺烧，后果什么？天津这个老八大家几乎全部覆灭了，都给烧没了啊！经商的这个200多家店铺，知名的同盛和呀、永裕德呀、你富全勇啊，全都烧了，损失了无可估计。多名的天津甘大营的上帮的人被烧死打死，财产全部被抢，几代人的心血是一夜归零，是吧？跟咱这个闹庚子似的，全完了，全都被抢了。结果事后呢，就是这个官府啊也得处理呀、啊，把王高升啊就逮起来了。这田喜年是引头的事的发展的由头啊也被革职了，但是这个经商的元气已经没法恢复了。他为嘛呢？就因为啊，你比如陕西甘肃人呢，当时在这个新疆地区啊，都是苦力，是吧？老百姓啊，士兵。可是咱天津人不是，天津人都是做买卖的大商户，他贫富的差距相比较大，长期啊不和。再有一次呢，就是什么呢？国民党时期啊，有个叫盛世才的人，盛世才呢。民国时期他被称作啊新疆王，1933年到1944年吧，他统治新疆应该有11年，他1930年呢他就进了新疆了，就靠着镇压叛乱啊什么网络一些人呢，他在1933年的4月份呢他夺权呢，首先第一个呢他就把这个去到新疆的这个星星峡呀，新疆的东大门啊，他给挂了，他不让你内地的人呢带着货物啊一些个物品呢进入新疆。结果他到1937年呢就全面就把这个邮路，就是邮电、航空、公路全部都给封了。当时这个国民党的统治的时期，他把这些个国民党统治有关系这些个高官呐和有关人员都给逮起来了，把新疆变成独立王国了。你再有呢，他就是把这个天津商人，他要逐渐的，他要削弱他经商的这个势力，千方百计的抓捕你，敲诈，没收你的财产，结果使天津这些个大的商号纷纷的倒闭了，是吧？目的我就是清除商业对手，自己啊垄断这个新疆的贸易，我垄断。再有一次呢，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了，甘大营彻底断代了。因为嘛呢，你内地里边的你这天津北京这华北这些东西啊，日本统治时期他把你都封锁了，你根本也走不了。再加上那边呢，对吧，盛世才那哈把星星峡也关了，禁止一些民间的货物啊，这骆驼队呀嘛的通行，天津本土的一些日用百货全部进不了新疆。同时这个盛世才这人呢大规模的清查抓捕啊天津商户，查抄这些资产，他还这个派特务啊去监视啊天津这些个商户，最后呢这些个商户有的就返回天津，一部分又去的

0: 别处。这样的话呢，甘大英到此已经结束了。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这甘大英和解放以后公私合营没解上，这一段已经完了。这个说的可能有不到的地方，咱们大家互相补充吧。
1: 张玉成张先生啊，他刚讲了三次啊，历史上三次天津大英客在新疆的劫难。这么说吧，其实这三次啊，虽然也很严重啊，也都是转折点，是灾难，对于天津在新疆的天津人来说，但还不是最最最严重的啊。之所以日后跟解放初期的公私合营什么没接上茬啊，这个是一个断档啊，就天津的这个商帮在那儿经营的这些商号啊，跟日后公私合营没接上档啊，还不是这三次灾难，还有一次张先生没说，这是我在当地和那些杨尔清大英客的后代们在交流中无一例外他们都跟我提到了另外那一次，就张先生没说的那次劫难，那是真真正正的天津商人灭顶之灾，也发生在解放前，就是40年代的事儿，抗战以前以后的事儿啊。什么事儿？有机会啊，有机会我再跟您念叨。这些细节可能一些书里头你也查不到，也没有记载，只有你到了当地，深入他们的群体中啊，去采访、去接触、去交流，才能了解得到。啊，这趟行程啊，反正就是你只要和刘哲一块出去玩，你绝不是傻吃傻玩，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文化精神层面的收获啊！再加上我们每次选景点也都是经典中的经典，精挑细选的啊，多方面考量啊，所以说和刘哲同行啊，跟您自己出去玩，一定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啊，很多听友没去成新疆啊，万分遗憾。哎呦，比如说今儿我联系到这位听友石丽石女士，新疆没去成，一听怎么着又要去东北了，赶紧报名啊。
2: 那天我听您那节目里说去丹东，去那个鸭绿江看看朝鲜，坐着船看看朝鲜沿岸，哎，我有点心动了。
1: 哦，对这段有兴趣。
2: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之前去新疆那趟我没去成，我特别遗憾。今天我去到窦总那去跟那交钱去，我还跟窦总说呢，我特别遗憾。从去年去山西的时候您就提到策划要去新疆这甘大英这个主题活动，
1: 嗯，
2: 我当时我就心里就想我一定要跟着去。今年春天去，哎呀，我家里头是因为家里有事儿，我实在是走不开。我特别遗憾，我天天看你那在那群里头发的那个照片啊，干什么发的信息，我看着我心里特馋的慌。
1: 哎呀，这是缘分未到，再找机会吧。
2: 是，这次这不协调好了，赶紧跟窦总说，我说先报上名，我今天去交了钱。
1: 啊，除了丹东呢，还有别的地儿有兴趣？
2: 大连溯源、海参溯源的那个，头两次我没太去，后来听他们回来看反响挺好的，我这次我也想去看看见见。
1: 嗯，您没吃过海参是吧？辽次参在咱这订
2: 吃买过
1: 哦，
2: 买过两回了，感觉还挺好的。
1: 所以这回也想实地看看啊！
2: 哎，实地看看，对，以前去大连旅游玩啊，干什么的，没到海上去看过人家捕捞海参，这场面没见过，这回去看看吧。
1: 对对，
2: 亲眼见识见识。
3: 跟咱们这个团出去旅游，我感觉团内的氛围特别好，气氛好，大家一起出去玩，高高兴兴，一路欢乐。出游一趟还能结识一些朋友，我特别高兴，愿意跟咱团一起出去游旅游。
4: 我这次还又拉了一位新朋友进咱们团，
1: 就这样。
2: 希望刘哲老师以后多组织点这个文化内涵多的活动。
1: 一定，
2: 争取都跟着能去
1: 上。下半年还有啊，下半年咱
2: 是吧？哦，好的，好的。
5: 那你发过来通知，我看这我们两口商量商量，咱们去跟你去转一趟呢。
1: 啊，以前没参加过是吧？

0: 没有，这第一回。
1: 第一次，对，以前
0: 啊。
1: 我们老出去玩去，都去过新疆啊，大连也去过，就是想对这个山有点感兴趣。
0: 对，这海参啊。
1: 还是啊。
0: 啊，对，这个能看看活的嘛样的，
1: 啊，对，啊，这
0: 是吧？啊。
1: 不属于顶级的嘛？他看我好像也最近也吃一年多的海参，就是适当买点儿，是，感觉还可以，倒是对身体这个提高点免疫力嘛，增加点体力。我感觉到还行，所以我想跟去一趟看看他那个顶配的海参是嘛呀？我们买的可能都便宜，
0: 您买的是什么样的？
1: 就是它属于那个先发的，不是那野生的。
0: 等于这趟您就是对这辽刺参感兴趣啊，这是一个
1: 啊，对，
0: 吸引
1: 这比
0: 的。
1: 较经典。说的兴城嘛，怎么都去过也都，
0: 哦，
1: 没事，赶紧出去。我还对你这节目挺感兴趣，我也是最近这一两年刚听你的节目，感觉还挺好，
0: 好，
1: 挺不错
0: 咱尝试一下啊，
1: 啊。尝试尝试，
0: 哎，
1: 看看咱们圈的氛围啊，各种情况体会体验体验。
0: 行，
1: 啊，行吧，那咱见面再聊啊，
0: 好，
1: 行吧。
0: 再见。石女士和崔国庆先生啊，这两家啊，这两位两家，哎，他们你看这个还真是都对辽刺参的溯源很有兴趣。那么就是身体条件允许，时间也允许，我建议您啊，跟我们来一趟东北，到现场肯定有不一样的体验。实去不成，您再找我帮您到厂里代购低价辽刺参，好吧？这趟旅程啊是六天。啊，要去丹东，要中朝边境啊，我们乘坐豪华大巴车，一般来说是3个小时左右打一站，玩一个地儿，所以是边走边玩，这样呢，就是旅途就不会枯燥，也不会累了。报名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本次旅程的核心活动就是最后到大连去溯源辽刺参的捕捞加工全流程，这有也算工业油的，算工业油嘛，一种吧，是吧？这是我们第三次溯源活动了啊，一定比前两回啊要更周到一些了啊，总结经验嘛，对吧？这次呢又有一些改进、调整、优化，今儿呢。爱听原产地的小高经理跟我们大体说了点近期他接待那边啊，爱听公司接待大家怎么个接待方案，透露了一些情况。
2: 那工厂其实也是对这些次的这个溯源很重视，他们今年也是全新的，打造了一个这个捕捞的这个海域，能让大家有休息的地方，能观景的地方，还有拍照的地方，同时还能有就是留着下海，然后大家能在岸上观望，并且能近距离的去观看海碰子，然后做了一些充足的准备，让大家就是在岸上的也好，或者是下海也好，都能有跟海碰子和活海参亲密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工厂也是在升级打造，我们有全新的海参展厅，然后有我们的这个参观啊和娱乐的这样的一个会场，就是我们是希望带叔叔阿姨们出去。不仅仅能学习到知识，了解我们的海参，它所有的这个全过程，也让叔叔阿姨们在这个行程过程中能吃好玩好，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就是吃喝这些事儿，我们今年也是重新做了一个梳理，因为由于它是属于海边加工的一个工厂，它整个的这个就餐环境呢有限，那我们呢汲取了之前面的经验，对这一次的整个这个餐食啊和这个流程也重新做了个梳理。吃饭的时间我们就是吃饭，然后不会有其他的环节和项目去打扰。那我们可能下午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会场，让大家既能联欢，又能学习知识，然后还能参与各种各样的互动。然后这次呢，我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挺多的惊喜，就是各个环节呢都会有小礼物和小奖品，就是让叔叔阿姨们在我们的这个整个行程中不枯燥、不乏味，然后能有一些兴奋点吧，让大家能参与到刘哲老师的这次溯源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用这些小奖品呢，和小赠品呢去回馈一直支持刘哲老师和支持爱听的听友们。
0: 你看，还有奖品现场哈，哎，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还都倍儿好，哎，哦，还安排我下海了，我这才知道啊，我下海捞海参去，反正这是海参要是没捞上来，海碰大哥一定得把。

0: 我给捞上来啊，海鲜大餐，给您一桌海鲜大餐。这一桌海鲜餐，我告诉您，价格1000多块，2000来块钱。所以说您算这趟啊，划算，呵呵，六天啊，玩那么些个地儿，对吧？连吃带住的，哎，又吃海鲜大餐，还泡温泉，才1000多块钱，六天，哪儿找这事儿？玩一趟啊。报名电话18622050886 18622050886。去一个核心的地儿是大连，再一个地儿呢就是丹东。哎，你看要说丹东啊，哎，翟莹说了，跟天津有点关系。
1: 在最近的节目里啊，提到了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咱们天津人呢，一提到丹东呢，肯定第一反应呢就是，在天津市中心啊，有一条丹东路。这条路呢虽然不长，但是呢这条路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它主要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是天津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的枢纽站啊，都在这个丹东路上。咱从丹东路北边这段啊，从这个哈尔滨到大沽北路交口这儿，1958年呢，这儿原来是由大莱木行啊就改建成了这个无轨中心站。你像这个后来这91路92路呢就延长到这儿了。然后到了1959年呢，又开了这个后来这93路。这个无轨中心站呢，人流量车流量非常大的，等于说这个丹东路这个路面就可以讲是这个车站的一部分了。你比如说在我小时候就靠近兴安路这儿啊，然后是93路这个乘车的站台，还有那部分屏风高峰天天人就乌泱乌泱的。然后呢你再往这个赤峰道这方向走啊，这就是一路汽车的重点站。一路汽车重点站呢，就从1965年开始啊，伴随着这个和平路这个紫牌电车车厢啊，也算是一个电改器的一个配套工程啊，就在这儿建了一个当时天津市最大的一个公交场站啊。最早的就黄油站，文革时候呢跟着渤海大楼呢就改叫人民大楼了。所以说呢，从人民大楼到北站这个一路啊，也是我这个在中山路住啊，是从小到大啊经常坐的最亲的这么一趟车。然后呢提到了一路了，一路这个路线它跟丹东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怎么说呢，因为从80年代这个天津之前的一些个老旧的欧洲品牌的柴油车就陆续全报废了，像伊卡洛斯、贝利亚呀，这些个车就都报废了。那个时候，天津柴油车其实呢，本地产只有20辆，就是一路那个 TJ670，这黄河的交界，其他的天津市公共汽车全都是用解放底盘装配的汽油车，就出现了一个柴油车的一个空档，因此呢，就从辽宁丹东这个黄海汽车厂就引进了30辆公交车啊，投入到公交二厂一些个跑南郊的路线，还有呢就是一路的快车运营。这个丹东黄海这个品牌啊，可以讲是在这个中国汽车工业，特别是商用车领域，可以讲是一个如雷贯耳的这么一个牌子。可以这么讲，就是天津公交一提到黄海的公交车都是伸大拇哥的。这个黄海可以讲是这个丹东另一个城市名片的，它等于说是丹东工业的一个标志了。它这个厂子始建于这个1951年，因为那时候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呢，它这个厂就是为这个前线志愿军前线呢就是装配这个卡车，然后呢做一些个修理啊后勤保障的一些个工作。到了1958年呢，这会儿就开始生产整车了，制造这个大卡车。然后进入60年代，这个地方啊就成为了中国特种车生产的一个基地，它还创造了很多中国的第一。你比如说这个中国第一辆机场的加油车，这个飞机的修理车，还有一些个这个环卫用的一些个车辆啊，都是 从这儿走出来的，因此

0: 这个丹东当时的汽车是这个装配厂啊，在全国很知名的。进入80年代呀，由于这个城市公共客运这个越来越发展了，所以说这厂子就转产生产这个大客车。天津当时也买了很多这个丹东的这个客车，你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啊坐这个一路，这个一路呢，它那时候配备的这个黄海公交车呀，就是跑它这个快线，就是人大楼出来，八大楼东北角，然后直接就奔北站了，中山路的小站就不停，就可以讲是个大站快车。这个大站快车呀，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疏散从北站下车的这个旅客，因为你想，你这个本地的乘客加上外地旅客，你都挤这20辆这个交接，那他这一路运营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为了迅速这个疏解这个下火车旅客呀，哎，一路当时就是用黄海呀，就跑这个快车，这个车呀，比一般这个单机的公交车呀要长，一般车也就9米左右，它这车将近12米了，而且呢，它这车的座位啊非常多，就跟火车那种布局在的，一边是2个座，一边是3个座，而且呢，它这个车呀上面还有行李架啊，方便这个外地旅客这个放行李，而且这个车呀作为柴油车来讲啊，它的性能是非常好的，你想它这个马力是什么的，都是一般汽油车将近1倍的那么一个数值。就是行驶在中山路上，因为中山路是当时天津市也是比较宽的马路啊，哎，就特别得心应手，跑了起来。而且呢，你像爬金刚桥这河堤这个坡啊，就不像一般的交接车跟老鸟赶坡车在的，它就非常轻盈的一种感觉啊，肉就过去了啊。所以说这车性能非常好，这种车呢，而且呢，说这发动机的声音啊，也比一般的那个柴油车要清脆。所以说这种车从我这个打小的记忆里啊，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然后呢，进入90年代呢，这个一路人民大楼这站院又开通了去塘沽的这个专线车，到后期呢也配备了这个黄海更新式的这个公交车。进入新世纪，2007年，这一路呢又多批次的啊这个更换这个丹东黄海的这公交车，可以讲，这个一路呢，也就成为这个名副其实的这黄海专业户了。
1: 哎，你看翟莹能耐多大，提哪儿他都能给联系到公共汽车上啊。丹东的特产之一是大公共汽车，天津当年街面上不少跑啊，一路就是丹东的车。我再给补充一个，丹东还有一样特产也在天津，什么？大卫，谁？大卫，我同事，著名主持人大卫。丹东特产不能说丹东特产了，丹东老家大卫，我今儿跟他说了，我说我们听众要去掏你老窝了，你不欢迎欢迎？好，那跑我们老家来了。行，回头大卫说了，我给大伙介绍介绍我，应该是20年前他青少年时期，丹东的样子和记忆啊，给大伙助助兴。明后天吧，他给咱聊一段啊。刚翟莹还说丹东路哈，丹东路，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我说丹东路它到底是哪条道呢？哦，我一看那个地图啊，它是穿中心公园的一条道，这一头丹东路的一头是渤海大楼底下那个五岔路口啊，另外一头呢是到营口道这头了，啊，中间呢是中心公园给隔断了。哎，我一看电子地图上显示啊，丹东路到营口道交口这儿。旁边就是伊那干旧居，这电子地图上显示啊，就是吉鸿昌先生旧居背对背就是伊那干旧居，啊，在营口道上。哦，前些天您记得吗？有一位在新疆伊宁的老天津，就库特勒先生啊，他就是伊那干先生的四子库特勒先生，他就出生在这个楼。我不送他一。送他一袋这个花茶嘛。我今儿问他，我说花茶喝了吗？老先生够味儿，够味儿啊，老味儿花茶非常好。是我敢说一句啊，就是您要喝过咱这个花茶，正兴德这伏羲花茶， 七印的，您再喝别的花茶还真就差点意思了。现在买花茶呀，坑太多，市面上便宜的花茶，香精味的，刺鼻齁人，你喝着还拉嗓子啊。普通六印的茶呢，你到市面上买六印的，卖您三五百不新鲜吧，你一喝口感有点发涩呀，还不耐泡，泡个三四回也就那意思啊。大牌同款七印花茶怎么样，五六百七八百一斤也是它，是吧？你花大价钱你喝不到真的花香，你花点小钱吧又喝不到好的品质。哎，所以咱这款伏羲茉莉花茶正兴德的啊，让您是花小钱喝好茶啊，不花冤枉钱。外面七印一提的花茶五六百很正常吧，啊，咱这可是正兴德的啊，正兴德的非遗手艺做的啊，拼配的七印一提，一斤只要300块钱。第一批货早就抢空了，第二批货刚补上来又扫光了，现在应该是第三批货了。每天这个热线不断，回头客比较多，70%以上都是回头客，一般都是先订一袋尝尝，马上又接着复购。用的是福建高海拔明前头春一芽一叶的茶叶啊，芽肥叶嫩。凌晨两三点带露的采摘这个双瓣的茉莉，鲜花来熏制，香气特别足。非遗七印一提的老手艺，十几天慢工细作，零香精零添加，花香全都是纯天然的花香渗进茶骨里，非常好啊！重点就是便宜啊，没有套路啊。一袋半斤170，两袋一包算160一袋了啊，一袋160，买两袋，买四袋两斤600块，一斤300。哎，订购电话59089-38，59089-888，59089-38。这个花茶、普洱、红茶、绿茶，其实茶树就是一种啊，就是后期的工艺不一样，是吧？茶树，天津没有茶树，那天津也有古树啊，大直沽就有古树啊。咱接下来听张中奇先生接着聊大直沽古庙高台古树。
2: 最近呢，在咱花社里头呢，都热议咱大直沽，真好。这个我今天呢，也想再说两句关于大直沽的事情。先说大庙，大直沽的三宗宝，其中一宝就古庙，也就是说咱的那个娘娘宫。娘娘宫啊，从我记事起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工厂。我有一个哥哥，当时在那儿工作，我总找我哥哥去。当时那个大庙的那个结构啊，它的整体轮廓都能浮现在我的眼前。由于76年呢，大地震把大庙呢有点震坏了。实际上震的程度，但咱不懂建筑学，可我看不值当拆。但是不知为什么那时候呢，就说有关部门把它拆了。拆了暂时干了个小停车场，79年左右拆的吧。到了97年平房改造了，把那块呢也就整个推翻了，建了一个新的天妃宫博物馆。他建博物馆呢，老大直沽人呢对这个庙的这个感情和情结呢是很深的。这个大直沽的老人们都挺惋惜的，说为嘛不重建，为嘛要弄个博物馆呢？关于第二个宝高台，提过大直沽呢，它的地形上坡下坡，上坡下坡，因为大直沽的台啊特别多，像咱们节目里老想提到那西关台，那么它有后台，还有这个刘台，还有东巡台，所以台特别多。那么这地势就造成有高有低，既然有台就有高有低。因为无意的时候啊，我还真正骑车呀，就在大直沽这一块我转了半天，我就找老的痕迹。如果不是老大直沽人，你真找不到。关于高台呢，我提后台。70几年的时候呢，我去呀、后台有个土产仓库去那个巡逻劳动，每一天都走一趟道，叫宣帝庙大街。这趟大街上就有个宣帝庙，后来呢，宣帝庙里都住人了。这趟大街呢，宣帝庙大街呢，哎，它是从京唐公路上里一走，越走越高，越走越高。我们小时候啊，我跟我同学在他们家那门口玩的时候，那阵儿有小空场子。

体球，有人摔倒了，就在这趟大街的那个下边的坡那儿，这个摊儿吧都是那个黄土，哎，我当时啊就印象，谁要摔倒了，就到那个走的兄弟庙大街这趟街的两边吧，都是黄土，有点像沙土，有点像粘土，谁要磕破了吧，就到那儿抓点那黄土，呱就在那个破地上就糊上了，哎，有两天就好了。它那土坡的土特别各色，它那土呢都是一个圆球，一个圆球的，一个土一个蛋子，一个蛋子在那里头那儿排列的。当然当中也有其他土啊，哎，它那土的结构特别不一样。那么后台呢，76年地震的时候，由于房子震得挺厉害，地震完了以后，马上从77年就在那儿重盖，这摊儿也没了，以前的任何蛛丝马迹你都很难找。所以呢，我就想请老先生们在节目里头呢，讲讲啊，后台那儿呢，他那玄帝庙有老先生了解吗？能给大伙讲讲玄帝庙当时是嘛场景、嘛情景？这是后台，我想今天说那么几句。节目里有的老先生还提到大日沽的古树，古树那儿也是一个摊儿，就现在的，建福寺的那个大庙，那个地界也是一个高摊儿，以前是民宅。我的同事就在那个古树的那个院子里住，姓李。那个古树的故事，有些更玄学的故事，在大陆古人的那个脑子里穿梭的东西，对于那棵树呢更多。所以那棵树，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离着那棵树不远，还有一棵树，只不过那棵树呢给枯竭了。但是现在那棵树啊，枯木逢春了，现在又长起来了，现在也被保护起来了。那都是几百年以上的树吧。下面呢，我还想提提大日沽的房子，在大日沽还有许多房子呢，就外表你看不出讲究来，但是在院子里头，它的内部可就不是这样子了。有的院子里头非常讲究的，我在这儿仅举几个例子啊。在大日沽西街呢，张家胡同和周家胡同之间有一个连通的一个胡同，在那胡同里有两个院子，有一家是姓高，一家姓张。这姓高这一家的房子，你在外观看，眼不认对方，但也不是说多么宏伟高大，但是人家这院子进去以后，里头可就讲究了。因为这个姓高的这家呢，有个男孩吧，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他长我几岁，他叫高金龙。据他跟我当时讲，他们家高家是杨乃办，是当时跟洋人呢之间做媒的交易的，所以人家很有钱，摆的东西很漂亮。当时都西洋的东西，您沙发呀，包括床啊，都是铜的。那沙发、家具呀什么的，非常的欧版吧，挺典雅的。院子也非常漂亮。哎，他特别内敛。还有一家呢，挨着他们家姓张的一个大院，副头你也看不出来什么，但是院子里头也非常讲究。这院子的那个主人呢，哎，叫张汤建。我总上他们院玩去。当时我小的时候在文革前吧，他们院子里头每到夏天，就光那个养的金鱼的大缸，泥盆的那个泥缸，竖子五个，横着五个，那泥缸都很大的那大泥盆，金鱼泥缸的上面还搭着天棚，太热了，他把天棚拉下来。人家院里也非常讲究，还有一个院子特别特殊，他也是我同学的家，这个在六台大街呀。院里直接有趟道，但在这趟道上有一个厂子，老百姓管它叫巨龙。他专门给纺纱厂做那个木头那个钉子，他有那么一个厂子，大日沽人管它叫巨龙。在这趟街上头，靠北侧还有一个大的煤厂，那的煤厂那有一个住宅，他那个门楼也不讲究，我的同学在那里住。那么进去呢，这院的可就不是了，非常讲究了。进去以后，上那又一走，那个房子各色了，小洋楼的建筑这个模式，但它不是楼，都有罗马柱啊，都有什么的。我问过他，我说你们家以前干嘛的？这住的房子跟那院里都不一样。他一乐，他说的我不想说，我也不知道。哎，你看大日沽还有这样的房子，所以大日沽的拆迁我特别惋惜，特别可惜。挨着他们这所院子，上六台大街的方向过来走。八角也有一套大院子，那也非常讲究的一套房子，门口反也是磨砖对缝的大红门，门底还都弄铜板子贴的那种如意头的那个包角嘛的。进的院子里也非常大，院里结构呢也是非常讲究的。

0: 雇三宗宝，古庙烧刀，台子高，这台子这高台也一样啊。你刚不说了吗？现在能看到的老高台也都不那么明显了。所以说起老大日姑，我想不仅是他张先生啊，惋惜啊，惋惜不已。他只是说出了众多老大日姑人心中共有的那份乡愁，这个老街区的这个历史痕迹也难寻。他想多聊聊大日姑后台啊，什么玄帝庙大街呀。哎，他有一个细节啊，张先生说，就是这条街啊，两侧那土质很不一样。我想这可能就是早期垫这高台那个年月里头所用的土。咱推理啊，我估计这地土取土的地儿也不会太远的，是吧？想听大伙儿都说说后台。好，咱下面听吴宝成吴先生也说说后台。
1: 大石谷后台，在景堂公路的边上。我有马路旁边人行道，人行道的边上站着大石谷后台的那个土台，后台的土台的高度就是不到3米的样子。后台的土台上面也站着土坯的房子，在记忆里啊，那个平房是个土产杂品店。我年轻的时候在东郊那边上班，天天从大石谷这过。可是我进到大石谷里边去的机会啊，只有一次。大石谷它有个护杆器厂，到护杆器厂去买那个护杆器，当时的这个称呼不叫买，也不叫采购，介绍信上面写的明白，那是去求援。从后台这边进到大石谷里去，那小马路啊，上坡下杆的一条土道，远远的看见护杆器厂了。据老先生们回忆呢，那个厂就是原来是大直谷的一座大庙，在嘛那小马路和护杆器厂之间隔着一片水塘，那池塘边上绿柳成荫，远远看那确实那片建筑就是大庙，好几层石头的高台阶，那个大门呢不算太高，可是和那个原来那个庙门的宽度是很宽的，涂成了大红色，那时候就能看得出来，当年大红的门上面写上了毛主席语录的那个痕迹。进到那个院里去啊，就看不出来庙的那个意思了。当时看看这么简陋的环境，人家这个厂的这个师傅们能够生产护杆器，护杆器是个很精密的东西，人家确实是不简单。对大石谷的记忆呢，在大石谷后台的那个景堂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的饭馆，也是土坯的房子，当时的供应很紧张，就是头几位顾客能吃到馒头，后来的顾客就只能吃窝头了。饭馆的东侧呢还有一个定马掌的一个店铺。我在节目里听有先生说，大石谷的北门外边是牲口市，我就想起来，是不是当初那个定马掌的商店就是那个牲口市的遗存。那时候那个商店是个平房，它门口有一片小广场，小广场上面埋着几颗木头桩子，需要定马掌的那个车把式就把大车赶到他门前那小广场上去，然后把牲口截下来，跟这个定马掌的师傅一起把这个牲口拴在那个桩子上，哪个蹄子先定，就把那个蹄子蹄儿朝上也绑在一颗桩上。定马掌的师傅拿出来一把老虎钳子，把那个旧马掌那个钉子拔掉，然后他用一把刀把那个马蹄儿削平了。他用的那把刀呢，有点像咱们家常用的那个炒菜的那铲子。那铲子是弯的，不过他那个刀子是直的，后面揽着半米长的那么一个木头把，那刀非常快，哎，一下就把那马蹄削平了。削平了以后，拿出来块新的马蹄铁，用几个钉子叮当就给钉上了。削下来那马掌啊，据说呀是不许内销，只供出口。那个马掌是一种高档的肥料，我听说以后啊，特意从那门口过，他是5点下班啊，我也5点下班，人家下班之前就把那些个削下来的马掌都连起来， 啊，出个

0: 可是啊，那大块的连起来，有些个小渣渣，那些蚂蚱就扔那不要了。我从口袋里掏张纸，把那些个小零头碎块捡一大包，回家去泡在一个玻璃罐头瓶子里，浇上水，封上口，搁太阳底下晒，有20天的样子。那水眼看着就开始那颜色就变成绿色的了，也在冒泡。那确实是一种高档的肥料，不点一个小花盆，种上老大的一棵美人蕉，浇上那水以后，那叶子湛青碧绿，确实是好。这是对大石姑这个定马场的商店的一件回忆。
1: 哎，定马掌过去普遍哈，现在成稀罕景了。新疆草原，我们听友都看见定马掌的了，是吧？定马掌，这马掌是好肥料啊，让这个花是越长越漂亮，越长越旺盛。就好像我们把钱存入圣经银行，享受3年定期1.95%的储蓄产品，咱那钱资金也是越来越旺盛啊。最后，咱听李金忠先生给我们点建议。
2: 圣经银行的这个存款产品当中的这个3年定期存款，确实是利率极高，3年期达到了1.95%。其实啊，除了这个定期存款，还有结构性存款，还有呢大额存单。理财产品呢，既有这个自营理财，还有代销理财，有的也非常不错，风险也极低。今天啊，我就重点先说一说咱们这个大额存单。大家知道啊，这个大额存单在一些大的银行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稀有，是一单难求。但呢，在圣经银行呢，大额存单还是比较充裕的，它的利率也非常的高。它分为啊，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2年。年利率也是从啊 1.15 到 1.6 不等。大家呢可能会觉得，哎，它比定期存款要低啊。其实啊，大额存单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转让。比如说啊，在没有到期的情况下呢，特别急需这笔钱，这时候啊，这个圣经银行就有一个转让超市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啊允许你啊挂牌转让，而且啊把你从存入之日起到你转让之日起这段时间的利息呢还都给你，非常的灵活。这些呢你像定期存款就不具备，如果你要提前支取，利息将会损失大部分。圣经银行的这个大额存单。

0: 7号出发，30号正日子，去溯源辽次深的捕捞全过程。去年5月份、9月份，咱两回大连行啊，特别有意思，尤其是第一次，这几十位听友真是上了船了啊，呵呵，开到海里头了啊。随着海胖子那个小船作业船，我们是近距离的看他们下海啊，捕捞十几分钟吧，上来把一大兜子鲜活的海参倒在我们眼前，这个体验简直是太好玩了，但是有危险性啊，当时看得我们窦总直冒汗呢，生怕哪位站不住，船让他晃啊，摔一跤坏了，所以第二回他就没让大伙再登船。也就是说，每一次我们都会根据之前的经验啊去调整优化，目的是在确保大家安全的前提下增强体验感，就是玩得好还得吃得美，是吧？这回去大连溯源辽次深，整体体验品质又升级了，又升级了，还给咱专门找了一片海域，是吧？看我下海啊，我跟人问了，我说我不会游泳，能不能下海？人说了没关系，是吧？这个下海捞海参呢，不会游泳也能下去。哦，这么着，我也不敢下。可是呢，应大伙要求，是吧？你我不下去，我都到那儿留着不下海，那我们看个嘛劲儿呢？哎，那我就下一回海，行不行？您拍照啊，近距离拍照啊，捕捉刘哲下海捞海参的全流程。咱这回大连溯源感受一定会比前两次还好啊，因为才不断的调整优化嘛。咱接着听小高经理往下聊。
1: 其实就是结合前两次那个海参溯源，我们也不断的在复盘，就是既想让叔叔阿姨的体验感足足的，然后又希望能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因为毕竟年龄都比较大，然后我们还是在这个海上作业，所以说结合这两次的之后的话，包括我们和工厂也一直在摸索怎么才能让叔叔阿姨们既体验感好，然后又能说是就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来了解我们整个海参从这个捕捞啊到加工啊到生产到最后端上餐桌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大家那个一个是对那个海鲜大餐特别感兴趣，我记得好像还每次还说它会有一个特色的饺子，是吧？咱们先介绍那个餐食。
1: 我们的海鲜饺子呢，可能这次的话不是准备好，是需要叔叔阿姨们亲自动手去参与到这个互动的环节里面来，也是让叔叔阿姨们看一下我们是否是真材实料在做的这些产品。然后叔叔阿姨们可能准备好啊，会有一个这样的游戏，关于包饺子的活动，这个留一个小悬念，现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体验感更足一些。然后同时我们也还是会拿出来我们永里记最优质的海参给大家品尝，让大家都能吃到就是整根的这个海参，然后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这个海参拿过来直接就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同时也是想希望跟随刘哲老师这部分的听友来见证一下永里记海参的这个品质。然后餐食这块请大家放心，绝对是能达到叔叔阿姨的满意。
2: 我们是安安静静吃完饭了之后呢，下午还会看刘哲的才艺展示，包括呢还有联欢互动，包括学习知识的环节。这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在里头非常舒服的进行这些活动？
1: 对，我们考虑到前两次就是一是空间，第一次空间比较小，然后第二次呢场面还比较大比较分散，所以说这次我们是特意联合工厂打造了一个将近200米的海参展示厅，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多功能的厅吧，然后叔叔阿姨们可以在里面载歌载舞，然后我们也会安排舒服的座位，然后一些吃食让叔叔阿姨们在这个会场当中能够吃得好玩得好，然后体验感也十足。那个展厅呢它还可以唱歌，然后还可以跳舞，这个也是单独准备的，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也做一个小号召，就是报名的叔叔阿姨们可以自带节目哦，咱们有足够的场地让大家去展示，然后也能跟刘哲老师一起同台献艺。
2: 鼓励大家。那这个都有什么惊喜的奖品吗？
1: 都有，会有我们销售的产品，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让叔叔阿姨们体验的产品。这个我觉得先保留一个悬念吧，比如说我们可能现场会送一个人参蜂王浆，还有蜂蜜，那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多说了之后就没有悬念了。但是这一次的话，整体的感受和互动的效果要比前两次我们复盘之后啊得出来的经验要比前两次内容更丰富一些，也希望大家能跟随刘哲老师出来，来到美丽的大连来看一看，来转一转。
0: 好，凡是想跟我一块去大连的，抓紧打电话报名，报名电话就是这趟旅程的报名电话啊，18622050886，18622050886，6天，去好些个地儿啊，什么兴城啊，什么盘锦呐、啊。尤其是这个丹东啊，丹东还有大连，去好几个地儿，最后还泡温泉，6天才1000多块钱，是吧？还吃海鲜大餐呢。我告诉您说，这顿海鲜大餐，呵呵，就值回您那个团价了。凡是说实在去不成，又想托我给您代购这海参，找我16602675331，我的电话。哎，您找我，这个登记啊，别慎着。您说，反正30号不才溯源了吗？到时候再说吧，别慎到那天啊，因为30号那溯源活动啊，我可能就未必能够有时间接您电话了。到时候我还得主持活动啊，让我们有联欢会，哎，我还得唱歌跳舞，我可能不方便接您电话了。所以说，别慎着，提前订，提前登记啊。这两天不少听友已经来电话托我代购了。
3: 就是您是一直吃海参是吧？
4: 一直吃海参，从您拍播那天起，我就买您这海参，没间断过。你不说你去溯源地嘛，你给代购嘛，我才那个麻烦你给我代购一下。
3: 您这吃那么长时间，感觉怎么样啊？
4: 好啊，啊，吃以后
5: 气色特别好，
4: 气色特别好。我看我们家里别人一说好的，我今年81岁，他是78岁，他吃了以后气色红光满面的，就挺好。绝对好，不像别人说的，你看跟鸡蛋没法比，那鸡蛋是嘛，这是嘛，海参多糖，这是好东西。
3: 嗯嗯，
4: 海参过去有财力的人常吃嘛，这是补品嘛，这海中人参嘛，对不对啊？他免疫力嘛，很少得感冒啊，免疫力增强了。
5: 没得过感冒，
4: 我们
3: 是吧？
4: 我觉得很好，你推荐的产品都相当好。你买的黄精我也买了，黄精也特别好，你人品好啊，还能看你人。
3: 谢谢您，谢谢您吧。
0: 哎，张先生，这位是张先生哈，什么都好。最后落脚点在刘哲，你就好，哎，这还真是关键了啊！我要是有歪心眼儿，那放心，我办回来的东西也好不了。还有一样，爱听原产地人公司好啊，小高经理，面善，这丫头面善，好人一定能做出好事儿来。这人不行，放心，他办不出漂亮事儿来，对吧？哎，您看这2年下来，刚刚这位张老先生老两口哈。他不仅是通过长期吃辽刺参收获了非常好的身体状况，而且言谈中能透露出来，人对于这辽刺参的知识门清啊，张嘴就是海参多糖，你看这专业名词都上了。说的没错，有时候我看网上那些黑海参营养的人说那话就愚蠢至极，说什么呢？说海参呢没有鸡蛋的营养高，他认为啊，海参这东西就是蛋白质啊，海参蛋白质不如鸡蛋的蛋白质高，可有一样，海参它还有其他营养物质了，是吧？海参的优质蛋白质，其实也很高，它含量高达70%呢，含有18种氨基酸，尤其是精氨酸和赖氨酸，它含量都很高。另外，它没有胆固醇，脂肪含量是极其低的。再有就是海参皂带这个物质，抗肿瘤、抗菌、调节免疫功能。还有一个就是海参多糖，刚老先生说了嘛， 海参多糖这个物质增强免疫力，抗凝血，降低血液粘稠度，对心脑血管非常好。另外这里还有硫酸软骨素，这也是延缓衰老、补钙、改善骨质疏松，修复关节软骨的。另外这里头还有很多微量元素啊，钙、铁、锌、硒，对吧？这个微量元素人也离不开的。咱这是按照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说白就是化验呢，看看你到底是嘛东西构成的嘛。咱要是再从传统医学讲，李时珍《本草纲目》之类的这个古书典籍上记录海中之人参如何如何好，这咱也不提了。就说现在的名中医张伯礼院士，他就说过啊，咱都能找到这段录音的啊。他说，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只能吃一种食补的东西，只允许你吃一种，那么你就选海参就好了。海参其他的功能也都不谈了，就一样，增强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少被病毒侵蚀，对吧？就这一条也就足够了。我刚说这个基本就是张伯礼院士的原话了，这说的是健康的人啊。如果是罹患癌症肿瘤患者，那就更适合吃了，尤其是疗刺身。你看昨天不有位听友焦女士说了吗，他们夫妻俩都是吃海参的受益者，尤其是他提到自己的爱人啊，也是咱老听友，年轻20多岁就不幸检查出来是肿瘤，结果滨江医院的大夫告诉他吃海参吃海参，哎，人家到现在40多年了啊，60多岁嘛事没有。焦女士呢也是托海参的福，生白细胞恢复到最佳状态，所以他们家是常年海参不断对，这回呢特意托我给他带点干参。咱一直说的是那个开袋就吃的啊，省您发泡的开袋就吃的，哎，他想让我给带点干参，问问价也合适啊，也是能便宜1000多块钱的价格，也合适，让我给带2斤高高的，2斤干参，主要是人家会泡发呀，所以我也请教了一下，我说您怎么泡发的。
6: 我跟您分享一下那个我是怎么发这海参的。就是首先把这拿一个不锈钢盆，把不锈钢盆刷干净了，绝对不让它有油，然后用纯净水把这海参泡里头，盖上一纸膜，放入冰箱里头放2天，拿出来把肚子那儿从嘴有个嘴有尾巴架给它嚼开，嚼开的嘴那儿有沙子包，把那沙子包给它开下去，中间那个筋千万不能动，那个筋是最有营养的，然后再偷洗2遍，凉水下锅，搁也搁纯净水啊，上煮，一般煮个30分钟到40分钟吧，拿出来晾凉了，晾凉之后放在一个盆里头哈，提前冻个冰袋儿，放冰袋的时候也得搁纯净水啊，让纯净水没过这个海参，把冰袋搁里头，让它一直泡着，拿水泡着，拿冰袋这么扎着，头一天得换1次到2次，让它海参里总保持有这个冰袋儿，有冰。他家越扎还拿冰越扎，他这啥海参就长个，越扎海参越长个，隔1天到2天你拿出来看一眼，手感如果就适合您的口味了就可以了，如果觉得还有点硬，然后再上火再煮一下，那别煮时间太长了，然后取出来之后也是晾凉，拿冰袋扎，在这扎当中扎一次，那海参就长一次个，最多扎2次，就是煮2回，煮时间长了，煮太多了，它那个海参啊就失去它那个营养价值了，它就口感是个大了，个大了，可是它那个营养价值也流失了。我就跟您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发的海参。
0: 听起来反是够麻烦啊，我觉得应该还有比这个方法更简单的办法。我记得有人说老法子用暖壶焖啊。干参呢，如果你泡发技术好，性价比特别高，可是技术不好很可能就糟践东西，所以说各有利弊啊。干参这回到厂里头也能拿到便宜1000来块钱左右的优惠啊。要说啊还是开袋即食这个简单方便，化冻 化冻之后呢，你开袋就吃，白嘴吃也行，是吧？放小米粥里也行，放馄饨里也行，怎么吃都行。想跟我一块去大连考察的啊，记得给窦总打电话报名，报名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此行是6天的行程，是吧？大连溯源辽次山也就是一天，其余5天呢，你们还得去很多地儿玩了，还泡温泉呢，对吧？还去丹东呢，哎，是休闲游，不累。实在说去不成，托我代购辽次山，您再给我打电话，好吧？明天是小满节气了啊，小满了。这个时候，老年人一年中身体状况进入一个很重要的保养关键期了。那么怎么办呢？哎，有这么一样东西，您要是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什么呢？冬虫夏草。咱听专业人士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聊聊。
7: 进入清代以后，对于冬虫夏草的使用也更为广泛了，受到了医家和使用者的推崇。冬虫夏草呢，性味甘平，入肺肾而经，它是一种阴阳双补、双向调节的中药，也可以讲呢，是一种食疗方面的中药。它的功效来讲呢，一呢就是补肾益精，主治呢肾阳不足、精血亏虚、腰膝酸软、胃寒乏力、身上总怕冷，热天也怕冷，阳痿遗精、夜尿呢比较多。二呢就是补肺平喘，专治呢肺虚的久咳、虚喘，虚喘尤其热天出现的喘症，这是虚喘当中的其中的一个表现。第三个来讲呢，就是益气养阳、平和滋补，不寒不热，适合于呢病后体虚或者体质虚弱的人来使用。有些人呢也容易疲劳，按现在说呢就是免疫力呢偏低。第四呢，固本培元，调和五脏，扶正固本，多用于体虚早衰、手术后的恢复。按照以上的这个四方面来归纳来讲，完全就属于中医认为肺肾二经的虚弱的症状，而且还是阴阳双虚进行调补。这种双向的调补、双向的调节，使用冬虫夏草对人体没有任何的流弊。按照现代来讲，对于冬虫夏草的研究是吧，就可以提高它的免疫力，能够保护肺脏，尤其是经常吸烟的人，对肺脏呢有保护作用，而且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肾脏，能够提高安神，有助眠的作用，能够改善三高，抗疲劳、补精力、抗衰老，以及呢在手术之后放化疗期间来讲，服用呢冬虫夏草可以呢生白细胞、补气血呢，减轻人体的这些个可能发生的其他疾病，同时来讲能够补体虚，使身体呢能够迅速恢复健康。
0: 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养生保健的功能特别强大，而且全国产虫草的区域也很多，并且这些年啊，在浙江啊还是什么省份呢，大规模的人工培植虫草，所以每年到这一阵儿的采挖期，就是五月份，每年就挖这一劲儿啊，冬虫夏草在市面上可以说是满天飞了。可是呢，我们共同学习冬虫夏草的这个知识，越研究越明白，世界虫草就得看人家西藏啊，西藏的虫草还就得看咱找这个地儿纳曲。那么您就问了，纳曲这个地儿的冬虫夏草它到底怎么个好法啊？它的营养成分跟其他地儿的虫草的营养成分有什么差别？ 咱接着听西藏纳曲扎拉沟虫草创始人彬彬给我们介绍。
8: 在全国的产区里面，我从最低的开始往高的说吧啊，就是比如说像2500米左右的，就是云南迪庆那个附近也是有的，就是怒江附近，还有3300米左右的甘肃玛曲，还有阿坝应该是四月下旬就开挖了，它也是海拔3500米左右，然后到了青海境内的话，就有青海黄南，黄南的海拔我记得应该就是3800米左右了，黄南的采挖时间应该也是四月底五月初，它会早于纳曲。青海果洛可能大概就是4200米，然后是五月上旬开挖的，剩下就可能就到了核心的产区，然后青海的玉树、纳曲的索线，比如巴青，一是根据他们的海拔来决定的啊，像玉树。

0: 陆的海拔可能平均都在4800，那比如跟巴西都在4600到4800之间，其实，在4500米以上，其实都不是怎么适合人类居住的。一方水土养一种物嘛，纳许的这个地方就适合虫草生长，它这里生长出来的虫草就是对肺、对抵抗力非常好。所以就有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客户都是非常认准的纳曲虫草的。
1: 那咱们的这个虫草，对人体，像您说的，提高免疫力等等那些，它可能核心的这个营养元素是什么？那它的这个数据又是怎样的？
0: 巴清县人民政府应该公布了一个剂量认证检测报告，我记得是，它是按照国家标准去检测的，线杆。然后国家标准的要求是7毫克每公斤，但是呢，我们的巴氢跟比如检测出来的应该是154毫克每公斤，它是不止2倍的这个含量。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个20倍的概念，还不是2倍的概念。
0: 对，在所有的产区里面，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纳曲，纳曲虫草看比如。比如最核心的产区就是扎拉沟、扎拉一村、扎拉二村。
1: 您说的这个扎拉沟是咱们的这个品牌，还是产地，还是什么？
0: 结合产地加品牌，虫草的尽头就是比如扎拉沟，
1: 为什么叫尽头？
0: 就是因为它这里产最最最最最好的虫草。
1: 啊
0: 这个
1: 啊！
0: 能不能说我就不知道了，就是因为它是极限词嘛。
2: 哎，您听了吗？所以说，我们给您找到的东西啊，您放心，个顶个的都是天花板的品质啊。然后呢，再通过广播，全国好几百家广播一块团购的这个规模，跟人家压价格啊，给咱拿到最低最低的这个团购价格。刚才彬彬总最后说明了一下啊，因为像最好等等这些极限词儿是不能出现在产品介绍中的，可事实情况又确实是这样的。你看刚才他说了，有一份 CMA 中国剂量认证检测报告，他后续呢也传给我们了，这是西藏纳曲市巴清县人民政府公布的检测报告，显示巴清虫草的虫草素含量检测结果为每公斤154毫克，高出纳曲地方标准每公斤7毫克的22倍，线杆含量结果是每公斤432毫克，高出纳曲地方标准每公斤100毫克的4.32倍。这个虫草素又是什么呢？这个虫草素啊，它的核心功效包括调节免疫和抗炎，能够增强免疫细胞功能，帮助人体识别和清除病原体，同时在抗炎、抗氧化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另外就是辅助抵抗肿瘤。众多研究都表明，这个物质能够抑制多种癌细胞的增殖，并诱导它凋亡。虽然不能替代正规医疗，但是在辅助抗癌领域，这是一个研究热点。还有这个东西啊，虫草素，它是多靶点保护作用。现代研究发现，它对肺、对肾有保护作用，能够辅助降低血糖血脂，并且具有一定的抗疲劳和改善睡眠的效果。另外还有一个腺苷，这又是什么物质？这个东西啊，现代研究揭示它的作用是这样的：心血管保护和抗疲劳，辅助调节血糖血脂，神经调节与多器官的保护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虫草的价值远不止这两种成分啊，它是一种成分特别复杂的天然产物。它强大的功效通常来源于虫草素、腺苷、虫草多糖啊等等等等多种活性物质的一个协同作用。刚才药王爷不给我们说了吗？中医典籍里都有虫草的功效记述。而现代科学检测技术发现的虫草的营养价值，以及它们对我们人体的功效，这是西医对虫草的成分分析。可是能够说明一点的是，无论中西医，都认为 冬虫夏草确实是

0: 非常棒的东西。那么我们推荐这个扎拉沟虫草来自于西藏那曲，是世界虫草的天花板地区，它的海拔5-6千米高寒高纯净，没有一丁点的污染。这样品质的冬虫夏草，一根卖您100-250，50根装将近10000块，这是同仁堂大药铺的售价啊，咱呢3999就能拿到。如果您想试一试啊，我建议您来那个10根装的长鲜装试试水，小草0.4到0.6克一根，10根只要699，10根啊，小草。如果是更实惠点的，那就是来那中草0.6到0.8克一根的中草，50根，50根只要3999，50根啊，而且是中草。这个价格比市面上至少便宜3500多块，再送2盒西藏金边赤灵芝粉。提示您一点，刚说这两个鲜虫草啊，鲜虫草，您打电话订是不行的，不能货到付款了。怎么办？您啊，加我微信，或者在我们听友团购群里头，利用微信小程序来下单。哎，想打电话订，那您只能订干虫草了。干草的规格是这样的，小草5根一克的，给您30根6克，1399。如果是中草，4根一克的，50根12.5克，3366。这都支持货到付款啊，性价比之王。中草4根一克，100根，一共是25克，对吧？100根5999。还有更稀缺的草王，2根一克的，这是干草啊，2根一克的，100根，19999。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这个干草都支持货到付款。好了，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1: 好内容始于广播，但不止于声音。来自原产地的好物，值得与每一位听众分享。好风景，好故事，好产品，合理价，用心做，真心意。通过广播，听见美味、美食与美好。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刘哲带您穿越空间，寻味九州。
2: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先来关心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首先呢，我们要一起关注即时体坛，中超第13轮的比赛继续进行。昨晚金门虎主场不敌河南，暴击形势严峻。海港客场1-0战胜荣城，送给领头羊赛季首败。其他方面，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 U17 国足2-0击败了澳大利亚，挺进了亚洲杯的决赛，将会迎战日本队。英超焦点战，曼城1-1打平了伯恩茅斯，送阿森纳提前夺冠。中国女排公布世联赛大名单，李盈莹、龚翔宇领衔，王媛媛、王梦洁入选。好的，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心一下

0: 今天的正在进行的几场比赛的比分，首先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中超第13轮的比赛，目前呢这几场比赛都在进行中，上海申花和武汉三镇达成了2-2平，比赛进入到了加时阶段。另外呢，重庆铜梁龙与云南玉坤也是目前是0-0，双方都没有进球，比赛进行到71分钟。还有一场呢，就是浙江对阵山东，目前浙江在主场3-1领先山东泰山。还有一场比赛刚刚已经结束了，那就是辽宁铁人2-1击败了青岛海牛。那么说过了正在进行的这几场比赛的结果，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昨晚。中超第13轮在昨晚迎来了一场瞩目的保级大战，在泰达足球场，深陷降级泥潭的天津金门虎主场迎战近来状态回暖的河南队。金门虎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顽强扳平，却因为最后时刻的绝平球越位被吹，最终1-2憾负河南队。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方一新带来的报道。
1: 1-2输给河南队，天津金门虎主场不胜的尴尬还在延续，保级前景也随之越发严峻。更令人失望的是，上半场金门虎根本没有制造出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丝毫看不出保级的决心与欲望。下半场在换上谢蒂内、巴顿、王秋明等进攻型球员后，球队依靠基莱斯的直接定位球扳平比分。中场前，金门虎队后防线再次出现失误，纳萨里奥点球命中，金门虎无奈吞下失利的苦果。赛后发布会，主教练于根伟姗姗来迟，他在更衣室里与队员们进行了一番长谈。于根伟说，
2: 输掉了比赛还是比较痛心，难以接受。其实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球员，刚在休息室也跟球员说，其实我经历很多，包括97年降级我都经历过，我觉得我心态非常好。主教练嘛，把所有球队的组织的工作做好，把训练调整安排好。当然我觉得目前我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调整球员的心态，这个无形的压力确实给球队带来的很大的困难。其实我们这一大段的比赛并没有发挥出我们自己真实的水平，我觉得我们这支球队其实应该可能有更好的表现，但是恰恰就因为这个负十分之后，可能这一大段比赛又不太顺利，所以球员现在压力是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主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目标吧，希望能够看看通过什么更好的方式给队员减压，让队员能够起码放开手脚来去踢这个比赛。
1: 五轮不胜加上主场2连败，金门虎的保级压力越来越大，同时球队的心态也行走在崩溃边缘。最近几轮队员们在场上明显发挥失常，畏手畏脚，患得患失，同时裁判问题也不时出来干扰球队。针对本场比赛的两次争议判罚，一是河南中卫卢卡斯马亚在禁区内侵犯基莱斯的犯规，另外就是对方后卫黄瑞峰禁区内手球的犯规，金门虎教练组决定对上述两次争议判罚进行申诉。由于看不到赢球希望，昨天泰达足球场的南北看台球迷赛前采取了静默方式，赛后则迅速离场，没有接受队员们的谢场。与此同时，球场内也有人喊出了于根伟下课，对此主教练于根伟并没有回避，而是直面下课声。他说，
2: 我非常理解，其实就好比我当年接队时也是一样，我觉得我的责任并不是单纯的职业教练的这份责任，特别是对天津足球来讲还是有自己的这份情怀。其实关于我下不下课，在目前来讲是最小的一个问题了，可能我下课对我来讲是解脱，对球队来讲是不是解脱，我觉得可能我们还要再去探讨这个问题。我不是这个轻言放弃的那种人，作为这么多年为天津足球事业付出一切的这种心态，包括这种情怀，我觉得我更要义无反顾地把这段最困难的时候顶过去，而不是说个别球迷喊喊下课是吧，我就去计较。我只能说我特别理解这些球迷。 事实就是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确实在今年的比赛当中表现发挥不太尽如人意，也请球迷朋友们放心，其实我们也很着急也很努力，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扭转局面。
1: 距离联赛半程结束还剩下最后两场比赛，金门虎将分别在23号客场对阵上海海港，31号主场对阵大连英博，球队只有迅速调整好心态才能迎来转机。
0: 对于今天金门虎的发挥及愈发艰难的保级形势，足球评论员袁甲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天津队的今天的表现呢，其实甚至可以说再次是赛季的缩影。天津队本赛季已经多场比赛这样了，就看似呢好像踢得还可以，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最后时刻被绝杀呀，或者说被绝平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金门虎这边呢，主要阵型呢其实做了一定的轮换，比如说巴顿呢今天放到了替补阵容，包括王秋明，包括外援谢金内。整体呢上半场比赛呢，河南队这边还是控制了比赛的主动权，但可能因为金门虎上半场比赛呢一个后防线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了率先的丢球。然后下半场比赛呢，其实基莱斯扳平那个球呢，应该说打的质量非常高，就是这赛季呢甚至可以说真的是基莱斯拖着金门虎呢在勉强的前行。但后边呢有一个争议的点球呢，确实裁判员看了，也是刚才咱们说这个 VR 的话题，看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呢，最终做出了点球的判罚。金门虎也是因为这个点球的判罚呢，最终1-2告负。甚至打到最后阶段，就是补时到可能100分钟左右了，王春明呢还有绝平的机会，但那个球虽然打进了，后边也被判越位。我个人观点就是金门虎这赛季这个球踢的呢，就是现在咱们纵观整个中超联赛，其实现在打三中卫的球队越来越少。很多球队呢都开始尝试打四后卫，比如说山东泰山打四后卫的效果很好，包括深圳队现在也开始打四后卫，今天也平球了。包括甚至刚才您说的徐正源到了铁人之后呢，打了一场三中卫之后呢，马上又换回四后卫。这赛季比较坚持三中卫的呢，可能就是一个是金门虎，再一个是重庆。重庆那边踢得不错，但我个人观点呢，还是金门虎现在呢球队如果想调整或者想提升呢，他是不是得考虑改变一下阵型了。目前来看三中卫这个阵型呢，或者说五后卫这个阵型呢，球队进攻端呢支持或者说帮助不够，导致呢你上了三中卫呢防守又没守住，就是说即便守住的情况下你拿一分对于现在的金门虎来说不解渴，但是前端的进攻又出问题，所以金门虎目前来看呢，说实话保级形势我觉得已经极其艰难了。确实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之前可能觉得相对比较危急呢，比如说您说到了海牛，但海牛呢靠着一波四连胜，人家现在已经是中游球队了。现在真正相对困难的呢，可能就是金门虎确实最困难的。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武汉三镇，然后呢之前呢比如说现在河南赢球之后呢已经上去了，包括海港今天赢球之后呢也上去了，可能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危险的呢，可能就是辽宁铁人目前得分相这积分相对也比较少，就这三支球队目前来看相对比较困难。但整体来看呢，目前来看就是最困难的肯定还是金门虎。三镇那边呢已经尝试换帅，看后边有没有反弹。而且三镇那边呢，它相对五个外援的质量还是蛮高的。就反倒是金门虎这边呢，说实话现在，这球队呢，无论是从人员的角度、士气的角度，甚至咱们说从玄学的角度呢，可能球队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关键时刻犯错，这种丢分，所以就是暂时呢，可能我个人能想到的。后边他们的调整呢，除了说二次转会窗有一些引援呢，就从阵型上是否调整一下，可能会有效果。
0: 昨晚的另一场焦点战当中，卫冕冠军上海海港凭借小将李新祥的唯一进球，客场1-0小胜领头羊成都荣城队，终结了对手9连胜，送给成都荣城赛季联赛的首败。荣城队11胜1平1负，仍然积分在34分。上海海港则是结束了3连平4轮不胜，目前4胜4平5负，积11分。有关这场焦点战，袁甲也进行了分析，我们来听一下。
3: 这场比赛呢，确实咱们连线之前呢，可能刚刚也就1分钟，刚刚结束，确实有一个超长补时的15分钟。因为咱们现在中超呢，可能 VR 介入的时间呢，现在看的相对比较仔细，可能看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包括下半场比赛呢，可能有进球，包括可能有疑似红牌的这种 VR 的这种判罚。就我先说这个抛出比赛呢，我希望咱们后边的VR 裁判呢看的时间能相对快一些，因为放眼世界足坛大家都在看，就咱们这个时间确实有点相对影响比赛的节奏了。然后回到比赛本身，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就是赛前大家可能确实没想到，因为这两支球队呢虽然一直作为上赛季的 冠军球队，一直作为本赛季呢排名在第一的球队，或者说已经遥遥领先的球队。那这场比赛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呢，还是荣城这边锋线上缺乏菲利佩，这一点呢影响是巨大的。对，因为菲利佩呢，就是他这个位置确实对球队呢，就是如果说11个人当中呢，我说是最不可或缺的。之前有些比赛可能有人能站出来，但今天呢确实面对海港这边呢，有蒋光泰的后防线，三中卫的后防线，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荣城我觉得总体的问题呢，就是说你防线当中丢一个球呢，这对于这赛季荣城的一个打法呢，相对可能比较正常。但是说呢，你进攻端一个球都没进在主场，说明进攻端确实出现了大问题。目前来看，无论是首发的王祖明的，包括替补登场的戴拉姆，确实还都取代不了菲利佩的作用。而荣城这边呢，主要刚才咱们说了，菲利佩呢可能是其实上场比赛就没打。然后如萨这边呢，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如萨能打的话呢，面对旧主也非常有意思。但如萨呢，因为他肩部有伤，所以最近的比赛呢，如萨确实一直都没打。这两个人呢，刚才我说了，这个是对荣城那边相对影响，就是主要是菲利佩这个点影响比较大。其实最近呢，就是如萨没打呢，廖立生在这个点呢，其实越踢说实话客观的说呢，越踢越好。就是说在这个点上呢，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个如萨缺席的作用。海港这边呢，确实之前一度都已经甚至有时候单外援，今天双外援出场，再加上呢，其实咱们说蒋光泰的能力呢，咱们说虽然他是内援，但蒋光泰的能力呢，他也可以匹配一个外援，所以蒋光泰这个位置的回归呢，我觉得对于海港而言至关重要。然后锋线上莱昂纳多这个点，其实一头一尾呢也是极其重要的。但整体而言呢，这个比赛呢，就是海港呢，应该说毕竟是在客场，面对现在又非常强势的荣城了，说这个比赛呢，更多的主动权呢还是在荣城那边。但荣城现在确实解决不了，就是破密集防守，或者说面对对方三中卫防守的情况下呢，没有中路这个支点的那个中锋这个支点的作用呢，这个可能是目前来看，无论是身后的梅少啊、罗姆洛，包括菲利佩，他们光靠突破呢，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其实对于荣城而言呢，这赛季呢，应该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今天这场比赛呢，才是他们赛季的首败，之前呢一度一波已经九连胜了。荣城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和上赛季相比，咱们抛开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是赛季打的相对最差的一场比赛。我觉得和上赛季相比呢，就打法呢，包括阵型呢有变化，这赛季变成了4231，包括打法呢也愈发的高级，或者说更积极。这赛季呢，我认为荣城呢其实提升是非常大的，从球队整体的层面上，就是表现呢也更好了，拿的积分更多了，包括进球也更多了，场面上也更好看了。那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赛季当中啊，他们第一次在他的角度遇到了困难，就是说缺少了菲利佩的情况下呢，怎么解决？之前呢，可能也有一些比赛缺少了菲利佩，之前呢，可能有一些人无论是韦世豪啊，包括吉尔瓦呢站出来，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今天呢，没有人能站出来的情况下，就光靠王子明，包括后边登场的戴克拉姆，他们俩这个点呢，就是说实话得分这块呢，包括今天比赛也有一些机会，还是相对困难。
0: 好，我们说过了国内足坛，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足坛。今天凌晨，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在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展开了角逐。中国男足呢是 U17 对阵澳大利亚的 U17， 在这场比赛呢，最终 U17 国足2-0淘汰了对手，进军决赛。那这样的话呢，会在5月23号对阵日本的 U17 来争夺冠军。在今年的1月份的 U23 亚洲杯中，中国U23 在小组赛中力压泰国，与伊拉克U23跻身了淘汰赛，之后又淘汰了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之后晋级决赛。他们在决赛中不敌日本队。那么 U17 男足则是力压印度尼西亚与卡塔尔出现之后，接连击败了沙特阿拉伯与澳大利亚晋级决赛。巧合的是 U23 与 U17 都将面对亚洲劲旅日本队。北京时间5月23号的晚上1点钟啊，那么中国 U17和日本U17这场比赛，我们一起关注。今天凌晨，英超联赛第37轮迎来了一场焦点之战，曼城前往客场对阵伯恩茅斯。那么这场比赛呢，最终曼城虽然绝平啊，1-1和伯恩茅斯握手言和，但是拿到一分的他们落后阿森纳4分，在英超只剩一轮的情况下，曼城已经提前送枪手夺冠。从昨晚到现在呢，你要是刷一刷短视频的话，会有朋友刷到阿森纳夺冠之后整个 喜欢阿森纳的所有人遍布在世界各地，用不同的方式啊，在庆祝这样的一支枪手啊夺冠之后，所有人的心情可想而知。对于阿森

0: 纳的夺冠呢，温格、亨利以及英国首相斯塔默送上祝贺。那么阿森纳社媒在赛后第一时间晒出了队史功勋主帅温格的祝贺视频，现年76岁的温格在视频中动情地表示，你们做到了，当其他人止步的时候，冠军会继续前进，这是属于你们的时刻，现在继续前进吧。视频中温格还开了红酒庆祝。球队传奇射手亨利则是第一时间转发了球队官方发布的夺冠海报。此前阿森纳淘汰马竞杀入欧冠决赛的时候，亨利呢就曾夸奖现在的这支阿森纳已经超越了他们那支以不败纪录夺冠的枪手。他说，我们总是在谈论2004年的不败之师，但这支球队在欧冠赛场一路不败所完成的壮举呢，这是完全不同的层级。能够在欧冠一路不败闯入决赛，这本身就是在向世界宣告阿森纳正在重新定义标准。除了功勋教练和功勋球员之外，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啊，这是阿森纳的铁杆球迷，也在社媒上发布祝贺词。他说，阿森纳已经经历了22个漫长的年头，但最终我们还是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冠军。哇，这支球队的台面真的太厉害了，首相是自己的球迷粉丝啊，所以阿森纳夺冠会让你彻夜难眠吗？喜欢这支球队的球迷太幸福了。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在出席赛后发布会的时候表达了对枪手的祝贺，我代表曼城祝贺阿尔特塔，祝贺他的团队、教练组、球员和球迷，祝贺阿森纳赢得了这个英超冠军，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现在是他们享受这一切的时候了，然后再去准备欧冠决赛吧，下个赛季我们会回来，你看看人家对手这格局啊。所以说呢，这个冠军是可以被称之为伟大的冠军，因为连他的对手、他的竞争对手都在祝贺和祝福他。那另外一场比赛，切尔西坐镇斯坦福桥球场迎战热刺，这场比赛呢，最终是切尔西主场2-1力克热刺，升到了积分榜的第8位。今天凌晨，英超第37轮彻底战罢。防守方面，由于曼城的平局，在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蓝月落后枪手4分，阿森纳提前一轮夺冠。那么争五的方面呢，由于伯恩茅斯的平局，当下的第5名利物浦领先第6名的伯恩茅斯3分净胜球，红军领先6个，因此只要不出现巨大意外，利物浦实际上已经几乎是锁定了最后一个欧冠的名额。昨天巴西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正式对外宣布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大名单，这里我们看到内马尔领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还有卡萨米罗在列。那么本赛季在英超表现不俗的诺昂、佩德罗没有能够入选大名单，这是内马尔生涯第4次世界杯。内马尔此前在世界杯正赛赛场上总共出场了13次。那么对于内马尔的入选以及巴西队的阵容，足球记者洛明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 内马尔他是2025年的1月份，他从利雅得新月回到了桑托斯队，他本来签约是半年，他可能想在巴西联赛过渡一下，然后就回欧洲联赛专心的准备世界杯，但是他在桑托斯确实是过得也不好。状态也没那么好，包括也有伤病等等，所以他就去年的6月份就和桑托斯队续约了。然后续约之后呢，一开始他确实是也有进球，但是桑托斯队在去年底陷入了保级大战，这个时候内马尔去年11月其实半月板受伤了，但是因为桑托斯队还要保级，所以他没有办法带伤作战，然后12月份保级之后他才做了手术，然后今年2月份他才手术伤愈复出，然后再重新开始打比赛。也就是说他真正状态好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3月份就最世界杯公布名单之前的最后一个国家队比赛日，安切洛蒂仍然没有招入内马尔。但内马尔呢确实很争气，一方面刚才说了是去年11月12月在保级大战的关键时刻 他

0: 您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这一次名单最让人惊讶的是若安佩德罗的入选，因为若安佩德罗去年世俱杯期间加盟切尔西之后一直表现还不错，包括他在本赛季的英超他是34场比赛进了15个球，助攻也有5个，这个数据应该是非常好了。所以内马尔入选之后，不管是巴西的媒体还是一些欧洲的媒体，最惊讶的就是为什么若安佩德罗没有入选。还有的人说内马尔今年一共踢了15场球，而若安佩德罗在英超进了15个球，那你说哪一个更有说服力呢？但我觉得安切洛蒂的考虑可能是他把若安佩德罗和刚才您说的布伦特福德的大中锋一个迪亚哥做了一个比较。其实这两个人是都是2001年生的，而且都是这种中锋的类型，可能安切洛蒂觉得一个是一个迪亚哥本赛季进球更多，另外方面是他的身体可能还是比若安佩德罗更有优势。因为估计巴西队在面对很多这种中下游球队的时候可能会陷入阵地战，这个时候一个迪亚哥可能会更有优势。但一个迪亚哥说实话他在巴西队也不是说一个久经沙场的一个球员，是吧？但若安佩德罗他的另外一点是最近在切尔西状态也没有那么好，包括他在巴西队上场8次进球助攻都没有，所以这可能也是他被放弃的原因。另外巴西队的中场可能就是但好在啊卡塞米罗最近在曼联恢复了状态，但总体来说现在的巴西队中场可能是这种工兵有余吧，创造力可能还是欠缺了一点意思。你像帕奎塔这种球员可能都是算是在巴西队中场里面技术比较好的。你像吉马良斯这种虽然在英超表现还不错吧，但是总归离传统的那种巴西的技术型中场还是有一些距离，就这个创造力可能在中场会有一些欠缺。所以我们只能看前面包括拉菲尼亚，但拉菲尼亚其实也不是说一个这种盘带技术很好的球员，他可能是进球好助攻好，所以可能是不是这种盘带只能靠维尼修斯了。所以这也是可能为什么安切洛蒂无论如何还是想试一下内马尔。以前的巴西队他的两个边后卫可能是最让人羡慕的，包括是马塞洛、阿尔维斯等等，对吧？那更早的卡洛斯卡福就不说了，
1: 麦孔
0: 确实是现在巴西队的边后卫确实是衰落的比较厉害。他们的门将也现在也是个问题，就阿利松和埃德森以前可能是这个三
1: 保险，阿里在前，
0: 但本赛季阿里松其实状态下滑比较厉害，包括埃德森也是状态难比当年。所以为什么要把老门将韦福通给招进来，其实就是想做一个备份吧。
2: 本届世界杯呢，巴西与摩洛哥、海地、苏格兰共同分在了 C 组。小组赛当中呢，巴西队首战摩洛哥，次战海地，末轮要对阵苏格兰。对于巴西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前景，洛明呢也进行了分析，我们来听一下。
0: 安切洛蒂其实他上任之后胆子还是比较大，因为他也尝试过包括4-2-3-1，他有时候也是这种4-2-4。当然我们觉得啊，就是安切洛蒂他可能在友谊赛中他会有意的释放一些迷雾，就像对日本的比赛是吧，本来2-0领先会被日本翻盘。所以我总觉得安切洛蒂在友谊赛中他没有把他的所有的底牌亮出来，而且他在友谊赛中显得非常的大胆。就刚才说的，你可以在前场派出4个攻击手，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名单里面只有5个中场。这五个中场其实都是用来放在这个双后腰的位置，而前场可能就相对来说变化比较多。所以我估计啊，安切洛蒂可能还是会要么就4-2-3-1，要么4-4-2，或者说你也可以说是4-2-4，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阵型，这样他们的队员可能也会比较好的适应。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巴西队有利，因为对，因为是在美洲进行嘛，
1: 不怕热，
0: 不管怎么样，对的，一个不怕热，也没有时差。你像1994年美国世界杯就是巴西夺冠，另外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也是巴

0: 西夺冠，所以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巴西队是有利的。确实就这个巴西队怎么说呢，跟以前这种新冠疫情的时代相比肯定有很大差距。但是就像您说的，安切洛蒂他是一个善于扬长避短的教练，他能够根据现在手头球员的情况制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以前巴西队我们发现他可能一开始都走得很平稳，包括尤其是前两届蒂特执教的时候，他一开始都很好，但是一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八进四的时刻，这个蒂特可能就有一些六神无主，包括上届世界杯打克罗地亚队，本来局面领先一片大好，好不容易进了球，这个时候他突然把后防线进行一个乾坤大挪移，一下子把自己后防线搞乱了，最后克罗地亚队抓住机会把比分扳平，然后点球决战淘汰了巴西队。这就是这种巴西本土教练的可能是一些他们的，因为他们也很少在欧洲执教，他们的水平可能还是有一些不管是跟欧洲球教练相比，或者说跟阿根廷教练相比，还是有差距。
1: 对，
0: 我相信安切洛蒂来可能他在这种世界杯起步阶段，或者说淘汰赛一开始的阶段，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2: 来插播一下最新的比分，我们看到上海申花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结束了，2-2，双方打平。另外呢，重庆铜梁龙也是0-0战平了云南玉坤啊。浙江这场厉害了啊，浙江这场最终是以4-1大胜山东泰山。好，我们最后再说一下综合体坛。今天凌晨，国际排联公布了中国女排2026世联赛大名单，吴梦洁、李盈莹、龚翔宇领衔，王媛媛、王梦洁、刁琳宇这些老将全部入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郭月，明天再见。

开始后，全市日均新房销售2.9万平方米，环比增长25.3%。市民购房置业热情不断提升，现场各项优惠福利特色活动仍在持续火热进行中。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今天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都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据了解，医疗机构年度采购需求量约273万个，较首次集采的107万个增加155%，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186万个增加47%。集采中选产品越来越被临床所认可。因谐音“我爱你”，5月20号成为无数新人青睐的结婚登记好日子。今天天津迎来结婚登记高峰，一对对新人携手奔赴幸福，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市民政局统计，全市当日共办理结婚登记1624对，较去年同日增长7%。从5月20号至7月20号，市公交集团面向老年乘客推出一项专属活动，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通过微信搜索打开天津公交小程序，申领敬老码后，乘坐公交车不仅享受免费待遇，还能获得现金红包。今天本市出现降雨天气，气温明显下降，天津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后半夜有轻雾，市区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后半夜至22号，本市还将有阵雨天气，请大家外出注意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今天，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4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去年5月2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开始实施，至今刚好1年。市场监管总局召开发布会，披露了一组数据。从数据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得到了哪些实惠？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广大民营企业反映，市场准入门槛更低了，异地经营更顺畅了，参与招标投标的机会更均等。
2: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以来，一系列制度安排正在落地见效。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在发布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
1: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版事项缩减到106项，非进即入原则进一步落实，大力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企业迁移、信用修复等涉企高频事项实现了以往通办。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加强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查办商标专利违法案件超过3万件，加快执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累计减少上门检查超过100万次。质量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了7.9万余家小微企业，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质量融资增信帮助约4万余家企业获得了贷款超过3000亿元。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市场监管领域立法直接关系到市场秩序规范、经营主体权利保护和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近一年来，市场监管总局聚焦跨区迁移、公平竞争、信用修复等民营经济发展的难点、堵点、弱点，完善制度供给，规范执法，强化权益保护。张道阳举例说，
1: 推动修订反不当竞争法，针对理鬼事、蹭名牌乱象，加强对仿冒混淆行为的规制，针对有的经营者以大欺小的问题，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低价倾销，禁止大企业等经营者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保障中小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守好中小企业的活命钱。制修订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和《制止滥用权利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一个管前，一个管后，力求打破各种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市场壁垒。出台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加强商业秘密行政保护，减少民营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中的后顾之忧。
2: 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针对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创业投资、转型升级、市场退出等堵点，去年七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这是推动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在谈到政策落地效果时说，
3: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质量不断提升，截至2025年底，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 4010.9 万户，连续五年保持增长态势，触网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达到1900万户，累计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8.4年。可以说，个体工商户的蓬勃发展为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反垄断合规已经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必修课。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透露，
4: 下一步我们将修订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律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
2: 接下来，市场监管总局还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实施好民营经济促进法？张道阳给出了三个再发力的方向，在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再发力，在创新民营经济监管方式上再发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上再发力。
1: 加快修改《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反垄断执法护企、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三项专项行动，完善经营者集中委托审查制度，支持民营企业依法投资并购，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推进经营主体信用标识应用体系建设，打造涉企监管服务统一入口，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次数，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的广告、引证广告、 AI 生成广告等领域广告违法行为。
0: 近日，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的突破。不同于传统的地热能取热，该项目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闭式循环传热介质，将中深层地下热量带至地面，用于居民集中供暖。项目投运后，可在冬季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集中供暖需求，每年可替代标准煤约288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50吨。中国石化发布消息，日前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对于普通家用车而言，业内人士表示，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并非谁更清洁。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汽油即可。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两年身边约看展搭子的人越来越多了，博物馆不再是学生时代的春游项目，而成了很多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全年接待观众更创下15.6亿人次的历史新高。当免费的博物馆遇上日益高涨的文化热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经济火花？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如今，周末或假日去博物馆看展，已成为许多家庭和年轻人的选择。看展、打卡、买文创，早已不再是小众的专属，而是大众休闲的常态。一位正在参观的游客说，
6: 看展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日常习惯，它对于拓展我的眼界，积累我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5: 另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游览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7: 很期待的，我是跟着他来游，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成长。
5: 7188家博物馆、15.6亿人次的年接待量，这一组亮眼数据的背后，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深刻的消费变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文旅消费趋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7: 数据反映出我国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消费加速转向文化体验型的消费。过去游客更多的关注景区的观光，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历史文化、城市记忆、精神体验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博物馆已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演变为兼具教育、社交、休闲、消费等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物质型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也反映出文化自信增强背景下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供给需求的持续增长。
5: 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只是为了看文物，更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和文化认同。对于文博领域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分析，
8: 过去我们逛博物馆呢，追求的是我看过，现在我更愿意为我感觉过甚至我参与过来买单。博物馆也不再是仅仅是一个看完就走封闭的一个终点，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起点，文化消费的场景呢被延展或者被拉长，形成一票难求的票根经济。文博资源通过与旅游啊、教育啊、餐饮等等这种产业的梦幻联动，完成从单一的观展到全域消费的生态闭环。
5: 长久以来，博物馆长期坚持免费开放，降低了大众文化消费门槛。这种普惠模式又是怎样撬动周边民生消费链条的？唐成才表示，
7: 博物馆免费开放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引流、高带动消费的公共文化模式。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往往会延伸产生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进而形成半日游、周末游等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尤其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创持续出圈，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产品，不仅提高了文化附加值，也带动了设计、制造、电商等产业发展。
5: 除了拉动城市消费，文博经济在激活县域文旅市场、稳定就业、增收富民方面同样具备突出优势。唐成才进一步分析，
7: 文博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兼具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相比传统的景区而言，博物馆更容易与地方历史、非遗记忆、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更加适合于县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博产业链条较长，能够带动讲解、策展、文创设计、演艺、餐饮、民宿、电商等多个就业领域，对于青年人群创业就业会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进一步的融入文博场景，文博经济有望从参观经济升级为体验经济、情绪经济，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文化消费增长点。
5: 在文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痛点。一面是顶流博物馆一票难求，另一面是部分基层或偏远博物馆面临客流与运营的挑战。面对这种冷热不均，冷门场馆该如何突围？李军认为，
8: 破局点呢，在于拒绝做缩小版的博物馆，要成为放大版的博物馆，不必那个映衬等顶级的 IP 的热度，而是要死磕唯一性、排他性。哪怕没有游客，也能靠本地人的高聘复购啊，活得很滋润。博物馆的价值不该只用客流量来衡量吧？在这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那些冷门的场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主打慢体验啊，私藏感。
0: 记者从上海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上海市家庭医生累计签约常住居民1200万人，签约率达48%。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签约率高达85%，这意味着每两个上海常住居民中就有一个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上海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上海市全市2、3级医院50%的门诊号源优先向社区开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量始终占全市近40%。 73%的签约居民在1+1+1签约医疗机构就诊。今天，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全都完工，后续将全面转入附属工程施工。按照计划，大桥将在6月份具备通车条件。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 AI 合成柳州地震短视频错误百出。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极大地丰富了互联网的内容生态。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误导大众。近日，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然而，经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点44分，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领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啊。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 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2: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4: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凌晨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该通话长时间且戏剧性。报道称，此次通话正值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以美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表决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人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此前，民主党人已7次在参议院提交旨在限制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法案。由于共和党占据参议院多数席位，法案均未获得通过。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据韩联社20号报道，三星集团跨企业工会三星电子分会当天表示，工会已在19号同意雇佣劳动部旗下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的协调方案，但公司方面拒绝接受，导致相关调解程序宣告结束。工会说，在罢工期间仍将继续努力争取与资方达成协议。19号，为反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政府推动修改宪法、打造战争国家的行径，超过10000名示威者在日本国会正门前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据报道，约10000名参与者手持写有“不要战争”的标语牌和荧光棒，聚集在国会周边，高呼“守护宪法，停止对美国言听计从的政治”。菲律宾最高法院20号发表声明说，驳回了非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向最高法院发出的颁布临时限制令的请求。该限制令旨在阻止政府将其逮捕。国际刑事法院本月11号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理由是他参与了非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最后简单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多云有小雨。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才能让生意做得长久。那么怎么才能买到安全的杨梅呢？怎样鉴别有没有泡过药呢？来听浙江电视台的介绍。
1: 我们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方法。首先看外观，正常杨梅果面是干燥的，颜色鲜红或者是暗红自然。如果摸起来黏黏糊糊、滑溜溜的，颜色异常鲜亮均匀，甚至久放不坏，那就要警惕。然后闻气味，新鲜的杨梅呢有天然的果香，如果闻到酒味、酸败味，说明已经发酵变质，千万不要买。最后是尝口感，天然的杨梅酸甜适中，有自然的果香，如果甜到发苦发腻，吃完嘴里发涩，那很可能是加了东西。吃之前用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杨梅不耐储藏，常温下2到3天就容易变质，建议即买即吃，没吃完的别洗，吹干表面水分，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冷藏，不要超过2天。那么购买渠道也很重要，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的电商，优先选购带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物凭证，不要买来源不明的路边摊这些杨梅。作为消费者，我们要会保护自己，既享受美味又保障健康，同时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加大力度，全覆盖无死角的检查，绝不能让问题杨梅进入市场。
2: 水果的甜本该来自阳光雨露的自然滋养，来自果农们的辛勤劳作。吃水果图的就是那口天然的味道和健康。眼下各种时令水果大量上市，食品安全无小事，不让少数人唯利是图，毁掉消费者的信任，也毁掉果农一年的心血，需要监管部门的重拳出击和长效治理，更需要每一个从业人员的共同坚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也才能让当地的杨梅产业重新赢回大家的信任，擦亮自己的招牌。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考驾照对很多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尤其是科目一的理论考试，密密麻麻的知识点背起来着实让人头疼。可最近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的一家驾校却打出了快速学车、文盲包过的口号，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还真吸引了不少外省学员慕名而来。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呢？
2: 近期新京报记者专程赶赴临县调查，揭开了这家名为一帆的驾校驾考包过的秘密。就拿科目一理论考试来说，他们的作弊手段堪称升级换代。考试的时候，学员的电脑和鼠标会被断连，学员只需要每隔10秒点一下鼠标，装模作样的盯着屏幕就行，后台呢会有人操控电脑帮着答题。这么一来，不识字也能通过科目一几乎成了必然。
0: 驾考作弊其实算不上新鲜事儿，但一帆驾校这种明目张胆的操作还是让人惊出了一身冷汗。科目一理论考试考的是交通法规安全常识和标识的认知，这可是驾驶员上路前的必修课。驾校手把手教人作弊，让学员包过，看似皆大欢喜，可实际上却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试想一下，那些不识字连基本交规都不懂的人，通过作弊拿到驾照，上路之后看不懂路牌，不熟悉规则，这不就是马路杀手吗？他们不仅威胁着自己的生命安全，更是对公共安全的公然漠视。
2: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作弊手段能够得逞，暴露出多个环节的漏洞。驾考考场本应有着严格的防作弊体系，可是在一帆驾校的套路里，后台竟然可以操控，这说明考场监管存在明显的漏洞，部分环节失守失责。而且一帆驾校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大量外省学员前来参加考试。正常情况下，一个驾校如果出现大量外省学员报名，省市联网的公安驾考系统会自动预警。那么一帆驾校出现这么多外省学员，当地驾考系统有没有预警？相关管理部门有没有派员到驾校核查？这些问题都值得追问。
0: 除了考场监管，体检环节也存在问题。记者跟随学员在临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驾驶人体检中心体检时发现，医生只对学员进行了身高、视力、变色力检查，而听力、上肢、下肢、躯干、颈部这些检查项目根本没有见到医生进行检查，但体检证明表上却都写了正常， 这明显是体检把关流于形式。到底是体检中心疏于职守，还是在配合驾校故意放水，也有待进一步追查。
2: 更让人吃惊的是，一帆驾校除了驾考业务，还有配套的一帆宾馆。此前甚至和当地出租车也有业务联系，似乎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这些明目张胆的作弊行为为何能长期存在？背后是否存在内外勾结、徇私舞弊行为？亟待有关部门严查。
0: 驾照关乎公共安全，驾考作弊可不是小事，这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根据刑法第284条之一，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当然我们也得看到，现实生活当中啊，确实有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有考驾照的需求，但是他们可能受困于现行高度电子化、模块化的驾考制度，不得不选择作弊过关。如何优化驾考机制，让这部分人群能够通过合法方式考到驾照，也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0: 无论如何，驾考的严肃性不容儿戏，这是必须守住的底线。对于驾考作弊乱象，必须零容忍，只有斩断作弊链条，才能守护好大家的出行安全。
2: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4: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5: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4: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6: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这个成语出自唐武元衡中的诗词。柳暗花明池上山，高楼歌洒浣梨岩。此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诗词中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为千古名句。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诗抒发了抗金爱国的情怀，一度得到孝宗的赏识，所以入朝当了军器少监。但朝中的投降派百般排挤他，不断上书皇帝，诬陷他终日赏花吟诗，不务正业。皇帝偏听偏信，结果陆游被弃。陆游怀着满腔的愤怒回到老家绍兴闲居。一天，陆游前往山西村拜访友人，友人及左邻右舍听说陆游来访，都热情地接待他，家家户户摆酒设宴相迎。那淳朴的民风使陆游十分感动，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诗篇《游山西村》。诗中有这样两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诗既描绘了大自然的景象，又表达了诗人对未来寄予希望的心境。柳暗花明原指绿柳成荫、繁花似锦的美丽景象，之后又比喻绝处之中找到出路，突然出现的好形势。
3: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2: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
1: 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伊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国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 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 以乱云飞渡、人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 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
0: 有一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 要立足更叙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 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4: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违者常惩，行者常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

0: 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在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

0: 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油里米素。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

志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东宇，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转多云，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在东丽区调研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先制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市政府召开第106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3: 十五五开新局，推动葡萄产业接二连三，东丽区华明街胡张庄村迈向农文旅深度融合。
2: 2026天津房交会持续举行，参展项目成交量突破4万平米。
3: 520当天，本市迎来婚姻登记高峰。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武汉市一个户籍人口585人的自然村，先后罹患癌症和白血病的村民，经统计达到62人。村民怀疑，这一切与村头的昌盛炮花碱厂有关。武汉市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深入调查。明显违规的企业为啥迟迟关不掉？是否存在利益裹挟下的权力失范？近日，有患者发布视频反映，江苏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边听小说边看病，患者姓名被录错。对此，医院发布情况通报，向患者真诚道歉，涉事医生被停职处理。制度约束的缺失比个人失职更值得警惕，一次分心可能抵消无数次尽心。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东丽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陈敏尔来到中航装甲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技术研发、产品应用、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勉励企业坚持4个面向，加大科技研发力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叮嘱东丽区和市有关部门要积极与央企对接合作，做好服务保障，加强产业协作配套，充分发挥企业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促进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

0: 米尔查看创新工坊、调研中心建设发展、服务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他说，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要发挥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优势，用好人工智能、大模型等信息技术，优化审查模式，不断提升审查质量和服务效能，更好赋能科技创新。希望审查专业人员提升专业素养，善于发现价值、保护价值、创造价值，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胡张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陈敏儿走进田间葡萄大棚，查看小麦葡萄长势，详细了解小麦播种面积、下收进度和葡萄品种产量、收入等情况，与种植户亲切交谈。他强调，正值夏粮收获关键期，要强化技术指导服务，不误农时抓好夏收，组织好粮食收储，加强产销衔接，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要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多措并举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抓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好用好天开高校科创园、东丽园等科创园区，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优化开放创新生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不断提高产业发展质效，着力在存量中做出增量，注重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激活、协同化作战，创新方式盘活用好商务楼宇、工业厂房、产业园区等存量载体，大力引入科技型企业、服务业企业，真正把更多资源资产存量转化为税源增量、经济增量，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做足做活土特产文章，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促进农业接二连三，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乡村更有颜值产值，更富乡愁乡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实中央巡视等反馈意见整改，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党员干部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困难的事，靠作风吃饭，拿实际说话，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攻坚克难上践行见效。东丽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全市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抓项目稳投资的紧迫感，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抓项目强产业，扩投资增动能，夯实经济发展支撑，分类施策，清单化推进重大项目调度，市区联动，加强要素保障，加快开工建设，投产达产，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聚焦占新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因地制宜招引优质项目，完善产业配套，培育壮大新动能，善征善用两重两新等政策资金，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会议审议天津市推动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把脑机接口作为本市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发挥学科、技术、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以科研为支撑，应用为牵引，产业化为后进， 争取战略科技力量。

0: 两部局，集聚高水平人才，搭建平台联盟，拓展应用场景，强化资本赋能，推动产学研医深度融合，加快成果转化、规模化应用，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会议审议天津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提升产业能级，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会议审议天津市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度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建强战略支撑平台，用好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力量，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推动更多成果在京转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审议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强调要统筹好全市交通体系建设，优化公共交通线网，更好服务城市运行，综合施策提高港口运营质效，加快发展临港产业，实现港强产聚城兴。会议审议天津市数字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加强数据、算力、应用场景等开放供给，加快发展平台经济、智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能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五五开新局。
2: 东丽区华明街胡张庄是全国葡萄产业一村一品示范村，最近几年全村围绕这个主导产业不断打通产销链条，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3: 入夏第二天，金城迎来一场降雨。趁着凉爽的天气，胡张庄的村民正在自家的葡萄大棚里忙碌着。种植户李富江的葡萄已经长出绿豆大小的果粒，他拿着剪刀对一串串葡萄进行修剪。
4: 我的棚一共是三亩地，我种的阳光玫瑰呢，我是种了四行，是那个玫瑰橡子种了四行，压一半。这个阳光玫瑰的产量跟这个玫瑰橡子都控产，都一亩地都控着嘛，三千斤的花转悠，把质量给它提上去。
3: 每年春节一过，村民们就开始准备新一年的葡萄种植。村里也强化技术指导服务，经常邀请市农科院专家来到田间地头，解决种植问题，普及种植技术，让很多村民积累了大量葡萄种植经验。种植户曹先云说：“
5: 我这儿就是有机肥为主，每年的我在那个葡萄收下去以后，我都上一遍有机肥，就是羊粪，还有钙，什么钙镁、硼锌铁都得给它补，这个葡萄的品质就不会次。”我这个棚我估计能卖10万。
3: 葡萄质量不断提升，村集体班子也在思考如何能让葡萄的销量更高，销路更宽。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半天，认为还是要加强产销衔接，打通产业链条。去年村里盖了4栋冷库，这样可以在葡萄集中收获时将一部分存入冷库，在保证新鲜的基础上实现错季销售，提高产品价值。今年村里又有新点子，胡张庄村有80亩点状工地，也就是比较分散零星、面积不大的建设用地。他们挑选出一块离主干道比较近的区域，建设3尺半大集。胡张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杨宝玲说：“
6: 就是我们正好在东丽湖，面对的是东丽湖的居住区，它也好几万人了。老百姓种完了葡萄以后，自己就可以上那个集上去卖去，也争取在7月底完成任务。”等于是能种能销能存，我们的葡萄也要串联。
3: 与此同时，村里还谋划再拿出10亩点状工地，打造一座露营烧烤基地，当葡萄成熟时吸引周边游客来采摘休闲游玩。种植户曹先云充满期待地说：“
5: 帐篷营地也好，集也好，要是弄起来，他人流就带起来了，有人我们这葡萄才卖出去了，这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大伙儿也都盼着呢。”村民做的就是把葡萄的质量要做上去。
3: 最近几年，胡张庄村不断加大设施农业投入，已建成68栋现代化大棚，并通过农文旅融合带动，加快葡萄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协同发展。胡张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杨宝玲说：“ 村集体要带领村民一起推动农业增效。

0: 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1: 下一步这个还有三十亩地的建设用地，我们想就是建设特色民宿嘛，集体搭台叫老百姓唱戏，这一点一点带，就跟蚂蚁啃骨头一样，发扬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尤其我们黄庄这个村民啊，村风也特别好，就厚道、诚实、勤劳、悔过、能干，撸起袖子去加油干。我觉得我们黄庄是未来可期的。
2: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深入有关区和市级机关走访调研，实地查看并听取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层党建、人才等工作情况。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位于河东区金一 Park 的2026天津房交会从本月15号启动以来，多个项目单日到访创新高。截至目前，相关参展楼盘项目成交量达 4.25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达 10.68 亿元。活动期间，本市日均新房销售 2.9 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25.3%， 市场持续稳中向好发展。
2: 昨天，第二届保底人才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首日，保底区发布新版人才政策，并与多所中外高校签订合作协议。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4: 在财聚保底教企未来教育领域合作大会上，保底相关部门与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同时韩国多所大学也与区域相关学校签署合作协议，实现保底区高中及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办学新突破。韩国世汉大学国际交流院主任文之和说，
5: 我们学校在航空工业、护理等方面有比较好的专业优势，同保底合作以后，我们会聚焦培养实用型人才，开展两国的学生交流联合培养，特别是在职业教育学生的深造提升方面持续开展合作。
4: 本届人才日活动期间，保底区的新版人才政策正式对外发布，聚焦科技创新、产业领军等十个重点领域，提出针对40类人才和11类创新平台的支持举措。保底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旭介绍说，
6: 比如对科技领军人才最高可获50万元的资金奖励，并在科研创新、学术交流等方面享受专项支持；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比如获评工信部卓越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区级层面奖励80万元；对青年人才主动托举，以引进博士为例，可享受10万元的落户补贴和为期2年的共计7.2万元的生活资助，同时全面升级保底人才卡，落实7类26项服务，从医疗健康到子女入学，全方位的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
4: 据了解，相关活动将持续至5月24号，期间推出科技创新攻关赛、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专场招聘会等10多场特色活动，全方位搭建人才交流、项目对接、成果转化、创新创业平台。截至目前，保底区全区高层次人才突破1.3万。累计发放保底人才卡1138张，327套高品质人才公寓拎包入住。下一步，保底区将推动构建政策友好、平台友好、产业友好、生态友好的发展格局。保底区人社局局长王宝生说，
7: 接下来我们绘制京津冀区域重点职业院校资源地图，再拓展3到5家紧密合作院校，持续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年内完成补贴性培训1600人次以上，新增2到3家合作学校，同步推动更多企业自主开发技能等级认定，将人才落户、补贴申领等打包为一站式服务，探索试行免申即享、即申即办，让人才舒心创业、放心发展。
3: 昨天，天津新闻广播《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本期邀请河北区静海区的4位社区乡村代表走进直播间，分享基层文明实践的生动经验，请听记者靳鑫的报道。
8: 河北区汇光里社区探索四小四大工作法，让好人效应蔚然成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常勇介绍说，
9: 社区以需求为导向，组建了帮帮团、志愿服务联盟，细分成文明督导、邻里互助、文体服务等12支队伍。汇光里菜市场一米阳光志愿服务队如今已发展成40人的志愿服务队，居民外出迷路、老人买菜不便、突发急事求助，只要一个电话，志愿者都会及时响应。
8: 河北区秀音民居社区则把修补巷建成文明实践主题街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齐宇说，
10: 为了提升我们这条小巷的文明气息呢，我们也是邀请了150余名师生共同开展了联门画展手绘文明的实践活动，围绕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的八大主题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以60余幅漫画创意画为商户的卷门帘增添丰富多彩的文明符号，让文明抬眼可见，驻足可观。
8: 静海区金海源社区聚焦一老一小一弱，用四单模式精准服务。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令广娟介绍说，
11: 推行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四单制服务模式，紧盯特殊群体，开展精细化帮扶，为独居老人提供一对一的对接服务模式，上门义诊、代购物资，依托幸福驿站开设公益托管班和礼仪课堂，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提升文明素养与综合能力。
8: 静海区吕关屯村依托600年耕读文化，以家风家教涵养乡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杰说，
12: 我们打造了农民写京剧这一特色品牌，经常组织村民以书法的形式书写党的创新理论和文明规范，参与者从几岁的孩子到80岁的老人，他们人人提笔，户户参与。在2014年，我们就出版了吕关屯村史和民间故事故事集，建成了耕读之家和艺术陈列馆，用实景、实物、实事等方式涵养文明新风。
8: 从好人社区到修补巷，从精准志愿服务到耕读传家，河北区静海区四个基层单位各具特色的实践，展现了天津城乡文明建设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生动图景。
2: 本台消息，5月20号到6月20号，本市开展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的2026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昨天，市教委在河东区第二幼儿园开展学前教育宣传月展示活动。学前教育宣传月期间，本市各区将结合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广泛宣传让幼儿在数字时代度过健康有意义童年的经验做法，宣传本市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新成果，推进本市学前教育从幼有所育向幼有优育迈进。
3: 昨天是5月20号，谐音我爱你。在这个甜蜜的日子，本市迎来婚姻登记高峰，各区民政部门通过增加服务窗口和工作人员，开展集体婚礼等方式，全力保障新人顺利完成领证。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13: 早上8点，南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门口已经排起蜿蜒长队，当天所有线上预约名额已经告罄，现场有不少未预约直接前来的新人。几位新人说，
14: 感觉这个日子很好，带了手捧花还有头纱，感觉到我们两个人心意相通。
15: 6点就起来了，今天约的，我每天都在关注。
13: 5月20号一早，河西区举办鹊桥莲溪岸时光玉良缘2026婚俗新风集体庆典仪式，20多组新婚伴侣及亲友团参加。仪式上进行了情侣默契大挑战，颁发主题定制婚书，全体新人集体爱情宣誓等新鲜有趣的环节。新人刘畅说，
16: 活动现场呢布置得非常的精美，拍照也很出片，设置了很多互动的环节，感觉很有仪式感。他给我们送的这种相框小礼物，心意满满的，也是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吧，我们能把我们的小家过好，也希望我们的大家繁荣昌盛。
13: 针对95后为主的新人需求，婚庆机构调整服务流程，让婚礼更加简洁大气。百合华堂玫瑰礼婚礼艺术中心玉江道店店长秦颖说，
17: 今年呢，我们新建了2个新厅，一个是我们吉维尼花园风的感觉，一个是偏时尚风格。之前婚礼的时长是40分钟一小时，现在缩短到了20分钟半小时左右，省略了交杯酒、切蛋糕、长篇的誓言环节。像之前会是双方的父母包括亲朋上台做一个大的合影，但是现在的新人做一个反拍的效果，现场的舞美声光电的老师去一同配合出整体非常完美的画面。
13: 520当天，本市各区婚姻登记窗口提前开放预约通道，增加服务窗口，增加工作人员，科学调剂人流，让群众减少等待。据市民政局统计，5月20号当天，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1624对，相比去年同日1517对，增长7%。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张雪松说，
18: 下一步呢，我们要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现在登记手续，推行我们的全国通办，让群众办理婚姻登工作更加方便，同时呢，我们打造一系列的园林式 风景式的一个登记点，让我们婚姻登记点进公园、进景点、临海靠山，让年轻人呢在自然和谐的氛围呢享受自己美好生活。同时呢，我们要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呢简约的婚俗习惯，反对铺张浪费，使我们年轻人呢甜蜜经济得到放大。
2: 记者田小希报道。昨晚，中银之声2026天津音乐节在天华彩，由天津音乐学院主办，著名指挥家刘沙执棒的风土音画民族管弦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奏响。本场演出打破传统曲目展演范式，用民族管弦乐绘就山河风土，礼敬中华文脉。曲目兼具文化厚度与艺术张力，为观众们带来一场有筋骨、有韵味、有温度的高水准艺术呈现。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张颖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9: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2: 气象服务站。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9，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露露。
20: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转为阴天，夜间还有降雨出现，表现为阵雨的形式，风力在二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到18度之间。提示您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出行安全。预计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明天白天可能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届时风力是在3级左右，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9度之间，需要注意携带雨具。23号到24号气温逐渐升高，最高气温是在28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附近。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露露。
3: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8点播出的《筑梦天开，共创未来》特别节目将对话天津江恒产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山，听他讲述如何用利他哲学破解硬科技的密码。
2: 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结合市民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请津南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回应解答。
3: 9:30，法治纵横法小灵通专栏，郑小玲律师为您解析前夫猝死留巨债，离婚10年母女突遭起诉的案件。
2: 13点，我们爱科学为您介绍何作霖是如何用一台老旧的偏光显微镜为中国瞪出了全世界最大的稀土宝藏。
3: 近日，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成为美联储新一届主席，化解美债暴雷危机，降低通胀，成为摆在凯文沃什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这位新任的美联储主席。
2: 19点，空中问诊，天津272医院骨科中心特聘专家、天津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乔潘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颈椎病的相关诊疗知识。
3: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1: 中国联通放大招了，联通魔方新品上市，
22: 套餐自己配，
21: 服务自由选，
22: 按需消费，通信自由，省心又放心，
21: 办套餐就选联通魔方，您的套餐您说了算，
22: 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
3: 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昨天，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实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施行。新规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登记信息包括入网食品销售者的名称、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件号码、实际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联系方式、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平台提供者应当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期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之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3: 近日，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不同于传统的地热能取热，该项目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闭式循环传热介质，将中深层地下热能带至地面，用于居民集中供暖。项目投运后，可在冬季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集中供暖需求，每年可替代 标准煤约288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50吨。
2: 中国石化发布消息，日前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对普通家用车而言，业内人士表示，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并非谁更清洁。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汽油即可。
1: 昨天，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后续将全面转入附属工程施工。按照计划，大桥将在六月份具备通车条件。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期公布，7月1号起施行。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将被纳入可行政复议范围。
1: 数据显示，我国6到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摄入主荤食过量。微量营养元素缺乏是膳食结构的主要问题。
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5月第二次调整，预警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0.08至0.1元。
1: 继续扫描天下，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在会上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在继续多个战场上展开行动。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1: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劳尔·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的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3: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最近这几年我发现呀，人们在旅游方式的选择上有了一些新变化，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不愿意去热门景点，不愿意去喧嚣都市，反而是乐于找一个环境宜人、风景优美的乡村住上几天，哎，吃吃农家饭，喂喂鸡鸭鹅，帮老乡们松松土，体验一下富得反自然的感觉。我估计每个人的心里边都藏着一个关于乡村的想象，炊烟袅袅，鸡犬相闻，门前有菜地，村头有老树，乡里乡亲淳朴热情，日子过得安稳踏实。这种想象在武汉市新洲区的张信村黄土坡湾曾经也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户籍人口只有585人的自然村，但是随着村子里的村民陆续查出了癌症和白血病，而且患病者大多数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大家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
4: 据大象新闻报道，这个户籍人口585人的自然村里，先后有62人罹患癌症和白血病，仅2015年以来就有34人确诊，其中19人已去世，15人仍在治疗。村民介绍，至少还有十几个病患没被统计进来。村民们怀疑这一情况与村里的昌盛泡花钱厂有关。从2022年开始，村民持续向上级反映，四年都未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新洲区生态环境分局一直称该厂已自行停产，但村民发现工厂一直在偷偷生产。武汉市生态环境局2022年调查发现，这家工厂没有环评、没有排污许可等全套环保手续，污染数据严重超标。目前，武汉市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生产关停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1: 本该是烟火寻常的乡村，先后多人罹患癌症和白血病。之前村民还反映，发现荷塘里大面积的鱼死，水体发黑，猫食用了死鱼后也死亡的现象。种种迹象都表明，事情绝非偶然。当地村民将不幸的源头对准了村头的昌盛泡花钱厂。虽然说鱼死、水黑、村民患病跟工厂污染的直接关联性还需要谨慎认定，但是从新闻报道来看，当地环保部门的监管履职存在明显的逻辑硬伤与行为疑点。对于这事儿，我想通过三个问题来谈谈。首先，比污染更可怕的是什么？2022年村民举报以后，新洲区环保部门选择在暴雨后取水检测，这种明显有悖常理的操作让检测结果失真成为大概率事件。当监管不是为了发现问题，而是为了证明没有问题，那执法的本质就被彻底异化。形式主义监管的危害在于，它以依法履职的外表掩盖了实质上的不作为。暴雨稀释后的达标数据，突击整改后的现场照片，表面上完成了程序闭环，实际上让污染继续潜伏，风险持续蔓延。这种表演式执法不仅浪费了行政资源，更可怕的是让村民在虚假的安全感中继续暴露于污染环境之中。其次，谁在为违法企业开绿灯？按照正常逻辑来说，环保执法部门接到群众的反映问题后，应该第一时间赶赴问题现场进行调查取证，越快越好。可是当年新洲区环保部门接到举报以后，却迟迟没有现身，反倒是涉事工厂迅速整改，挖沟堵口。工厂负责人亲口承认，是当地生态环境分局一位工作人员给他打了电话，让他赶紧把排污口给堵上。这句话撕开了基层环保监管的另一道伤口，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着不该有的利益共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懒政怠政，而是涉嫌权力寻租、通风报信的渎职行为。其中的利益捆绑问题，联合调查组必须给出答案。最后，为什么违法企业迟迟难关停？即使在被上级查实污染、处以罚款之后，昌盛泡花钱厂仍然没有彻底关停。 今年3月，省厅现场核实发现工厂仍然疑似偷偷生产。

0: 这暴露了基层环境执法的另一个顽疾，处罚与根治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罚而不治背后是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的现实逻辑。当环保问责止于罚款，止于表面的行政处罚，而不触及企业的生存根基，不切断背后的利益链条，污染就永远不会真正离开村庄。村民的癌症发病率与工厂污染之间的因果链条需要科学鉴定，但是监管失职的链条已经清晰可见。武汉市联合调查组的介入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民众期待的不仅是一份调查结论，更是一个标本兼治的制度答案，让形式主义监管付出代价，让罚而不治不再成为违法企业的护身符。期待当地联合调查组能尽快调查清楚事件真相，尽快向社会公布。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啊，跟一部电影有关。这部电影最近口碑票房双丰收，打动了亿万观众。不少网友表示，进场时嘻嘻哈哈，观影时稀里哗啦，被影片打动不停擦拭眼泪。这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
1: 给阿嬷的情书依托近代潮汕人下南洋的真实历史展开，讲述了下南洋的过番人与留守家乡的亲人继收侨批家书而产生的故事。影片以首日 1.6% 的排片率低调登场，却在口碑助推下一路逆袭，排片占比迅速攀升至 40% 以上。上映第18天，单日票房占比高达 78.3%，票房效能比位居中国影史第一。
0: 没有明星，没有特效，没有强情节冲突，这部看似先天不足的电影凭什么能成功呢？在我看来，或许和以下三点密切相关。首先，当真诚取代套路，观众就成了最好的宣发。当下电影市场奉行一条铁律，电影的卖点必须能被量化，被标签化。明星阵容的咖位，特效镜头的数量，题材类型的风口，这些指标构成了宣发的核心武器。然而，给阿嬷的情书几乎没有任何能被迅速标签化的卖点，但他做对了一件事，用极致的真诚替代了精密的计算。这种真诚首先体现在创作态度的反效率上。导演蓝鸿春用了3年时间做田野调查，走访了120多位80岁以上的潮汕老人。有一位老奶奶不识字儿，却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侨批内容，这样的细节只有生活本身能够提供。更重要的是，这种真诚激活了当下最稀缺的传播资源，那就是口碑。在社交媒体时代，观众早已经对铺天盖地的宣发话术产生了免疫力，热搜可以买，评分可以刷，但身边人推荐始终是最好的信任背书。我就是听了朋友的推荐，然后走进了影院。影片演到了后半段，就听了吸溜鼻涕的声音一片，大伙儿都被感动了。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最好的宣发就是每一个普通观众看完以后，那句“好片子，值得一看”。其次，日常叙事的情感深度不亚于强情节。电影行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于是我们看到商业片热衷于堆叠生离死别、仇恨复仇、绝症车祸，好像只有极端情境才能撬动观众的情绪。给阿嬷的情书反其道而行之，剔除了所有可能的戏剧冲突，聚焦于真实与守护。影片中那些看似平淡的细节，恰恰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共情的体验。最后，地域题材可以通向普遍情感。影片面临着明显的市场障碍，潮汕方言对白、侨批文化背景、下南洋的历史，这些元素在传统的市场逻辑中几乎等同于小众和地域性。但影片上映以后，却在全国范围内收获了广泛共鸣。潮汕方言可能听不懂，但乡音本身的情感重量是每个人都懂的。侨批文化可能不了解，但家书抵万金的思念是每个人都懂的。下南洋的历史可能不熟悉，但漂泊与守望的命题是每个人都懂的。在技术狂飙、资本逐利的时代，电影最打动人的力量从来不是特效有多炫目、明星有多大牌，而是创作者是否真诚地面对生活，是否珍视

0: 人性的善意，是否懂得文化根脉的传承。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有真实情节，真挚情感，真诚表达，影视创作者真心实意对待观众，自然能够收获认可与点赞。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则完全相反，没有真心实意，只有三心二意，最终涉事人员受到了停职处分。
1: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江苏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一名医生在接诊过程中将手机放置在面前的支架上，屏幕内容与小说排版高度相似。医生一边与患者交流操作电脑，一边播放着小说音频。这名网友表示，就诊后去缴费时才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医生写成了其他人，只得返回重新开单。对此，相关医院发布情况通报称，患者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已第一时间向患者真诚道歉，涉事医生被停职处理。
0: 一边听小说一边接待患者，你这是工作爱好哪个都不想舍，写错患者名字，三心二意把公众惹，把治病救人当成儿戏，纯属瞎扯。表面上看这是个例，但其折射出的问题却远不止于一名医生的职业懈怠。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从职业伦理看，医疗行业的专注是不可妥协的底线。医生接诊本质上是一项高度依赖注意力与责任心的专业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关乎患者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在这样的场景下，医生一边操作电脑一边听小说，已经不是分心那么简单，而是对职业伦理的公开挑战。医疗行业有其特殊性，患者交付的是健康与信任，医生回报的应该是专业和专注。这次是名字录错了，如果下次呢，是药物剂量、检查部位、过敏史等信息出错，后果不堪设想啊。其次，从管理漏洞看，制度约束的缺失比个人失职更值得警惕。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这名医生在诊室里听小说是第一次这样呢，还是已经成为常态了？如果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什么直到患者拍视频曝光，医院才高度重视呢？诊室虽然是相对私密的工作空间，但医生的行为理应在制度约束之下。然而现实中，很多医院对医生在岗状态的管理仍然停留在考勤和投诉处理层面，缺乏实时有效的监督手段。患者拍视频发上网，引发了舆情，医院才被动回应。这种舆论倒逼式管理暴露出内部监督的缺失。最后，从医患信任看，一次分心可能抵消无数次尽心。患者发现名字被录错以后，只得返回重新开单，虽然只是多跑了一趟路，但心理上的被轻视感、被敷衍感是真实且沉重的。医生在接诊时听小说，那在患者眼中意味着自己的病情还不如一部小说重要。这种感受一旦形成，就会泛化为对整个医疗群体的负面印象。更严重的是，当类似事件被反复曝光，最终受伤的是那些真正兢兢业业的医务工作者以及整个医疗体系的公信力。希望涉事医院能从制度上堵住监督盲区，让专注接诊成为不可回避的职业底线，而不是靠患者拍视频来倒逼整改。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自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2: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翻飞，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张颖，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逐梦天开共创》。

0: 地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1: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0: 真实
1: 客观
0: 温暖
1: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0: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启蒙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上，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招商大使走进津南座谈交流会，凝聚招商合力，共促产业协同。国家级发酵产业盛会在津南举办，800余名行业大咖齐聚津南。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正宁村插秧节精彩启幕。千亩沃野绘就春耕盛景。新闻快讯，葛沽镇非遗数字展馆惊艳亮相，孙庄子村文化惠民点亮幸福生活，芙蓉公馆社区开展非遗竹编手工体验活动。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诗意情岛动心弦。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青少年高血压人群如何选择降压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4: 记者吴宇征报道。日前，津南区招商大使走进津南座谈交流会召开，就深化政企协同、凝聚招商合力、共促产业升级等方面开展座谈交流。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5: 王宝宇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不断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深入实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持续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统筹推进三新三亮，精心建设四区四谷，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崭新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级目标愿景。希望各位招商大使当好津南发展金牌宣传员、招商引资首席联络员、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全方位讲好津南故事，推介津南优势，精准对接优质资源，引荐高能级项目，助力津南研练、补练、强练。津南区将始终与各位招商大使、招商顾问同心同德、同题共答，不断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各类企业在津南投资有底气、经营有信心、发展有前景。会上，天津市江苏商会会长林谷春、天津市温州商会会长南胜松、天津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郝兴军、百度智能云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滕亮等招商大使，分别从以商招商、资本招商、产业招商、平台招商等不同角度进行发言。大家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做好宣传推广、招商引资、建言献策等工作，为津南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区领导管强、刘振和、薛彤参加。
4: 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第4次会员大会在津南举行， 来自政府、企业及行业协会的